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阿良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良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

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十九，礼拜三。好、哦，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二十六度，上悬加三十四度。古日是七月七七啊，情人节哈。不过今日呢，卡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报告是这油啊，这沙拉油呢，食了会带癌呢，这当然是大代志啊。这间公司叫做中联，中联有这公司呢，爆发了这是一级的致癌的物件哈 ，VAP 哈、啊，叫做苯平比啦啊，超过标准，超过标准当然袂当啊啊。即马这案件呢，台中地检署呢，昨算侦结啊，起诉了相关的啊，这些人员。当然咱来了解讲，哇，这代志真正吼，互你料想未到。好、哦，你唔知影吗？好、哦，结果你知影。啊，知影呢？三年前，当然你就知讲，这巴西进口的这黄豆、黄豆呢，伊这油啊，开产生了即马讲的 VAP， 啊，这致癌的物件。但是啊，到去年啊，无安尼先哈，这例外物件呢，咱本来有一个标准嘛。哦，含这一段什么款的标准以上，咱才要个修嘛。但是后来讲啊，不，这标准呢，佮放宽一挂，放宽一挂，而且物件咧上来咱家，啊，运送的过程当中，迄、那个温度啦，各方面的影响到，所以呢，因为劣损，哦，温度高嘛，劣损，啊，这是什么黄豆呢？黄豆劣损，佮湿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代志？会产生。毒啊，是不是？吼，这大家知影吼。结果呢，伊这个热损啊，这个、原料里边啊，标准的个放宽十倍啊，放宽十倍，规气都拢拢过关啊嘛。啊，这有影离谱啦！你知影呢？哦，啊，这下手的包括福茂油，包括泰山这高站，知影？啊，知影的气都安怎呢？来，消息个封锁起来。哦，就算讲后来泰山的这当署长。就是刘伟龙，他怕生的通报啊！哦，中联的党署长呢，蔡清松，哦，甚至安怎介联络讲，唔通啦，安尼，哦，唔通呢，大家继续吃，继续抵感，啊，你害死真侪人呢！哦，所以即卖呢，连检察官嘛讲，你这比诈骗的搁较可恶，唔是干那诈骗尔，你这害死人呢！哦，经过了呢四十七天的调查。发觉就讲业者咧，你啊隐匿情况比咱早前外界所知影的也搁较严重。你等于讲不知知影，互相之间搁咧交传啊。所以昨伊违反着食品安全法，诈欺、伪造文书等等来起诉，包括中联、包括福寿、包括福茂油、包括泰山四间公司的法人，法人就是公司啦。哦，以及呢中联的董事长。蔡清松、福茂的党署长洪尧坤、泰山的党署长刘伟龙，包括福茂又的总经理，等十五个人，不然锁定追缴回来，八亿八千几万哈，而且求处当刑啊！啊，咱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迄阵啊咧七月初四，有来开到专家会议，大家有印象无？啊，你专家会议头拄啊讲的这业者嘛在场呢？啊！因为早就知影，还佫在场，然后呢，结论是20%以下的，啊，唔免呢收落来呢，不用下架呢，所以这后面呢，还佫有一挂呢，还袂衰。迄、那个会议业者在场，迄、那个会议业者的建议是甚物？啊，为甚物有一决定讲20%以下唔免回收呢？唔免下架呢？是甚物人做的决定？所以这会议记录啊。即嘛是真重要物件，咱即嘛知影业者真恶质，即个大头家啊更加恶质，好、哦、叫监察官呢好骂个臭头，哦啊！但是即监督个呢，哦，甲即嘛嘛无听呢，倒一个官员啊是倒一个单位啊啊是负责任呢，一点点啊好啊，看后续安怎啦，或者是讲爱等经过清楚了，再来追究责任呢。哦，所以呢，即嘛，你开会，哦，七月七日，对不对？业者也好啦，还是即个专家好，大家嘛熟悉。
大家嘛拢在场，啊，大家拢唔知影，啊，真奇怪，是不是哦？所以后来郭义讲，食了地岩的这个沙拉油呢，只要讲伊混合力量那20%以下，不必下降，继续回家啦，无介当啦，哦，爱食久会带癌呢，哦，这当中呢有没有问题？啊，所以咱台中地检署另外他立案，就针对这件代志，搁一条案呢落去对查，啊，包括你会议的签订啦、名单啦、通联记录，拢总呢要甲搜查。所以呢，即马呢咧调查期间受害，迄阵啊中联的总经理嘛，哦，余林聪，包括厂长陈明龙，哦，泰山县里的总经理蔡国良。迄阵啊，总经理叫做沈怡君嘛，长呢就疑心呢，台中地检法院法官呢，长裁定来继续押解，袂放因走。哦，啊，所以检察官的调查是安尼吼，你内部中年呐、啊，上早你三年前你就知影。啊，因为巴西这个原料黄豆呢，一做油开始产生啊，这个 VAP 就是这个有毒的致癌的元素。啊，你个持续个进口。啊，持续进口呢，今年四月、五月呢，哦，使用这个福寿啦、福茂油跟泰山呢，因共同采购的巴西的这个黄豆来做沙拉油。哦，啊，你中年这党员啦、总员啦、厂长啦，你明明知讲这个原料伊劣损的情形呢，较严重，比例呢较偏高，而且较会可能产生致癌嘛。但是为了要压低成本。哦，涉嫌呢，将管理的标准、管制的标准由1/1000扩大到呢100%，安尼是哈。好啦，中年的四个就验出了讲，哎、欸，这半成品呢怪怪，安尼是啊。结果呢，你嘛无做什么改变呢，啊，佫生产七批，拢总呢啊、8478公吨。超过标准一个沙拉油，安尼是吼。好啦，咱台糖五月甲中联的进货嘛，哦，脱胶油，脱胶油就是半成品了哈。脱胶油呢，检验出来讲，哎呦，你这唔对呢，你这有较超过标准呢。啊，南桥公司呢是甲福寿家买沙拉油，啊也检查啦，家己检查，你这吼袂用诶，啊，你这标准较悬，所以因陆续。有个中年反应啊！啊，这个时候中年知影吗？知影啦。哦，啊，所以中年内部呢，后续的报告当中啊，表示啊，伊讲啊，大腾后来呢，维修这脱胶油呢，大腾维修，因为呢，迄、那个标准值超过标准值的7倍，来到7.4倍，所以顶面就下掉。哦，这个原料这边呢有严重的污染，迄阵也是五月鸟。哦，所以检察官发觉就讲，你中联包括你福寿车的业者，你知影讲啊，这油不对哦。但是你无照规定呢，阵啊停止贩卖，无通报嘛。啊，市场安怎呢？包装，没有一个不知情的下手，包括餐厅啦，哦，等等，包括消费者嘛。啊！这当中有一个读书囡仔嘛，拢食这油呢。哦，啊，恁厝内拢无囡仔吗？甚至啊，这高层对内呢，叫大家点点，唔当有什么动作，不要多做任何动作，哦，就是暗砍就丢了。所以检察官呢，你这边呢，这个判决书来对啊，讲了真重啦，哦，讲恁这人呢，啊，有道歹报啦，安怎呢是？啊，即嘛就是讲起诉嘛，向法院啊，具体求处呢食品安全法相当刑度7年，罚金呢8000万，诈欺这部分呢相当5年或者7年的有期徒刑啊，等等哈，包括呢余林忠涉嫌呢伪造文书，另外呢求处3年，其他的共犯求处6年6个月有期徒刑，安尼是哈。好啦，这个目前是所了解的情况啦哈。不过咱来讲到这个原料的问题啦。伊讲啊，这中联这边呢，这蔡清雄啦、余林仲、陈明龙这，用专案的因果链当中，这个
这几个就是始作俑者，因为呢，这串党诶，这些人呢，在2023年七月当中，就以内部所做诶，啊，这个大豆沙拉油也做分析嘛，啊，看啥问题无啊？啊，尤其啊，爱知影一个是 PAHs 啊，这方面呢，是不是有相关？啊，结果呢，报告出来。就知影讲，哎呦，这巴西进口这黄豆的原料呢，哦，伊含水量较悬，哦，水分较悬，啊，咱来处理也爱烘干，哦，啊，所以咧啊，烘干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都要时间较久？因为伊较湿嘛，哦，较湿呢，啊，你烘干，啊，时间烘久了，就开始产生呢，产生变化嘛，哦，所以这污染呐，各方面呢，问题就较大嘛。而且因的报告来对后下掉咯，伊讲啊，这船只例外，船只例外呢，这船运的过程将原料温度呢，做欠管嘛，吸掉嘛，温上时间嘛，哦，还、是黄豆呢，是不是啊？所以呢，本身呢，伊要立厂进前温度甚至超过40度以上，物件会歹卖。哦，所以讲啊，这豆啊呢，色地啊。已经偏深红啊！哦，色地都变啊呢！哦，啊，绿笋的豆啊真多，啊，油性呢偏深，啊，你因的报告来对掉下掉啊！啊，因种内行的呐，无可能看这无知，唔知啊什么意思了哈、哦！所以这干部来对甚至啊有报告，伊来对下掉讲，这巴西来这豆啊呢，伊所生产出来这个半成品呢，脱焦油当中。这多环芳香烃就是咱讲的 PAH， 这个物件的含量真高哦，哦真高。当然你也经过加工嘛，你后续要个炼，要加工个气度嘛。但是呢，伊本身的含量依然哦相当，依然相当哈。所以这个了解讲呢，实际上业者啊，业者拢知影到底是安怎了哈。好啦，咱呢连咪再来讲到。因当中啊，互相之间交传，其中有一个要报案呢，其中一个业者，哦，另外迄个讲卖啦，哦，我卡电话甲讲你唔通，哦，好啦，即咱两面再讲，咱来讲的是咱另外，即、這个战斗机要来啊，等真久啊，哈，因为呢，咱有向美国采购呢66架，66架哦。这个拢来呢，哦，当然是真用哈。但 F-16CD 诶，战斗机哈，头一批是2架，哦，单座诶，八个地点去搞啊哈，飞到咱台湾啊先哈。目前呢，飞行机已经飞到这个关岛啊，刷了呢，看你啦吧。哦，啊，因为这 F-16 呢，一只新的战斗机啊。也再有量增加，哦，所以咧飞下，哦，就是空中加油啊，啊是讲爱稍停一下，中途落地的次数呢，就会当大量减少，会当更加快速飞到咱台湾安尼哈，考虑天气啦，好、哦、天气啊，所以呢到台湾的离岸呢，起码是还未确定，哦，所以空军司令部呢咧长表示啊，确定的时间。包括中爱路线啊，拍摄袂当甲恁讲哦，这合理一定无可能公布啊，哦，伊就是教育安排安尼先哈，因为咱本身那个美国采购是66架，啊头一只编号的是6831双座机，双座机是咧114年3月29日啊，咧南卡莱兰州哈，这个所在开始生产嘛，哦啊生产呢就进行呢。高级出厂的典礼，啊，这不是安尼就好啊，一同来 test 哦，试飞啦，弄安尼时候，经过一年外飞行测试了，今年大家啊正式交予咱的空军嘛，只是还未飞回来安尼时了哈，好啦，刷了呢，刷了当然爱加班啦，照理讲应该交予咱安尼，好，所以今嘛变两班制。啊，两班制，你话什么叫两班制？吼、哦，你美国吼，跟咱台湾无同款啊。两班制，20点钟呢，啊，就是诶，加紧赶工。啊，你先吼，这本身呢，咱空军是凤翔专案嘛，用特别医生，甲美国买66架，
哦，照你讲执行度来讲哈，你都是109年至115年啊，那是哈，今年都115年啊，对吧？啊，头一批本来预计是112年呢，爱搞好难嘛。啊，一代一代，哦，头一批安尼是哈，但是呢，你也了解哈，啊，这段时间包括什么，这个疫情啦，啊，哦，是生产线啦，供应链啦，哦，真侪因素啦哈，所以拖刷掉安尼是哈，啊，不过今嘛总是讲，冇感受到台湾的赶紧，哦，感受到台湾的压力吧哈，所以这个进度呢，你加班，哦，那安尼加班是，照你讲，不简单呢。你叫你美国人加班啦，不然你简单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嘞，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袂
4: 少吼，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我请教你好不好？
0: 啥讲啊？
6: 我即久有过买灵菇精加迄个雪莉王在啉吼，啊，加个三焦。
0: 是。
6: 我即马就是我那先去检查。
0: 是。
6: 我即马迄个血或者血糖哟。
0: 是。
6: 迄个叫做血管硬化啦，
0: 是
6: 有较超过，安尼有啥物办法无？
0: 嗯，啊，你就是啊，水分来啉，爱运动，人高精较少去工食。
6: 安尼哦，
0: 嘿，
6: 对。啊、我今就是讲，迄、那个吼做啥，弄弄我毛在食啦吼。
0: 哎，
6: 但是啊，看香港嘛，签着风都用用烧起来。
0: 哦，
6: 是了解。啊，那无就是白、白白痰安尼。
0: 是。
6: 就是反应足紧烧起来，那冷啊，签着风都烧安尼。
0: 嗯，对。
6: 安尼有啥物办法无？
0: 啊。你即马诺诺食偌久啊？
6: 哦，我食足久啊，食三四罐去啊。
0: 哦，较少去工食，吼、哦嗯。你本身嘛属于较过敏性的体质啦、
6: 啊。对对。
0: 哦，袂去食冰的，好冇？
6: 啊，就是热天人会食啊，冰的我罕你食，但是偶尔食落吼，手会旧筋啦。
0: 嘿，啊，所以这种啊，冷饮呐、啊，吼、哦尤其你袂当食冰的啦。
6: 对，我知。我假是要食三口，我喺这里做。血管硬化有啥办法无？
0: 血管硬化是愈年纪伊愈硬化。
6: 对啊，我今就想了。
0: 啊，咱食苓果精，伊会帮助咱血管的流动啊。
6: 我是有感觉啊，但是感觉讲，哎、欸，因为我最近就去植牙嘛，啊，食药啊，啊，今麦年尾甲食迄个骨生病，就骨在用骨力变安尼就
0: 是。
6: 啊，我就这中间就较无食，有食药啊嘛，较无食，啊，就感觉，哇、哦，最近感觉有当食物件，从爱出去食物件，哎，手夹夹那食点个，哎，吃火锅我手呢安尼夹，又紧，
0: 食
6: 感觉不对。
0: 哦，你本身啊循环都无理想啊。
6: 对。
0: 哦，啊，你即马应该是热天时啊，雪梨话较少去工食，你寒天也够较理想啊。
6: 啊，唔过就是讲食了安尼，感觉讲感，因为我血较高，硬化就惊讲食雪梨旺是迄类迄类安尼敢袂使。诶、
0: 欸，来我跟你讲吼、
6: 嗯，
0: 血旺唔是血黏哦。
6: 哦，对啊，
0: 甲血旺红血球增加，那是两回事啊。红血球增加是好代志、哦啊。
6: 我一点点贫血，缺少一点点呐、啊
0: 欸。你哈，你只要加，佮叫去讲加，啊，你卖个烦恼济好冇？
6: 好好好，感谢你
0: 哦。阿诺，打电话
6: 过来哈。哦，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好，阿亮哎。
0: 嘿，你好。
7: 我要给你借问情哈。
0: 好。
7: 我大姊吼，伊迄买当初讲有去开刀啦哈。
0: 是。
7: 已经开40多天了啊。
0: 是。
7: 啊，我昨上等一下听你讲，啊，我是要报一下。三焦钙好加了，我固然会使
0: 的。会用的啊，但是拄啊开刀煞吼。
7: 嘿。
0: 这个啊，你恢复的过程，我建议雪莉旺加一个。
7: 哦，这个是
0: 雪莉旺加一个。伊即马三焦瓦固当然一定爱食嘛吼、嗯，但是伊即马拄啊开刀煞吼，咱雪莉旺加一个帮助伊恢复安尼上好。
7: 好安尼啊。
0: 嘿，你甲讲一个。
7: 我就是阮头家吼，就是拢有咧食啦，佮后食点果精。
0: 你即嘛？
7: 啊，就是阮头家瘫痪啦，伊嘛是开刀开到拢全瘫痪啊，啊嘛全拢咧食你这安尼啦。
0: 谢谢。
7: 食了后，敢那到即嘛来是感觉讲吼，人有较轻松安尼啦。
0: 哇，你真好啊！
7: 嘿啦，啊脚骨就感觉较有力安尼啊，咱咧抱声都较袂遐忝安尼吼。
0: 安尼也够较好，嗯。
7: 我想看食了袂歹，啊，我昨顿阮大姊安尼，我有咧煲伊食呢，啊。
0: 三椒瓦骨哈。
7: 雪
0: 梨旺加一个，啊，因为伊要食一段时间哦，吼，啊，即卖呢有这个特别做的雪梨旺三椒特别做，你这个建议哈。
7: 我有甲讲，
0: 好，
7: 我甲讲，啊，我有甲讲吼，我骨买较少咧，买两罐啊，就好，伊就九月中粮。
0: 诶，中粮就有啊，对。嘿，好，谢谢你哈。
7: 哎呀，我嘛自家去洛江，甲去看那个三椒，盖好去看几多万吨来看一组。
0: 哦，看大组就对了吼。
7: 几年的拢个提转来。
0: 啊，你三椒呐，款几年爱买几组啊？
7: 哦，十组嘞，十组嘞。
0: 十组哟，哦，是，谢谢你，谢谢你。
7: 哎呀，我去个提十组。
0: 好，谢谢哦，谢谢。好，再见，再见。
7: 好，拜拜。
4: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做晒吃啊的呀。
9: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温嘛，嘴巴就对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3: 香菇精，啊，放位是你往安去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14: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4: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
0: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 阿秋公布版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这李长。这李长呢，伊是咧新北市三林埔五顺里大概拢连续拢选调呢，嘛是一个模范李长。但这模范李长呢，哎呀，你真正真害哈啊，本来做了真好啊，结果这么讲骗。港片哈，叫做呢洪家人，洪里长，伊就是做里长的时候，有一个七十外岁，啊，七十外欧巴桑啦哈，要办理爆发到房地产的所有权证，结果呢，这位洪里长，甲另外一个是属于咧大学教书的老师兼任的啦，啊，大学教授叫做周玉贤，哦，这个大学教书不简单吧，啊，读书人呢？伊安怎呢？伊啊，资料夹单啊，夹单呢？你要签字嘛？吼，签字夹单呢？和你签的签的签的，你不知不觉呢，厝都签出去啊！哦，签到呢，厝要卖同意书，为做呢，这个老太太同意讲啊，用房用些厝啦，好，来抵债，啊，来赌小啊呢？啊，结果呢，这个、老太太呢，名下。计达咧差不多千几万的房地产呢，啊，被计好，然后佫转卖予一个叫做呢五水木的人，啊，哎，转卖则变现啊，才有现金通收啊，哈、啊，所以先把电话呢的依照道理是伪造书文书，对不对？做假文书啊，来判到这洪家人四年八个月有期徒刑，啊，那迄个教主的周玉贤呢，判刑三年，啊，买厝的这个呢。哦，你知影因安尼骗来吗？知影呢啊，哈、啊、你好，嘿，你安怎呢？捡便宜买厝即无水木，对，依照着你买这是算赃物罪啊，判刑一年四个月。啊，房地产呢宣告没收，没收起来。过来啊，恁即卖呢，这李长呐，甲迄个啊姓周的犯罪所得，拢甲你啊追究回来。啊，这位老太太呢，身体不好，哦，这阿嬷呢，身体不好，长期间呢，咧水油剂，啊，因为咧二零二二年呢，伊就是所有权证呢判去，啊，判去找李长斗三工啊，哦，你协助者斗三工一下，啊好，要来办一挂手续，所以这红李长就摕到老太太印鉴证明，啊、哦，身份证样本。哦，所以这类物件袂当凊彩交予人了哈。好啦，伊就暗中呢，甲这位啊周玉贤呢两个咧参详。后来为做老太太讲啊，是欠着这个什么周玉贤917万，等于讲老太太有欠人钱啦，欠什么人？欠这教主的啊，这个大学教授，这个、周玉贤900几万啊，所以这900几万我欠您，我这个厝啊。都好，你安尼先就对。哦，啊，这拢家己创的啊。哦，啊，所以即马调查就是讲，这李长的随后，就是交付到呢爱保发的一挂文件的名义。啊，讲呢，这爱签名呢，啊，就骗老太太，这签交，啊，签交，啊，签交，啊，拢签，啊，签就无去啊，就无去啊。啊，然后这周围就提起伪造的啦，文件呢。找不知情的大叔呢，将老太太的房地产都转移了嘛。啊，即马比如这周老师诶，安尼先，啊，伊得手了，这李长呢，就甲迄个后来出钱买迄个姓吴的吴水木，讲好，这厝呢930万卖你，啊卖你，而且呢指定哦，爱袂当用吴的名，用这吴的伊家里是谁名呢？来买一间厝，啊，事后呢，提930万来嘛哈，事后这红的，再个退150万呢，后这五的，安尼先哈，好啦，结果呢，代志安尼发生，甲主呢，主呢呢这五的，啊，就讲啊，这间厝我租你啊，租你的时间不难呢，要求被害者就是这阿妈，哦、啊，你这厝要扭出来呢，甲这个时阵哦，这阿妈就知讲啊。被骗了，啊，被骗了，然后呢，还在报案，啊，厝拢已经移转啊呢，哦，等等啊呢先吼，
但是这厝啊，虽然是已经转移啊，不过你五个你是低情，你不是不低情哦。那不低情啊，低情呢，后续是无共款哦。啊，你五个你低情啊，对不对？你是讲较歹听啊，你是强翻呐。哦，所以这厝呢，未来应该是会当呢，套价。啊，法律的手上呢，啊，甲套上来的是哈。另外，咱来讲呢，是针对着诈骗，这是第二呢。好、哦，咱讲台湾的诈骗呐，差不多超过七成以上拢在黑道在做。目前底下就会看起来是安尼嘛。好、哦、啊，第二帮的名人会来对干部叫张仁豪涉嫌呢，哦，协助呢，唱咧柬埔寨那边的诈骗机房。好、哦，外国啊，国外有啊，国内呢有咧配合安尼先吼。好啦，所以伊这是安尼，为咱台湾找一挂机房的机手，机房机手咧做啥物？做卡电话啊？你敢骗人先吼？我交接到呢，咧泰国有开分店的旅行社，旅行社咧台湾，但是咧泰国嘛开分店的旅行社，哦，利用到呢泰国员工，泰国的信用卡哦。哦，来啊，立即调啊，就讲人要去那边啊，买机票啊，用泰国员工、泰国的信用卡来买机票，然后过来做一挂假回程的行程单啊，包括一挂呢大多的资料啦，因为呢，咱要出国泰国，啊，可能有一挂呢提问嘛，哦、啊，片面引起了检警单位的注意啊，那是哈，结果呢，咱的刑事警察局这边。长期间搜证，二月至四月呢，三铺一节查起，哦，抓到这姓张的啦，录音社迄个负责人姓李的啦，等等干部啊，包括卡电话的指数啊呢，拢总二十几个。哦，啊，这是去年吼、哦、抓到一个案件，是咧新店红白刷、红白会，这是一个帮派哈，啊，帮派来对这个陈冠希的涉嫌伊咧柬埔寨迄边。啊，有机房，主要是安怎呢？伊是骗中国人的啦。哦，卡位讲我是公安，哦，中国啊，就是公安嘛，警察嘛，哈，啊，去骗安尼先哈，啊，就咱就查这个案，啊，查这個案了，佮扩大个追查。哦，所以咧，泰国包括中国的警察啊，伊讲公安哈、啊，有一寡的情报，大家了解起来时，咱要锁定咱这边迄个姓张的。哦，啊，因就是咧咱台湾安怎呢？啊，要来找人，薪水真高，敢若拍你就好，有通食有通住。啊，你赶紧要找头路，薪水真高呢。哦，啊，有人来应征无？啊，就有人来啊。讲去年甲今年四月，哦，上偌侪去平呢？百几个人。所以你讲这拢被骗过去的吗？拢真正像你讲拢唔知影吗？啊，看起来敢若无影哦，是不是啊？啊，你即马呢要买机票嘛？买机票，航空公司关心者问者嘛？哦，你住倒位啦？啊，当时要回来啦？啊，伊嘛注意着这個，注意这吼、個哦。所以呢，这张诶就交接到咱岛内一间旅行社。啊，这旅行社咧泰国遐有伊个分店，哦，用那边诶啥物信用卡来买这机票。啊，卡袂讲这边注意到啊！你个想看卖讲，去年甲今年四月，一百人以上呢，安尼死啊，送去柬埔寨哦，哦，去啊卡电话去啊骗中国人啊，啊，送去的大多数啦哈，拢是安怎？你机房内底卡电话，好、哦、啊，卡电话啊，即马代志别个唔啊，有一挂人呢，听讲呢，嘛继续咧迄边，啊，有一挂人咧过程当中讲未适应啊，回来台湾。啊，有一挂人呢，叫掠去啊，掠去了，你中国关，啊关满啦，啊才回来，好、哦，拢总有安尼先就对了哈、哦。所以你讲啊，真正拢被骗的哈、哦，啊当然啦，一般过去拢讲啊被骗的，唔知啦，去啊呢，安怎安怎哈、哦，但看起来呢，可能不止一半，是本军就知影，啊要去啊做什么代志哈。过、哦、来咱来讲的是，有一挂人咧，脸书顶面。啊，看得讲呢，哎呦，这表啊，哦，这表啊，那名牌哦，安尼只俗安尼是哈，这是刑事警察局这边抓到，啊，有人咧脸书顶面卖这种仿的啦，
放的哦，啊，有越南文字呢，越南文字呢要骗越南人呐、啊，啊，修正了呢，中立者抓到一个越南的万神仙，包括伊的太太，嘛是越南人哦，咧遐经营的表店，啊，抓到啊，抓到，啊，这是越南的，啊，即马有一个泰国的。啊！你遮你斗三工者先判诶吼，即马越南诶泰国拢会当合作你看吼，叉口诶即个表啊哦，罗雷啦、百达翡丽啦、万宝龙啦，哦，这不得了，这是真正贵三三哈。拢总149粒表啊，啊，这表啊真正买啦吼，真正买吼，讲30几万以上，100几万嘛有，但是卖你偌济呢？几千块啊？哦，是讲啊，10000块，安尼是吼。其实你咧买的时候，你敢唔知影是假的吗？30万咧卖你3000块，哦，无啥可能吧？是有嘛？知影挂起来臭屁尔，安尼是拢总有啦吼、哦。所以即嘛啦，确实讲假的，表啊真的啦哈、哦。啊，因来卖啊，一当啊赚差不多咧6000万，当然伊无卖遐贵啦。但是人个厂商就受损害咯。哦，所以你侵害到人品牌的权利。哦，侵权呢6000万，好、哦，这当然呢，不是讲大条罪啦，哈、哦，但是这呢，看无看到，越南的人啊，红阿婆啊，咧台湾啊，咧卖表啊，啊店面啊，咧斗三工的是泰国的，安尼是哈、哦，真正不可思议哈。好啦，另外咱来讲啊，今晚呢要发10万块嘛，对不对哈、哦？当然是好消息，啊，这是中央。啊，地方政府干边呢发一寡钱，是不是有的地方嘛算好嘢呢？迄大都市嘛就好嘢呢，是哈。好啦，所以呢，以台中来讲，啊，台中呢干边发一寡钱哈、啊，所以呢，即卖呢参选呢，民进党参选人啊，何新存就讲当然啦、啊，是不是啊？早就我有讲到啊，应该发现金嘛哈、啊，啊，所以十八一天一个呢。跳出来针对这个话题啊，这当然定落去加减唔合啊。伊讲啊，即卖钱呢，马尼多诶，钟医生是不是爱编嘛哈、啊？但是现任的是卢秀燕啊，卢妈妈呢讲马尼多诶，钟医生呢，无编到这条什么发现金的医生啦，是不是啊？啊，所以何新存表示讲呢，我若动算啊，我看着财政什么款哈、啊，一旦呢发偌济，咱就发偌济哈。啊能多少就多少，安尼是哈。不过华哥卢秀燕是表示讲，哎呀，咱台中啊税收不足，税收不足啊、哦。另外呢，未来参选人啊，江启臣是安尼讲，因为啊，咱一个县市来讲呢，咱一个都市地方啊、哦，你安尼发现金，是不是啊？城乡差距呢，一个呢又较深，哦，相对剥夺感啊，安尼唔好，还是中央来发。中央呢，卖讲发一万，中央应该呢爱发20000块，好安尼是呢啊，才较正确安尼哈。哎，发偌济拢无要紧哈，加发一寡拢是好代志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脚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料，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热天时啊，咧有个人啊，啊特别爱喘哦，哦，真会喘。喘咧，大家啊，较知影讲，哎呀，爱啉啥物，啊爱食咧苓果精嘛，哈、哦。哎、啊，即嘛不只是喘，热天咧也吸袂着，哇，流汗流汗，哦，流汗呢，安尼换衫咧，哈、啊。像即款的体质咧，你雪利旺加咧，伊汗流侪啊，身体虚气呢。咱人的汗呢，是咱的心之液。就是咱心的定力的意思，哦，所以一旦你安尼流汗，流汗，那流汗呢，哦，会安尼心肺不足哦，哦，三心呢，哎呀，当然也更加喘嘛，啊，这种恶性循环呢，哦，所以唔是干那讲啊，咱这喘呢，食一个啊，苓果精，哇，佮真好，哦，怀疑个不止，哦，因为你真够流汗，所以你必须要呢，将雪利旺加苓果精呢，夹到顶来讲。啊，昨某人问我讲，啊，那呢我真够流汗多滴时啊，那这两项选一项呢？哦，雪利旺，雪利旺，哦，因为你太够流汗，啊，雪利旺呢会当泡大锅的，哦，啊，无用嘛，对不对？外面咧做事嘛，晒日头嘛，啊，早出去啉，啊，让你有这体力来应付啊这种天气的工作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咱台湾即马呢，还佫一个问题啊，哈，啊，就是讲，哦，咱电子业呢，非常的发展嘛，哈，啊，生意也真好，哦，啊，需要工程师，啊，工程师以外，还佫还佫真侪真侪，咱的劳工啦，啊，即马呢，即马咱呢，工厂内面，啊，菲律宾来只倒三工，啊，非常之侪，啊，最近讲有一个限制啊。哦，所以即个大公司啊，就点么哀哀叫哦，那当限制，我欠人欠家呢先哈。啊，为什么一定爱菲律宾的呢？哦，那不是真侪印尼的哦，迄间无适合嘛。哦，后来了解起，哎呦，哦，嘛是爱菲律宾的较适合，你知影为什么吗？后来恁阿咪咪甲大家讲着哈，即中年即油啊，即油后来逼啊，中年才通报嘛。其实伊本来阿个无要通报呢。是人要逼啊，伊才通报的呢。好，咱两面讲，待会见。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现在讲到的是无人机的一个国防的标案啊，这看起来呢是真的。事件，但是这严重度呢，是咱要非常注意哈、哦。这间公司叫做航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呢是张张东林，伊是以啊295万啊标到呢，咱呢国军的无人机的一个拆钢案，啊，一家伊的本身的协力厂商啊叫做罗玉祥，涉嫌呢用中国的精品。这些零件安怎呢？鱼目混珠，鱼目混珠啊！咱袂当用中国的零件啦，尤其啊，这种啊无人机，干不是呢？好、哦、啊，而且用公司的票啊，甲打咧呢？哦，顶面闪电下中国啊，甲打掉安尼是。尾啊，咱军方呢检验验收的时候呢，就查出来了嘛。所以今嘛呢，地检署认定这两个人，你犯的是国家安全法咯。这就大罪哦！哦，过来你诈欺嘛，诈欺出财未遂，甲申请收啊！法院嘛裁定讲这个阿个啊，啊，这姓罗的是无保请回啦，主要是这航舰科技公司这负责人啊，今卖扣大罗一班，看中国什么概率的咱呢？国防部就个标案哦，这啊，看下的未来啊，啊，可能安怎的时阵？啊，这个影响真大。你看美国对这方面呢，非常的注意啊。啊，美国一挂什么袂当用到中国的零件。啊，这是咱的陆军的八军团的去年五月，咱公开招标，要来买这个无人机嘛。啊，要做训练用的啦。啊，合约内底给你写个真清楚啊，你袂当用到中国来源的一挂产品呐、啊。啊，原本的预算是金额450万，啊，结果呢，哦，这间公司，哦，介绍哦，295万，诶，低价呢，成功抢标，哦，咱拍算讲要开偌济，开400几万，哦，伊这也免300万，就一档呢，诶，一档啊呢，甲咱做啊呢，所以咱就当然生意可以做，啊，三处交货，拢总180台，诶，这个无人机。哦啊、但是咱这边呢验收嘛，验收你这唔对哦，哦，你这真重要的这晶片啊，包括呢飞行的这控制棒啊，包括这电池的接头等等啊，你这用的拢是中国的一个产品啊，哦，所以你这做假呀、啊，哦啊，即嘛知影知影，当然呢，就个上班嘛，上班呢，即嘛国家安全法这判落去就当然啦。啊，判个活动，这个唔知影哈。虽然有人讲啊，这干那训练尔哈，这训练不一定用咧国防，但是嘛不排除，那真正有战争啦，咱讲那真正有战争，有可能会派位战场去未？当然嘛有可能啊。到时这零件中国咧控制，啊，就被中国给炸断。啊，这个不要开玩笑哈。过来来讲呢，是咱外罗的政策，外交部哈，咱派咧菲律宾的代表处。哦，17号呢，就是要来限缩菲律宾外劳的签证的核准的数量。每一天呢，伊限缩就是250件安尼先。吼、哦，本来有安尼限缩吗？没有，本来无安尼限制。哦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即卖菲律宾啊落大雨啦，是哦一挂问题造成安怎呢？就是讲时间上啊，啊、哦、时间上呢，较无啊多像过去安尼先做。哦、所以现在限制每一天呢250件，但是你也知道、哦、我们现在呢 AI 呢很赶紧嘛，加班啊、哦、这人赶紧要东西，所以我们的脚手也有够啊，
迄毋是干那工程师尔呢？哦，真侪工厂内面呢，工作人员啊，哦，所以有一间半导体的封装的，来对高层就咧讲，吼、哦，用透过中介，向到咱派咧菲律宾的代表处申请咧菲律宾的外劳案件，即马咧哦，阮公司也拢甲卡掉的啦，啊，公司咧哦，咧调度方面咧，真正咧乱起啊，乱起啊，这段期间。哦，这个国际大工厂拢堆加订单来嘛，哦啊，又个急啊，订单呢又个来个了真凶，哦啊，这个卡手来接袂赴呢，恐惊会影响到我交货时间点，安尼是吼、哦。好啦，咱呢尤其啊，即马封测，啊、哦、封测就用精品出来，哦爱封测啊，啊、哦、啊，咱恰用菲律宾相当。大量就是咱半导体的产业，哦，真侪间哦，拢大间哦，日月光、细品、历程、晶圆电、细格、新泉，拢大间啊！你看日月光偌大间，哦，啊，印刷电路板的啊，包括讲连鸿海、广达、伟创、和硕、英业达，这嘛是拢啊啊引进菲律宾的外劳啊，这拢是引进的大户啦，大户啊，嗯，啊，有人咧讲啊，你外劳嘛不一定要菲律宾的呀、啊。不是安尼，菲律宾讲英文哦，原来如此对啊！啊，印尼不爱讲英文啊，啊，会晓讲英文啊，来的时候呢真好用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呢，业者咧讲，因为菲律宾的外劳呢，因为咱即马呢，哇，这电子啊，制造业啊，咱是希望菲律宾啊，哈，因为菲律宾呢，相当英文会当沟通嘛。哦，甚至安怎呢？菲律宾的外劳当中，有的是高中，有的专科，有的甚至读大学的，有啊无有？哦，那我就听众呢，你甲问啦哈。因为啊，咱即马厝内有幼囡啊，会当请看护有无？会当请看护哦，会当请看护的时候呢，你嘛会当呢，看是选印尼的啊，菲律宾的拢会当。哦，阿伊就讲啊，安尼我要啊选菲律宾呢，我甲问讲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来会讲英文，咱厝内有囡仔，逐工会接受嘛，伊替咱顾囡仔嘛，是毋是咧讲话当中呢，就讲英文。啊，那印尼呢？印尼袂讲英文嘛？哦，我讲好，安尼好啊，你就选菲律宾的啊。啊，伊讲但是歹选。啊，咱台湾即马。请这种啊家庭啊，幼儿来看护吼，即马政府有安尼先开放嘛哈？伊讲啊，印尼的荷兰的资料真侪，互你见啊，讲好超七八个荷兰互伊见啊呢。啊，菲律宾呢，干咱两个通互伊见。哦，伊嘛问讲为什么菲律宾的较少？因为菲律宾的就是较少。哦，原来呢，工厂这边啊，抢真凶啦。哦，但是伊请这种幼儿来看护，请菲律宾的吼。哎，中介和伊的资料来对，好、哦，有一个的高中的，有一个甚至大学的哦。哦，啊那阿尼斯英文会通啊，那真正来到咱这大工厂内面，真好用嘛。好、哦，要教嘛较紧啊，要沟通嘛较紧嘛，会安尼是嘛吼、哦。所以讲啊，像讲啊，这个为桃园啊、新店、苗栗，跟咱中部家，哦，中部家哈、哦，包括讲啊，半导体啦、封测啦。啊 ，PCB 啦，机械甚至金属加工的产业，哦，拢找菲律宾的外劳较为主，安尼是啦哈。哦，所以即马呢，较烦恼的，唔是讲干那欠工程师啦哈，规个拢欠，包括卡手嘛欠安尼是哈。2024年年底哈，菲律宾的外劳差不多160,000人啦。2024年，但是到今年的4月底呢，偌济啊呢？180,000多人。180,000人以上，就是讲无到一年半呢，增加超过20,000人安尼是啦哈。这当然啦、啊，这个不止咱家咧找，伊讲啊，其实像日本、像韩国、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嘛咧抢人，抢人啊。嗯，我啦，咱即摆咧，为什么限制一天干那250件呢？啊，咱咧菲律宾有代表处。好、哦，代表处做些说明，讲唔是讲这要安怎这个控制，唔是啦，因为菲律宾的落大雨嘛，哦，这个、英语下停班，
包括呢，咱这個领务组，哦，咱的所在的刷所在嘛，所以暂停啊，收发件。我本来呢，一天收件呢，等个450件。啊，过去讲嘛，限制几件没有啦，无限制安尼先哈。过来另外一样代志呢，甲大家啊报告，好、哦，咱中秋呢，中秋，中元中秋，可能这猪肉哈，猪肉介绍呢。会去淡薄安尼先哈，中秋啊烤肉啊，台旭公司的董事长啊，张董也是安尼讲，因为近两年吼，咱这猪啊供应点了不足，啊最近天气热，啊猪啊较袂食，哦所以呐，批发市啊呢，每一公斤来到105块，伊讲呐，照往年来讲吼，中秋节进前。猪肉的介绍也够会起的啦，哦，起到偌济嘛？伊讲当然嘛，未起到一个安怎惊死人卖啦哈。但是每一公斤呢，批发介绍114块，哦，不至于突破这个高点啊，是哈。因为讲啊，因为这两年啊，咱的台湾猪肉啊，因为疫情嘛，啊，所以这猪肉呢，育成率也不佳，佮加上饲猪啊产业的改变。哦，种种因素啦，伊讲啊，为十年前吼，这饲猪啊来讲啊，超5000多块，啊，即马呢，因为即马剩到1000多块尔啦，哦，所以未来呢，这欠猪啊现象会变成常态哦，会变常态哈、哦。你讲以农业部的资料，去年哈、哦，全台湾的这猪啊毛猪的供应屠宰量是669万只。哦，养猪的产值差不多是875亿呢。咱台湾人平均每一个人吼，一年猪肉的消费量是35公斤桶。哦，啊，伊讲啊，像中元啊、中秋啦、啊，这绝对的需要拢较大嘛。哦，啊较欠嘛，啊介绍呢啊就较气淡薄，安尼是啦哈。过、哦、来讲的这诈骗诈欺啊，这诈骗诈欺啊，永远抓不完。啊，有咧抓无有啊抓，啊抓几堆人啊。哦，啊，规队人爱关呀！哦，所以全台湾的监管也好，看守所也好呢，即马人呢满满满，满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你爱困走廊。哦，你看严重啊，这程度讲，啊，这是立委的表示，伊讲啊，为民国111年，甲今年6月，哦，咱这人所收容的人数为53000几人，即马是64000几人讲。啊，基层的盖好人员哦，咧监狱内都有盖好人员嘛，盖好人员的无增加啊，哦，顶多减少啊，本来5600几人，即马是5400几人，管理的人减少去啊，但是上礼拜过来呢增加，一共像桃园啊，这个女性的监狱女子监狱啦，即马咧研究讲啊，安尼开不落。无安尼，部分的人呢困走廊就好啊。无安怎啊？无所在啊！啊，只有困走廊安尼是哈。不止安尼啦，听讲本身干活人员管理的嘛，哈、啊，管理员哈爱、啊、加班，每个月必别加班呢，超过60点钟，甚至来到80点钟，哦，迄人挡袂掉啦。啊，就后续看要安怎处理啊，哈。过来，咱讲到中油啊，中年这有毒的油的代志了哈。结果呢，即马检察官呢查出来，中年顶啊，包括呢福茂油啦，或者四间公司呢，一早就为大腾呢联络南桥诶联络，怎样讲这油是有问题啊？啊，福茂油的总经理在张总诶。竟然用了赖，指示公司下面的人，安怎讲呢？不要多做任何动作，就是点点，你卖加一挂什么动作？哦，后来是安怎伊会通报呢？因为这边呢，泰山内部的吹哨者，就是怎样讲啊？有人要变啊，有人要变啊，哈、哦，吹哨者要通报啊。中年呢，看讲啊，纸包不住火啊，伊是被逼的哦。你6月30日才通报，啊那无这吹哨者呢，你要个逼啊，伊赶快阿无要讲哦。
哦，所以检察官知影了，唔再这么这么生气啊！而且这大工厂，你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因互相的联络当中，会来来来去，有无？电话来来去去嘛，哈、哦，互相之间呢，啊，就是唔通讲哦，啊，就是你啦，就安怎的先啦，哈、哦，会怪来怪去，佮讲唔通讲，佮会串供。就真正的是非常的离谱啊！这呢，起码拢知影嘛，哦啊，拢媒体拢写出来嘛，哦，所以起诉书来对我们这写讲呢，为112年的七月中年的串档的，由于内部的生产的问题、三星的这问题分析的报告，伊知影嘛？为巴西进口的这黄豆原料，哦，水温较悬呐、啊，温度较悬呐、啊，哦，你也必须要做处理的过程当中。就会开始产生这些风险就较悬啦，哦，那也唔知呀，哦，然后中年的总诶，余林聪117年4月16日一来嘛，一来呢，中年呢嘛无纳入评估呢，刚一年5月开始，哦，一开始就去处理，去处理，甚至将啊进口的那标准呢甲放宽嘛，啊嘛无增加监督的一挂机制啊。啊，大堂呢？大堂是咧五月通报啊。五月通报中年呢，已经知影油袋内面的问题啊啦。但是总诶，加只党诶，啊，干那咧内部哦讨论啊，可能是菜价问题啦，虾米啦，哦啊决定就是讲啊，无加送几斤啊去检验，安尼先咧。伊无办理回收，嘛无通报到主管机关。哦，当中阁有写着。啊，像福茂油啦，像多一间公司啦，因内部的啊，通知下面呢，啊，点点，啊，呵呵点点啊，尾啊，就是内面有这个吹哨者要逼啊啦，要逼啊，当然因内部家己也拢知影啦，所以他是被迫才通报的，啊，那无这代志，会阁继续，哦，能够加入去，啊，继续呢，搁在待干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8-68，咱来听歌。

0: 五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老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你讲今日食了，阮是够好做阵啊，够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饭顿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吃人工精，啊，吃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梁啊。
5: 哦，阿梁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5: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
5: 您感谢你点解帮我食迄个。
0: 嗨。
5: 三宝嘛哈。
0: 三椒钙好。
5: 嘿。啊个。
0: 甲瓦
5: 骨丁。
0: 甲苓果精。
5: 啊个雪梨旺。
0: 啊个雪梨旺哦。你讲啊，
5: 本来我是。甲你请教讲，我规支手拢麻嘛吼，
0: 是，
5: 规颈啊头麻，甲手尾
0: 啊，哦有啊，嘿，我会记诶，
5: 嘿，进步个即嘛吼，
0: 嘿，
5: 两只拢未麻吼，麻这个手掌，
0: 是，
5: 左掌吼，左掌甲手掌头安尼，
0: 是，
5: 纯麻安尼俩，
0: 嗯，很好啊，
5: 嘿，改善遐济啊吼，
0: 嗯，
5: 啊，我正就是讲，我有搁兼食，你介绍维他干呐吼，
0: 是，
5: 安尼来食吼，
0: 是，
5: 啊，甲瓦骨咧两。隆重来吃呢，这有改善那紧啦。
0: 是，
5: 嘿，俺吃无，像我吃差不多半个月呢。
0: 哦，
5: 嘿，都拢改善啦。
0: 嗯，啊，未完全吧？
5: 哎嘿嘿，
0: 哦，啊，
5: 改善到已经剩这个手掌，哦，个顶头呢。
0: 好消息啦！
5: 哎呀哎呀，
0: 好消息！
5: 啊，我今日甲你请教讲，我今麦个下载个个对家，
0: 嘿，
5: 我本来个。买三组，每只拢买三组啦。
0: 苓果精、雪梨旺、三椒，
5: 嘿，
0: 拢大组诶，
5: 嘿，拢大组、啊。
0: 谢谢，嗯。
5: 啊，会再搁甲对家，恁要刷嘛吼？
0: 对。
5: 我搁对家，伊甲我保留起来吼，两、
0: 哦、
5: 组，每只拢两组。
0: 苓果精两组，雪梨旺两组，三椒两组。
5: 嘿嘿嘿嘿、
0: 哦，好，谢谢。
5: 啊，我厝已经囤两组啊，
0: 是，
5: 各两组安尼嘛吼。
0: 是。
5: 啊，我会再较紧诶，搁叫伊甲我保留起来。
0: 哦好。
5: 好好，谢谢你哦，
0: 谢谢你，
5: 感谢你给我布布这三布哈，
0: 食
5: 个足好啦，
0: 谢谢，
5: 进步足紧的啦。
0: 再介绍大家来听，大家来吃哈，
5: 好好好，
0: 谢
5: 谢
0: 你
5: 哦，
0: 好，再见，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哎呀，先生啊，你好，我先讲你
0: 哈，
6: 我今天有打电话跟你讲，我连我司机啊，我今天有打电话跟你讲，那啥，
0: 嗨，
6: 喂。我这边卡头，唔是卡头啦，迄、那个大伯伯遐吼，
0: 是，
6: 大块是大家久我听，
0: 是，
6: 啊，你尾后去当心那边两罐的，啦，迄买十两罐用十两罐啦，一罐的啦，雪梨旺啊，一罐的啦，什么牛高精啊，我
0: 今
6: 买过来买啦，
0: 是，
6: 我是讲你种敢有迄什么好转哦，你都今仔继续听了，
0: 你都会，即马都会加卡听，
6: 这个我。
0: 这所以你即马有咧食苓果精、食雪梨旺，你拢正常食，吼、
6: 哦？有咯，
0: 你都加加买一盒三椒斗阵食。
6: 啊，三椒吓？
0: 嘿，三椒钙好。
6: 我即马动心咧，膏药出来啦。
0: 好，无问题。
6: 嘿，
0: 哦，你苓果
6: 精佮加一三椒就对啦。
0: 嘿，啊，加你食三椒一顿食两粒，佮你的苓果精、雪梨旺斗阵食，吼、哦？
6: 嘿，
0: 好不好？吼、哦？
6: 啊，无问题，无问题，无问题。
0: 啊，即马。 八八月份拢有大组的林高精选。
6: 我知，我知，我知，我今买就是买大组的啊。
0: 好，
6: 买大组，大组的啊。
0: 好，谢谢你，谢谢哈。
6: 没没没没，好好，好，听音完成啦。
0: 谢谢，拜拜。
6: 好，你业绩长虹啦。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
6: 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够看我多少钱呢？三个不够数，那去北山吃了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增口水，汤嘛，结果就对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8: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7: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歪啊。
9: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肉会串啊，啊，这种味，啊，都味。
8: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啊，咱免食油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7: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8: 啊，有些老废话咯，够像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知影讲啊，中国的习近平啊，要去美国访问吧。最近呢，中国甲美国之间关系还好啦哈，但是因为要见面嘛，所以有真侪出手呢，会较勤力安尼先哈。我老国际新闻媒体啊咧报道。伊讲中国的习近平，这是国家主席哈，交给美国一座访问，会跟美国总统川普来见面，但是不是买来到呢纽约参加呢联合国大会，然后来发表也演讲呢？讲不呢哈，所以这是较内部的人、较了解的人所讲的，因为习近平预计呢交给利息。高给利息，或者利啦，哈，确定哈，会踮诶美国甲川普来见面，但是伊敢若无意，参加呢为高给利率开始诶联合国诶大会，所以这边去美国诶访问，就敢若安尼先，高给利息，咧美国诶总统府白宫，甲川普来见面安尼先念念吗？会敢若是安尼哦？可能咧九月二三暗时来到美国，未参加联合国大会嘛哈，刷了呢，九月二五，就离开了那安尼唔就干啦，九月二四一天咧白宫啊，甲川普见面安尼念吗？有可能就是安尼啊。这当中呢，唔知个其他咱唔知影真侪代志无啦哈。这习近平今年73岁。川普总统呢今年80岁。73岁习近平身体方面呢实际上大家也知影讲艰难不是讲真迄路好啦，所以今年安排海外行程啊其实相对嘛较少，是不是身体因素咱唔知影啦因为太侪啊可能外来因素。但今年的顶半年习近平咧北京咧中国遐接待到上少21个。国家的领袖呢，但是今年呢，跟现在来说，跟我们出国访问一遍而已，就是在6月初8，一直到初9，跟北韩的金正恩，来见面这样子，说到北韩的金正恩呢，最近川普总统嘛一直说到呢金正恩，咱们来说金正恩，最近呢韩国的新闻呢，实际上是比较多。无输伊朗的新闻，川普总统呢，17日表示啊，伊下令缩减到美国甲南韩迄个军事演习的规模嘛。伊讲啊，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针对我这个决定啊，也有所回应。同时呢，川普嘛，将伊的矛头呢，又果呢向到南韩，伊敢那对南韩这个总统呢？当初时买给他斗三工，非常的在意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现在在战嘛，大家知道美国呢就跟南韩说呢要斗三工了但是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呢表示拒绝我叫你斗三工你跟我说不就是这样所以川普这欧里桑的个性，你看伊也俩讲袂讲，是不是哈？所以路透社的报道哈，伊讲川普总统的总统府咧发表呢，也讲话时记者有个问嘛，你安尼先呢做决定缩减掉跟南韩的这个演习的规模金正恩有什么款的回应无？伊敢呢无什么表示呢？结果川普总统安那回应呢？你哪知伊无什么回应？有啊，安尼是吼。所以川普是讲伊甲金正恩之间的双方面呢，诶交流是真正面的真正面，正面是安怎正面？伊袂讲伊敢若讲金正恩伊非常尊重我。阮见面真侪遍嘛。实际上呢，主要是两遍。阮来开讲一个啦，伊了解我，我嘛真了解伊，所以这针对记者的问题呢，伊
无任何回答啦，哈。啊，伊呢有个讲到，因为我冇亲身啊联络到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啊，要求伊啊支援咱呢甲伊朗之间的行动啊。哦，啊，咱嘛无需要伊啊出什么钱啊。啊，但是啊，伊就坏啊。好、哦，所以针对伊朗的问题呢，李在明是会当甲咱帮我们一把，就是甲咱倒三讲一个安尼先啦哈。哦，所以川普讲啊，李在明拒绝提供咱美国任何协助。哦，但是川普啊表示啊，咱美国有39,000名阿兵哥即嘛咧南韩呢，哦，咧保护恁呢，保护恁呢，卖受到触边。诶，危险呢？但是恁呢，无愿意协助阮美国，协助一场，你伊朗真简单的军事行动，你也袂甲斗相共。好，所以你才就了解了哈。所以川普表示讲呢，韩国无想要参与到保卫到霍姆兹海峡的代志，但是伊南韩大部分的石油是为遮经过呢，啊，50%的石油呢，是为遮来呢？但是南韩呢，无想要参与，无想要参与哦，所以我想讲，甲南韩呢，咱应该是要有公平哦。哦，当然我甲南韩嘛真好哦，如果讲真好，所以到底伊要讲什么啊？有道那么听无嘅意思啊？你、哦、啊，不过南韩呢，李在明这个总统，甲丁正杰总统对美国嘅态度是完全无同哦。哦，所以即马韩国总统呢，十八日一讲，哦，对因国家的军事实力，展现了呢十足的信心。哦，伊强调就是讲南韩呢，无论是武器的系统，还是军事的规模，还是自我保卫的能力，拢是世界排名的头前的。韩国家己安尼讲，哦，所以李在明呢，感觉真骄傲，因为韩国的军事呢，全世界排名前五名。第五名，这是安怎讲的？美国、俄罗斯、中国，这前三名应该无人反对吧？哈，但是南韩呢，排在第五名，这么强吗？过来，你南韩，你敢有呢核子弹？你有核子武器吗？你没有啊？哦，全世界有核子武器的国家遐多。你无啊？安尼你会当是全世界头前第五名吗？哦，而且要求啊，吼、哦，就是讲呢，你伊年内，韩国总统是做五年，啊，做一年了，哦，所以讲啊，你伊个年内呢，要来完成，就是作战时间指挥权的移交。这大家啊，可能无了解伊讲的这个代志哈。你韩战的期间。啊，韩战的时期啊，韩国呢是将军队的作战的指挥权是交给美国的。哦，我是韩国啊，我的军队啊，但是我的军队呢，整个被指挥，就顶面的指挥是美国在做的。哦，因为是联合的嘛。哦，啊，普通时的指挥权呢，在1994年呢，这指挥权已经交给韩国本身啦，但是。战争时阵的指挥权，即嘛依然是美国甲韩国联合司令部的体系来掌握的。所以李在明即个表示讲呢，要将即个权力啊，应该交转来安尼先。哦，啊，当然，他都阿亮阿所讲的，迄个嘛是重点啦。你本身都没有核子弹呐、啊。哦，你安尼先，你看金小胖，金小胖为什么一直要发展呢核子弹？因为你那黑乌，你就是人会惊你嘛，是不是？哦啊，所以呢，李在明也表示，伊讲啊，要来加速，加美国来合作的是核动力的潜舰啊，这个计划哈。因为那有这个物件，当然就无同款啦。啊，像讲啊，澳洲啊，即马美国甲英国有答应嘛。啊，要有核潜舰呢，或者澳洲会当有核潜舰。我本来澳洲甲这个法国驻门的唱水舰嘛，啊，驻门敢若6架8架，我袂记啊。
就当然啦、就没有 核动力的潜舰，我嘛先买一挂呢，较传统型的。后来呢，就是美国讲啊，你唔免买起啦，哦，我甲英国这边啊，哦，就核动力潜舰直接互你用啊呢。结果澳洲呢，就甲法国那边死掉啊呢，哦，法国俩讲啊。本来行李空了啊，没有行李才无去安尼先啊。所以呢，核动力的潜舰威力动人，跟一般的长水舰比起来，厉害多了咯。哦，所以卡叔讲，韩国那一旦有核动力潜舰，那绝对都无敢换嘛。啊，是不是哈、啊？所以呢，这李在明这个时阵讲这个话是要创啥呢？干么需要这个时间点讲这个话呢？哦，啊，一个总统无可能清清采采咧，什么时间，黑白讲一个什么话，无可能哈。啊，当然，美国呢，总统川普针对韩国这么不满意，嘛不止讲，我叫你甲斗三公一个，你也袂，不止安尼先哈。因为呢，韩国当初是，甲美国咧讲关税顺，有要讲投资3500亿个美金哦，但韩国这边呢，讲好了就滴点点啊。啊，点点了，即马美国呢？换一个宣布讲，川普迄危险啊！啊，韩国更加慢来啊！但最近呢，韩国有派人啊，要甲美国讲啊，哈，看呢啊，要投资什么嘿？尤其啊，韩国嘅造船方面呢，真厉害。所以川普总统嘛，希望讲，点咩美国会当甲韩国来合作。哦，韩国点遐啊，买当来造船啊，那先啦哈。因为中国啊，船一只一只一直做。啊，美国呢做船的速度呢差人真多，好，但是啊，听讲，即马呢美国个希望讲，韩国这边呢，无你先踮咧阮家来去工厂，哦，来做记忆体，哦，因为即马 AI 呢发展真快速，啊，真欠一项物件，啊，叫做记忆体，所以即马呢，个希望讲，你韩国先来我家呢，啊，来做记忆体。诶，生产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是呢，美国是真需要韩国来合作的呢。哦啊，所以希望呢，韩国这边速速会当呢较配合的安尼是吼。但起码这韩国总统甲过去迄个尹锡悦是完全无共，尹锡悦是甲美国真行真话真嘛子。啊，李在明呢较无共，好、哦，未通讲伊较亲中国啦。但是这个李在明伊是希望讲。这边我嘛真好，那边我嘛真好，哦，佮希望讲两边呢，伊拢会当呢，来当好康的安尼是哈。不过以中国来讲呢，中国即马呢，钱也一直走出去，包括一挂大厂商嘛，一直要走出去。哦，因为美国佮中国之间较紧张嘛，所以像 Google 世界性的大公司 ，Google 计划啊，为2027年开始 ，Google 即马呢，佮有手机啊哦。有表啊哦，有无线耳机哦，哦，伊要将这個生产线呢，整个为中国个刷出去。哦，韩国的三星有无？三星嘛是安尼哦，哦，规个刷出去哦。即卖连 Google 嘛是安尼先吼，所以呢，最近 Google 是安尼，伊积极咧到呢，咧越南、咧印度遮，哦，咧开生产，要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其实呢，不止 Google 啦。啊，即马咧越南咧印度呢，啊，不断咧扩大，包括咱台湾嘛是安尼嘛，啊，所以真侪已经啊，要刷，要为中国刷出来，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盖户时，那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满，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都肥。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肥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瓦棍哈，瓦棍是重阳节啊，叫这个特别做的大做的瓦棍哈。啊，咱瓦棍咧食呢，针对关节。好啊，所以啊，头多呢啊，咱书记大哥咧讲啊，食了会反疼哈。啊，都、就是针对着咱关节呢退化。啊，退化所在呢，伊咧发炎。好啊，咱瓦棍咧食呢，伊个咧啊修补发炎，所以伊遐会反应。啊，咱瓦棍呢，并无任何的止疼的这种药啊，咧里面，所以伊唔是讲啊，我即马食哦，食了真好哦，食了就袂疼，伊是豆豆啊袂疼，但是伊无止疼的成分呐、啊，这是好消息啦、啊、哦。那食止疼药啊，伤腰子啊，哦啊，但是呢，咱食的过程啊，伊初期就是会淡薄啊反疼，你也先忍耐一下，哎，豆豆啊，愈来愈好啊，就是哈。以上广告，谢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椒钙粉，不清楚不了解你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吃好健康嘛，感谢你的收听，再见，拜拜。
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7: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Can I Be》的林青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个互联苏酷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哟，今天是8月19号，农历是7月7号啊。大家知啊哈，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啦哈，七夕情人节，好，祝福大家啦啊！情人节一年可以过好几个情人节，西洋的哈情人节2月14号，农历的哈这个东方情人节农历7月7号，还有什么白色情人节、蛙哥节哈，真的是有够多哈。好来，七夕又叫做乞巧节啊，乞巧节哈。
0: 哪个？
1: 哎，不是，乞巧节，乞丐的乞，乞巧节，也可以说七巧节，或者是七节诞，七节诞，诞辰的诞，七季啊，诶，诞辰，买当讲七娘生，买当讲七娘花，买当讲七季节，七节，七节节，啊，买当牛公牛婆日，加最近哦。啊，好啦，我看咱台湾大家一般来讲是拢记得七夕情人节尔啦，吼啊，有些比较老一辈的吼，老一辈比较长辈啦，卖讲老一辈比较长辈可能还会知道吼，讲啊七夕的是七牛妈节吼，七牛妈生吼。好嘞，这个七夕七巧节哈，从上早应该追溯到东周，哈，跟春秋战国那个时期哈，当时七夕呢是为着要祭拜牵牛星甲织女星，因为当时的七月黄昏，织女星呢会升上到一年当中最高点，哈，织女星的星星哈，那织女星哈。一年当中它会升上升升到它最高点，那个时候就是最织女星最清晰可见，可以很清澈看到织女星的时尊的时节，就所以就是在七夕这个时候大约啦齁。那织女星的两边边有两粒较暗的星的星，两粒较暗的都在织女星的两边形成一个朝东方开口的样子齁。啊在这个这个地方的东边，你就可以看到牛郎星牛郎星就这样子哦。那么汉朝以后七夕开始呢，跟牛郎织女的故事转来联系起来哦，这是汉朝了哦，并且正式成为属于适婚年龄、适婚结婚年龄的男女的节日。所以七夕节呢，它开始于上古，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宋代的时阵。目前已经成为华人地区以及东亚各国传统的节日。日期呢被定在每一年农历七月初七啊。啊，主要的习俗的是乞巧、乞啊，啊个机关，好乞巧机关啊，拜织女、吃巧果。好吃巧果哈，
0: 巧果
1: 我嘛唔知道是啥物巧果，因为我吃巧果，啊这个像捏肩胛、染指甲哈、结扎，我的啥物结扎啊，结扎巧姑，因为结扎唔是这个结扎啦哈，可能就是捏的啊，捏哈，好把它结扎一个巧姑安尼的对哈。流传到日本，也就是来自牛郎甲织女的传说，就原来日本也有流传到日本，

0: 啊，所以七夕这天吼，三大件代志吼，第一求桃花，第二拼啊，拼科文，第三呢吼，这个拜关咯，吼，哎，就这样子哈。哎，今年刚好就是落在今天呐，哈。那如果你现在好像，
1: 就七夕要做之前好像很多哈。
0: 对啊，
1: 对对对，你老公从高站上面上面。在拜七夕娘娘哦，七牛妈
0: ，七牛妈，
1: 七牛妈，跟什么怎么讲？
0: 因为就是七牛妈生日嘛，诞辰嘛，所以七牛妈生有诶，吼、哦、长辈吼老一辈都说七牛妈生七夕的啊，所以拢爱拜七牛妈啊。七牛妈通常人们讲，即刚是迄、那个你那家里有小孩的话，啊，你有煮一个麻油鸡饭吼，啊，像麻油鸡酒啊，拜七牛妈，安尼啊祈求即、這个啊囡仔吼小朋友哦，即、這個、baby 呢，安尼吼乖乖啊，好又好气。啊，大汉啊呢，嘿，都是爱拜七牛嘛。那今天也有一个吼较特殊的，就是讲吼爱去乞讨乞讨。所以通常哦，吼，我可能今嘛咱已经拢习俗足侪无人咧做，就是在今天七夕这今天呢，嘛有足侪人吼会去，尤其是。可能本来就是属于啊，街友啊，是流浪汉这种的吼，就利用今天然后去乞讨，吼，乞讨乞。
1: 乞讨，
0: 去乞讨，去，诶，啊，就乞讨，等于本就对啦，吼。

0: 你哈。
1: 那你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那种习俗太多太复杂，你看那会搞金马那满斋公七夕哈，啊又有庆祝情人的啊，拜拜亲牛妈啊，啥啥啥啥，而且每一年因为七夕时间是古流嘛，不一定嘛，就变成在不那个这个节日变成
2: 就是农历以农历七月七号，
1: 好像人家特别如果要庆祝啊，喜公啊喜公没去这把这传统遗留下来，然后好像也变得没有那么方便啊，金马因为金马两资讯那么多，那他。共人哦，这类七夕又传到日本嘛？日本现在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后，其实七夕赢的卡跳，他们呢把七夕就固定在七月七号新历，七月七号得按这样子，每年七月七号就是固定的这个
2: 新历哦，
1: 新历啊，新历啊，对啊，对啊，所以应该跳啊，赢的功，既然要这个节日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再过这个农民历嘛，就是在这个国历的七月七号。然后呢，因这刚主要的习俗跟活动吼，就是会写这个愿望吼。日本人会把这个一家的官嘛吼，给写在这个五色纸上面吼，有青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啊是乌色的，阴阳五行代表阴阳五行哦。所以把这一些东西哦，愿望写下来之后呢，哦，然后绑在这个竹枝上面吼，然后上面如果有折一些纸鹤啦、哦纸衣啦。金镯啦，渔网啦，然后或者像那个像灯笼状，还有那个像那个牛郎织女那个布的这个样子哦，就绑在这个所谓的树上或者是竹节上面哈，都各自有祈求平安啊福气的这个意义。好像日本的七夕比较少 focus 在这个什么，专注在这种啊情人节哦，而且有点像祈求平安呐啊，固定一挂哦，不管你被 QQ 下这段期间哦，七月七日这一天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仪式，不然我让大家听刚才个日本来的这七夕。各位，什么七？对，所以现在没有。
2: 所以我讲，今嘛那大家在记的，你那看年轻，那看少年的东西记起来，顶多是讲情人节啊，哦，啊，但是
1: 也没有人在年轻的，
2: 更多人反而可能也不记这个农历的七夕情人节，
1: 农历的哈，
2: 过国历的二月十四号西洋情人节比较多，
1: 而且农历的七夕情人节多个卡德兰内鬼月。就比较不会去庆祝哈，哎，鬼月大家那边去啊拜拜哈，普渡这比较重要，啊，反正是
2: 倒是牛郎织女星一年一度相会，会下雨，今天看会不会下雨？传统的故事里底，这讲就是牛郎织女，咱都有讲啊，讲牛郎织女本来是星天顶的星，啊，因为刚好到农历这个七月七号，差不多这个左右这一天哈，这织女星会升到最高点哈，在天空的。最高点，所以今就是说，本来都织女星，但是可能爱到七夕的时阵，那个织女星才会很最亮，哦，最亮，所以我们会比较肉眼可见安呢，哦，啊，织女星旁边有两颗星，啊，有人就感觉讲看过，啊，个位嘞上面迄个旁看到，个敢那一粒，就敢那人就该合着，哦，就敢那好像在织女的旁边，那个合着牛郎，哦，好像隔着一条银河安呢，哦，叫做牛郎星，哎，可能拢古早嘛是有人该幻想啊。啊，得安尼改命名哦啊，一年一度的相会哈啊，因为你平常好织女星没有升那么高，不先个叫你管，但看不到哦。其实每天都在那里，即使告诫西尊，他才会我们比较看得清晰，所以就认为说，这个西尊都是牛郎织女在相会的日子哈啊，他就是哦，几年见一遍啊，那样哇，见面有个欢喜，有个相逼啊，呢啊就掉眼泪啊，所以今天通常都会下雨。哦，这个传说中的香呢，哦，听起来哦，好啦，你那个动作几就浪漫传说也好啦，啊，你要信以为真，其实是一种。天文啦，啊，天上的星星的天文现象啦，啊，大概等于让该编织成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啊。今天的股票呢，吼，真正股市吼，哇哇哇哇，吼，还真的，在边那形容吼，怎么形容吼？日股吼，日本呢吼，开盘的崩跌2000点，韩股呢吼是暂停城市交易吼，吼，这开盘不外股的暂停啊，吼，就是这么side car 这个机制吼的启动吼，啊，这个暂停城市交易。 城市化的交易，但是最后呢，韩股哦，最后呢复盘掉还是哈杀了6.28%。那台股呢，哈哇，刚刚哈也是一开盘哦也。啊，摔得很严重哈，已经45,000点已经失守啊哈，台股也下杀1000点哈，日韩哈，这个台哈。

来，因为美股四大指数呢，全面也要全面都收黑哈。能够啊，这个股票哈，这个股市哈，这个像今天这种状况哈，最主要的是讲美债的殖利率波动之下，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哈啊刷30年的新高啊，德国30年期哈，而且的公债殖利率呢攀低2011年以来的最高啊，法国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触及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所以反映出通膨跟财政风险都全面在推升，这个推升全球的政府都是这个就会造成全世界所有的很多国家的政府借贷的成本也会跟着推升推高，看来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美国的这个股市四大指数全面收黑，半导体这个表现最重，这个是费城半导体也是这个非常摔的也是非常严重，所以说就这样全面的大家就跟着，好，还是以美国为主啦，你如果看美国不好大概就是大概就不好了。

0: 南韩哦，南韩的这个釜山的松岛海的这个缆车车站附近哈，你昨天中午传出讲有十五个人，有十五个人被那个黄蜂蛰伤。
1: 哎呦喂、啊！
0: 好、嗯，这是蜜蜂，然后黄蜂哈。这十五个人就这样子受伤，其中有五个是台湾旅客，安尼也知啊。十五个人在韩国釜山呀，就这样被黄蜂蛰伤，十五个里面有五个是台湾人哈。啊，根据当地这个消防员到达现场了，总之这个其中十二个人送去病院做治疗。这种代志哈，是发生在迄个海上缆车的这个车站的这个站点外哈，所以消防单位马上对事发的地点进行管制，并且呢，哈，尽速移除黄蜂窝。
1: 阿伯，你看这对观光客来讲，真麻烦呢。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所以哎，可见真的。你看一个韩国，你看安尼，吼，发生安尼，我啊，哦，这次十几个、十五个人都讲，其中五个是台湾人嘛，啊，五个中国人，吼，好，啊，一个泰国人，哦，你看，哦，外国人都是十一个，啊，其他四个是韩国，讲韩国家的。
1: 观光客都是东亚，东亚或东南亚为主的。
0: 对啊，
1: 釜山嘛，其实真侪咱台湾人爱很喜欢去玩的地方。韩国就不管首尔或者是釜山，
0: 没错，
1: 釜山也不错啊。

0: 好来，大家都很关心哦。
1: 关心什么呢？一万块吗？
0: 一万块，一万块就等立法院了。
1: 哦、对啦、嗯，
0: 哎，就等立法院了哈、嗯。好啊，不过呢，咱前天这个八月十七号，不是讲美国跟伊朗哈，哎、嗯，这个六十天能够为哈，哎，这个缓冲哦，缓冲期啊，大家来进行协议哈、嗯，已经到了哈，八月十七号就前天嘛啊，结果呢，好像也就没消没息的哈，没消没息的，今嘛都是安尼啊，好，整个事情卡在那里。不过有一点我甲听众朋友讲，今嘛迄个霍姆兹海峡到底是安怎？因为今两刚刚川普拢出来讲讲，现在霍姆兹海峡是虽归美国的，是属于美国的。那到底川普哈啊有个咧攻杀回啦哈？来，不过呢哈，这底下甲听众朋友，实际上今嘛霍姆兹海峡，好，这关系伊朗战争，大家伊朗的这个战事，我们比较担心的都是油，哦，当地的油，哦，中东地区的油、酒油，哦，酒油关系到咱的民生，关系到咱的经济，这个是太影响太重大，所以呢，大家最关心的是这個，要安那为何母子海峡给伊运出来？之前因为拢是伊朗底下买水雷啦，啊，都无得底下跟你讲哦，要收钱呀，吼，哦，这个凡经过我何母子海峡来，哦，请你留下过海啊，过海啊财哈，过海要过我这条海，你都爱留下过海财哈啊！的确呢，哦，有一段时间也很多船都是啊，没办法啦，无你有的在进前卡底啊，因为哦，这个烽火哈，烽火的冲突底下卡底下就固啊嘛哈，所以后来有一挂船是真要付费出来的哈。好来啊，今嘛呢哈，美国讲嘛哈，这之前都讲啊，讲霍姆兹海峡这海这个水雷地海面下的水雷已经都几乎是美军给清除掉啊。所以讲哦，所以其实真正有一寡个这足侪国家，大概爱较配合美国诶，吼，真爱较配合美国诶，吼，美国拢把这海底的水雷啊都清除掉。现在呢，另辟一条线，哈，哎呦，这条路线都是哦，美国即嘛美军吼，美军吼军队军舰底下咧控制，所以难怪川普这两天拢一直讲，哎，霍姆兹海峡现在属于美国的哈。好嘞，所以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震惊呢，已经成为伊朗战争最大的焦点啦！哈，大家最关注也是这个。过去几个月来，美国跟伊朗吼相平，拢各执一词，各人讲各人的话，纷纷拢宣称讲我占上风吼啊！这边讲我赢了，这边讲哈没有没有哈，是我赢了哈。反正哦，今麦甲尾啊，大家拢讲啊，唔知要听啥啊，听听就好啊，不爱听甲尾啊，拢不爱听啊，不爱听哈。啊，咱来讲实际情况，卖光因这两国安怎讲哈？好，最新的数据，咱用数据来说话哈。在美国海军的强势巡逻之下，美方正逐渐取得优势哈。而且呢，伊朗已经大幅度、大幅度丧失了对这条关键水道的控制权，控制权。过去两礼拜有超过80%的船只已经拢选择改走阿曼航线哈，阿曼航线。好来，这听众朋友请注意，过去两个礼拜已经有超过80%的船只选择改行阿曼航线哈。好来，因为伊朗呢强收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过海费哈，惹起了众怒哈，所以有八成的船只今嘛改走阿曼海啊，这个阿曼航线，阿曼航线可能就是靠近阿曼的这一个国家的一条航线啊，这一条航线呢，现在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军队，美国哈底下强力哈，这个维护啦哈，底下来维护保护安尼哈，啊开辟这一条这个路线哈，所以呢，听说呢，到目前为止呢，透过这个阿曼航线呢，每天呢、大概可以运出1500万桶的石油。哦，跟美伊开始开战以前，哦，开战以前是每天大概可以2000万桶。哦，阿金嘛，改走阿曼航线，每天也可以运出1500万桶哦，石油哦，好来。

0: 虽然伊朗吼一直宣称讲整个海峡全境哦，还是吼这个伊朗在掌控当中，吼掌控之下，甚至更加攻击了几啊十架诶，这个想要经过阿曼北部海岸的通行船只，但是近期有多数的船只伫美国海军的保护甲声量之下，好决定了无视伊朗的要求，硬闯海峡，吼这种的情形甲一个月前吼都变成强烈的对比啊，好当时几乎没有船只敢走阿曼航线啊，但是现在呢，哈，在美国的强势的哈，这个哦，美国海军的这保护跟承诺哈，之下，五位准的有底气的哈，所以就强势从这边哈，这个闯关哈，所以今嘛运出来，每缸运出来油也虽然还达不到这个啊，这个伊朗战火之前的那个量啦，但是啊，也恢复了差不多有八成了啦哈。
1: 对稳定油价来讲很重要了。
0: 对，来，

0: 假如来混天吼，讲个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钙粉钙油，
1: 反机子吼，真正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黄子，即马在时白起来拢用袂起来，你著来搬，然后直接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名药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食看嘛，真的有效。
0: 哇，板机子吼，台中朋友，板机子你加重要呢，因为板机子你得你的手靠无法都叮当嘛，然后呢，你像扣板机一样，然后扣板机这个食指不是要往下扣吗？其实哦，板机子的医学正式名称叫做狭窄性腱鞘炎，简单讲的是发炎嘛啦。你的手指头吼弯曲之后卡住，无法都伸直吼，然后呢，像扣板机这样子，然后突然想要用力把它拉开的时候，会啪，很痛。这个就是板机。
2: 对啊，咱咧听众讲诶，讲诶凹弯凹弯了都无法都存得啦，所以就拢爱安尼甲扁起来，安尼吼憋，那扳那一下很痛吼。啊不，所以有的人到尾啊呢，到尾啊连扳嘛不爱扳啊，或者是讲甚至扳到尾啊，有的人也扳不起来了。所以你有看过有些长辈吼，那尤其个有较早的人，你看伊镜头十几镜头都弯弯的，无法都存定。跟我们的膝盖跟咱的脚头同款，有的人拢会安尼哦，哇咕咕安尼咕咕咕弯弯弯弯，就是没了脚头乌无法度徛直，手镜头啊嘛是同款，无法度扳直啦，已经十几镜头伸出来啊，手指拢安尼五幺十幺拢安尼弯弯嘿。
0: 板机子哦，常见的症状就是讲你的手镜头会卡掉嘞吼，你点滚头不一样吼，你的手吼你那只
2: 弹不回来，
0: 弹不回来，你要另外一只手帮你扳直，然后呢你吼有听到个嘎嘎嘎嘎声吼。手伫咧伸直的时阵，还是咧弯腰的时候，咧弯的时阵，那啪啪啪啪，很多这种声音哦。而且哦，你的掌心根部哦，你若跌掉了，你也感觉足疼，很还有尤其。

0: 你有没有有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样？或者是讲有人有本身都有这样情形，这整个就是咱的手指
1: 变形了嘛？
0: 简单讲是关节坏了啊，啊，就是手指的关节，咱全身有足侪关节。手指哈，咱手指头的关节坏掉了，坏掉了啦，坏掉了哈。那有时候就是疼痛啊，有时候的也寸没定哈啊，我当时啊，好这个手指变形哦，变形真的哈，所以指头啊伸出来哦啊，你这人真苦命安尼，十支指头歪哥坚持穿大蕊细蕊哈啊弯弯哈啊，看起来都跟他真歹命，真苦命，真做安尼，做甲十支指头啊无一支直的哈。好啊，疼痛哦，其实你家己本身来讲安尼嘛是足艰苦的哦，影响到咱来日常生活哈，所以讲这都是咱得力酸哦钙油哈。酸乳钙油啊，加咱的酸乳钙粉，好，尤其关节的部分，你记得就是哦，酸乳钙油，咱的得力钙油啦，哈，得力钙油，美国进口的这钙油，修复你全身，不管你哪一部分的，搞不好你是为了手指头啊在吃，但是你其他的关节也会一样，也会那个都会平均给你照护得到，弄较好一点。
1: 那你钙粉钙油的自动导航了，一对钳一对去补对，所以真轻松哦。钙粉跟钙油一起吃哦，计小东西2500块，可以记得有帮问看麦，还有没有大组的哦？就张金的，足侪人可能问讲啊，我要大组的，破过来你帮我问一下，啊你帮我调一下哦。其实你若开出去问，都有机会哦。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问问看药房还有没有大组的。
0: 对，得力的酸乳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哦，吼，强强联手吼，天下无敌。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新东区水公里的里长叫卢义祥吼，伊回应，伊讲几个月前，伊咧协助处理一件64岁独居吼独居的姓曾的男性过身了的新后事。好，他在协助处理这个独居男子的这身后事哈，意外哈，竟然碰上一段到现在都让他印象深刻的插曲。
1: 嗯，什么插曲？
0: 因为这个独居的姓庄男子一过身了，厝内底有一卡新毕的保险箱，将来无见过哈，从未见过爸爸的儿子，就是这个独居过世的这，
1: 从没有见过爸爸的儿子，
0: 就是儿子，就他儿子死者的儿子啦，跟南共的西家的儿子，死者的儿子从没有见过他爸爸，好，哎。啊，这当然，伊都伊处理后事的时阵，可能这里长有协助啊，甲伊哦联络到伊的囝嘛吼来啊，个尤其出来都有去甲保险箱，所以当然要家属来处理啊。这个保险箱里面不晓得什么啊，也没大家也不能去随便打开呀、啊、吼。所以结果这个儿子呢吼，就儿子来的啊，讲诶啊，这个保险箱诶，安尼看你边啊处理吼。诶，讲哇个收掉了呢吼，伊这囝从来没见过这个爸爸。吼，他说啊，我这我蛮唔知呢，啊这我阿姨一个说咧，啊我唔知密码是咩呐吼，啊内底唔知藏着唔知足宝贵嘅物件无，对吧？啊不管内底啥物件都属于儿子的啊嘛，吼家属的嘛，
1: 没有对啊，都家属的、啊，当然处理啊。
0: 其实哦，这个独居男子哦，伊是过身了后吼，因为厝边隔壁足久拢无看到伊，啊，到尾啊，闻到烟道有飘出臭味，啊，所以才去报警的，啊，这样才
1: 独居长者啦，
0: 嘿，才被发现讲死掉了，啊，死掉，啊，要安怎要处理后事，啊，所以就拜托里长吼，啊，去改，吼，去改啊，这个调一挂资料，因为平时伊个咧独居啊，啊，刚了解看蛮有家属无，啊，就是因为安尼才会啊。调查的时阵才知道讲，其实这个独居男子也有一个儿子哈，但是所以就设法甲联络，最后呢有联络到哈，联络到的时阵啊，赶紧讲啊，恁爸爸过身啦哈，啊，厝内底有一卡保险箱。

0: 啊！你看你有你有我都拍开无安尼吼，啊问因见面嘛，伊讲我那唔知，我唔知啊，我为细汉就拢阿公阿妈给他抚养的呀，伊讲从小就是跟阿公阿妈吼，吼、啊伊讲我也不知道哦，那要怎么办啊？因这个囝都一直想，伊讲阮阿公阿妈使用的保险箱的密码拢同一组哦，因阿公阿妈有使用保险箱哦。有有，像一般家庭哦，真少讲一般的家庭啦吼，我唔知啦，即马到底家庭内底使用保险箱的比例是安怎吼？伊讲哦，我阿公阿妈吼，因咧使用的了，咧使用的保险箱密码吼，拢共一组吼，啊，所以我就找伊切讲，可能伊就想讲，会不会我爸爸用的密码就是跟我阿公阿妈用的密码是同一组吼？都抱着姑且一试哈，姑且一起的心情，就输入了那一组阿公阿妈的用的密码、哦，没想到，竟然打开了呢，竟然港机桌，这已经是一个意外，对不对？哈，非常。但是呢，真正哦，保险箱打开了的意外还在后头呢。哎呀，在场的人大家拢屏住呼吸啦，希望保险箱打开里面不是金条就是现金啦、珠宝啦，哈、结果呢，哇，眼睛为之一亮，那个保险箱一拍开，大家目睭咧，断断断，比黄金、比珠宝、比现金搁较断断断吼，保险箱内底竟然是两支手枪、70粒的枪支啦。
1: 这应该是美国嘛？是哪里呢？
0: 台湾啊，屏东啊，哦，系啊，在台湾呢，屏东呢，哦，
1: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对啊，
1: 台湾怎么有手枪哦？
0: 哎呀，可能因爸爸较早是迄落吧，爸爸可能是原来是有混过的哈，有混过的哈。竟然保险箱里面的是藏着枪械弹药哈，所以。赶快报警、哦嗯、这个东西搞好警方处理、什么都没有就留这一个这样、啊、所以这里长就说、也他协助处理嘛、所以他说、想起来还够心惊惊、他说我一世人都没看过枪跟枪支、第一次看到枪支跟子弹、是长这个样子、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就这样子、好好啊，听讲这个独居男吼，伊较早嘛因为有犯案，所以曾经入监服刑15年呐。哎呀、所以混过的啦，我那是混过的。啊，无你一般的人哪会有迄个物件吼？

0: 这租客也不来得及，哎，反正就前科累累啦，前科累累啦，然后也没有缴房租啦，吼，啊，蛮蛮，我记得因为诈欺，嗯，本身妈不是在面，
1: 啊，你话儿子一共从小就是跟阿公阿妈抚养的呀，所以，哎呀，哥再接到消息，爸爸的消息的公，哎，一挑起，
0: 而且五十几岁而已啊，
1: 对啊，对啊，所以，
0: 对啊，也，
1: 我是干妈公，哎，怎么会跟阿公阿妈用的密码是一样的？好，起码这个人哦，伊。对因爸爸妈妈惯用的
0: 啊，就是因为这样就觉得他是个好人哦。这样他诈欺干嘛？他刚有枪炮，
1: 谁有说他是个
0: 好人？啊，不知道，我没有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他是可能他脑可能他的脑袋想不出其他的东西，就只有这一组密码
1: 啊。可跟一阿哥怎样？因爸爸妈妈用什么密码？哈 啊，到底是像用像的密码？
0: 我也够白油啊！我怪人家不爱跟人动，这爸嘛，嘛是
1: 啊，
0: 龙榴莲呐，
1: 对啊，阿哥去坐牢嘛，所以讲其实可能
0: 应该有什么枪炮啊、弹药啦、
1: 服刑
0: 啊、诈欺啦，
1: 十五年对不？哎，囝当然无人都是正常的啦。
0: 对啊，该帮伊，该帮伊，底下扛这物件，我告诉你，
1: 好吧，啊，但是名分上他还是儿子嘛，哦，所以讲。好吧，哈，最近就讲拢在咧讲咱台湾吼，大家讨论最多的是这个三个男人哈，这三个男人的名字里面都有明哈。都有明，日月光明的明。

0: 发都不
1: 来。最近有三个明的男人，名字里面有明，光明的明，这个明的，三个男人引起最近这个新闻话题，新闻话题。一个就是赵建明，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陈信宇的前夫赵建明，这个讨论最多，全台湾我就这样哈，拢在咧讨论这个这一对哈，这个前夫妻哈，之间的一寡这代志哈，另外一个叫做翁俊明哈，翁俊明是一个网红，
0: 九妹
1: 啊，就叫九妹哈。好，他的本名叫翁俊明，最近有上红特论呢，就是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你看，所以人讲前妻很可怕，前女友也很可怕，不要说了，有时候一样啦，男男女女都一样啦，前夫也可怕，前男友有时候也很可怕，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名叫什么，第三个叫做李在明。李在明是韩国的总统李在明，而且李在明哈，最近川普哈特别安尼改讲，你要帮我处理一个伊朗，帮忙倒卡手处理一下伊朗的这个核问题哈，核问题的对啊。结果李在明安那个川普回答呢，回答讲 No thanks 哈 ，No thanks 哈。不，谢谢，安尼就这样子哦。他真的是哈，来杂工哦，李在明啊，他其实哦，他是比较亲中啊，但是他又想要在美中两大国之间呢哈，想要啊这里跟你盘乱，这里跟你哈安尼哈安尼迄落亲枪一个安尼，想要两脚踏两条船哦，两边哦都吃红利哦，这川普真的就很生气了哈，他这个回答真的是非常的惹怒川普。所以有人说川普现在准备要杀李在明，怎么杀？不是真的杀，怎么杀呢？第一个杀，第一个杀就是先派那个韩国南韩驻美国的大使派一回来南韩，你回去跟你李在明说叫他差不多了，他如果这样的时候，我打算怎么来对付他，这样就对了。所以川普已经对李在明已经是到了忍无可忍这种地步。你想要两边两边吃红利没的事，我都跟你拜托说帮忙处理一下，大家大家都出一些力处理，因为你也是需要那个嘛，那个石油嘛，这个中东的石油啊，你就帮忙处理一下，因为美国最在意的就是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嘛，他竟然给你回答，李在明给川普回答 No thanks，这很没礼貌呢，真的很没礼貌。而且李在明吼，今嘛吼，真正是内外吼，这内外忧愁哦，以及国际上的外交上哦，尤其他得罪了这个美国吼，在应该的国内呢吼，国内的民众现在反他的声浪嘛，真大，而且他整个在南韩的他的一个这个民调的声望哈，他的支持度呢直落哈，直落哈，所以讲好呗哈。那赵建明的可能我唔免讲啊，赵建明大概从网络从新闻报道里面大概都听了很多吧哈啊，不过最近这两天有一个消息，我有台北的朋友啊，伊就常传迄个讯息来讲，即马有人要办迄个呢，办迄个什么看歌戏兼台派办桌呢哈。台派伴桌，我咱台派伴桌即马足有名诶，对无？咱台湾有诶台派伴桌去外国办，都办到为外国去澳洲、去美国啊，然后又在日本哈，有三个国家都去啊办到，真正甲办到师傅哈啊到哈假到，咱台湾的假到文化拢搬去到外国，而且就在当地哦，都很大的哈这个场地安尼，哇，真的是引起轰动安尼啊！即马这台派伴桌呢，即马要伫咱国内办哦，配合。就 习俗哈，还配合的时事呢哈，要在台北、台中还有台南三地呢，搬瓜戏啊，一兼加台派板凳安尼，哦，这个消息一出来，哇，我这两天我看很多人的反应都很热烈哈，啊，瓜戏的戏出呢哈，今麦听讲有瓜戏团啊，要搁加入哈，本来讲啊这团啊，尾啊讲哦什么名望啊，要加入要什么对一团啊，要加入，今麦有报地讲我嘛未。所以讲哦，哦，网络就这样弄点咧讲，哎，真的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怎么可以买票啊？是安怎吼？啊，可以可不可以三 D 买套票？就这样弄咧猛询问哦，一边吃半桌，一边还可以看哦演戏哈。这而且呢，这个戏码真的是哈、配合当地的时事哈。我朋友长台北朋友咧甲招啊吼，伊讲哎，这未歹哦，这未歹啊。我讲安尼哦，啊，你伫台北，你就办，你就报名。台北那场的，好，台北那场哈，讲是安尼讲啦，当然不晓得，办得成还是办不成啦，好，在可能有当时啊，这个场地啊，上面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有一些要克服的问题哈，啊，这个台派办桌啊，加这个哈 ，N 戏哈 ，N 戏是原则上是歌戏哈，啊，现在好像增加了很多团，歌仔戏团他们也要加入啊，甚至。是有这个布袋戏吼啊，所以讲到底人要设定伫偌济人吼啊，得要偌济得吼，这个啊问的人真的是很多，没想到那么热烈的回响吼，热烈的回响吼，所以讲啊，伫这个吼三个所在吼，他目前定出来是安尼讲啊，但是不知道这个地点是不是真的能办呐吼。台南要伫五妃街吼，台南这场要办伫五妃街，五妃街大家知啊，赵建明的金寿。一条街，台中要办的秋红谷，不知道能不能办哈，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台北要办的大稻埕，台北这场的歌戏的艺术叫做李麻瓦太祖，台中秋红谷这场哈的艺术叫做吴三桂开山海关引清兵，啊，台南五妃街这场要演的戏出是包公斩驸马单细米，哦，足配合当地习俗。
0: 所以没有一定会办就对了啦。
1: 要克服一些问题啦。第一，场地，嘿。啊，场地如果已经嘛，当然首先是这个构想，这出来是先一个构想。啊，你要付诸实现的话，得场地请会到无？啊，人要设定的偌济？好，啊，板凳个演戏，嘿，啊，凳要设偌济？啊，报名的人如果真的大家很热烈的时候，那到底要怎么嘿对吧？这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呐、
0: 啊。热度过，大家没台湾人真的很容易被时事洗，
1: 而且这我别以为我讲哎，
0: 现在就没有人。
1: 我是讲伊伫台北，我讲你得看台北。伊讲我无，我较想要台南这场。我讲是安那，你要台南？伊讲台南的板凳较好吃，是安尼。伊讲台南的板凳较好吃，而且他对台南这一场的戏出，包公斩驸马单细米，最近看这个这条新闻习俗，看到想陶醉啊。
0: 新闻在。冷下去就没有人在讨论了。你看，蔡阿嘎之前也不是被延上了、蔡阿嘎现在一定很开心的说，有人帮我把这个延上的热度差不多啦。台湾的新闻就两个星期啦，反正接下来一定还会有谁，所以被延上的人啊，是讲，所以连赵建明。叫啊，伊得出去度假就好啊！恁底下讲啥，安怎，反正在一段时间，在一段时间，在半个月左右。
1: 所以咱都要讲，
0: 现在八月
1: 8月19号嘛，
0: 九月初那个开学就没有在讨论这个事情的啦。
1: 咱都要讲最近受讨论的三个男人都名嘛，名字的名同音啦，哈，赵建明的名这不是啊，不是
0: 台湾籍，
1: 不是明天的名。
0: 李在明是还好了，台湾人不太管李在明。
1: 对，
0: 那我就讲赵建明跟九妹这个事情，反正我说九妹很聪明嘛，她出来去简单的回复一下，以卖英雄的后面的这个影片制作，会不会厂商会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影响哦，这个一些事件会影响到他的形象，会有一点啊，所以你要第一时间出来止损。 公众人物本来就这样子嘛。
1: 嗯
0: 啊，赵建敏算半一个公众人物，反正伊个人客吼，那、嗯哦、他的医病人
1: 病人，
0: 哎呀，像咱铁铁条件不用，他才不管你师德怎么样啊，伊那伊那干妈我底疗喝。然后我就继续给赵医师去看啊，所以他就去越南度个假，而且以台湾这种呵呵什么严重的事情呢、啊
1: 欸，
0: 在半个月啦，我刚才说九月一号开始都没人咧插这代志啊啦。
1: 网络最近真的是讨论很多，尤其是陈信宇哈，哦，伊、哦、不是讲啊，伊跟赵建明结婚那尼久哈，从来没有一家人一起出国。但是伊经手吼，常常拢有办迄个员工出国旅游，哦，去意大利，去北海道，但是他都也没有参加。啊，有当伊个要求讲啊，咱迄落吼嘛，这迄落安排一下咱家族的出国旅游，伊就讲哦，很忙啊，很累啦，吼安尼啊，吼就是这样啊。所以伊讲啊，其实有讲的讲，我很想去冰岛，吼有没有？最近我看你先说，啊是讲有人网络嘛，就有迄个翠上面的网友讲，我陈信宇，我们一起揪团去冰岛吧，我们。一起揪岛哈，揪团去冰岛吧哈，那揪陈信宇哈啊，因为听说啊，他很想去，但是从来没有 ，never 结婚哈尼姑 ，never 从来没有老公
0: 都沒。所以你看赵建明他是行动派的，他不会一嘴被人家讲讲讲讲，我讲你俩讲，我就去越南去投啊。对不对？所以我到底谁才是？
1: 哎、欸，本来嘿，应该是本来都安排的啦，就是、本来就安排、
0: 啊不。不管怎么样嘛，完全一的出去啊。做陈俊宇觉得真的想去冰岛、嗯，那就去呀、啊嗯，就不要再每天、嗯、哦，对媒体。
1: 不可恭喜来，赵建明最近五足贼哈，是去被网友挖出来的哈、哦，的确是。
0: 反正
1: 这个人真的不是厚道了，真的
0: 不
1: 厚道了。
0: 我刚刚台湾没讲、嗯，像九妹这样子哦，什么样都被挖出来，然、哦、怎么连家里的公社哦都有一点那个
1: 办公室、当私人住宅用不行。
0: 反正咱台湾的媒体现象就是，反正就打落水果啦。
1: 嗯，
0: 啊，可是真的去追根究底的，可能也不就。气很短嘛，我就说九月一号有一个谁要出来干嘛，就把这件事情盖掉，就他们九妹就代言继续代言，赵医师在我去越南爽半个月之后回来继续看医生，
1: 那爽个半个月几天啊你啊，
0: 好吧，
1: 本来不是讲哦，伊要带对一个带幼气的出去嘛，结果一刚讲出去的时候，可能唔在临时更改还是啥，结果是几个跟他，
0: 不紧啊，
1: 较早赵建明红关的时阵的狱友，监狱里面的狱。
0: 我来买 UK 的歌较济啦！
1: 哎呀，太好笑了啊！进空格啊！
0: 对，我们比较关心这个这三场半桌到底是办得成办不成，还只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宣泄。
1: 我们朋友在意的个传来啊，呢，伊讲他会紧追踪这个代志。哦，我讲那有好，你先算。
0: 生命，
1: 我那跟你报名台南这
0: 点。生命有个精力在追一个事情是好事啦。来，你的群来这边，米雷，你向他进攻个。困啊，困真重要哈。
1: 嗯，
0: 这个睡眠很重要，睡眠好，心情脾气就好。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严肃。
2: 主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严肃就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严肃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严肃跟这个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回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0: 你要困要喝人，讲话精神的就稳定。哦，每个爆炸，看上面
1: 弄笑脸起来。
0: 哎呀，笑脸起来，但是听这个、这个姐姐不知道几岁，但是听起她声音、我就觉得说，哇，她的心情上、情绪上一定是跟年轻人一样。
1: 嗯，对。
0: 哎呀，
1: 好，所以讲咱的护理元素、它是天然植物的哦。金麦郎哦，真的太多人使用安眠药。
0: 对啊。
1: 哦，而且无阿多，
0: 无阿多，
1: 无阿多，你只要袂困的，因为你袂看的，你袂看的，一工两工袂困的，阿哥会当熬你一，一当两当拢阿哥底下咧吃起薄饼，你熬你无阿多啊，你人会真正吼、我都会记得较早许纯美说过的，许纯美大家还知道哦，伊讲哦。 一礼拜无食袂死啦，但是一礼拜无困会死。嗯、我拢会记得伊讲这句话，许纯美就是一种长期睡，
3: 对啊，
1: 无法度睡觉人，所以伊的情绪到尾啊拢会足奇怪，
3: 气色也很差，
1: 就会变得很奇怪，
3: 面色嘛足差，我抓出来了，干嘛？我这样三间呢，啊，面色个乌，然后印堂发黑，
1: 对，
3: 差不多就是许纯美的。
1: 所以讲啊，伊讲一礼拜无食袂死，一礼拜袂连续一礼拜无困吼，会死，
3: 对啊，
1: 无袂困的会死就对啦，卖讲偌久啦吼，偌久，
3: 而且这样生不如死啦，
1: 对对，真是很痛苦啦。所以呢，啊，这种情形你去找医生，医生最简单嘛，就是一定给你安眠药嘛，啊，你也觉得这是最快的办法嘛，哦，就吃就有能睡，吃了就能睡，你很自然而然就会就是安尼一直用落去啊。哦，而且本来安眠药本身就有一种抗药性，
3: 对啊，对啊，
1: 好，哦，对对啊，愈吃就会愈重，愈吃就会也抗药性的愈来，你会感觉药效都爱愈重才有够力哈。啊，这个安眠药伊是为咱的大脑神经哈，咱的大脑中枢神经去压制的哦，所以这顾料对咱的大脑来讲是不好的。所以为什么今嘛有人讲就这，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失智症很多呢？哈，较早拢较老年纪啊，等到今。那怎么整个医学医药啊，这些发达哈？为什么现在失智症反而是年龄提早了？我就这其实跟吃安眠药有关系。
3: 对啊，咱那人咧困哦，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阵哦，咱大脑内底就这样堆积物啦，无好物件才能够被清除掉嘛。但是食困眠药就是安怎？好，你困，但是其实是很浅层睡眠，你没有，你无法都做到深层睡眠啊，所以你大脑内底物质无法都给代谢出去、排出去哦，时间久，人都变失智啊。
1: 我们也听过了，或者是说也从也电影里面看过，有没有有些人啊犯罪了哦啊，这连耍拢不爱好你困啊，暗时、二时、暝时、二四小时不断给你吼，这个那个精神哦侦讯有没有？哦，让你睡不着，你会很痛苦，很累，很累，很累。但是他不让你睡啊，到最后你就崩溃，你就啊，我青菜我拢焦啊啦，吼，我拢焦出来，有没有啊？或者是说战争的时候，或者是哈这个有时候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间谍片呢，我们也看过被抓去的哈，抓去的人哈，哦，你一直给你折磨，一直给你折磨嘛，是安尼都不爱好你困啊，哦，用这些个方法干扰到让你没办法睡觉，哦，啊不啊，干不呀都会崩溃啊，
3: 所以对
1: 困起笑起啊。崩溃，
3: 所以对困眠症上人哈，每个啊不能睡，会这么严重吗？就是一种酷刑，生不如死哦。所以没有你困眠症上哦，回家少年时阵该困的困，该睡的睡，护理严肃来做比个护理严肃，
1: 再加个珊瑚钙粉，得力珊瑚钙粉啊，呢哇，那就超级棒了，谢谢，身体又健康哈，谢谢。以上
3: 广告，李磊林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歇睏者。
1: 小蛋，我朋友讲吼，伊个班导若报名有成功吼，伊拄啊听你安尼讲，伊讲伊要先刷甲你报名。伊讲伊要那报名成功，
3: 我钱会给他啦，但是我就不出席了啊，谢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听众朋友，你若坐飞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注意到空姐的头发？
1: 嗯，空姐的话不是讲包头吗？都包头。
0: 嗯，你敢有空姐剪短头发？敢有？还是
1: 有啊？怎么没有？
0: 有短发的。
1: 我那国航很多空姐都短头发、
0: 啊。哦，短头发啊！你那是留长的，都、就是一定爱盘起来嘛。
1: 包头啦，
0: 哎哎哎，梳那个盘起来的包头。
1: 对啊，
0: 要那种整齐、干净、利落哦、嗯，包头哦。诶、嗯有人讲你那坐飞人机的时阵哦、嗯，搭飞机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本来谁包头的空姐，伊把他们绑落来。
1: 嗯，
0: 嘿，
1: 嗯。
0: 你看就奇怪，最近就是有人说他搭那个飞机的时候也搭的是那个什么越南 航空齁、前一阵子你齁不过你看啊，怎么突然看到那个飞机上的空姐为什么把头发放下来，
1: 嗯，
0: 空姐可以把头发这样放下来吗？
1: 嗯，
0: 他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不是一个飞机上所有的空姐，本来那是梳包头的，全部都把包头都放下来。嗯，哎、嗯欸，这奇怪呢，为什么？怎么大家这么？啊，是越南航空有规定吗？无人机哦，啊那塞一半会塞哦，空姐他们会塞放落来。啊，刚刚那个那个叫辛苦的啊，梳包头这个放落来哈、哦嗯。其实空姐如果把他们的包头放下来是有用意的哦。
1: 什么用意呢？
0: 他就别人你们绝对想不到，那个是其实是一个讯号哦。

0: 好来，如果你伫飞机店看到空姐把她的原本吼梳起来的包头呢，把它放下来，把头发放下来，这是一个警讯哈，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坐的飞机现在正面临紧急状况啊！紧急状况已经哈，飞行机要尽力的准备逃生的阶段呐！啊，来，可能飞机有什么紧急状况，有可能要紧急这个迫降。需要逃生啊！所以看到空姐安尼，你真正爱急紧张的呢吼！哦，不是讲哇，这空姐哇，大家头毛拢绑来，哇，这水哦，头毛袂歹哦，吼。好来，就是有人最近呢，在搭乘越南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机15号一刚为德国慕尼黑要飞到越南的河内，不料呢起飞的时候呢，起飞的时阵，机速呢拉起来的仰角哈、那个要拉起来的仰角，飞机要压头要仰起来的仰角太晚了哈、拉得太晚了，所以机尾呢就严重哈、严重触地擦伤，或者机尾。哦，阿来磨到地板。
1: 最近这个还蛮有名的，
0: 哦，最哦最
1: 在德国嘛，哈、哦，
0: 对对，德国要飞到
1: 啊，对啊，一被救的时阵，就是也不要去靠着头卡，
0: 哎，对对对，
1: 啊对啊，
0: 啊勉强升空了，我连机头不是勉强升空
1: 油啊，
0: 啊轮胎呢，哎压力跟系统异常啊，
1: 对啊，
0: 就异常，
1: 对
0: 啊，不过都正常收回那个起落架，哦啊结果在高空盘旋两个小时了。转呢，绕油掉，卸油，
1: 对啊，像棒油，没
0: 有、耗油，降低重量了，好、加个折返哦，才又飞回原本的起飞地慕尼黑国际机场、然后在慕尼黑机场硬着陆
1: 啊、对啊，
0: 啊，德兵哈、左侧的哈、主起落架爆裂啊，现场就冒出大量的浓烟。哦，这个有新闻哦。
1: 对啊。
0: 啊，但是你迄阵在飞行机顶的人看到的是这种情形，因为乘客起先都不知道，他突然就怎么空姐大家头发都放下来了，这有人记唔捌看到安尼哦。好来，那为什么？为什么这种紧急状况时候，空姐为什么要把头发放下来？
1: 为什么？
0: 对啊，这跟飞行机要出代志啊，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哈，其实空服人员哈，因拢有经过这个训练哈，就是讲训练当中有一个讲飞机呐，是紧急状况的时阵，可能要有一些可能要准备有逃生，或者是有状况发生哦，可能要这个会不都、就是存多咱讲的这种情况的时阵哈，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因的其中有一点就是讲呢，你就要赶紧哈，空服人员。空勤组员包括还有包括乘客哦，人客也是一样，一定要把身上尖锐的物品，身上尖锐、尖尖的哈，插人的尖锐的物品哈，这个一定要卸下来。所以空姐伊那包头，你知影，伊头来的是插几十支的迄个夹巴呢，嘿，洗了包头，
1: 金钗一样、啊，
0: 对，
1: 那个绑头发的那个，
0: 对，哦，因为洗了头啊，那夹巴还夹几十支呢，哈，啊，所以讲他们就要也是要卸下来。啊，你乘客那是有人哦，一样啊，一样就是。是你头上，如果你有插在上面哦，这种发钗啦，上面要啊夹子啦，什么你也哈，那发生紧急状况的时阵也是要卸下来哈，而且要把鞋子脱下来，袜子啊，尤其是丝袜，一定爱脱掉哦，好，一定爱脱掉哈。好来，空服员拆头发哈，你想看空服员把发好包发拆下来，那是一个讯号，代表当下确实可能已经进入紧急程序的准备阶段，哎。
1: 你得要放那个嘛，逃生的时候准备放那个
0: 放逃生梯啊，
1: 逃生梯啊，因为也许东西有充气啊，有爆炸充气啊，所以你哪讲插到迄伊的消气，对这类人客来讲是足危险嘛。跳下去，因为飞龙机就管的呀、啊，有点像那种我们就玩滑水道的那个溜滑梯感官，但是它是充气的。你哪讲插这类物件哦，还这类溜滑梯哦，啪起，人家就直接从二三楼高的飞机往下跳。
0: 那
1: 个你可能飞机出事没问题，但是你在逃生的时候摔伤或受伤或死亡，
0: 对啊，
1: 那个麻烦啊。
0: 所以那一天吼，有伫这班飞行机顶头的乘客，因一个讲吼，伊讲当时吼，好，这个飞行机顶的机组人员拢一直要求乘客要查看逃生卡，吼，哦，赶快把逃生卡拿出来看，甚至不断的狂喊吼，乘客叫乘客要爆头。爆头哈，爆头
1: 啊！
0: 要、
1: 用
0: 那个防卫啊，防冲击的姿势哈，有可能砰，它会迫降哈，所以你就要知道怎么那个哈。所以那上飞机是不是都会先播放那个影片啊？有没有哈？安全逃生的哦，这飞行机呢，那个安全逃生的影片，大家拢无嘛？大家迄阵就开始咧哦，来红酒白酒，对，拢无咧认真看，遇到代志的时候会很慌乱哈。好来，所以讲像。这种法纪法甲为什么你一定说啊这些是怎样逃生的时候啊这个不讲这个他们也不是安怎是插到啥会插到最怕的就是怕你刺破逃生的滑梯有没有那个逃生的滑梯？它可能是橡皮的，还是啥哈那种材质的？
1: 就像那个充气船一样嘛。
0: 对，啊，你老尖尖仙姑兄，他们也把叉子哈，有尖尖的，给你逃生的时阵，你叭溜下去的时候，你给插破的，插破的逃生梯插破，你看，
1: 没用啊，
0: 你不用跳的啊，你有没有跳机的？用跳机，所以是主要用意是安呢，主要的用意是这样子哈。所以那一天那个飞机后来的全机人员都平安哈啊，我这一班飞机的人讲哦，差一点的全机要升天了哈哦，但是印象真的很深刻哈哦。还有就是讲，我当时你在滑下那个逃生梯的时阵，摩擦会产生热能啊，热能可能会产生纤维软化、融化，甚至燃烧哦，会粘在皮肤上而造成烫伤。所以为什么穿袜子特别？是丝袜，那个都要脱掉的，是安呢？
1: 对啊，
0: 因为那个有纤维啊，你的摩擦，你的滑逃生梯滑下去的时候，然后有当时啊，反而会造成可能会烧起来，
1: 就蛮多人去掉了。刚好这家越南航空的代，这个飞行机起飞的时候出代志嘛，所以以前咱无第一时间就跟登来进场，还要在天空中绕两个小时，因为这些动作都是在放油啊。因为大家讲这个要飞长城线的哦，这个一定是油是满载嘛，所以伊要先把油放好掉，因为伊起落架派去啊嘛，他怕他起落架。如果坏掉，然后直接降落的话，啊，那个摩擦，那燃烧到油箱，国家会能够 爆炸的风险就特别特别特别的高、嗯嗯，所以它先盘旋两个小时，因为呢第一个浪费掉油之外，而且在空中有放油哦，我民众就拿这个摄影机拍到，手机就拍到说，哎，在放油嘞、嗯哦。但是我哇，这个刚才讲，哎，可能要先去海外啦，不然你底人的明天电管放油啊，不是鬼变成下这个石油雨嘛？嗯、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还蛮，最近还蛮惊险。嗯，最好还好，最好是没事情，顺利的这个迫降这样子、哦、嗯。嗯
0: 在在个背都等也都丢了，个背都等于德国
1: 原厂起降啊，对啊，原厂起降，
0: 啊，底天顶底下个两点钟，
1: 先浪费点油，然后放做一个放油的动作、嗯、啊，空姐嘛，天两点钟时间，给大家心理建设，啊，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回去啊，顺便给大家架工啊，如果到时候要迫降时，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嗯，哎呀，啊，不然你一站直接回去，我干嘛整个一点惊的惊死啊？慌乱时阵大家容易受伤嘛，但是用两点钟的时间，这一些哦那个教育训练跟心理建设、嗯，大家就比较不会慌。
0: 好，来，我们接电话来。你好，嘿，你好，嗨，
2: 请教一下吼。嗯，咱讲父母之外一下吼，到底是伫里海这边还是波斯湾这边？
0: 波斯湾，谢谢。哎、啊，波斯湾，嘿，
2: 波斯湾，
0: 哎哎，谢谢。好嘞，咱几点前故开放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599，空码空空，七七五五。

0: 你好，你好，系。
1: 要工作嘅，你好。
0: 系你好，系。
1: 我尊重你嘅书房。
0: 啊！哦好，哦好，欢迎欢迎。
1: 系系。我感觉你嘅产品，你咁样，我等下买书房，拢一届拢买着大组嘅。
0: 系哦。
1: 我一届就摕十组。从头啊食，那伊来甲我交代讲，较严重就食砂糖。
0: 嗯。
1: 啊，我真正食了砂糖，食了好啊，食了好了，再过来买迄个。三六钙粉，
0: 嗯，
1: 好、哦，阿哥来个买迄个钙油，阿哥来个买维他干，
0: 好、哦，
1: 阿家来落去食，阿你那苏鹏就是我半冬一直个食到今麦吼，我都变做早起一粒，暗时啊一粒，
0: 嗯，
1: 都拢好，
0: 嗯嗯，
1: 你看你那产品啦吼，
0: 嗯，
1: 啊，感恩你那产品，我感觉讲有缘分就是有缘，再一条就是你那产品，就当然你家的是好。
2: 奶奶你好。
0: 啊，你好！
1: 我是原住民啦，啊，有闲就给我放一挂山地情歌。
0: 嗯，好，谢谢哦，多谢你分享，嘿，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英雄哈，来断线重打哈，啊，来0906，咱都加迄个大哥姐的门哈，这个河姆兹海峡，它就是应该它就是在波斯湾呐哈，波斯湾哈，那另外呢，咱都加讲了讲啊，最近啊，这个船哈，这个啊。中东的石油船都是经过阿曼湾，阿曼湾它是在荷姆兹海峡的东边，它是通往印度洋，通往印度洋。那波斯湾呢，它本荷姆兹海峡本身就是波斯湾出口的咽喉，所以它是紧邻波斯湾，跟什么里海什么都没有关系，好不好？它就是紧邻波斯湾。好，谢谢，来0800775599就可以电话0800-77-55-99，要问要讲要食产品分享产品主文拢卡0800-77-55-99。你好，
2: 嗨，你好，
3: 你好，
4: 我请问你那个有紫光机的可以吃那个吗？

0: 最简单，台湾的三 D 电视哦，他去中国去有这个有个叫做横店影视城啦。中国横店影视城的刚刚卡扎兰台湾不是有个叫什么中什么中影文化城港湾，台北中影文化城港湾，但是也面积是大了很多哈、哦。这个中国横店影视城，它的面积差不多就是台北市台北市这大安区的面积这么一个这样一个大小。啊，伊咧做啥呢？其实简单来讲，伊就是过去咱那台湾的中影文化城的放大版。中国的你想得到的影视的产业啦，不管古装剧、现代剧啦，还是讲吼里边道具啦、编剧哦，所有的影视的产业的聚落就集中在这个横店啊，横店的影视城啊。三弟一去采访时阵吼，一去了解一下讲。我相信哦，自己这个今年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不管你看电视啦、看平板啦、看手机，尤其看手机哦，会发现很多的所谓的叫做 AI 的微短剧。我们男性叫等位，
1: 来你好，
2: 喂，嘿，小军
1: 啊，嘿，是你好，嘿，
2: 哎，我来请教一下。我拢食敷衍素吼，对无？我因为是无子宫肌瘤，我会当食。啊，我因为

好，好，谢谢，谢谢。好来，谢谢来0800吼，要卡电话入来哦，要分享的，啊是讲产品方面的要问08007755990800775599 7755599哈。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哥呐，
0: 嘿嘿是。
1: 我问你，有机萎缩，我爱忽略时间的差异。
0: 好。

0: 谢谢，
1: 好，没问题，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嗨 ，Hello， 淑君扑克家，嘿，哎，你好，嘿，
2: 我吃的钙粉拢会
0: 贫血出严重，来盐花啊，地皮就好啊，吼。诶、欸，到这个情形就会迄落啊，一阵啊啦，诶，差不多一阵啊，到这个情形就会好起啊，吼、哦，会好转啦，吼。啊，你今嘛到先迄落要食钙粉的时阵，盐花啊，吼，盐花啊掺一点嘛。啊，是讲你若煮汤，你的菜汤内底嘛，稍微有咸粉，用配菜汤来使，吼、哦，这样也就会比较好一点，吼、哦。嗯，好，谢谢，喂，好，喂，好，好嘞，谢谢，来，你好，嘿，嘿。
2: 我食到63岁，我目睭无老花，我喙齿无一支酒气，
0: 哦，
2: 我牙周病，
0: 哦哦哦，你讲几岁？你几岁？
2: 我1964
0: 了。哦，1964哎，哦，哦，1964是54年次哎呀。
2: 53
0: 哦，嘴齿拢打开，也没有老花眼啊，嘴齿打开拢个呵呵，
2: 对，都没有牙周病，什么都是用你们的东西，真的。
0: 哦哦，原来拢有食我的产品，哦，赞赞，哇，真的好棒，嗯。
2: 要跟这些听众说，你们的东西真的好，好，
0: 好，感谢你分享哈，嘿，好，谢谢你呀，英雄，来你好 ，Hello， 淑君 Pocket， 嗯，喂 ，Hello， 台中大甲，哎，台中大肚，大肚张小姐，张小姐，张，好来。断掉哈，张小姐，台中大肚张小姐哈，好来再重打哦，我也可能单固电话会拨了哈，个电卡得啊哈。
3: 啊，这个中国这个横店影视城，它其实是坐落在山区嘛，所以很多的中国不管电影啊，还是电视，还是讲所谓的短片，都会在这个横店影视城拍。这不是一个新的，它已经很久很久，所以一的是中国影视的产业聚落的核心哈。但是哈，想到这个咱导演每天一个参观去拍呢，因为这半年哈，这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尤其是2020年上半年哦。中国的 AI 短剧横空出世，我相信脑内露出几爱了，多多少少啦，好像同事的朋友，大家都会就说啊，我有最近都有在看一些什么中国的 AI 短剧横空出世嘛。中国在上半年总共产生了22万部的短剧，其中95%都是 AI 短剧。阿德哦，因的叫猜那猛加要这些横店的影视人员说，这 AI 的短剧对你们来说有怎么样的影响？先接电话。
0: 来，你好，嘿，
4: 你好，线下，
0: 好，线下，请说。

0: 等于当中人吸干嘛。过去哈，一部八十集的这个他们的影集哈，拍摄时间可能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哦。现在哈，短短的哦。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时间哦，他们就可以完成哦一部哈八十集的这种短剧的制作，而且贵体你看，大家杂工有看过拍戏都知道嘛，哇，工作人员啦、化妆师啦，你你看看一堆人，这边出去哈，就贵州的人哈，挨了底下布沙沟的半当啊半当的时间，但是起码因为剧组的人员变成减少到多少人？3到5个人，三到五个人一个月就可以搞出一部所谓的 AI 短剧，而且成本啊，成本哦是只有以前的1/3，时间省了1/3，经费也省了1/3。
1: 所以原来的这影视产业就这样
0: 子啊，对，很多贵企在做道具嘛，在影视产业没有做道具，然后贵企哦，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好，嘿，
0: 因为这几关节中复刻一些中国的，不管柱子啦、花瓶啦、建筑啦，你弄爱卡之前都要手工去弄嘛，啊，大的场景、小的场景，现在全过去都要手工去雕刻。现在你的工哦，除了主要的一些镜头 take 到的主要的场景是真要做真实之外，其他几挂转场的啦或细节的一些什么花瓶、小的东西哦，全部 AI 可以来生成。全部 AI 生成，所以因为彩虹哦，这间做道具的公司的人说啊，那记者就问他们说，那你们会有没有考虑到会裁员啊？哦，他也说的蛮客气的，他说啊，跟得上的人哈，我们就会把他留下来啊，跟不上我们就会精简掉。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
1: 嘿，你好，嘿，是，
2: 哎，我
1: 来
2: 请问你讲那个书房哦，
1: 嗯。
2: 吃哪？吃三百啊！吃八百啊！
1: 双卡的。

0: 多谢多谢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我相信那个 AI 影片哈，嘛看足济，嘛有看过哈，但是。你看，你加看两篇，你就会疲乏，很疲乏哈。人物哈，因为也是透过 AI 制作，所以人物长相都差不多，然后口讲话声音、语调、声音也差不多，然后剧情大同小异，差不多拢遐剧情。哦，二十几万篇哦，伊的剧情到倒的未超过十篇的剧情哈，无同的，无同才会讲话是安尼哈。哎
1: 呀，对对，可是你要换一个角度讲，对这资本家来讲哦，对对，出钱人来讲，
0: 小成本，
1: 小成本你得让占用。其实他不是要做一个很精美的东西哦，每个人都像神鬼战士要这样大作，让你感动吗？
0: 啊，没就这样在看啊，婆婆妈妈的很多在看
1: 哦，因为娱乐就是打发时间嘛，你廉价的东西可以做出来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而且讲换个角度来讲，讲很多人砸重金做了一个很好的作品，但是你个人用这很 AI 去做，收最后做出来收视率，而且讲收看数差不多。那我是广告，我们最后还是回到钱嘛。
0: 就这演员的根本都唔咩难嘛。
1: 啊，对啊，对，你看十几万大演员
0: 啊，特效哎，
1: 编剧也不用啊，
0: 特效
1: 片啊，什么后面做那个什么 CGI 有钱，做动画的，做道具的，全部都不用。就这
0: 事业嘛，来了嘿。
2: 哎，小姐有点不对啊。
0: 拢会杀哩，拢会杀哩，嘿，拢会杀，
1: 都可以啊，都可以。
0: 全部拢三波，咱全部产品拢同款，要饭前饭后都可以哈。你家己，家己，家己扎你家己就好哈。好，谢谢医生，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坤，那个，我有看平板哦，那个人物哦。那个主角都是一样的，脸型都是一样的，
0: 本来剧情嘛差不多，剧情差不多。
3: 啊，现在我都不要看了，
0: 动不动的千亿总裁。动不动去拍片两年啊，都千亿总裁哟、喔！
1: 我们要这样看哦、喔、，AI 哈、喔，它其实比如光光啊，就是台湾别人光光啊，这个都很生硬啊，剧情很生硬啊，人物角色不自然，就是 AI 的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它会一直进步嘛，算力的进步，你过去干嘛讲很假的、很虚的，甚至是觉得不够不足的地方，也自己去 training 嘛，它会是训练，所以在说不定在一年后的今天，2027年8月19日。说不定 AI 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出来到底是真的还是 AI， 有可能吗？这个是现在进行式卖工厂，你古年这个时候哪有什么 AI 短剧，哪有什么 AI 短剧，一年后的现在，但是对于资本而言、啊、出钱的人来说也当用给成本去把它、哦、做出来，让占用你的时间去消费的话，他就成功了。那如果扎扎实实 用人去演，成本就高，但是效果没有特别好的话，哎，换一个角度，你是出钱的人，你要选择哪一个？我姐朋友啊，讲你在这服务业的

0: 客户的脸啊，以被
1: 把脸 AI 化，
0: 脸以被带看的处都用 AI 化。你说哎呦，没有诚意。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哦，我知道你在卖这个东西，但是我的成本
1: 会哦，会哦，我怎样
0: 了？会啦，会。
1: 我不是，我讲会是讲我会反而不想去看了。我知道他是 AI 了，我
0: 的。不，台湾修工匠，你不想去看，跟你最后会跟他成交，这个是因为想买房子的人不会想要去看房仲去。
1: 网络有一个房，有一个女性房仲，我最经典的看到伊，哦，他是用他本人，但是他是 AI 制片呐，哎呀，我真的不想看了，只要他介绍的个案我都不想看。
0: 想买房子
1: 就假假的，
0: 想买房子的人他不是要看面孔哦，我知道你在卖这个东西。
1: 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跟你问哈，嘿，我今晚食钙粉有哈，安奈。你那里，你那里。

0: 好来，最近农历七月嘛吼，七月啊、喔，大概知影每年农历七月咧普渡拜拜的时阵，咱国内有一间连锁便利店的一定会拍广告吼，伊七月普渡大概一定会去遐买哦、喔，叫做差联啊，有没有吼？伊最近的那个广告有没有？就是 AI 拍的，我就这样哦拍的，就是啥？哎呦，我、喔、一尊的哦、喔，坐一尊的人安尼哦，一尊尊顶足济人啊，这。大海安尼一来一去，一来一去的吼、嗯。哦，头啊，我搁看甲雾沙沙，这是咧创啥？甲尾啊讲哦，哎，就是好兄弟啊，要七月啊，要等来吃普渡拜拜，最后功课还是蛮有趣的啦。但是、啊、你就觉得啊啊哦，这个用 AI 制作，所以讲吼、哦。评论这一家差联的这个最近的七月普渡的电视广告哦，评价就两极，就很两极。
1: 那重点你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嘛，就像今晚这个年代，不是要很精美哦，然后像啊然后大名做的广告你才会买到，好跟坏都会有嘛。而且但是我讲对这个出钱的人来讲，你可能这几个广告成本贵起五分之一，他可以失败做两五只烂啊，以前是一只烂的。你就要花就觉得啊心很痛，现在你可以做五只烂你的，但是你中两只或中三只、你就赚到了、对啊、对啊、不是每一个都呕心沥血、
0: AI 的片看多了你会排斥、哦、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反而会排斥，因为你都会觉得那是假的、那是不存在的，那是不存在的、哦、你说拍片也是，你如果真的说、啊、实际上去拍片的、哦、那你觉得说、欸、那是真的、哦、不管怎样，虽然是拍出来故意有去设计的场地人员还是啥剧情，但是我们起码会觉得那是真实的，真的会排斥啦，
1: 对啦，对，但是
0: 会排斥。
1: 如果作为行销或什么，你的转换率比较重要，你看知道这个东西产生最后消费的行为，我讲成本啦、啊、其实钱的问题，还是钱的问题啦，当升级当升级问题啊，
0: 所以这 AI 要弄到让人家看不出来是 AI 啦，这样好才有用啊，有很多那给看几遍啊，让我们知道说、哦、这是 AI 的，是假的，不这个没有真的这个人，咱拍广告那么知道说、哦、这个人是真的有这个人，那 AI 那个哦，再一船，搁一车的都。
1: 所以我嘛就有在做媒体的朋友也讲过这个问题嘛，说啊，对啊 ，AI 看久会很腻，很假。但是说，如果是真人的产业，到底能够烧多少，坚持多久，来去跟这个 AI 这个做这个对抗？你如果没有改进的话，对不对？你可能就啊，我就是抱持着说我一定要首科哦，然后用真人剧本下去写，但是这样能够。撑多久？你可能都接不到案子啊，筹不到钱，很现实啦。我就哦，对于资本哦，或者是说资本家来讲，还是讲接生意的人，还是讲做业务的人哦，能够省钱都很
0: 重要。我反而觉得 AI 这个不管是影片啦、广告啦，这个热潮可以多久是比较，反而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哦。哎，好，
1: 那它不是多久，它是说它已经是一个。融合在生活里面，你不用。

0: 的话，你就真的会被时代给淘汰掉。
1: 像我看到那个有的不是哦，会把用 AI 拍的，哇，把一个家拍的很漂亮，把一个庭园哇长哦哇种出很多的蔬菜水果，结果累累啊，这规规整整整齐齐哦，有一个场景很漂亮，有山有水哈哦，前面有小溪，后面有山。啊你知道那个是 AI 拍出来的，我跟你说划过划过划过，因为你也干嘛说那不存在不存在那不存在。
0: 但是对真的买买东西的人，他是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就好，他不会管是真的啊。比如说我带看，比如说、欸、我知道说这个地点亚湾区哦，农十六啊，其实啊，我知道这间厝在买，有这个人在买这间厝，嗯啊，价格多少，嗯，就是这就是广告嘛，广告的成本可以压得很低啊，嗯嗯嗯，
1: 对啊。好，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好，好，就听到我们现在讲 AI， 一共吼，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台北林小姐，哈，一共最近我拢会搜寻 AI 唱的歌曲来听，伊干嘛讲国语还好。如果唱台语那个台语的部分有一些 AI 唱的咬字发音听起来的舒畅感有减分，意思说台语的部分可能 AI 还没有办法把那个台语的音的那个精准的啦，他说另外我也有关注到以前艺人的歌曲需要 MV 拍摄，需要团队来完成制作，现在很多都借由 AI MV 改套上歌曲，这样就发行了。
0: 对啊，
1: 阿姨也说，林小姐说这样的情况有好有坏。另外一方面的担忧就是说，传统的台湾文化传承可能也是 AI 没有办法去延续的。好，来，这是台北林小姐她对这个
0: 为什么会觉得台语歌会比较没有那么准确，就是训练
1: 数据不太够，
0: 训练的人不多嘛。你老公录这两盖去讲，越多人喜欢或越多人去注意的东西，它是这个 train 嘛 ，AI 这个东西自动会学习精进，自动学习精进。那你再过可能，我刚林小姐台北林小姐这个问题，在半年一年后可能就不是那个问题了。再跟说实在，半年以后真的用一个 AI 的唱的台语歌，你根本分别不出来。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厉害啦，人类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万物之灵啊，真的那个是安慰自己的讲法。你从早到晚齁，你的这个你个性，你能够决定什么事情，其实你所有的行为举止都被演算法给套路了，比如说啊，你嘎嘎一下，哦，干嘛？哦，我怎么每天都好像在这个资讯里面冲刺？哦，比如说我喜欢看美妆的啦，啊，喜欢看戏剧的啦，看 AI 的，为什么他好像啊，我的手机都很了解我？哎，一直根据你平时底里面在看什么，输入什么文字，甚至咱今嘛点来讲啊，手机啊偷听咱讲话。哦，然后你可能哎，怎么那么了解我？哦，我才刚才讲一个卫生纸，马上看 Facebook 或者 Line 里面，他跳一个卫生纸，然后特价的推播给我。没有，这个就是科技的演算法。对，我们 number 咱家己想的这么样有自由意志啦，我们其实最后都是被演算法给包围。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1: 嗯哼，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小光 Pocket。
1: Hello， 喂。
2: 喂，
0: 苏鹏
1: 是东。
0: 来
1: 刷卡，好，来小光 Pocket， 你好，嘿。
3: 哦，恁两个人好。
0: 苏
3: 鹏
0: 要一
4: 组吗
3: ？Pocket， 你自己伫咧讲叫你来哦。
4: 徐小姐嘛。
3: 不，什么？
4: 李小姐哦，台北四四零哦。
3: 你讲感觉讲，
4: 为虾米
3: 人拜拜拢起来对？啊，干那这个，
4: 他会在跟你另一个时间过去，嘿，你不用等。
3: 为虾米？
1: 啊，不，好兄弟都外口食得好啊，卖起来来对。
3: 对啊，就是安尼啊。你若讲你食饱就好走啊。啊，那无一个月就跟你住在恁家哦。对啊，就是
1: 安尼啊。谢谢。好，来0800775599。
0: 干嘛讲讲？7755599来。你好，
5: 麻烦线下，
0: 好，收看，
1: 好，线下，好。

0: 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啊，咱听众讲啦，讲是啊，那一般拜拜拢伫内底拜，为什么干那普渡伫拜伫外口拜吼？
1: 哎呀，拜拜拢内底拜。
0: 对啊，拜拜，
1: 哦，就不拜拜，我来对吧？
0: 对啊，
1: 为什么？
0: 啊，你想嘛实在，对不？
1: 好呀，底下
0: 好呀，底下都外靠
1: 家家，路人嘛，哎呀，
0: 家家都都对，哦，就不要到登堂入室啊那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好，
1: 就像流水吃流水席的感觉啦，吃流水席，你别叫人来，你
0: 吃吃都好走啊，
1: 对啊，
0: 莫叫来，莫叫来，搁内底啦吼，叫来你要看下素食哦，转个大来，
1: 不可能哦。
0: 好啦，这从七月普渡拜拜，哎，搁有一点吼，七月普渡拜拜时，我会记得讲，哎，好像都会哦放一盆水嘛吼，放一盆水。哇，
1: 好，哎，拜拜不知道，
0: 有小时候那这不乡下拜拜了，放一盆水哈，有时候还会有一把空心菜哦，听就没有，
1: 是哦，
0: 哎对，来你好，
1: 来你好，嗯，
2: 喂，盛夏，
0: 好，盛夏好，小军扑给你好，嘿，
1: 你好哈
0: ，Hello，Hello，Hello，喂，台中好来断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军啊，
0: 恰讲，
2: 光嘛是的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2: 喂，星期五，哎，妹妹，小军你好，
0: 嘿，你好，
2: 好久没看到你了，较早咱伫迄个汉，哎，迄个巨蛋汉神遐，我们那在那边聚餐到现在，
0: 过去都卖提起啊，
2: 嘿，啊，我跟你讲吼，为什么现在拜拜都没有你？因为大家都大楼嘛，嗯，啊，门口都加店名尔嘛，嗯，啊，所以现在大家拢伫庙里咧拜咧普渡啊，嗯。这样啊，啊，今日拜拜拢用眼镜，嗯，正常的用眼镜啦，哦，谢谢。
0: 而是因为眼镜是今嘛这个季节，咱讲嘛，三星素果，素果不是四种水果，是叫做素食，哦，对，素贵的水果嘛，啊，今嘛。普渡的时阵，刚好这个季节都是莺莺大出的时阵啊，所以都会拜莺莺啊。

可能今嘛较无啊吼，今嘛较无安尼啊吼，所以听众比如普渡拜拜的时阵，你会伫迄个，而且对啦，今嘛拜拜，因今嘛拢足侪拢住大楼，所以讲大楼都统一拜拜吼，吼啊，唔是有的人都家己拜的时阵吼，就很照传统来，吼有一盆水嘛，吼有一会放一盆水有没有？吼啊，应该那一盆水是吼好兄弟啊洗手边的啦，但是我记得好像有的会还会放那个空心。菜哈，这我都唔知啊，那是什么意思？有那有各有这种各有这种礼，有叫这礼咧做诶，还是讲较早诶哈？咱啊，有人知呀，讲为什么要一盆水还要加空心菜？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哈？

0: 来，你好，教官。
1: 伯爵，淑君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伊个伊个在，你讲应酬是要做笨答应的啦。
0: 啥？哈？笨答？
1: 笨答？哎，对对。
0: 啊，要打啥物件？
2: 什么笨答？
1: 扁担啦。
0: 扁担啊？要打啥物物件？要打啥物物件？
1: 打伊，你啊，你啊，多点个奖品。
0: 哦。
2: 应采呢？啊，应采是啥物笨搭？
3: 来，你好。
2: 应采甲笨搭啥物关系？
3: 哎，你好。
1: 哎，对对，就是要来做做迄个扁担用
2: 的。应采做笨搭？
1: 对对对，
2: 好，
1: 对对对，
2: 想不通。嘿，来你好 ，Hello， 嘿。
4: 不是啦，来我无甲讲做贵嘛，要
3: 签了了解了解，阿甘在你补充，谢谢。
2: 啊，啥物啥物啥物？
4: 做贵嘛要抢一个应采水啊，他下啦。
3: 哎，你好。
2: 是安尼意思啊？
4: 要真济，嘛是
3: 喂
4: 拜，一定爱拜应采。
2: 嗯哼哼。
4: 啊，为拜哦，姜宜春那个水葡萄了，就是我婆婆传给我的。
2: 好，两个公款哦。前面那个公司应采要做笨蛋的吼，倘好把遐个拜拜奖品给打回去，应采做笨蛋，我倒是无法度个。好，来了。
5: 准备面汤啦，面筋啦，镜啦，泡粉啦，
2: 哦，好，
5: 好，因讲的这条清气，啊，那就对啦。
2: 我要问应采啦，嘿，我知啦。
5: 应采我唔捌听过。
2: 哦，来你好，嘿 ，Hello。
6: 那个空心菜，那个以前我妈妈说，空心菜就是要给他吃肉嘛，要吃菜干，这样就是
2: 了。
6: 哦，就是你吃了那么多，以前都是外省的嘛，那你就是吃了那么多菜，那么多肉也要吃菜的意思。
2: 啊，是硬菜那放在头，放在那边。
6: 没有，我们以前那个硬菜，然后用爱起水，然后
2: 哎对啊，
6: 是爱滚的，滚的
2: 哦，
6: 就让它熟的意思。
2: 哦，
6: 滚的了啊，硬菜甲下一挂落去。
2: 哦 ，OK， 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好好，来你好，嘿，你好。
7: 喂，你好。
2: 嘿，
7: 不是硬菜做笨蛋，是香卡做笨做扁担。
2: 香卡做，香卡，所以葡萄拢爱插，葡萄拢爱插香，贡品顶头拢爱插香。好。
7: 这有人很忘掉的。
2: 哦，了解。
7: 大米等于。
2: 好好。
7: 厝边讲的。
2: 好。
7: 伊较早讲站车人，啊去古地旁边困，啊看人讲。困车旁边有米，啊，搁有香卡。
2: 了解哦，谢谢哦，是哦吼。所以是安那，咱普陀拢爱甲插香吼，安尼香就是哦，有这用意吼。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嘿，你好，
8: 哎，好，
0: 你好。
8: 你好，我住云林，好袂？
0: 哎，你好。
8: 这个，这个拜拜哈。应采就是讲有心请你，无心留你。
2: 哦，
0: 对啦对啦，这个好像
2: 他。哦，代表安尼吼。好，食食得好，我无心的留你。
0: 得你有得你哈，对对对，所以才不拜叫你来嘛。
2: 哎呀，
0: 所以哈，哎呦，对对对。
2: 你好你好，
9: 这个。空心菜就是
0: 无心道理。对啦对啦，应该这个比较对。
2: 是是是是哦，来你好，嘿 ，Hello。
10: 啊，石君哦。
2: 嗯嗯嗯。
10: 哎，讲到这拜拜哦，阮家己哦在摇摆，啊吼，这个哦做这个水哦爱放一条面布，要好洗手液。
2: 是是是是，好谢谢。哦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1: 石君啊，你好，伊应采汤就是讲。一挂遐万的万来食到的，嘿哦，讲做鬼嘛，抢无应菜汤啊！
2: 好，来你好，嘿。
12: 空心菜是讲吼，好兄弟啊，你十八你就要紧走，我无心
2: 好
12: 你跟你交朋友。
2: 哦 ，OK， 好，贵啊，人拢安尼讲吼，这个说法可能比较能成立。
13: 无心的这我上讲了对。
2: 哦对吼，好吼，来你好，嘿。Hello。
12: 嘿，应菜是不是空心的？
2: 对。
12: 啊，意思就是讲无心要留你，
2: 是安尼好了解啊吼，差不多应该是这个讲法较对啦吼。
0: 这个好，咱的中原普渡拜空心菜哦，通常以生的而青啊，是讲半熟的空心菜水呈现呐、啊。这为什么呢？第二，咱条件面很共诶，补充多很多嘛。有心哈，请你吃；无心留你。第二个哈、哦， 叫做半生不熟哈，烹调的时阵仅用简单的清水穿烫哈，不加调味料，不煮到全熟哈，象征哈，我跟你哈是半生不熟啦，嘛是同款哦，你吃吃就请离开，哎、嗯，真的还蛮真趣味的哈，这个传统。
9: 我们台中拜拜的哈，阿毛姜呢，唔知恁来什么意思？
2: 有啥姜啊？姜啊，哦，
9: 姜啊，拢爱。
2: 等等，阿祥叔要。哦哦哦。来了，嘿
14: ，Hello， 嘿。是啊，人家较早，阮阿妈是啦，阮讲我已经七八十啊。啊，像阮阿妈人讲，讲若要做笨蛋是些硬硬，咱咧硬硬迄支骨啦。
2: 好啦。
14: 啊，讲你做贵家，手毛是我硬开的啦。
2: 好。

0: 哎，小根啊，
1: 哎，
0: 你好，我请问你，你护理员是不是专门咧食更年期，还是哪像阮这社会人，我照顾哪有效？
1: 公格吼，来这更年期啊，你社会人赶快哪有效啊？嘿，
0: 是针对更年期，
1: 不是绝对那个全部拢总会使女性的保养 ，TKC， 伊这是女性的保养品哈，啊，包括你。
0: 我今当日食，唔得再需要两粒。暗时两粒
1: 啊，可以啊，可以啊，不是暗时，不是要困的时才吃哦，吼。
0: 我知。
1: 吼、
0: 哦，按两顿的间隔爱差偌济。
1: 不要紧，不要紧，拢免间隔，你都三顿吃，拢三顿吃嘛，无要紧。
0: 买两、
1: 对啊，你两顿间隔要偌久？两顿间隔。
0: 社会人。
1: 你要早晚餐、早午餐、午晚餐都买啥哩啊？嘿，吼、哦，嘿，啊，查甫人有吃苦哩。
0: 嘿，阮这社会人啊，因为身体不好，未困一日，照讲有
1: 效。有啊，有效啊。啊，哥你嘛较未食护理素，你较未安尼乌白青啊，对不？
0: 哦，
1: 有啊，心头乌白青，乌白青啊，吼啊，
0: 哦，
1: 情绪嘛较稳定啊，吼，较轻松，人较舒服啊，吼。诶，啊哥，较未啊紧操劳啦，吼，护理元素，吼，护理元素，医生。
2: 这里哦，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咱头啊节目一开始有讲共轨嘛，短短的十分钟哦，短短十分钟哦，十分钟你啊，韩国股市暴跌了6.5%哦，一瞬间十分钟，一来哦，这里韩国的这股票市值蒸发了330兆韩元，2200亿美金，所以咱头兄股价共轨嘛，告诉我们它停止了一个暂停城市交易化5分钟，城市交易
1: 塞得卡，
2: 不，城市交易的不是人去买，那就是，他就是一件卖出一次了。有人在短时间丢很多韩国股票出去，
1: 小心啦！川普被修理的人，
2: 我干嘛
1: 修理李在明？
2: 我觉得他用这样，因为
1: 刚刚
2: 因为韩国在韩国股市其实很多还是外资嘛，他外资最大部分还是来自华尔街。
1: 对啊，对啊，修理他，被修理他。而且刚刚有一个消息，就是讲本来美韩的那个这个联合军演
2: 缩小嘛，缩小，
1: 哎，对，一半收起来，是搬了，可以汹汹的话收起来啊！哦，这个而且收回韩国的指挥权，哦，这军演当中的韩国的指挥权哦，这川普在修理他了啊！李在明，跟你讲，跟你拜托，你搁甲讲 no thanks 哈，哈，真正嘞吼。
2: 说实在的，美国要搞你，真的。
1: 对啊，对啊，
2: 美元霸权还是最厉害的。我讲美元还是这样啊，资本嘛，资本还是最厉害的啊。相当于哦，美国有所谓的哪公有投资理财啊，是公有一些你哪说有美籍身份，然后在台湾如果要开户或干嘛做什么交易时准，他都问你是不是有具有美籍？为什么呢？其实 MIGO 就是有一个叫做肥咖条款嘛，那哪公肥咖条款，一对当哦，比如说你是具有美国公民或绿卡的，在全世界哈工作的收入哈，美国都要给你扣税。哎、欸，这个啥长边管辖权呢？为什么其他国家没办法这样做到？比如说，我今天日本人而且德国人在国外海外工作，德国为什么不会说？哎、欸，你有没有德国籍？你有没有日本籍？都不用问，为什么？是因为只有美国有这个长边管辖权。最重要什么 ？SWIFT 交易啦。他美国你要吼，你哪讲汇款啊、转账啊，你要购买国际的原油啊，是讲你这个银行要买国际的哦商品的话，全部都要用美元嘛。那如果美国看你这个银行不爽啊，是讲看你这一个吼国家不爽，把你踢出美元交易。最近一次被踢出 SWIFT 美元交易是谁？格罗西啊，所以你基本上去格罗西哦，你收尾什么 Visa 啦、Master 啦、信用卡全部都不能用，因为它就不是在美元交易。所以我的公马兰，我们没有想我们自己想象那么自由。我们眼睛一睁开，用苹果的手机，用安卓的手机，上 Facebook 哈、然后看 Netflix、看 Disney Plus， 然后用 Amazon 买东西，全部都是、美国人做的。对不对？所以太厉害了，美国太厉害，不要得罪美国啦。讲难听一点，你不要得罪，因为我们不是用百度嘛，我们不是用淘宝嘛。台湾人虽然有，但绝大部分人不是在用这啊。所以哦，老公 ，Vigo 经常被跟你宠哦，哎，红啊金贼嘛。所以短短的哈、5-10分钟之内，让你韩国股市蒸发2200亿美金呢、欸。哦，
1: 好，所以。

0: 两边的人民币都有一个离岸跟在岸人民币嘛。你看离岸人民币就是说、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一个交易的价格啊，在岸就是说他们自己过来来对一个对美金的价格有两个价格，连中国这么大也还是逃不了啦，因为要买国际的东西还是又要用到什么美金嘛，美元霸权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没有人逃得过美元霸权了。
1: 所以永远爱记得美军、美金，
0: 哎呀，美元、
1: 美债、哦、
0: 就这三个东西啊。
1: 对呀、啊啊啊，不要想要玩弄了、
0: 啊。哎呀、啊，川普他可以这么疯，而且疯得那么有本钱，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美军、美金跟美债，
1: 美军、美金、美啊个美债、美债，哈，好，谢谢。
0: 你的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婚盖优，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瞧瞧。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啊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当时呢举办着选美比赛，啊，咱今仔日讲要来选美比赛，选丑啦哈。啊，你是不是呢？哈，世界上美的哎，哥哥，恁家哪有饲这只狗啊？吼，咁啊，就美就美哦。我跟你讲，你唔好嫌伊美，会乎你赚钱哟，会乎你赚钱哟。听看卖一个，你就知道。

0: 你们家养宠物有饲狗狗吧？哈，那饲狗狗哈，有的是讲哇，这只狗诶，这个子耶哈啊，领导饲的狗啊，那风险讲就歹诶话哈。啊，这个讯息，不过我感觉吼，打坐飞机去到美国呢，吼，未好啦，哈。啊，差一点啊，吼，好人咧动作相露主气呢。好，先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1: 哎、
0: 欸，
1: 彩珍。
0: 哎、欸，孙妈妈。
1: 我昨天检查吼，伊讲我小小都甲状腺低点，迄什么意思？
0: 甲状腺低下的是吼，你迄个甲状腺素分泌较无够啊，所以咧甲状腺素是咧，好咱的代谢较好，所以你的代谢会比较较无遐尼啊紧安尼。
1: 啊，唔过咧，我咧大号加紧咧。
0: 唔是，新陈代谢是吼，迄、那个代谢唔是讲你迄个大号的部分俩，包括着吼，咱很多啊，你要看吼，甲状腺吼有两种，一种就是亢进。抗进吼，咱来咱大暗鬼有无吼？两个甲状腺吼，一直分泌，一直分泌。迄若行着路，伊坐伫遐，就等于咱差不多咧行路啊。啊，伊那咧吼，行路就像咱咧走，所以它的代谢会很快。哦，嘿，啊，你这低下就是讲，你可能用走诶，差不多像咱咧行路安尼尔。
1: 哦，
0: 就是伊迄、那个分泌吼较无够啦，甲状腺吼分泌那个甲状腺素较无够。哦，嘿，对，
1: 那那个要紧。
0: 嘿哦，你有欠足济吗？
1: 讲伊小可爱有亏哦，或者我等伊请假去看心脏嘛，爱去医生嘛。
0: 好，安尼啊，伊若开好你，你得安尼食，因为吼，伤过济袂使，伤过少吼，嘛是影响到咱的新陈代谢。啊，你讲大便迄是排泄，甲代谢无共，嘿，对。
1: 我想讲开，我唔敢食，我就。
0: 啊，你甲食，你甲食，因为吼，咱人吼爱有一个平衡呐。就是讲，你伤过高嘛袂使，啊，你伤过低嘛袂使。好，啊，伊开安尼小块，啊，你就甲食。
1: 你
0: 讲甲
1: 开
0: 足低啊，无
1: 迄
0: 个。对啊，所以我会甲伊问讲吼，你低下吼是济啊少，但你可能是吼欠小块啊，所以开一个互你食安尼尔。
1: 对啊，
0: 安尼。嘿，对，你可比讲吼，像咱拄只咧讲的吼，甲状腺亢进的人，伊即嘛吼，咱的迄、那个阿妈棍家吼，有两个是甲状腺嘛吼，爱切掉，切掉伊就吼，像咱的迄个子宫卵巢提掉，伊就无咩事对无？啊，所以讲吼，子宫卵巢切完的人爱食迄种荷尔蒙的物件，雌激素的物件。啊，你即嘛吼，甲状腺呐切掉的人，伊无分泌，伊嘛是爱食像你这种药啊。啊，因为你低下一点点，啊，伊迄个剂量很少，不要紧，你甲食。
1: 啊，大家
0: 拜见哈！嘿嘿，对，
1: 谢谢妈妈你
0: 啊！啊，没，好，谢谢帅妈妈。哎，好，好，再见，谢谢，来哈，继续哈，老师要着财政做服务，专门高官叫会助门，咱来一天24小时，拢总会当助门的电话哦，可以订货的专线哦，0800776699。那在节目进行当中，伊就蔡真本人来甲咱接电话。好来，美国加州呢一年一度举办着呢世界上界牌的狗狗大赛，今年已经迈入着呢50届，也就是讲，这个狗狗哈啊最丑的狗狗呢哈比赛已经呢50档啊，50年了哈。所以呢，有的人拢要饲了，就高水的狗啊，然后咱有人啊，甘愿饲了，少卖的狗啊，吼，甲咱共款啦，我卖以貌取人，阿里嘛卖以貌取狗。好，这个呢，吼，原本啊，哈，这个世界最丑的狗狗大赛，原本呢，哈，拄啊好。举办的时阵，就是呢吼，跟我的想法一样啊，大家拢要看水的，啊，这歹的呢吼，因生做歹，嘛唔是因雕工的啊，也是百般的不愿意啊。如果可以长得漂亮，谁不要漂亮吼？但是呢吼，甲人同款啊，吼，大家也要生做水吼啊，咱的基因呐、啊，有阵时呢吼，卖嘛唔是一种缺陷呢，对不？啊。买当然吼，负负得正呐、啊。举办着嘞吼，这个 世界上最丑狗狗大赛，并非刻意要来踢笑着狗狗外表的缺陷，而是呢吼推广每一只狗狗，因为毛小孩就敢那亲像咱的囡仔感觉，囡仔谁做歹，你敢会讲吼？哎呦，我囝就歹的呢，吼、哦、不会嘛，都是心头肉啊。所以讲呢吼，就是要推广着每一只狗狗拢总是独一无二，好、哦。独一无二，那你不完美的一面也是可以把它变成正向的。好，已经五十档啊，今年冠军的得主是一只来自着南韩，已经六岁啊，八哥，好、哦、八哥犬啊，伊得着的原因除了讲外形哈啊比较哈、哦、比较不完美，小夸嘿，阿哥有以后这类的。啊，四主就是野猪人，你啊用尽情，有一段坎坷的心事。来，这个四主呢，哈，这只八哥犬，加条呢，哈，野猪人是住伫呢美国，哈，加州。啊，伊呢，哈，两蕊目睭，哈，泡泡，哈啊。迄、那个目睭安尼大大绿八哥吼，都是眼睛大大的啦，圆圆的啦哈。那一个字呢吼，总是拢拖伫外口哈，啊就歪一边哈。诶，当想象无，我咧讲你两个当想象吼，两只目睭圆圆，安尼拖目拖目吼，无咧笑哦吼。但是呢，用台语形容就是安尼拖目拖目吼，啊字呢吼，拢拖伫个拖伫个咧。嘴的外口，啊个歪歪哦，这种表情。第九呢，哈，评审团的青睐。第九呢，今年世界上届卖的狗狗大赛冠军，那冠军呢有奖金，哈，有奖金5000的美金，哈，代票呢差不多160,000左右。另外，哈，这只狗啊嘞，去年嘛曾经去报名参加。这个赛事啊，去年呢吼打到着亚军娘娘。好，这只狗啊呢是出世伫南韩，我伫寒天吼，比较呢吼爱狗的人士啊吼，爱狗的人士，伊是迄堆呢，人咧专门咧卖狗吧，吼卖狗吧，就卖狗啊遐，就是呢要掠去吼，改杀掉，改煮来食，这个。啊，爱狗人士呢，吼，去到南韩，人咧卖狗啊遐，吼，迄个狗肉市场咧，看到这只狗啊，哇，啊，生出这型诶，吼，啊，就感觉讲，已经咧命运到吼，无讲介理想啊，啊，搁要互掠去刣，刣刣，搁要互掠去食，所以呢，吼，伊种啊叫出来，种啊叫出来。并且呢，吼，伫迄个南韩呐，吼，南韩呢，啊，八哥犬撸冠，吼，加着呢，一寡呢，吼，高龄的八哥，吼，啊，庇护所，吼，登记着呢，四年，底下，吼，等到四年前，正好美国加州，吼，这个主人来给你用去，这只狗啊呢，不只讲互人看到吼，就是讨喜啦，吼、哦，未使讲伊水呀，吼，但是咧看开得安尼，吼、哦，因为无啥共款，啊，所以讲，看起来就是另外一种的美感啦，吼、哦，另外一种的美感，你若爱伊的话，吼、哦，你就是感觉有美感，无爱伊的时阵，你就感觉伊歹，所以呢，吼、哦，这一届，吼、哦，今年度伫咧世界最丑的狗狗大赛内底，伊是得着冠军哈啊，也够有一只哈救援哈，就是救援犬宣传大使。不是呢哈，伊就会教呢哈，即个啊，比较呢哈救援的狗狗哈，前往就去狗狗也有呢哈一些呢学校啊哈，伊去学校遐，因为它是一个宣传。宣传狗啦，宣传大使啦，啊，狗狗呢，吼，伫美国遐也有人吼，甲咱人同款，有去呢学校读册，啊，食老的时阵有安宁的照顾，啊，食老狗啊，咱人的失智，狗啊的失智未？会哦。那伫美国遮，吼，无论讲学校啦、安宁啦、吼、失智， 诶机构当中有啊，即只呢吼救援犬吼宣传大使，伊拢会去遮个机构吼，甲咱人拢一模一样啦，一模一样。诶，可能狗啊吼，他们有因为迄个言语啊，迄是咱听无尔，所以呢吼啊，这一次吼这个世界最丑的狗狗大赛吼就是这样子吼啊，即只。出席在南韩的八哥，阿古巴挂掉呢吼，美国救援犬吼宣传大使，拢会咧伫这机构哈啊学校啦、安宁照护啦、失智的机构哈底下哈安慰。跟我們人一樣去做義工，去做社工。好，來，這是好事一站。那呢吼，今嘛要甲咱讲诶，并不是好事哦，哈。这啊，进前媒体呢吼，就是吵得沸沸扬扬。就是讲呢吼，你看哦，吼新北市有一个里长是为民服务，为着伊诶里民咧服务诶，对无？新北市有一个六连霸呢，已经六届啊，吼啊个而且嘛得到呢特优诶里长竟然。啊，伪造债务，甲一个老妇人人吼，骗走着千万的房地产，曾经来得到呢特邀的里长楷模，这种殊荣，这个呢吼啊，新北市吼，诶，这个里长六连霸，吼，现在他这个官司缠身，吼，已经咧是前里长啊啦。第一年代咧协助到一名70多岁姓姜的老妇人人来办理着，吼，补发房地所有权证的时阵，嫁到呢，吼，这个呢，吼，一位，吼，嫁到一位，兼任大学教授的男主叫做周玉贤合作，吼，把这个单来夹伫遐。手法呢，吼，就是呢，在迄个资料当中，吼，你爱签名嘛，啊，签名呢，吼，该夹伫内底，吼，咱啊去创啊会办理，吼，啊是呢保险啦，吼，啊是呢，吼，你的房地产买卖，啊是虾米话，吼，因为这个老妇人人，伊就是呢委托咱上届信任的里长去办理，结果呢，在迄个资料内底有一份，就是呢，吼，买卖同意书啦。就是呢，吼，房屋的同意书，为着就讲这个老妇人人同意，就用这间厝来抵着伊的小，吼，抵债的这个假象，强调呢，吼，这个老妇人人这间厝价值呢1000多万的房地产，总啊个过户，搁再卖户呢，吼，另外一个。新北市的地方法院依照着呢，为着文书罪，当判着呢，吼，这个里长4年8个月，吼，啊，该协助，吼，就是呢，伫迄个兼任，吼，伫遐兼差大学的教授3年，那呢，知情，吼，知情怎样？啊，有关的吼，佮扣俗啊，吼，这个买方唔是呢吼，伪造的人有罪哦，吼，连你买方都有罪，买的人伊就是故意，吼，故意伊知影低情，不是不知情，人讲你不低价无罪啦，结果伊知影呢，佮佮买开，这个买家吼，买家判到1年4个月，不止这样子而已。这个靠岸的房地产宣告没收，并且吼，甲这两个人吼，就是这个前里长吼，啊，佮有这个呢，兼差的大学教授，把他们的犯罪所得吼，全部拢来提到回来。你看，洗一年，洗到尾啊呢吼，钱无赚到，佮刷来去咧赚到啥？判掉呢吼，关起门里啊来吃免钱饭啦。对啊，这个应不应该？活该哈，三好给一好叫做四好。哎，那个老妇人人登记的西游记呢？ 安尼吼，咱就知影，哎，办一挂文件，什么会咱唔办？哎，他是我们最信赖的里长呢，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哦，所以讲三好加一好四好啦，哈，两个咪乖嘛，都拄啊好呢啊。好来，莲花哈，这里、个、水莲头呢哈，那有人开开啊，水无关，我们会怎么样？很生气。无论讲咧厝内底吼，翁也好，某也好，囝也好，伊水龙头咧开开水吼，一直流一直流，迄叫做讨债嘛。来一名姓余的男子咧，因为用手用水吼足久吼啊，就是水咧吼，无关。迄个伊的80岁的妈妈吼，甲伊讲啊，甲伊念，竟然咧三字经吼，甲看因阿妈嘿，咱大家吼讲。看迄个恁娘对无？啊，因老母的娘就是因阿妈啦，吼、哦，三字经甲表啦，比如讲吼，看因阿妈安尼啦。好，来吼、哦，并且用着呢塑胶的面盆呐，吼、哦，总啊呢吼，拍因老母吼、哦、啊，这个呢吼，连勇迄个勇敢吼，诶，这个早熟呐，真。就是上前来吼，去保护着阿妈。这个早孙阿内马去哦，应该是阿叔还是阿姑吼，怕着伤。我讲伊叫着内伤害的系血亲吼，以及着伤害罪判着3个月吼，苦役50天。这个姓余的男子呢，因为家暴的行为，被了法院合法着保护令。禁止着甲伊老母吼啊来接近，这是呢吼，伫今年四月份呢吼，有一天的暗时啊，姓余的男子呢伫厝内底水帘搞拍开吼，沙啦沙啦沙啦沙啦沙啦沙啦沙啦吼，水一直流吼，水一流下不断啦吼，啊这老大人本来就较欠，其实呢吼，咱拢爱节约哦，节约用水啊，政府拢我咧甲咱讲，你呢吼，无咧用遐尼啊济水吼，可比讲，你要洗一个手，你倒咧吼，啊开手用个痰灌开吼，啊抹一寡呢吼，诶湿文啊，还是虾米货吼，啊你露露的了后才去开水，伊毋是呢，水开咧呢吼，底下吼啊规波久水拢一直咧流啊。嘿，妈妈就讲啊，哎呦，迄水莫安尼流啦，你著甲灌开啦，拢浪费水呢。结果因囝总啊来吼当场失控吼，甲讲叫伊去看他妈妈吼，就是这个囡仔诶阿妈，并且吼毋是安尼俩三字经甲吵起哦，过来吼甲因老母讲你。敢甲我灌水，我著摕棍啊，甲你拍。哎哟，哪有这个囝呐？哪有这个囝呐？吼！后来，这个啊，地方法院呢，吼，就甲伊审理吼，这个姓余的男子讲，我无骂我妈妈，吼，啊，我这个面盆啊嘞，吼，其实呢，吼，是要公关吼，这早孙啊，结果无小心去讲到伊妈妈，哦，结果嘞，法官呢，唔是听你一边叙述啦，妈妈啦，诶，这个早孙啊，指证立立，包括着呢，吼，有一寡嘞凶魂呐，哦，这个都是百口莫辩，哦，都该判刑，活该，真的。嘛是安尼嘞吼，三好加一好四好，是大人哦，甲咱饲啊有影水吼，你一直开也拢无关吼，一直咧漏水，哎，真正是偷贼嘞，节约用水吼，伫咧水。有够的时阵好，啊，那你欠水的时阵吼，含水你就知艰苦啊哦哈。那安排这首歌曲呢，叫做《宝贝》啦，《宝贝》大家哈，拢会当出到好子孙哈，啊，食了有老好运。0800776699，财政刷卡来接电话，作文点讲的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嘿，嘿，嘿，嘿，我知啊，我知啊，这得甲咱调整啊，互咱的整个机能吼，会当算退化啊，退化的速度莫遐紧，啊，会当嘞吼恢复的吼，咱就可以恢复安尼。嘿，对对对，吼，好，好，好，好，搁加5000，啊，明仔载早班互你哦，吼。好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好，谢谢谢谢。好，听歌啊，咱才真的有缘拢伫电话边来咧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来，财政，二十米也搞到，虾啊又在食，安怎样啦？哈，会老会高啦，去走会高的所在，拢甲咱做调整，哈。人咧食老，哈，什么叫做食老？食老就是老，老就是会老化，老就是会退化。食这个延缓着老化退化，好你咧哈，比你同年纪的人也要搁较青春，也要搁较健康。啊，这个。有没有乱讲？没有乱讲，没有乱讲。比你讲年纪也搁较敖行，

0: 安尼卡惊未救未起来吼，安尼惊未起来，安尼就很多毛病啦。哎，啊，结果吃了以后，好像那个这个腰椎吼，肥的呀，安尼就艰苦，弄撑未起来嘛。啊，基本哦改善很多很多，
1: 改善很多哈。
0: 哎，我朋友我得叫一下，哎，而且一公一嘛弄，伊我朋友给我两回，他现在好像七八。
1: 哈，
0: 啊伊哦，哦讲伊拢无咋个啊，
1: 我不再了解啊。
0: 我的朋友啊嘛，
1: 哈，
0: 我根本无再了解，要做。嘛，企业做，啊，到尾啊，我讲，哎呀，无食哦，哎，只感恩讲好来食吼，啊，食，我只都至少一万多块给他存啊，他说改善很多，你都给，
1: 他看他做安尼，
0: 嘿，哎，那现在吃的不错了，
1: 对呀，
0: 啊，都真的是感激你们，
1: 哎，对呀，都是你都只讲的哈，啊，你过去都只做这呀，阿妈被做这呀，啊，现在就很方便，他用钱清通两行，啊，对，当家恁广告这尼啊，这行诶。身体问题对不？
0: 真的真的，我就说继续改吃，我真的是很不错啦。
1: 对，
0: 哎呀，我现在就人就是有症状啊，其实啊，保养也是重要的。
1: 对对，要吃保养，要吃改善通很好。好，谢谢大姐。
2: 你改善肠容哦，我主要针对咱新同学啦，讲我遮的款的经验啦。
1: 好，
2: 你头啊，咱新同学拢在你身体有无爽快的所在，来吃对不对？
1: 对。
2: 啊，所以拢一个期待，讲吃落来水好，还无可能啦。
1: 对。
2: 我吼，差不多吃了等到听到，你讲话听三天，话听一礼拜，我听了古话话。啊，你家己有感觉，你咧吃古话话过哦，唔是未听，也聊啊，迄个听感觉聊啊，兼聊，你家己。有感觉啦，
1: 是
2: 啊，你就继续甲食，食到尾啊，你也感觉讲，从我食好淡薄，
1: 对，
2: 啊嘛阿未完全好，啊，但是你有感觉伊逐工咧，
1: 在进步迄过程当中
2: 啊咧，啊你继续食，也无排害啊，
1: 对，
2: 对身体有健康啊，主要甲新同事
1: 鼓励，
2: 信心嘿，信心很话一个，继续食绝对无唔对啦，
1: 那个培青大哥，你这一通电话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2: 真的吗？
1: 真的，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一年。那新同学哈，需要咱这学长哈出来给因画一个安尼啦。
2: 你头下拢想讲吃来水好，无可能的代志嘛。
1: 对啦，我讲哦，一个身体已经无骨啊，十担啊，靠可能水好的道理嘞。
2: 系啦，
1: 哦，哇，今天哦，太感谢你了哦。
2: 好，
1: 谢谢你，再见。孙妈妈，你还用精神通哦？阿未加进前是安那，阿即马姐姐是安那。
3: 哦，讲较早，我是全麻痹啦，我是后心脏病，阿肝也生肝癌的人，我唔是一个普通人诶。
1: 哈，
3: 我那一个那就得不得不起的人。
1: 哦，
3: 大家呢吼？我感觉这运动凳，而且我就拿运动凳，我都擦擦个啲排水，我运动凳啊。
1: 还佮
3: 安尼做好势，安尼擦擦运动凳啊。伊啊摇来摇袂得，啊，阿都无迄个气力啦。妈，
1: 哈，等下
3: 我
1: 那个
3: 笑
1: 咧，要过来安尼，加减啊，说一下。嘿，好，今麦你咧讲话，迄个中开十足安尼啦。
3: 嗯，对，安尼物件搬不发，
1: 你
3: 还敢我来倒搬？安尼对，今下无得倒啦。
1: 对啦，千斤万斤有人替咱搬吼，四两病无人替咱病啦。
3: 大伯佮你讲，妈，哦，你今麦还加只水，加只迄个，我感觉我。
1: 来，帅妈妈，咱讲啦，海王精神通哦，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就对啊。
3: 咱着留心那个钱，钱家己家己别开，太方便。
1: 对，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好，谢谢，感谢。产品呢，好，自然会反映伫咱的身上。产品好，自然会反映伫咱的脉气。产品好，会反映咧，大家引起共鸣。好，谢谢。感谢的大家，上山甲咱分享，上山甲咱的信心喊话鼓励，那呢吼，因为张都有人咧甲我问，财政还用精神通咧食，会得会说无啊？未得未说，吼，咱拄只在问到咧吼，甲状腺低下，就是咧吼，咱在台南这个帅妈妈，你啊看帅妈妈咧吼，本身哦，你。人啊，心情会影响到身体啦。所以妈妈是一个这么开朗的人，吼，你看伊咧讲啊，伊咧吼啊，心脏啊有问题，有心脏病吼，啊也要生过肝癌，这个在说这个过程哦，就跟咱常就咧讲别人的故事呢。啊，你甲看帅妈妈活得这么潇洒。啊，这样也自在，所以呢，吼，咱心里唔要底下呢，吼，一直拢想袂开郁卒。咱就想讲呢，吼，明仔载日头一定比今仔日呢，吼，也搁较灿烂。咱的人生呢，吼，明仔载一定会过了比今仔日搁较精彩。 所以呢，吼，来，海洋精神通来顾你的身体啊，心理呢，吼，都要咱家己去啊、找到一个。较正向诶，较正能量诶，吼，这个神知识，每一工每一工来陪伴恁。啊，若要海王精，要清通好汤头，电话甲卡卡一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工24小时。拢总会当做文点讲，今仔日彩珍这首歌吼，没播出哩，足侪人心里有感触的。咱台语讲啊啦，做甲老干安怎，风险甲老难，有诶呢吼，真正一世人为着这个家，为着翁，为着囝，为着某。为着嘞吼，咱来顶一代，为着下一代，哎，真正做家嘞吼，忝甲要害，做家带规身躯病啊，食老有人甲咱关心过无？食老有人甲咱体谅过无？有诶嘞吼，你也饲着迄囡仔是谁？吼，你恨不得着疼甲要害去啊，恨不得着艰苦甲要害去啊。伊无体谅，反倒当个用骂呢，吼、哦！你甲看，一辈子，一辈子几十年，你感觉讲有记得无？这首歌的歌名，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没人问我累不累》。有人该问讲，哎呦，啊你有忝无？啊你有安怎样无？哈、哦，来，没人问我累不累啦？好像嘞，哈、哦，咱做诶，咱付出嘞，拢总是应该诶，对无？哈、哦，来听歌。
4: 没人问我累不累，

0: 好，没人问我累不累哈？讲实在啦，只有你靠家己啦。咱都只帅妈妈讲啊，哎呀，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啦。咱都吼讲袂发的啦，吼有人咧安尼休一下吼，免着今日啊是谁出边头尾嘛帮咱咧吼倒婆倒更对无？唯独你身体。这一代没人替咱分担，哈、哦，没人问我累不累，哈、哦，即嘛老诶，老诶，老诶，你也家己样照顾家己，哈、哦，真的，咱咧吼过去呀，哦，差不多安尼，差不多几岁啊？五十几岁，哈、哦，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甚至一百岁，这个阶段诶人。其实呢，大家拢食几苦，尤其是呢，差不多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这个啊、人啊，他们那个农业社会啊，吼，就是呢，足辛苦的，什么拢种呢，吼，爱呢人工，啊，即马呢，吼，那咧辛苦白听，囡仔是袂吼，甲你体谅的哦，啊，你若讲着过啊，莫阁讲过去啊，无过去，哪有今仔日的恁啊，吼。要过去呢，吼，大家安尼做工吼，一路歪腰去，哎，真正做工歪腰呢，即马吼，尻川头拢歪一撇呢，吼，还是两骨拢歪去呢，两骨拢生骨刺啊呢，那不是安尼在做，那有今仔日的这个生活，对不对？啊，不是呢，囡仔拢一句讲，啊，卖个过去啊，安尼一句话，吼，那就没有了，搁有，即马的少年呢，吼，讲实在，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迄囝吼，拢体谅着新妇的艰苦吼。哎呦妈爸吼，啊，阮吼，阮某吼，啊，哎，人吼无爽快，安怎样啦吼？无囡仔，你甲我顾一下，你甲看。啊，某呢先，你话吼，哎，一个真痛啦，吼，一个艰苦啦，哎，笑咩咩呢？啊，囡仔就塞顿来互阿公阿妈顾。啊、阿公阿嬷咧艰苦，要哎呦想听，伊刚有问讲啊，阿爸阿母啊，啊恁有较轻松无？啊无呢吼，迄、那个囡仔吼安怎又甲阮顾一下？无啦，敢那理所当然的啦。哦，啊阮某呢吼，即几工啊都吼人艰苦啊，啥物货吼，无你帮阮顾一下啦。啊，是大人呢吼，不管伊有代志无代志呢，哎。啊，迄落妈，我讲啊，阮吼要公司要聚餐啦，囡仔就甲拄转来，吼。哎，阮吼要喝春酒，囡仔就甲拄转来。啊，阮当时要出国，囡仔就甲拄转来。阿公阿妈吼，阿公阿妈，你感情艰苦吼，拢应该的。没人问我累不累，咱趁钱互伊开，吼，该吃。今晚来吼，食老啊。哦，大家拢要讲吼，欠哦欠哦，欠一寡财产，吼、哦，来下一代吼，吼因开花开吼，诶、哦欸，大人老大人吼，连咧吼买一个较好的来吃都唔甘咧，连要顾身体咧吼、哦，五千块开落咧拢贴丢丢咧，啊这囡仔咧开吼出去，哎呦，真正啦吼，挥、哦、霍啦，讨债啦，啊你拢看袂到诶，所以老一辈吼长大咧，喂，财政你好。哎，有人要发表。
1: 蔡正，
0: 喂，
1: 我系三品长三等，我刚来，俺来迄个小姐甲讲阿婆，他们讲恁遐阿婆叫个阿婆啊，阿姨甲讲，啊你拢逐个月叫你，我安怎呢？伊讲无，你那是有固定，哎，我有阵时啊，八点外我就出门，我你才先来哦。啊，你徛伫倒呀？伊讲阮这个只有一间，咪总这公司，啥物公司拢会送来遐。
0: 嘿嘿嘿。
1: 伊讲那逐工逐个月叫伊，甲我讲，啊，你家想好，你到那有方便顺路，
0: 你就较早，
1: 免花只哭哭蛋，等个三点外啦。
0: 嗯嗯嗯嗯。
1: 你那就讲迄啦。
0: 嗯，我知。讲
1: 无迄啦。
0: 嗯嗯。
1: 阿某是叫。往上爬啦，
0: 啊对，
1: 啊是当然囡仔大细啦，
0: 啊对啦，嘿，
1: 然后爱结婚啦，啊你当然阿未娶新妇，你来爱干什么准备啦？无影送个囡仔落乖，我都唔相信。
0: 我讲啦，拢听某尔啦，是大人讲的，你讲啦。
1: 我看，我看做还没困就啊，老婆不要咪啊。
0: 我看做侪听做侪啊啦，
1: 哎，
0: 所以哦，
1: 改过了。快快乐乐，安个只过一过就好，啊，希望想想济。
0: 系啦，
1: 家己尽量拿来当放起做伙。
0: 对啦，我讲家己吼爱怎样，啊家己顾好家己吼，啊囡仔是谁，我们不要管太多吼。你讲的上好卖多做伙，嘿，较无摩擦啦。
1: 一个人的生活，按个人的生活，因为这样老个少年的积极行动，
0: 想法拢无啦，
1: 差太侪。
0: 哎呀，都当咧告孙啊孙啊底下吼，迄顶一代甲下一代吼，想法教育都无同啊啦。
1: 嘿，因个是按主播啊，大家关注啊，主要是按大家关注播好，无人告，无人
0: 话。主席甲叫伊避开食饭，佮面啊臭臭呢。
1: 佮
0: 一直叫。
1: 一个我们公司餐饮呢，
0: 安尼吼，我讲就老实啦，迄老瓜我都袂瘾煮个只啊，真正。
1: 你就好先结合。
0: 对，哈，老诶，
1: 要合管合家拢会使哩。
0: 老诶，顾好家己较重要哈。
1: 对。钱都肯安尼又多来上好啦。
0: 系啦，对啦。
1: 生囝就来下包囝啦。
0: 是啦，嘿。好啦，谢谢我叫出呢哈。
1: 你讲我这爱情，我就了解一下，食乌你呢。
0: 好。因为哈，我哦入行。快要对不对30年啊。我打听哎吼吼真正那串联开会当写过了本册啊。哎有的人。
1: 你改听开做这工是不是是对是的做医好做这不那有。
0: 有啦
1: 有
0: 啦有啦接手啦。哎呀有啦咱家己过得好哈。
1: 哎呀。
0: 好好谢谢叫出呢拜拜好谢谢。好啦齁总共一句啦啊卖卖完啦齁啊卖完谈啦。啊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啊。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啊。啊你要怨叹啥没买完了啦。买完了怨叹只不过跟自己过不去。你这样齁打开心胸。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不是咱这家这样而已。拢差不多啦。齁天下的乌鸦一般黑。那样齁咱家己就是这样齁。爱过好家己。爱为着家己齁。啊来设想啊没万行代志拢为囡仔咧想啊。喂财政你好。
2: 喂。
0: 陈大哥你好。
2: 你好。我这边还。
0: 来商品服务对海王晶甲青通
2: 齁。迄几罐我带袂记啊。
0: 海王晶啊甲青通啊都两罐你顶该买安尼5000对吧对，原价6000，啊，邮台5000诶，对唔？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2: 到时啊。
0: 应该拢会早就搞完嘞。好不哈？好，啊，谢谢陈大，等你哈，来陈大哥。产品服务你已经吃一组去了哈。
2: 我无感觉安奈。
0: 安尼吼，安尼阿袂掉。
2: 我唔是一组尔，我比两
0: 袋啊。
2: 18000
0: 去诶！好，不要紧，伊豆豆啊，食伊会豆豆啊调整，吼啊，不要紧，好咱你应该吼在食这段时间，你的精气神应该有哪会较好啊啦。
2: 我因为我以前捌头壳戆，当然头壳戆好像没有什么改善。
0: 一步一步来，吼，因为你戆遐久啊，吼，咱就是产品唔是药啊，唔是止戆止吐诶，啊，所以讲咧吼，慢慢调，迄个气呐调较顺，自然就好，哈。
2: 还有我还那个肾衰竭哦，58年。
0: 我讲你今嘛几岁？
2: 84岁
0: 哈，84岁58，因为咱的年纪那侪哈，咱的迄个机能的退化，肾丝球过滤率有哪会下降？对，啊，咱就是该保持哈，让伊卖退化了遐紧安尼，好不好？好，安尼明仔载5000好你哦。
2: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祝你健康，好，谢谢来以上功课，安排歌曲，这首歌来叫做大家来减肥，系未使伤肥哦，伤肥咧吼，咱的膝盖吼，啊，佮有三高的问题，啊，这首歌真趣味，大家来减肥。

0: 来哈，咱的体重哈，脚头承受的是咧，你的总体重的五倍。也就是讲，你看看珊珊啦哈，为什么膝关节退化会更严重哈？这点嘛是换掉呢膝关节哈，咱伫这个医疗上上介侪人换。你若五十公斤，你脚头有爱承受的是咧105公斤的重量。所以呢，会行会走，正是福气；袂行袂走，真晦气哦，真广告。明玲，你讲哦、啊，你海王精前通阿未加进前，你去卡是安怎样啊？
1: 我的先做当年检查好，啊弄着石头有啊，啊即马转弄着迄年阿未加开听，过等于转加开就转未行，啊即马就开始当报三只三，报三只三，啊就去用超身躯去用俩前躯去用超卡，啥物拢同款啦。嗯。啊即马啊我即马伫开始诶时阵，即马诶做人了后讲，爱讲伊转倒啊食济啊。
0: 系，食海王精加前通。
1: 食了我食几工啊，就感觉啊就看我未行，啊真。
0: 好，真袂听。你迄就是车祸吼，气血规个拢骨掉的袂通，啊，还用针前通在食，迄、那个气呐穿过吼，就好，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即马你出门啊，还用针前通，啊，你甲恁朋友说多谢一下哈，哈。
1: 有啊有啊，啊，即马人拢会直接拢来问我嘞，好，我拢会甲伊报啊。
0: 好好好，功德无量，恁赚功德，我赚业绩哦，哈。好，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哦，嘿。好，再见。
2: 啊，
0: 还
2: 用针前通有无？我食了够济，规个筋骨啥物会拢轻松起来，好、哦，真正讲就无量恁两个。
0: 要轻松大哥，我借问哈，安尼讲人较会了解。你阿未食海王精进前是安怎？阿食食的了后是阁安怎？
2: 阿未食进前吼，就是讲过规身躯拢听好了，拢迄、那个迄、那个筋骨拢足硬的，啊，即马食食拢足轻松的，
0: 哦，
2: 对吧？呢，差足侪，差足侪。
0: 好，差足侪，你筋骨咯吼，差足侪，啊，阁有其他改善的所在无？
2: 改善就是讲，敢那讲旧卡筋也拢改善啊，
0: 好，
2: 我食十几。刚俩嘞，
0: 真嘞哦，
2: 有够好个好啦，
0: 哦，
2: 恁两个真正功德无量啦，就等下甲财神恁两个吼，功德无量。
0: 哎，啊，所以讲吼，大家唔是单就等下去找好个产品，啊，我好好啊推广尔，恁大家拢爱食好，到修补到功德。
2: 哦，咱这南台湾哦，啊，咧健康，健康电台吼，啊，好，这老大人啊，大家人拢是得嘞，咱改善遐济吼，感足感谢。
0: 哎，最主要讲吼，吼咱这老大人未开着冤枉。行啊，你啦！
2: 对，
0: 谢谢轻松大哥。
2: 好，
0: 谢谢，感谢哈。来，海王精情通，海王精情通。咱这呢哈，每一个人的体质反应无同款，有的人呢速度足紧的，你出来哈命令，哦，这呢原本呢伊咧袂在，我无爱卖啊。为什么？哦，因为呢，酸痛吼，啊，底下卖菜吼，真艰苦，啊，结果食起来即嘛好。那你轻松大哥讲诶，来，功德无量，别开做嘴乱功德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交予电台进工商。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皂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有啊，有该写好啊，嘿，搁拉拉里拉拉，搁一组，嘿，安尼总共6000，好，好，好，安尼明仔再早班好你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等来等来等来，咱的节目现场哈，无论讲咧报瓜，无论讲转场的时阵，财政拢总伫电话边，甲咱做着热情的服务，0800-77-66-99。啊，那时间瓜哈，时间瓜，财政已经录节目，赶快要做稳定，讲一讲24小时拢会当的，0800-22-76-99。欢迎收听 BBH 公布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阿妈要恭喜到咱的新同学，好，今天。哦、今天这样子也有呢哈，两位新同学来加入到呢，咱健康加油站最赞的哈，健康加油站这一班。那无想要开着冤枉钱，无想要把多动作摇到哦，财政你该怎样哈？我过去拢买足济呢，食足济呢，吼，一工呢吼，食甲白无胖呢，后人家闹钟的呢，半点钟吼、哦、要食这，半点钟要食迄，啊你规工咯拢在食，啊地啉啉啉啉，到尾也要食饭，你就食。袂落去啊，就食个饱哈。来，唔是要食粗饱，是要食好个诶。啊，唔是咧食起毛诶，是要呢吼食咱身体吼会改善，会改善会当预防，佮兼改善诶，吼预防佮兼改善诶。MSM 基型加完两杯能够锁玻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零，涂了经骨肉基型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调调叫黄芪甘蔗川姜乌枣枸杞桂枝肉桂，这是呢20味，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呀，用着汉方来泡的，提升着咱的精气神，气血甲泡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一级到呢，咱上届新的科技专利的这个呢物件，该结合做伙 ，GMP 大药厂来降价哦，唔是一般的科技食品厂哈、哦、啊，原料进进来哈，阿咧啊蹦蹦的，比例了了哈，阿娇娇的阿咧来换修。这个是呢，吼国宝级的，吼，咱的 GMP 有厂降价，以及着呢，吼美国原料进口，参照这磷虾油，会更清德夫第一名磷虾油，吼，这就是呢新科技的，吼新科技的啊，最好最优最棒的啦，哦，咱接不来的有一位哈学长，伊拢在买磷虾油呢啊。好，拢在买磷虾油。伊甲我讲啊啦，你敢知啊？财政，我呢吼，清火油、铜火油，我食足侪啦。啊，磷虾油过去呢吼，我嘛其他吼的所在买足侪啊。我感觉讲吼，财政，你咧讲的这个磷虾油真正无同款呢。诶，食开呢吼，它的那个身体上的改善呐、啊，吼啊，他的心情转变呐、啊，吼拢足好诶。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哦，有快乐的因子。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们一组，
0: 你要5000哈、
1: 哦，
0: 哎、hey. ，好啊，阿明啊，在加班好哩，
1: 好，可以，
0: 可以哈，好， hey. 祝你健康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青春又美丽，我讲哈，开钱啊，开了呢，哈，会欢喜啦，好，卖去开着冤枉钱，你那里哈有效的，好，有效的。加开一点点啊，钱就袂要紧。啊，你个无效的吼，白送你食。啊，但是安尼吼，食无吸收，啊，个人吼排袂出来，或者是讲咧吼，五料健身，咱就知影。囡仔一工一工大啦，啊，老人咧吼一工一工老啦。囡仔咧吼大了看会到啦，老大人咧吼，只要你若60岁过，你也看，你退化的速度有够紧的。哦、我恭喜在哈，我们家有两个哈老人家，我爸爸我妈妈，那呢哈，你一咧退化，你真正你若用心呐，哈，你注入你若用心，你就会看到他们的退化速度。长呢哈，我去这个少女的祈祷来，哦，就是呢，咱 拼分数的时间。那呢吼，伫阮厝边遐有一个呢吼，那个伊甲我讲啊，讲我做吼遐个，我若互伊做新妇，唔知偌好。我讲你生我生袂过啦，吼、哦、一个懵懵的吼，遮呢吼给我无几岁呢，吼、哦、给我十几岁啦，未使讲无几岁。啊，但是你讲十几岁吼、哦，要来生一个吼，囝、哦、啊要来娶我，伊是无可能的代志。那呢吼？就是这几天吼，无看伊来变笨手。本来呢吼，透早我若要上班，吼你拢会看伫社区遐咧行咧做运动哦。那过来吼，就是拢咧变笨手哦啊，非常非常热心的一个老人家。我若咧变笨手的时阵，吼伊就讲来来，我变，我讲唔通哦。伊那，你老大人，你的平衡感不好哦。啊，你咧有在下咧吼，就是。各种方面吼，总是比阮少年人阿个较无好嘛。哦，我都讲唔好唔好，这样子太危险了。但是伊就是足热心的，拢要甲阮接本手去拼。好，就这样子哦。几天差不多吼、哦，一礼拜至两礼拜尔，无看到。昨呢吼，厝内伫因迄个顶阿卡的所在，用到一个轮椅，几个人哦。咱有一个吼，咱的学姐咧讲的，敢那亲像乌人咧消风，规个人拢消去，拢摸去，啊，规个面啊白顺顺，坐伫轮椅，啊，两个脚吼，两只脚，总啊咧吼，救伊呢，真正亲像乌人消风呢。我呢吼，厝边个甲我讲，哎呦，啊，这个阿伯是安那变安的呐？我讲吼，老人家就是这样。我拄只讲的迄句话就实在。囡仔嘞一个月无看到，一个月吼寒暑假无看到，吼、哦、就是这样子。吼、哦，我看到，哎、欸，你都看到个囡仔，哇、哦，阿开大遐紧，小孩子呢吼咧大，一工一工你看会到。那你只要年纪上六十岁了后，身体若无够好，迄、那个退化呢吼，也是让你呢吼秒看秒知道。哦，真正差太济啊！我厝边同我讲啊，讲哎呦，迄、那个阿伯开差济。我讲吼，这个叫做老化。哦，其实阮厝边嘛不知道我的工课性质，嘛唔知道我咧做啥物工课。哦，就是因为从杜姐甲叫出来讲的吼，咱咧入行吼，这个健康产业已经买三十单啊，听很多了。哦，听爱较侪啦，哦，啊看的呢吼，嘛不离啊侪啦，所以呢吼，听侪看侪，咱两个人会用事先做好预防。像你讲的吼，一个呢吼，咱的啊学姐还是学长，哦，甲我问啊，彩珍，我逐天听你的节目，我感觉吼，你的身体足好个呢，吼，安怎样呢？啊，我甲讲啊，吼，我甲讲啊。就是因为咧吼，老天爷啦，老天爷咧疼死我吼，我细汉我体质就歹，我体质真就歹吼，人食饭大汉啦，我伫节目内底捌讲过啊，我是咧吼食药啊大汉的啦，吼药罐子的对哇，啊结果咧吼，就是在我咧吼这个。从事着终身的事业，我就是呢吼，入到健康产业啊，逐渐都来接受着呢吼，即个啊健康的产品哦，啊你食，无论讲呢吼身体状况啦，无论讲呢吼外表方面，真正咱古早人咧讲的，有食有家去，有小心有保庇，你拢唔要当做这钱吼。给开的，当作这钱嘞吼，多花的。好，哎呦，安尼，那个一个月给开偌济钱，你有咧食，甲无咧食，真的差很多。等到有一天嘞吼，你平平年纪出嚟，你比别人还佫较少年，平平年纪，别人咧袂惊，咱佫会惊。你心肝内就讲，哇，好佳哉，好佳哉，就是好话，好佳哉。我当初会用嘞吼，啊来找财神，啊来食到二十米，来食到虾仔油，好佳哉嘞吼。我当初来真正惨惨吼，啊咧豆瓜甲切五角，嘿，五角即马买无一角，买无豆瓜一角，一袋拢爱十外块呢。所以呢，物件大行拢咧起价，咱嘞吼，产品啥好。一公道，主任吼推广到即马，无咧起价呢，拢无敢那起价呢。哦，你看石董就是讲啊呐，哦，会当咧来咧服务着大众，啊，会当咧吼，互咱 咪咪啊求公报忙，每一位听众朋友咧支持的，大家拢会当食到上盖好诶，会当够健康就是最好最棒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要做文点讲诶咧吼，电话甲卡啊，才真来安排这首歌曲。人讲咧一家之主，一家之主哈，以前咧是查甫人伫还家，查甫人咧吼，就是咧一片天。阿姐嘛，无同款呐。有诶呢吼，你看，吼总统，总统冇查某诶呀，对不？阿冇做些呢吼，出来对，变成是呢吼，查某人对呢决定着一切。阿嘛有呢吼，可比讲无爱嫁啦，也是咧单亲呢。所以呢，女人现在吼能力越来越强呢。哦啊，做代志呢，吼也不输男人，对不？咱讲一家之主，我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一家之女》，一家之女，一家之女啊、哦！来听歌，听歌的同时，咱在真来滴电话卡哈，电话边来跟咱来热情做服务。新同学、老朋友哈、哦，要来顾身体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等你解开。卡等你唔免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好，呵呵，阿奶，再见，再见，好，谢谢。哎，来来来，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哈，啊，亲像拄只哈，咱依然哈，陈大哥咧讲到塔卡戆，好，马上来甲咱讲到塔卡戆。塔卡戆呢，哈，一般咱也去看到西医，第一，伊就是咧哈，甲你看，看你的血压，哈，看你的。血糖就是咧吼，三高血液循环的问题。啊，那拢无咧吼，你讲头壳戆，啊不就看到咧吼，咱的迄、那个啊、看你内额有没有平衡，耳石咧吼有造起无吼，啊那拢无检查，拢总无问题，戆伊就咧吼，甲你开一粒。有啊，叫做止戆，有止疼诶，啊嘛有止戆诶，吼，但是这种比较较伤肝，啊个较个有忌，说实在的，吃多对身体并无好处。那今仔日才准备甲咱讲，中西医角度不一样，中西医的角度无同款。伫中医医理有理内底咧吼，他甲讲吼叫做晕眩，这呢吼，中医汉方内底。并无止戆的哦，最主要呢吼，以辨证论治，针对着啥？中医咧讲的会头壳戆，针对着呢肝、脾、心这三个脏器功能失调有关系。肝、脾、心哈失调有关系，那呢每一个人失调的程度不一样，才觉得足侪人甲我讲，彩珍。二十米的林小友姐姐，伊的头壳戆，习惯性的偏头痛，未来做了无好，吼、哦，这个未来风的情形，拢食了有改善，哦，啊，像拄只陈大哥，哦，这就是讲你的体质，哦，啊，你的条件，哦，啊，包括着嘞，吼、哦，你失调的程度不一样，伫中医内底嘞，吼、哦，归纳叫做风火痰，哈、哦，风火痰虚。中医咧讲无痰不服眩，就是讲你无痰的话，吼、哦，你就袂戆。啊，有人吼，我咧讲啊，痰湿无，我无痰呢，我无痰，吼、哦，这是呢中医咧讲的体质啦，体质，吼、哦，咱我讲世间内只有两种人，一个叫做查甫人，一个叫做查某人，就是男女两种人尔啦。不管你黑人、白人吼，什么咧，什么咧吼，迄种黄种人吼，什么咧红人，什么有两种感官，就是两种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但咧，伫中医内底体质总共有九种的体质。咱人拢总是呢吼两三种的体质，所以呢吼在咱这个神秘的大宇宙，咱人的这个体质对着宇宙吼在运转。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你行到着一个节气，吼咱身体上反映出来就无同款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我不在迄、那个
0: 五千。
1: 嗯，
0: 是。拉拉里拉拉，
1: 嘿，
0: 哦，拉拉里拉拉，迄个吼，好啊，买一组，阿明仔早班好你哦。
1: 好，
0: 嗯，好，谢谢大姐，好，再见，哈，来助驾，咱到的拉拉里拉拉，家家户户拢甲款一组啊。后来中医咧讲的无痰无痰呢，吼，伊就袂讲啦，无虚伊就袂讲啦，人啊虚啊虚虚，表示安怎？气血不足。气血不足，气虚血不足，那袂戆。痰湿吼阻滞，就是你的痰湿已经来阻了吼，唔、哦、是咧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未通塌底下，赶快来戆咧。搁有肝阳上亢的时阵，因为咧清阳之气无法度上升，无法度上升到多的咱的头部。无形之气带动有形之火，你火无都送到头壳内底，你就是虚，你就是戆，甚至讲安那会咧脑部暂时性缺氧，爱注意吼，因为咧你的氧气、你的养分无都送到着脑部，它壳长期咧虚戆，其实咧吼，咱伫中医内底长期吼，这个头晕的现象。你长期你的脑细胞无法度吸收到氧气、氧分，其实啊，爱烦恼的，就是呢，吼， 失智的这一方面，失智，你不要说啊，说说关系啊，哈，啊，都不要紧，哈，啊，什么叫做不要紧？这个时阵不要紧，啊，食了有要紧啊，不要紧。要保养，要预防，是爱量早探早，哦，啊，得吃。你免来一病，买一药，顾肝、顾筋、顾胃肠、顾头壳、顾目睭、顾心脏、顾腚骨、顾关节、顾筋络。买一大堆，那嘞吼，二十米加着磷虾油，它就是把咱顺修身，先精气神定下开，体重二外千人重精气神。第二点就是安那气火，气一定爱把火一定爱足，这样子吼，伊个嘞规身躯，我讲这两行嘞食安那，你火惊会搞气，惊会搞的所在，伊就会甲你做调整啊。啊，你拢唔免烦恼，敢那长久人体导航机，伊会导导啊吹，导导啊顺，顺到底，啊，就来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就好到底，安尼了解无哈？来，先讲到这，安排歌曲，这首歌呢叫做《有缘好兄弟》。嗯，这吼、哦、就是安尼啦，爱有缘呐，阿妈爱来靠咱。啊，线上哈，咱的学姐学长，大家咧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啊，上线记得做一个嘴暖功德。

0: 谢谢，咱就是爱行上头前，行冲哦，哈，会行会走，才是福气；别行未走的真晦气。脚行手行用心命，啊，里面嘞吼想想济，哎呦，你食安怎样诶？财政介绍这两行，无强用诶，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就是呢一个人体导航机来进攻个。嗨，王晶青通吼，
1: 嘿，真好啦！迄导航吼，我甲你讲，我遐要放弃对无？啊，有啥物代志，就爱打电话甲你请教。有影，我即马吼对你爱参聊聊啊啦。
0: 吼、
1: 哦，啊，我即马吼，即支做卡真好啦。啊，那有当时啊吼，那感觉讲颔棍甲酸痛的啥吼，我都加加就加三粒，安尼安尼在
0: 乖无？都加食加强的，安尼就对话啦。
1: 嘿啦，
0: 哎呀哎呀，
1: 我甲你讲呢，我七月过去日本佚佗咧了，无较早以前要出去行行呢，我个自由行的，你知无？拢带人个团体去，拢坐车呢，自由行。在你这个，因为较早拢咧上班，较无咧听啦。我即摆真正爱甲你对聊聊。我知影你当阵啊，电话可能足无用诶。我所以讲会使卡恁服务人员嘛吼。感谢欣赏你的态度呢。
0: 安怎讲？
1: 这老伙仔嘛真有耐心，安尼因为有阵时特别记袂起来吼。哦，你真有耐心啊你。我真的很欣赏的主持人阿哥吼。哎、啊欸，你主持接触我唱歌嘛真好听咧，那机会再去听你唱歌。
0: 好。
2: 是迄落啦，甲里边两项吼，
0: 还用肩胛轻通嘿。
2: 啊，我遮较早上骨头拢四骨拢会疼吼。啊，这个好起啦，足奇妙的。
0: 吼、哦，足奇妙的吼，足、奥妙。
2: 啊，我这底的神经这，
0: 你的软骨吼，已经咧吼较慢，甚至讲无胖去得着神经的，得着神经的一定会较慢。啊，但是咧吼，会当互咱较轻松的，像你讲的，以前咧吼较接疼，啊，即马疼的时间咧吼又较远安尼。
2: 啊，这一卡接疼的吼，那接怪久。
0: 就
2: 进前
0: 甲伊
2: 食
0: 食较正，食较好。嘿哦，安尼吼，啊对啊，我讲吼，食我的产品唔好急，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2: 三顿，
0: 嘿，食三顿吼，你迄个得着神经会搁较紧哦，哈。
2: 安尼哦，你知影吼，我落得啊。
0: 你讲拜六要收啦，哈。
2: 好啊。
3: 哦，我就是这脚啦，脚拢有当遐会起筋啦，啊，正脚有当遐脚头乌拢会疼啦。啊，即马我拢在听，我拢在时啊来，拢转你的节目在听啦。
0: 嗯，
3: 啊，在听我讲啊，安尼我买来食看卖啊。我从以前咧放烟火，我就改买一卖啊。
0: 好，
3: 嗯，啊，我头下就讲，迄个未使，我拢食看卖啊，我拢买来食。啊，伊讲伊的脚拢会麻，伊若跳到歹啊吼，啊，拢跳一下，这个脚安闲安闲啦。我讲啊，你先怎啊，拢脚会麻，食个伊我总。叫伊食，食个爽好，伊真话拢喊我伫食。
0: 好，阿公婆拢咧食海王煎青葱个对吧？
3: 有啦，阿公，我个也改，佮改伊个几两卖啊。
0: 有，安尼吼，恁两个食一部分。啊，你讲吼，面林你甲报个，啊，你是安那看到面林你才会甲报？
3: 哦，我就是拢伊个菜啊，伊个整个。
0: 好，啊，面林咧卖菜就对哇。
3: 有啦，伊个菜市啊在卖菜啊，我是伊个话，我讲伊较听，佮你死讲个当听听到哦，无想要买安那。啊，我总得甲报啊。你哦，你买海洋精青葱来食看卖啊嘞？安那啊，头几先是我买啊，我赶好食啦，我先赶好食安尼啦。
0: 嗯嗯，
3: 以前赶去食啊，食食讲好啦，总我甲报恁的电话吼，伊总打家卡起哩安尼啦。
0: 好，
3: 好，安尼啦。
0: 腾妹姐，你真正功德无量呢。咱食好爱倒小杯，一句话当救一个人，救十个人，救一百个人，对不？
3: 好啊，今过来在食，你那食饭啊，我那炒。电话好，恁阿恁家己叫，晓晓，无我介无用，我要做新的，
0: 晓啦，对，
3: 我七十五啊，你阿做新的，
0: 对哇，我腾妹姐，这就是咱咧讲的抛砖引玉。你看面临吼，艰苦个安尼吼，我讲赚钱真正足辛苦，啊你报伊，啊伊即马来去甲买菜，佮一直报一直报安尼，
3: 晓啦，啊伊个朋友嘛，我讲对只，我讲好啦，
0: 对，好，感谢你哦哈，
3: 别啦，
0: 好，谢谢腾妹姐，功德无量。真正是功德无量哈，都这样嘞哈，对。做到吹暖功德，迄个闽南哈，就是在卖菜啊，因住伫对嘞，住伫呢哈，滨东东港边啊，新恒哈，新源乡。那腾妹姐，你也看哦，别开甲咱讲，伊就是食较好，啊因翁嘞吼，安尼卡麻吼，安尼嗨呀。即马姐姐呢吼，麻一部分吼，都已经改善啊，麻一部分都已经好啊，别个再麻。啊，就是食好，大家到小报到广告，你也看，闽南嘞吼，原本讲卖菜卖家嘞吼，哎呦，徛伫遐徛规工，安尼真艰苦，无爱搁再卖啊，啊，感觉嘞吼，淡出。 休困啦。结果咱疼妹姐一句话，吼，啊，就会当解决掉一个人的痛苦。明年呢，吼，继续卖菜。安尼因遐的人去甲买菜，啊，大家看到，所以呢吼，咱食好一定爱倒小报，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人，好，咱来解决生活上的这个问题，退化人人的不可逆的，提早来吃，要吃保养，要吃改善的，拢总会使一路。海洋精清汤，啊，那要咱倒，啦啦哩啦啦，喝汤头，吼，白红豆。天然化解哦，无染着防腐剂，食三顿减一寡化学的，加一寡健康，真的很好。拍开一罐的吼，甲放入冰箱门内底，煮什么货拢好食。来，以上广告，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管机会咨询。电话甲卡啊，财政伫电话边，热情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的歌曲叫做《高雄港的相思》，记得一天24小时电港的电话，随时甲卡回通，咱都有专人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

0: 谢谢来哈，拄只刷卡电话较济哈，啊接不到诶，甲人讲抱歉，对不起哈，个电卡都等来哟，0800-77-66-99，0800-77-66-99，今仔日来甲人讲到呢哈，他较戆啦哈，头晕。就艰苦，规工阿达嘛呼啦呼啦，吼、哦、啊！人讲在塔卡讲，吼、哦，做在西医这方面，吼、哦、做检查找不到原因，吼、哦、那中医归类在咱的这类身体上辩证论治，无论讲体质，吼、哦，无论讲嘞，吼、哦，你的原因，吼、哦，也当甲咱吹出来，吼、哦，啊，甲咱做调整。中医一理有理，他较戆，有分做五种的原因，加着体质。第一种就是呢，肝阳上扰，哈，肝阳上扰，什么种原因会造成着肝阳上扰？就是讲有的人较歹性地，情绪压力较大，熬上去，熬夜。这些原因会导致着呢，肝阴不足，肝阳哈。抗盛，包括着呢吼，气血上冲，这个会造成着呢肝阳上扰，所以呢吼，他个第戆，个第二种就是呢吼，气血亏虚，吼气血，哪里讲诶，就是气血不足啦，气血两虚啦，这原因是啥？就是呢吼，五谷病。有骨病，就是呢吼，当年病就对哇，包括着呢吼，你咧食慢纤吼啊，有一些寡慢性疾病的人，卖造成着呢气血两虚，或者是讲呢，工课咧做，伤过劳，伤过忝，即有哪会？过来就是呢，脾胃，脾胃比较较虚弱，啊，伊就无法度呢，消化着气血，导致着呢，他较失去了养分，就会他较戆。喂，彩珍你好。
1: 哦，我要买那个好汤头。
0: 哦，要买好汤头哈。好，那大姐这明仔和你收好吧。
1: 好。
0: 好，可以哈。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哥哈。今天哦，啦啦哩啦啦哈，强强棍哦，啦啦哩啦啦，强强棍哦，山卡我一堆，要咱倒的啦啦哩啦啦。后来哦，要煮食哦，唔免找师傅，唔免找总婆，唔免。只爱食外食，搁要养生顾健康，才增加有吼，家家户户拢甲款三罐啦。0800-77-66-99，来甲咱讲到第三种，第三种吼，就是咧吼，痰湿中阻吼，这个痰湿，唔是讲你本身有痰哦，吼，就是呢中医内底讲的体质，吼，有当下我咧甲咱啊这班的同学咧解。在问吼，啊，你解解答的时阵，无啦，我无啦，我无啦，唔是讲你本身有痰啦，唔是讲感冒有痰啦，吼，去甲咱重复一解。后来，这个原因为什么你的体质会是咧吼，痰湿中阻？可比讲，你足爱食甜的人，足爱食油，足爱食咸的，吼，油。什么叫做油？佮比讲哦，动物皮啦，还是讲咧吼，咱一寡咧吼，即红肉啦，吼，还是咧吼，迄个猪肉，吼，有个人爱食瘦的，有个人爱食肥的，吼，有个肥的吼，伊个是卤肉，讲安尼咧吼，卤回安尼软软软，食落有够好食，足甘的，足甜的，吼，冇这种人啊。所以呢，吼，你那是爱食这类哈啊油的啦、煎的啦、吼甜的物件，这也来造成着脾胃运化失常，体内湿气，伊就呢吼聚集，吼伊就会呢吼，这个凝伫个遐，吼凝聚的凝，吼凝伫个遐，造成着呢痰热。会增强，这嘛引起着他卡讲，你也想讲，哎，我爱食油，我爱食甜，我爱食甜的物件，跟他卡讲有啥物关系？油嘞，油嘞，就是油哦。中医来对呢吼，这个叫做痰湿中阻，跟着你的体质有关系，跟着你的这个情绪吼，跟着你的这个生活吼，拢总有关系呀。好，来神经不足，神经不足，吼这。有的人就是咧，先天体质就虚弱，脾经无血， 所带的体质就是安尼，有一种就是先天性的，吼，先天性的肾精不足，吼，就是会头壳晕啊。过来，一种就是安那老化，人年纪大了，什么机能拢退化，嘛会造成着咧肾精不足啦，气血两虚啦。佮有一种就是安那，这个男女拢同款哦，吼，有阵时咧房事过头，吼，房事。吼哦，工课做了伤过勤，也会导致着肾经亏损。肾经亏损，伫咱的中医医里有利的是呢，垂海空虚。垂就是咱的脑垂，垂就是咱的骨垂，垂海空虚，虚就是会戆，戆就代表着虚。吼、哦，后头时呢，造成着耳工开啊，肌肌叫，头壳戆，记忆力减退。啊，腰酸背痛，吼，精神无好，规工安尼神叨叨、软胶胶，这叫做神经不足，吼，所来产生的。那第五种嘞，吼，就是嘞，郁火、阻络，吼，啊，经络的络，这原因就是讲，你头壳本身捌去受伤过，你磕到，啊是车祸，捌去脑震荡过，这呢凝固胃侵来，它就是会。啊，头壳晕，搁有就是咧吼，这个骨病，骨病咧吼，咱捌听过讲病入膏肓，病吼，伫中医的医理药理内底，你病骨来，伊就进入到咱的经络，会造成到咧吼气未通，血不调的，所以呢，导致到咱的脑部。诶，气血运行未顺，啊，头壳会晕，等下晕遮，等下晕遐，吼，头壳痛，等下咧痛前壳，等下痛后壳，等下痛边边，等下痛甲咧吼，规粒头壳拢总痛，吼，有诶人咧吼，遇着就痛，遇着就痛，遇着就痛，来，有这种咧吼，淤血阻络的人才真甲人教，吼，你逐工吼，为虾米迄乾凉啊，吼，逐工爱洗头，热头一百摆，袂敢真正遮侪，遮。头遮济吼，因为咱咧热头毛，像我热头毛吼，咱咧迄个热啊，我是拢揢咧吼，一个迄个刮痧棒，我拄着啊吼，我就伫头壳内底吼，你乌白加灰吼，乌白加灰，足济经络吼，你着安尼甲突安尼个捋啊，拄头啊吼，那个什么啊气节，哦，你咧捋会足疼，但是你捋过来吼，它只要通就不痛。痛就不痛，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报告到这，安排这首歌曲，保重啊，爱人。

0: 来，有好消息要报告哈。来，金江姐，哎，哈，来，产品服务，你讲海洋精神通姐姐改善是安怎？
1: 现在腰可以挺起来了。
0: 啊，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1: 酸痛。
0: 好、
1: 哦。酸骨痛，
0: 吼、哦、吼，酸骨痛就足艰苦啊！
1: 是啊，哎，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1: 啊、哦！但是我也有吃其他产品呢，也是你们公司的呢。
0: 好好好，
1: 不要讲明了、
0: 欸、不要不要，
1: 哎，对，生意的道德了。
0: 啊，对对对哈，咱就讲你过去哈，这个酸骨痛啊，有哪有吃其他的产品啊？吃是无效果，还是讲较慢？安尼啦，吼，对吧？
1: 好像哎。时好时坏，
0: 好、哦、时好时坏，
1: 嘿。我觉得你吃你的，你现在还没快完了
0: 啦。哦，快完了哦，嘿。
1: 是啊。
0: 好、
1: 哦，我要叫你礼拜五给我再寄一份了。
0: 好、哦，再寄5000呐、啊，哈、
1: 哦。那个礼拜五哦。
0: 好，礼拜五。安尼，金江姐，咱在真吼咧讲诶，食海王煎清汤，未去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哈、哦，所以
1: 现在。也很好的，
0: 很好哈、哦。所以咱在讲的，不怕你货比三家，哈、哦，你都有吃过，吃足多过，你若吃到海王精清汤，一定会举大拇指跟咱讲赞的，对不？
1: 我是因为我的那个腰哈、哦，有记啊，无盖后无加价
0: 哦，
1: 所以我就问你，你说那个有那个对腰有保护
0: 哈、哦，
1: 所以我才敢吃。
0: 哦，本身肾脏不好，所以再吃，你看没问题吧？
1: 不是，肾过滤球比较肉了。
0: 嗯，肾吃球过滤率啊，我知道啊，
1: 比较肉了。
0: 哎，是。
1: 所以我是很谨慎的、
0: 啊。好、哦、好啊，谨慎。
1: 我有吃那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药嘛。
0: 哦好好好好，你算是免疫力失调的那一型呐、
1: 啊。对呀、
0: 啊。好、哦欸。好。
1: 以前每天都要搭那个腰部。
0: 哦。
1: 啊，现在没有搭。
0: 哦。
1: 没有再用腰部了。
0: 好好好。
1: 啊，你礼拜五给我再寄出来。
0: 好好，谢谢、哦、好，恭喜金江姐。
1: 吃三餐呢？
0: 哎，对呀、啊，一定要吃三餐哦。
1: 哦，
0: 好，谢谢你。
1: 吃两餐没有效吗？
0: 不是，因为我们的年纪一定要吃三餐，三分杯七分油。
1: 哦，
0: 是，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拜拜。
1: 来，礼拜五啊。
0: 好 ，OK， 没问题。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医雄公格，好，医雄公格，货比三家不吃亏，货比三家不吃亏。其实呢，哈，咱公司诶，产品每一样产品拢总是呢，哈。好啦，吼，大行产品拢好，但咧吼、要拍通着气血，要咧吼、化灰化物，要来生精造萃，才真甲咱讲吼，20米零下油，20米零下油哈，真的有够赞，真的有够棒，未开着冤枉钱，你看。咱接不来的，加这人讲，哎呦，才真的呢，哈！我那较早熟悉你也都好，不要紧，今嘛熟悉嘛，阿哥无慢呢，今嘛熟悉嘛，阿哥无慢呢，对不对？哈，上该惊就是安那，你无爱付出着行动，无爱踏出着第一步俩，你愿意踏出第一步，健康就在你眼前。0800776699，来接不到的电话，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头。

0: 好啊，嘿，安尼明仔载就收到哈，嘿，拍水拍水哈，因为等来较侪，害你跋山，好，好，啊，祝你健康，明天哦，哈，谢谢。好，来来来哈，时间上的关系，节目要来过一段了啊。告诉讲，咱节目进行当中，接不到的电话就接不了，阁继续卡。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永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哦。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那今仔个咧过七夕个吼，祝你幸福美满吼，甜甜蜜蜜。哦，啊，那咱家做阿嬷的吼，啊，叫我拜成某无？哎，拜成某呢吼。好啦，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嘿，拜成某，这个七夕情人节快乐哈！哦，啊，到牛郎织女伊嘛唔得要会合吼，一年个一届吼，哟。啊，这个啊，那咱拜成某的，哎，今麦拢咧拜啊，早一点过就当拜啊。我了下早本来我袂记哩，我是前两天甲阮新妇甲阮查囝提醒，今麦我下早等下早顿食饱吼，袂记哩，咱阿伫遐看电视。啊，雄雄吼，雄雄说，哎，手机啊摕起甲练一练，哎呦，来甲讲啊，今日8月19吼。啊，今日就拄好七夕情人节，哇，又今日情人节，我今早伊买鸡腿哦，啊，家当来煮麻油酒啊，喏，啊，搁平时搁高丽菜，啊，有鸡卵安尼，啊，煮麻油酒鸡安尼啊吼，啊，麻油酒鸡是我先甲盘好一碗起来，哦，啊，来我甲淋高丽菜落去，落要摆七两万，我无人，我淋鸡腿甲麻油酒搁一粒鸡卵安尼吼，啊，搁买油饭，菜市买油饭，啊，去买金纸吼。去买金纸，迄间金纸店伫高雄开50几档啊啦，嘿啦，啊我应该是拢因某款的啦，啊因某因拄仔咧无闲吼，是一个警察啦，两个警察驶个小旅车来咧载金纸，咧讲吼，啊我啦，伊讲好，我啊要拜迄个牵牛马的吼，伊讲好，啊你的寿金要一支啊两支，我摕两支好啦，吼啊个金衣嘛吼，要互招某衣吼，要换衫。啊，个胭脂水粉呢？我个第一摆拄着，我应该因某唔捌传安尼给我。啊，个胭脂水，你敢知是安那？伊用一个红色的纸，啊，古早无用个红色的纸对嘴唇来抿者，啊，不变红红啊。啊，就只个加一块圆的纸安尼啦，圆的啦，红的要抿者嘴唇红红吼，安尼啦。啊，个粉哦，粉了一个圆圆哦，那像囡仔去咧食迄泡泡迄个糖果有无吼？那糖果那软，像那棉啊软安尼，做迄无吼？啊，用迄做呢？粉啊些，啊，搁一个红丝线。我红丝线要创啊，讲红丝线你到哪拜了吼？看袂有鞋啊吼，然后迄香火吼，香火吼，甲绑个安尼，吼安尼，吼啊无着甲绑甲手，红丝线绑甲手安尼，安尼拢可以，是无？开心唔是哦？啊就伫遐咧讲，啊，即摆两个警察，迄两个是凶手。迄便宜的行书，便宜行书拢掠恐怖呢，嘿，那生命危险吼。啊，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哦，迄查甫做烟头，迄查某做水的吼。因为两个是警察，因讲迄警察局吼内底有一个迄落教官，会目睭会通灵的，嘿，啊会通灵，啊，伊就有些物件要甲讨物件，吼，要甲讨金纸讨偌济，安尼，啊，因迄个教官讲无咧摕啊济啦，有是一半，无啊无爱8000-9000块呢。伊要两亿啊！因个钱两亿啊！两亿讲着爱载两拖拉机车，啥物款？伊要两亿啊！啊，迄个教官甲讲无啦，教官无爱互伊发帕拉金啦，我着是一亿互你安尼，安尼呢？嘿，你讲无对不对？后礼拜咱要卖迄个厨卫，迄彼个厨卫包迄，迄我卖袂着，因为300组尔。迄阿君迄旁着卖啊，迄无哪着我卖，无恁即下甲开甲顶，嗯。啊，无迄无哪着我卖，迄300组尔，哪着我卖？迄个我嘛要买啊，迄买，咱有囡仔吼，啊，咱家挂咧，啊，都卖害人得嘛吼，啊，你都卖伤卖得，啊，尊敬咱那个歹咧，咱嘛心肝嘛加一个安心。哦，迄个厨卫包好无？哎，做啊做高做，做啊做 Q 版的厨卫包，迄咱的天元师兄啊，天元老师的咱的。韩志有啥电视台暗时10点，迄个天元师兄啊吼，伊就咧，伊就迄个节目，遐就伊摕咧，伊摕咧。啊，迄个，伊就讲迄个教官吼，因为有阴阳眼、阴阳眼，伊会看到迄，啊，有咧讲处理你吼，讲也较伊就安尼，伊讲啊，因翁就讲哦，迄两个无简单的，迄查囡仔考条巡做巡官，迄种也无简单的吼，因迄处理拢危险的呢。哦，再开车，咱加减咱拢会拜啦。哦，人家香诶，哦，啊那佛教就是盂兰盆嘛吼，啊那道教就是像压鸡嘛，有吼压鸡吼，啊就放天变水顶有无吼？水顶安尼无啊做禅，
吼，啊无就普渡有无？咱就是普渡嘛，吼，嘿，都是安尼，都七月时啊，都是安尼吼。啊，即、这个农历七月，冇讲情人节啦，啊，但咱若情人节是少年啊啦，大多数咱会拢讲是即个啊，一路七牛妈生啊啦，吼，七牛妈生。咱台湾的七夕唔是讲情人节啦，吼，传统顶话七牛妈生吼。啊，七牛妈就是安那，因为伊就他被视为就是儿童吼，诶，守护神十六岁以下守护神，所以因此过去吼，我做一个家庭，下日七夕吼，啊，祭拜七牛妈，祈求囡仔当平安成长安尼。吼，啊，七夕吼食麻油鸡，这嘛是咱台湾民间吼世俗这一些习俗之一啦。传统的七夕吼，祭拜了七牛妈时阵，部分的地区会准备着鸡酒，吼啊麻油鸡。啊，油饭啊，水果，哦，啊，因为哦，七夕食麻油鸡哦，甲台湾传统祭拜七牛妈的礼数是有关系啦，嘿啦，啊，所以说七夕当天，你像我都传阮新妇啊，吼，啊，金纸我甲讲，啊，就安尼拜拜，哦，伊讲安尼，我迄、那个我就去问迄个卖金纸，啊，几点拜？我讲十一点过就当拜啊啦，十一点过就当拜啊，嘿，啊，阮新妇讲伊要一点，哦，伊都才困起来呢，要一点，我讲你一点拜。啊，只要放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好啊。啊，我金汤我该放伫外口，落来一楼的。哦，金汤我放外口，你啊落来就发金刀。哎，趁鞋啊无伫厝哦，阮那鞋啊哦，阮遐即摆，好，我昨暝介生啊偌忝的，迄真正哦，阿妈较早做阿妈，你不靠体力，无恁无体力。昨我咧红山，我咧任务哦，哎，昨开始一张新的夜市啊，哎，伫个庙啊，迄个庙，迄个母庙遐，迄大新的夜市啊。哎，啊，我是讲，哎呦，未歹哦，万一我伫脸书看到哦，我就即个粪扫变蛋蛋了，就去洗，甲阿头去洗，洗蛋下了啊吼，我问阮新妇看要食啥物无吼，啊，今仔要等下食食，天冷凉，我要食鱼，要食鱼，我无干，阿妈佫载咱来买，哦，因为伊也毋捌去过，我就阿要伫阮兜近近咱，我来买，佮佮买只红鱼啊，哦，未歹呢，迄条盐烤的呢吼，盐烤鱼啊，佮好食，佮甜。啊，迄有内底有放蒜头的，吼，啊，阮是买盐烤的吼，安尼，那个买鱼啊，啊，佫互呾钓鱼啊，迄个囡仔一窟水，伊妈妈讲，伊暗时生活拢像安尼啊，伊下到一窟水安尼啊，互呾生水，啊，生伊动物啊，生伊恐龙有诶无安尼啦，啊，佮甚至阮两个伊了生生了佫等啊，啊，因为生伊着一礼拜生伊啊，伊礼拜生，啊，我有甲买气球等来布置嘛吼，啊，买跩气球来卷吼，绑起来，家己啊耍吼，迄气球安啪啪啦耍。生了了，伊阁摕一个，因妈妈讲叫别个要阿妈，迄个要阿妈，阁伊拍一支讲要玩，我两个牵球啊，我拍过伊拍过啊，吼，伊拢袂忝，迄囡仔真厉害，吼囡仔，迄囡仔心脏 Q 弹当侪，就像咱少年的时 Q 弹足侪，吼对啊，咱即马有咧补充，咱 Q 弹嘛足侪，然后咧补充时咱 Q 弹嘛足侪，我吼真正，安尼阿妈有咧顾身体，恁阿妈较好咧，我来讲，好啦，阿妈有咧顾身体，安尼走，我一直走，我两个了耍要四十分钟哦。安尼拍过来拍过去啊吼，伫客厅拍过来拍过去安尼。早晨我好，阿妈要起洗洗澡，规身拢干。伊讲爱做，伊做，安做唔甘的。这是等啊等咧好耍，你啦唔要耍讲。你明仔载放学等啊，阿妈啦下班等下去耍。诶，就有囡仔吼，加做留起咧。啊，做你若咧拜七娘妈生吼，安尼祈求平安啦，差不多有啊无，咱就是祈求讲囡仔吼。好有钱嘛吼，啊，就是，即、这个七娘妈就是红眼镜镜的守护神啦，吼，拜到十六岁，有诶有拜啦，啊有诶无拜啦吼，啊无拜嘛是，就是无拜倒啊嘛吼，即摆也无咧咯。好啦，咱来个听歌啦，七娘妈生，阮来个听这首歌，这首歌是蔡佳玲吼，诶，即个歌，啊，叫《红线网》，哦，这情人节听的《红线网》。

0: 手到尾扛
1: 无。好，安尼咧吼。嘿，到月底，嘿、哦、啊！啊，你捌敢捌食过？
2: 我较早捌食，都迄阵几十担，阵甲迄个恁当个主持
1: 人。哦，几十担个啊！好，迄看咱即支啥物足久啊，讲吼。
2: 啊，我就是现在欠安那，因为我开刀骨力改治了啊，手骨咧受伤啊。
1: 安尼，你爱啉，你定爱啉，你开刀较济摆过爱啉。
2: 行咯吼，迄可能无用啊，食了行咯会拖迄种型。
1: 会拖啊，偏偏啊。
2: 啊，
1: 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2: 对啊，我是讲唔知无够营养啊，是安怎讲？我想着讲无食侪，我准备阿爸食香菇精啦。
1: 哦，啊，你香菇精血量咧食，你若像有咧顾的话吼，你开啊一摆刀，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的啊。
2: 啊，我搁问了，迄种啥物？迄个跟手的吼，啊，加迄个金钱，敢会使做一只？
1: 迄两个做一只是上介好的呢。
2: 哦，拢做一只嘛。
1: 嘿，你若 Q 哦 ，Q 我真做一配，做一只，因两个对。
2: 阮翁咧食啦，阮翁食，啊，搁食迄个什么食便便，啥物货啊？
1: 活力民宿哦。哎
2: 呀，哎，拢会使做一只嘛？
1: 活力民宿食康巴的哦。
2: 一食康巴的啊、
1: 哦？嘿，伊食偌久啊？敢捌食过？
2: 哦，伊一定来，伊食康巴，啊，迄个若 Q 加迄个真正饭后食。
1: 好，对。
2: 啊，我是讲我即摆食水，你讲食迄种个 Q 加真正敢袂使？
1: 做好个，因两个无强碰啊。我诶，三碰做一食拢是做好个呀。你若像个巴赞 Q， 要真做一食了后吼，要配一杯啊雪莉旺，嘛是做好啊。
2: 雪
1: 莉旺啊，
2: 雪莉旺哦，
1: 嘿，伊个熬啊64个配一杯啊，安尼解好啊。
2: 我今仔要来看个口罩，我算下到2万1
1: 啊。哦，2万看赚几千。
2: 我正常看开啊。
1: 哦，安尼啊。哦。
2: 无恁正常讲爸爸节到爸爸节截止啊，我就看开啊。
1: 好，安尼哦。
2: 我搁有听恁咧讲。
1: 好。
2: 啊，要是迄个小姐老讲恁。恁
1: 个咧，个咧，到8月底啦，到8月3日个定
2: 嘿，
1: 好啦，甲讲阿婆做一只，安尼开好，
2: 做袂多啦，
1: 安尼开好啦，两阿婆咧食，安尼加做好。
2: 因为阿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1: 有咩啊有咩啊，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有咩保养？
2: 哇，我本来人我70几岁
1: 啊，你70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2: 嗯，啊，我老公嘛70几岁。
1: 啊，恁老公食火力民宿干个高调？
2: 伊火力民宿啊，伊。伊，我听恁问讲啥物过敏，啥物过敏，讲有法当改善嘛？我只是啊，伊种个拍下片。
1: 哦，安尼在食作用呢，那一讲。
2: 伊这种病，这种嗯个底吼，伊种正常。
1: 嗯。
2: 啊，就是保养拍下片，我咧拍下片会惊死人。
1: 安尼哦。嘿，
2: 啊，我就是要食。
1: 啊，你若像伊这样开始食，像会进行安尼吼，咱一讲个食两摆了嘿。
2: 伊一再摆，
1: 用一摆。好，对，
2: 按康巴。
1: 嘿，对，按食偌久啊？
2: 伊都要食一克啊罐尔。
1: 好，安尼啦，安尼
2: 豆豆克啊。
1: 安尼嘞吼。
2: 诶，爸爸食正常迄罐克
1: 啊。哎，佫好食，佫简单，你看吼。
2: 啊，我听恁讲，佫办，佫到月底唔
1: 吼。嘿，对。
2: 佫来甲买两克来。
1: 好，啊，祝福你哦嘿。
2: Q 啊，加迄真营，恁无改无迄落啦。
1: 真营，恁政府讲的啊，恁政府讲药品袂当促销啊。
2: 哦，啊，今仔无办落，食了较买一罐。
1: 对啊，安尼。好啦。
2: 阿舅，我要过来买两多啦。
1: 好喏，阿舅个理由嘿。
2: 没啦，我想好，我要问你较清楚个，我惊恁那小姐哦，话讲较未清楚。
1: 没，我阮小姐台湾偌勇个，偌厉害个呢。
2: 哎，你做节目，哎，做节目真好呢。
1: 每下台不起啊嘛吼。
2: 我拢听你节目个，你要讲较清楚啦，阿哥靠耐心啦。
1: 谢谢，阿舅个理由嘿。
2: 我说个好听。
1: 每下吼，好喏，
2: 好。阿你谢谢啦，
1: 阿舅个理由嘿。好，拜拜，谢谢，拜拜嘿。嘿，红阿婆会当做顾身体哦。那是偌大的福报呢！翁仔某若同心点就成金，为翁仔某无同心啊！我都讲都是为要雕山啊！好，两个拢在雕山，雕无同金是无好嘞，对不对？啊，讲后日要拜拜，家乡对拜，你拜一间宫，伊拜一间宫嘞；你拜一间庙，伊拜一间庙嘞，迄无同款嘞，对不对？翁仔某有诶要食烤头糜，有诶要食青糜咧，啊有诶拜无共宫诶咧，信无共款诶咧，有诶信教诶咧，有诶压香诶咧，对毋对？有诶做佛祖诶咧，有诶拜佛祖诶，有诶未瘾拜诶咧，对毋对？嘿啊，翁仔某来当共生哦，是一生上界大诶幸福啦。你甲我咱听从咱遮呐，翁仔某哦。努力顾身体，其实拢足幸福的。 迄个在讲的哦，我做完后我好，我凊彩个报者，恁就惊到我，甲恁讲，哎呀，哎，阿公无闹讲心哦，啊，做迄个顾，啊，做迄个咧顾身体，我恁全是阿公，好来来来，小姐，这里做医生，这先生吗？
0: 先生，你咧讲讲，大家相信的。阿公无咧爬山，啊，先生即马对咧食 Q 加一级棒，
3: 哦，足牛行，
1: 自信的啦。
3: 爬去咧天文台，大家讲，真多人伊啥来啊搞爬啦，嘿，哦，伊天明较叫人米食较足好，
1: 做会做好。
3: 啊，我即马即个早暗拢太冷哦，我即马暗时拢有搁食呢，加暗时会加拢搁食两两。
1: 哎呦，你话，
3: 我拢固定天明拢三十罐啦。
1: 谢谢啦，这是家己阿囝咧做医生，阿因阮兜的物件，恁足信任的啦。
3: 诶，足好呢。
1: 谢谢你，
3: 好
1: 个物件
3: 啦，
1: 好个物件。迄小英姐十年前嘛是化疗啊，化疗了，伊忙无停无啥，伊是咱食咱产品啦，咱维他干、咱钱、咱的磷骨精、咱血流旺，伊拢无咧动个啦。啊，伊即摆叫人阿咧爬山做欢喜，来过来黄太太，黄太太两阿阿伯讲阿来讲，阮即摆足用个，阮两个互恁顾啊足用个。吼，迄听到偌欢喜，你敢知影？迄比着阿乐也较欢喜。
3: 阮阿爸、阮小妹嘛心脏断，心脏病断。
1: 哦，小妹啊，心脏病断个啊。
3: 嘿，二五岁断个。哦，嘿，啊，我只七十外啊。
1: 哦，你七十外，啊，你过啊做好哈。
3: 哦，就好咯。哦，你当然嘛好。阮翁即马对我咧食呢，阮这两年一年拢爱加咧几十组呢。因为无法度两个咧食。
1: 啊，食到会唔敢无啦？
3: 未啦，好，迄个也唔敢。哎、欸，你讲的啊，比人一个月若要请人三万块，我不如免。嗯，
1: 家己顾较赢。嘿，嗯，即马一个月三万块无当请哈，嘿，嗯。你即马大家流行带养生村呢，唔是带安养院。养生村是你的身体条件爱做好，我才要你来这住哦。啊，唔是你卖落门城啊，六七六幺你家己住无哦。养生村是你足健康养家，就开始入去养生村养生啊哦。因为迄个一人嘛咧感慨先啊，伊要有价值的生活。伊要有尊严的生活，啊，着爱投资啊，对不对？阿公无，迄应该是两三万，即马无啊，无迄两三万袂
3: 得。我看阿公会起来走哦，我也咧做新呢，我搁咧种柳丁，搁种水果，搁转油诶。
1: 嗯，啊，若心脏无好，哈，像你爱做。
3: 无可能。嘿呀，啊，就是即马呢，好，足好诶。
1: 足好诶，吼。啊，你那咧牙真牙呐？
3: 都安尼平平叫平平，啊，直窜啊！哦，
1: 你我像我咧广告遐安尼啦。
3: 哎，对。哦。但是迄直拍进关，你拢袂使叮当啊坐壁，凉个坐涂骹安尼，坐伫涂骹，啊，互伊窜成十分窜过啊，啊，就好呀。
1: 哎呦，啊，行十分才久哦。嘿，
3: 啊，拢倒伫迄树仔骹呢。
1: 啊，当时要夹个敢知？
3: 唔知。
1: 啊，一工夹几下，是逐工夹是久过一工。
3: 无停无停夹。
1: 哎呦，吼，足恐怖个。
3: 啊，即马袂啦，即马足好个啦，食较足好个啦，所以我也过，也做一做，这里我嘛拢加咧补啊。
1: 有够好，阿公某知影讲健康养家规
3: 划。哎呀，爱顾啊。
1: 啊，做事就做舔头个，做事日头咧晒啊，夜当足艰苦个
3: 咧。哎呀，哦，我即马足用个啦。
1: 有够好，
3: 嗯，感谢你啊。
1: 谢谢黄太太。
3: 感谢你。
1: 多啦你，谢谢你，祝贺你哦
3: 嘿。嗯，拜拜。
1: 谢谢，拜拜。哎。
4: 哦，我诶，请假，想要听伊呢，身体拢歹啊，我即马拢无，逐日食饱，到处食三顿啊，食饭安尼尔啦。
1: 啊，因为都心，
4: 无咧状态啊啦。
1: 心脏未堪咪啦。
4: 未堪食啦，我七十一啦，我未堪食啦啦。啊，我即马就心脏出问题啊，我就再去时啊，早餐食了啊，就食一粒心脏科药，每再去食一粒片啊。
1: 好。
4: 现在就食三摆，就去完咪安尼。
1: 发展去完咪，即马感觉安怎样？
4: 拢总完全，拢总心脏拢完全袂清甲半个啊！
1: 啊，无恁甲咧清个是安怎清？
4: 好，一清甲强要定个安尼啦。
1: 真诶足恐怖吼！
4: 还有啦，
1: 迄无拄着，毋知讲迄个感觉啦。
4: 啊，你即马食着，拢规个24小时完全拢袂清甲半个啦。啊，暗时啊十点半食，食食暗时啊甲困，佫足好困，啊，拢完全袂清甲半个安尼啦。
1: 啊，食几罐呢？啊，即、這个感觉啦。
4: 我食第二罐就感觉，哎，完全拢袂清甲半个。啊，我即马食已经第三罐，又要食。要过来买，过去也要钱，要过来买
1: 第二罐啦。你家食，你行路加足快，我较袂喘干的呀。
4: 哦，完全拢袂清。
1: 哦，够好，好吼。
4: 是啦，我是讲，若有时间，我甲你做见证一下，安尼
1: 大家别来食。有呀有呀。
4: 啊，阮某即马嘛是有，伊即马嘛是有食，伊即马算我食用早暗嘛，伊早起时啊食两粒，暗时啊要可能搁食两粒，讲足好安尼。阮某即马嘛对咧食，伊食两粒，啊食四粒，我食六粒吧。
1: 阿阿某拢爱顾啦。
4: 是啊，就即马算我对我食迄个 Q 米。
1: 做
4: 好，嗯，那个暗时个食了，讲哎，起码个早起时拢要产磷时，那必须结账，再要产磷食，安尼就结好安尼啦。
1: 有喏，差到这有就补上哈。
4: 我再来给你做见证一下，啊，大家 买来吃，大家拢爱买来吃，无心脏病，人啥爱买来吃。
1: 爱保养，爱保养吼。
4: 对啦，差不多第一个四五十岁开始爱买来吃。
1: 有影，穿着足艰苦。
4: 对啦，
1: 穿着足艰苦吼。
4: 好，好啦，好啦。
1: 祝贺你哦，谢谢梁先生啊，
4: 谢谢啦，
1: 谢谢，好，拜拜。啊，林国正是安那要吃呀？

0: 会穿，就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十招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就叫困，只咧用拖卡就会穿，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1: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
0: 啊，头一遍都定机吧，伊咧讲讲。啊，无来健康买诶，安尼啊，啊，你定啊定，惊去搞啊！
1: 你看咧，阿阿婆来听今日未食哦，好啦，甲买等下甲食啦，你看偌欢喜。咱中秋节会搁卖咱土旺来所咧哦吼，啊，咱七月份无卖葡萄，咱若八月份，即着啊中秋节有无？哦，杭北杭北阿家要搁来啊，杭北做诶。哦，阿家咱杭州烟尘啊，包括咱诶土旺来做，可以八月份就开始搁卖，哦，伫后个月。啊，各位九月九月份吼，都开始卖只食物件咧嘛，听听就甲买当下食看偌赞吼。阿阿婆感情就遮尼好嘛，吼，祝大家。所以今日办只活动吼，最有意义的啦。啊，咱就做来甲顾，啊，咱就做甲听。啊，希望咱大家就是安尼哪听哪听，安尼哪勇行吼。来哦，咱办活动啊，八月底哦。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有八兆元 QMB， 甲咱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会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诶，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好来，以上广告哦。嗯，谢谢咱听众好朋友哦，多多大姐祝福你哦，做一个快乐阿妈，哎，欢乐孙啊，高中二年的哦，哎，心脏瓣膜的问题，其实做一个囡仔通病，就是有咧肺，哎，肺气肿哦，是，人啊老哦，会这个病，啊来啊那老，心脏迄瓣膜。迄就无法度，迄就咱人，咱来人人类吼，啊会当啊顾会当顾吼，哦，伊有西药西药，哦，医生的西药咧甲顾，哦，啊过来阿妈过来食咱的 Q 10吼，咱冇咧食呢，未歹，即往伊一工吼，你个食两粒就足好用的啊，你少年囡仔尔，嘿，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谢谢恁吼，希望恁合家平安啦吼，啊拢共心啦吼，家庭和谐，嘿嘿，啊点就成金吼，哦祝大家嘿。哦，咱咧啥物咧陪伴，你来看，当足欢喜。哦，翁仔某当讲啥物无简单呐、啊？有诶，翁仔某吼形同陌路了，吼、哦，咪形同陌路。啊，搁有诶，就是安那，迄个相敬如宾啊，相敬如宾啊，吼、哦，冷冰冰。翁仔某袂害足侪，吼、哦，翁仔某感情好嘛足侪吼，啊，袂害较辛苦啦，袂害吼较早分开，啊，人来坑而无坑你，我讲，迄个尾也太太死呢，两个都袂合都袂合，翁都唔等下看到某就气惨，吼、哦。阿婆啦，看到翁蛋就甲念，哦，念消卡医疗，迄两个咧小欠债啊，小欠债。啊，伊艰苦，我规工伫厝带囡仔吼，哎呐，规工伫厝带，话心情无好，哦，我等下就要甲你讲啊，啊，着囡仔安那，啊，伊工课转来，吼，伊足烦，想要休困嘞，伊要搁听你讲只五四三，安尼你也想，安尼年久月深出来，敢会快活？查甫会感觉吼，我足希望卖转去厝啊。当一次阮兜迄个吼，吼连小卡医疗，那么兜管兜这兜遐兜迄兜，甲无一片拉人。其实查甫无爱听兜遐话无呢。查甫甲查某无共，查甫是理性诶，查某是感性诶。感性诶人较意气用事，啊，查甫是较理性诶，理性诶代志，因袂去甲哥哥甜，即个物件哥哥甜，伊嘛袂去想甲哥哥甜，因咧读甲思想较简单。吼，啊，咱个细，咱个油，吼，咱个细致，咱个油，啊，咱个快速，咱是钻牛角尖， 哦，啊，咱无代步，牙就要弹卡成恁猫，哈，唔是啊，意思讲无代志想代志，啊想啊有诶无，啊想啊拍架，拢家己乌白想乌白想，拢内心剧啦，拢家己吼啊想啊啊想者安尼吼，啊疑心生暗鬼啊，有啊吼嘿啊，啊在查甫人娶查某较简单，手机啊惊你看，啊咪都规家伙啊聚会，伊就走外口听电话，迄个有鬼啊，迄个百分之百有鬼啊，迄个外口就娶查某啊。欸，我前两天啊吼，看迄一个一篇是安那吼，是谁先爱上吼？哎，结果连那迄个查甫的吼，这两个查甫的，啊，这个查甫伊是伫咧话剧吼，哦，演舞台，伊是伫咧话剧舞台演员啊咧。啊，有一摆看到一个查甫呐来因家吼，哎，那拢咧跟那跟内底只迄个乐队吼。也在分享迄个乐器，吼、哦、乐器。啊，就问讲啊，迄个啥物人？讲啊，迄个教授啊，迄对经大学教授呢？哦，伊做好伊拢吼，伊讲无甲恁收钱，拢来甲恁斗三工喏。咱的乐器对哪欠的？哎，甲讲伊会甲恁斗三工，爱个甲恁教。啊，恁久未听了，伊才变作欣赏迄个教授。哎，啊，尾啊，两个就熟识啊，两个就爱在一起啊。两个拢查甫，两个拢查甫，两个都爱做伙啊。但是这读个教授表示，因家环境也袂歹嘛，要求也足严嘛，吼。因家爱娶某，爱生囝。伊怎甲伊讲？讲咱两个不能去做伙啊。厝里要求我娶某生囝，迄传统的家庭啊，你若无娶某生囝，互伊看吼，老死哦，你看。啊，只有伊怎要去娶某讲？另外，这个演话剧舞台，这个怎伫边啊？爱甲看，伫足远的所在爱甲看。哎呀，爱着伊个祝福伊啊！哦，啊尾啊，两个做伙了一段时间，这个教授吼，伊生肝癌，啊伊又生一个后生哦，生后生国中二年哦，拄啊发觉瑞后，伊啊，这某着足够念，足够念，足够念，足够念安尼。啊，尾啊，因为因某有咧食头路，啊，就拢会食头路，同事讲一句啊，阮翁安那，阮翁安那有安尼话咧，啊，个因翁拢无甲吸，都生个囝了，唔捌甲吸，几下当唔捌甲吸，放吸一摆都有心啊，吼。啊，即摆伊就大家教讲，哦，你爱生奶啦，啊，你爱落卵啦，啊，你爱谈头前吼，吼，安尼都人乖啊，好也好啊，吼。哦，啊，你去买较水、较性感哦，会内衫内裤较啥啦，安尼伊较会啦吼，啊，再就学人讲，伊再讲，伊再就因某甲就讲，你伊嘛啥想要该做的，开伊先去啊，我别甲蒙管蒙蒙鸡蒙家蒙黑安个蒙啊，伊人甲啥个卖，你卖，伊讲你是安怎，你我是对唔对，你甲我讲啊，我当改进啊，伊歪个身躯，伊讲你卖，啊，我别当像电影安尼哦，我故意甲你吹喇叭呢啥，伊讲你卖。伊讲我今天衫内衫足水，伊阿公买啊！今内衫足水，今天阮姐姐带我去买。讲这内衫吼足水，你看，你要看无？啊无，我领啊伤细粒啊，啊无我来整较大粒的。你买，伊伫要我讲哦，我是同性恋。伊两个讲一句，同性恋冇紧啦，我接受你，咱来找医生，咱来找医生改变，看会当变较好无？同性恋免啊，找医生变较好啊。以前出事爱都爱查甫的啊。迄染色体的问题啊，尾啊，伊怎伊感情较严重啊？伊讲，伊要做家己，伊怎等去找伊，等去找舞台剧即个，伊不爱等啊，因两个本来相爱啊，因是相爱了，是因老爸要完成即个家庭，伊才做搬出去予老爸老母看。伊讲我即要死啊，我无爱，我要做我家己。伊母好靠干等来找伊，讲恁两个落地角啊，恁两个雷卡啦，恁两个死变态啦吼！伊都无去卖嘛，伊都推门，伊都一喊咩一喊咩安尼，安安就出来甲看，哦，伫员工伫内底，伊讲我甲你讲哦，恁这两个死变态吼，你毋好后生仔啊，知毋知？恁两后生仔你是同性恋啦，恁后生哦会乌白相啊，囡仔哦，迄思想会互你影响到吼安尼。啊，尾啊，伊足疼伊，因个去化疗时哦，即个演舞台剧即足疼伊，因个感情本来足好呀。两个就足亲密的，啊，足好，啊，两个相看，看了两个相亲啦，嘿。阿爸去洗身躯前，头毛拢老呀，因为伊化疗，头毛老，伊把足烧伊啊。啊，即卖伊去大院咧做化疗，伊讲我今日头尾啥物啦，好你食，你敢知影？ 买了汤包，对，你够巧，我买汤包给你吃，给头吃。结果过无两天，伊个来，伊逐天拢伊咧讲，来个来，迄一点门城无倒人啊，死啊，死啊了，伊刚敲电话因某，哦啊，家因某讲，讲你要来甲看伊最后一面无？安尼，啊尾啊吼，因这后生都爱发甲镭啊嘛吼。爱讲爸爸死，啊爸爸啥物款？啊恁伊尾也嘛知影，因爸爸去做查甫因兜嘛吼，就尾也知影爸爸可能同性恋，哦高中二年嘛吼。啊尾啊因老母就走去房间甲偷摕物件，咪甲偷看伊物件，啊走房间伊讲，你莫阁入来我房间啊，你莫阁入来偷看我物件啊。伊又阁一改转，你啥甲我物件弹掉？你啥甲爸爸留互我物件弹掉？嘿要创啊？你老爸同性恋啊，伊也无遮爱你啊，你爱物件要创啊？老爸爱是无价，你囡仔甲老爸讲，你恨我，你甲我物件恨我，还是老爸留互我？尾迄个囡仔就想要了解因老爸到底是啥物种的人，伊专去找迄查甫的。我去带因兜，迄查甫讲，吼、哦，你嘛拜托，我唔是小三，我是小王，我是恁老爸的小王。安尼哦，啊，本来迄个囡仔感觉因老母拢讲伊歹嘛，讲查甫歹吼。伊要来了解因老爸在生到底是啥物，到底是啥物情形安尼？啊，尾啊，因老母来要找伊，啊，伊讲你莫阁来，你阁来，我要跳，我要跳，我要跳落哦。伊讲恁两个要死，等于就死，我甲我啥物关系啊？恁两个代志甲我啥物关系啊？伊讲因老母甲讲哦，你怪我两个查甫人，伊讲我拢无怪啊，拢家己要来啊，我拢无怪啊。当初我两个恋爱时，我也是实在你是头前呢。尾啊，伊要娶你了啊！尾啊，伊要等啊，是伊家己要等啊。我拢无去甲闹啊！恁后生家己要来，我哪知家己要来？恁娶娶等，恁紧娶娶等。安尼啊，尾啊，迄个恁个老因老母等啊，就讲吼，来到伊宽这宽这宽这吼，有荨麻疹呐吼，啊，你被单太高干嘞啦吼，啊，这药爱互抹哈，啊，几点叫伊读册哈，啊，几点叫伊食啥物物件哈？哟吼，你是足烦的嘞！嘿嘿，伊就甲因兜一套搬来遮啦。哦，安尼烦恼东烦恼西，叮铃当叮铃西，安尼规家拢咧叮铃。伊听啊足烦的，讲恁若毋娶娶当的，因囝嘛毋当呀。因囝甲看下讲，伊也无像老母讲的歹人啊。伊咧演舞台剧啊，伊也无歹人啊，伊也无去交歹人，无去创。迄、那个查甫尾也去学第二一种出来台呢。然后好佳哉，这囝吼去住伫遐，紧报警的，报因老母紧来甲娶点仔啥呐？因为伊无钱。伊甲地下钱能借钱要医因老爸感情的，那知伊伊嘛是死啊！因老爸不也是，不也即好像怎原来因伊这舞台剧这是最爱因老爸，伊无像老母讲的，伊是歹人，伊无啊！伊无当借钱，伊甲地下钱能借钱要医因老爸呢？因为老爸日记有写足清楚呀，啊伊这目前足怨叹这翁婿，因为这个翁婿的保险吼，会受益人写这查甫呀。无啥无啊惊，所以足生气啊！哈，是啊啦，写你的名，问是不写我的名？因为因翁知影伊在生为派这条足大条的癌症治疗的钱啊，伊就甲保险的钱要互伊收过，还要去还钱的呢。因两个因的纠葛就是安，所以到尾啊吼，一十八演舞台剧嘛吼，伊就去完成伊舞台剧。啊！这两母仔就好啊过日子，因为拍开心结啦，因知影爸爸是啊要去爱这个阿叔，是啊要爱这个小王，哦啊，伊就一直拢念，而且妈妈在那搞个念，为了妈妈家出自是阿姨，妈妈家就是阿姨，所以看到这个大人的艰苦了啊吼，伊跟妈妈感情变作好呀，嘿呀，啊伊嘛足久无见面，伊妈妈讲上届好的祝福就是卖个见面啦，哦嘿呀，你好啊过日子哦。伊嘛好啊，过日子，各自安好，安尼就好啊。啊，伊边讲，迄、那个同性恋也袂过节啦。同性像最近一个迄、那个，即、這个香港一个查某女艺人啊吼，伊嘛足久无出来演戏，即摆佫出来讲哦，伊就出来面头前讲，伊是同性恋的。系啊，成龙甲迄个香港迄、那个本来迄个香港小姐迄、那个啥物人，迄生迄查某囝，迄、那个嘛同性恋，迄、那个去娶外国个查某囡仔，伊嘛是同性恋，伊嘛是娶某啊。哦，即卖足济啊！迄是应该的话，是咱应该唔知影啦。应该新闻拢无爱公开，唔知影啊。无即卖要即卖足济，哎，你生出来，你甲生，你甲染色体生安尼啊，迄要怪啥吼？来月光的海边， 所以情人节即马咪杂波杂波一堆啊，哦，即马有可能两个杂波，有可能两个杂波，哦。
2: 月光的海边，伊也依然照着我孤单的人影，想起着咱两人离别迄一人，也是踮在即个月光的海边，你又对我讲，咱两人拢是天涯的孤儿，所以互相来出去打拼，等候天顶的牛郎织女要相会，七夕的暗暝，咱俩来即个月光的海边相会。但是已经过了五年了，今年的七夕暗暝，我又原来一个初恋的月光的海边等着你。啊，今夜你又原也无来，可怜的小狐狸，你到底什么时阵才会回来这个月光海边跟我相会的啦？

0: 哦，牛郎织女，来，咱来听这吼、哦，迄某陪咧上呢，迄翁啊听心急了去买顿某食呢，好某食你甲看偌好吼，嘿啊，咱甲听这分享哦嘿。早进公
1: 司，进是安那要食呀、
2: 啊？啊，我都上啊，食到起码袂上都。
0: 你我是陪咧上的啊？
2: 哎啦，
0: 哦，一陪上都足艰苦吼。
2: 哎啦，
0: 啊，要眠要日安尼啦。
2: 哎呀、啊，介病侪回呢。
0: 哦，我八十通话安尼哦。
2: 哎呀、
0: 啊，啊，有要遐久袂讲，已经做早间就枵安尼。
2: 嘿啦，啊都，啊个人我即马食了，即马都袂枵啊，都袂上啊。
0: 就好，啊你食久啊开始袂枵袂上诶。
2: 头啊是阮老诶买啦，阮头诶买啦。
0: 你不要你食呢？
2: 嘿啦。
0: 好。
2: 啊我食食，啊我香菇酱要食侪啦
0: 吼。哦，你有食香菇酱哦。
2: 哎，我嘛食香菇酱。
0: 好，诶、哦，听听身体有够赞诶赞，咱到守护神就香菇酱啦。
2: 嘿，
0: 谢谢你哦。哎，妈妈，你做好命，你翁婿做疼你，搁去买顿来你食呢，将你陪咧上。
2: 吼，对啊，人阮老阿公要买药，我拢无关系。
0: 啊，听你的声就知你吼做有量的啦，啊好命的人啦，嘿，
2: 有量好命
0: 吼，做无简单吼，嘿，做无简单，翁婿去买顿来食。啊，这嘛是这是翁婿吼，大便臭嘎嘎，这无做体贴哦，去买顿来食。叫骨董就是迄个中原啦、
3: 啊。哎、欸，对啊，我拢去中原做手摇买啊。我
0: 啊，你安那要过关？
3: 伊阮先生食的啦，伊感冒。
0: 哦，有乙型肝炎的啦。
3: 对啊，对啊。
0: 乙型肝炎上惊发炎嘛，啊，胃汤按过过咧，安尼、
3: 啊、
0: 好啦。
3: 哎呀哎呀。
0: 啊，那活力民宿咧？
3: 活力民宿，阮囝嘛有加食，阮翁嘛加食，伊放一盖草无，啊，搁常常一直放屁。
0: 吼、哦。
3: 啊，食了改善改善。
0: 做好诶吼。
3: 哎、欸，对啊，阮囝嘛加食，糖尿病可以吃嘛
0: 吼。可是更加爱食，等下好困，静坐，啥物人拢有当食啦。
3: 哎呀、
0: 啊，
3: 好
0: 啊！哎呀、啊，好啊！照顾你呢，哈。
3: 谢谢
0: 啦。好啊。
4: 拢一早时间咯，啾，即马拢未唱啊。
0: 你做什事个呢？你啊，你搭档啊，顾翁顾囝顾孙啊呢？
4: 哎，那个
0: 安
4: 吉啊，我去提四卡，
0: 提四卡登来啊、哦。
4: 嗯，我头一个提。
0: 安尼哦。
4: 嗯。
0: 哦，走第一名哦。
4: 我走第一名啊！我迄蓝宝蓝的，
0: 我提色啊。
4: 我四卡拢迄呢。
0: 嘿，
4: 变贵宾，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我阵那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肠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啊，你个熬，你个买我食呢？
4: 系啊，
0: 啊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我有想要食呀？
4: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4: 伊嘛是贵宾。
0: 哦，是哦。
4: 姐，本来做个蹭安尼啊，我食平安尼啊，姐都卖啊。
0: 你偌大啦，孙阿？
4: 伊是读小学三年。
0: 啊，你较看以前囡仔呢，较正时，你较好食，你较看伊艰苦偌久安尼。
4: 系啊，姐嘛加个爱食饭。
0: 有影吼，啊伊较快活，佮困会饱。啊，伊食平讲困袂饱呢。
4: 哎呀，常常要撑好，听到嘛足艰苦的。
0: 哎呀，啊，咱那时唔捌拢讲找医生食药啊，食药啊尔。
4: 哎呀，
0: 即马即作用咧。
4: 我即马就是准备来买福利民宿啦。
0: 哦，安尼哦，啊，你要顾翁顾孙啊，就对啊啦。恁翁在食血量啊，人工精是安那要食呀？
5: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好啊，我们要八十岁啊。
5: 嗯、
0: 哦，啊好命，阿公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叫做勇敢？
5: 我感觉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最近人敢加较用啊，拢袂惊寒哦。而且伊拢有咧食侪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正啊，雪亮加咧食。
5: 啊，林国正啊，加雪莉万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5: 嘿，啊，你做迄种诶起面米，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5: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安尼，实际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就照困。只要你用拖卡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油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伯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
5: 哎，
0: 祝贺你。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诶，拢放做伙共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灵果粉诶，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诶灵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 咱的得力八兆元 Q&V，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下，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道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佮有秘密笑广播版，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的哦。哎，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咱以上广告。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吼，咱电话接起来足方便的方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啊，那现场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咱的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吼。啊，有帮甲咱送，还是乌鸟送，迄拢无咧收运费的哦，嘿，拢唔免收运费的，即摆爱够勇敢。你是为家己健康填本，你若即马感觉个话咧泡泡菜啊，也是较无元气，也较无体力，我拢希望你也甲顾起来。你的明年、后年、两年、三年、五年了后，你较袂感觉人啦愈来愈食啦愈来愈艰苦，迄病是坑固变动的，都唔通唔通，啥物钱拢省哦，健康钱唔通省。等你无健康先散尽家财吼，靠干嘞哦，来对哦，要救神问卜咯，迄救袂得啊。所以你小小先顾家己钱的顾勇行，这是咱的资金嘛吼。啊，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冬啊啦，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大家难可可吼，祝大家勇行。我若唔知要对关老朋友说说，啊，若身边就欢迎你，我的产品真正足好，任何一支，你接受着医疗，你就爱着阮公司啊。我大家产品哪只有，阮足顺的，阮足正牌，最好一间公司叫做德力吼，吼咱公司来0800-33-55-99，哦，0800-33-55-99，谢谢大家。好啦，啊，这个时阵要搞咱电台哦，进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咪咪秀广播网。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6: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爱的铃声哈。好，来感谢继续感受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因为今麦七月哈，啊，我讲一寡较短的这个故事哈，啊，我今日讲两个，一个是我讲哈，嗯，啊，一个是另外我给你听原因重现。你今仔皮车皮上紧的嘿，哦，安尼，哦，甲大分享哦。啊，那伫这时阵哦，啊，那虽然服务人继续开通咱二十四小时，诶，专人服务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嗯，这就是囡仔吼，啊，伊袂投胎。你在等老母，哪会在等老母？会给人讲死人得，死人得啦！你家讲啥？伊就是安那啦，吼、哦！伊在等，在等，等着滚。应该花田一路啊，花田一路迄撮做看无吼？花田一路伊就是在树安尼，伊拄着每一个吼、哦，要来求伊帮忙的，吼、哦！不管伊在生是安那等去，伊总是一个死人得，底下咧等。哦，等一个愿望实现，啊，所以才来找一路，我甲斗三工。花田一路是日本的呢，哦，这个影片是日本的哦，几啊集。啊，像这个囡仔，这个空档的顶完一个声，哎呦囡仔，拢三工啊呢，你还紧过桥过啦？你若果无紧过桥，你会误了投胎的时辰呐。两个人我不爱走啦，伊个搞种解决吼，固在水井，在水井边。哎呦，那如果拄到一个吼执念呐，这么深的人呐，哦安尼，伊个讲哦，我那年有讲啊，我那年讲哦，伊袂骗我啦，伊会来找我啦，死人得啦，嗯，伫个在生的时阵哦，伊那年甲讲哦。你莫白走，你踮在水井才等阿母哦，阿母会来找你回去哦，知唔知？安尼啦，伊讲伊个旧伫遐时阵吼，总有一个老和尚，手是拿一支拐啊吼，普通的拐啊，啊，就对这旧伫边这囡仔吼，对伊向伊行来，啊，这囡仔看到伊，伊嘛无上桥去投胎啊。这个老和尚，伊今日我才来，伊嘛无去投胎啊。这个囡仔就甲问啊吼，甲问讲，你也咧等人哦？吼、哦，迄个囡仔先开嘴问这个老和尚，你话咧等人哦？老和尚怎伫一边坐落？哼，啊，你咧等啥物人啊？老和尚讲，我咧等一个行足远的路的人。啊，听到伊哦，然后伊就听到老和尚巴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声，巴肚枵嘛哦。啊，这个囡仔手哦，摕一块圆饼，啊，伊讲讲个掰一半老和尚，伊哪掰哪讲吼，我那娘讲哦，迄巴肚也滋味哦，上解艰苦的啦，哦，巴肚咕咕叫。这晚老和尚就解块饼摕过来。一老一幼就坐咧食这块饼，这个囡仔讲吼，我那年做的粿仔饼吼，上盖好食啦。这是我偷偷啊，甲藏起来呢。本来想我阿娘来来找我吼，我要这饼要给伊食。这老和尚坐咧边啊讲吼，你那年一定会足欢喜的。知影你吼，这年还好，赚一个饼吼，赚一个饼要给你那年食。爷爷讲，但是我那年阿未食到啊。老和尚啊讲吼，你拢定伫只等吼，嘛唔是办法啦。不如咱做来找啦。哦，讲啊讲吼，这个、老和尚就徛起来，牵这个囡仔吼，安尼行，哦，往头前一行，哪行吼？这个囡仔足欢喜的，两个手甲牵的吼，手牵的。好，伊那行那跳，足欢喜。伊足欢喜讲哦，我那年足厉害的呢。我那年做的粿仔饼吼，是阮规整个头上界好食的哦。
逐摆阮阿娘吼，若做粿仔饼出来了，吼，规砖头的人拢知，哎呦，紧诶，卖粿仔饼开始咧卖啊啦，卖粿仔饼开始咧卖啊，少侪人最爱食阮阿娘做的这粿仔饼，难免总卖完啊呢。哦，伊咧哪讲哪欢喜安尼，吼安尼，安尼足欢喜的安尼，规心扉拢开安尼，啊，牵咧安尼行。老和尚看到伊这个囡仔真欢喜了，咧分享因阿娘做做的粿仔饼时阵，老和尚听足快讲：“哦，是安尼哦，哦，恁阿娘足熬一个好的手艺，做的粿仔饼规整个头拢爱食哦，嘿呀、啊！”吼、哦，这个囡仔佫讲哦，因为哦，你若着食了阮阿娘做的粿仔饼，食落巴肚，就哪像你个日头食落巴肚同款呢，安尼巴肚暖暖的，好舒服哦。哦伊讲哦，我阿娘讲，等我那大汉了后，我阿娘要教我做粿仔饼呢。我阿娘讲要把这好的手艺要传承给我，但是我还阁未赴大汉呢。这个时阵老和尚哦，阁把这囡仔手啊砍呢，阁继续行。伊讲哦。囡仔，你已经大汉啦，你会当把家己的粿仔饼分予别人食。你比做一个大人哦，较捌代志呢。有的大人足自私的，所有物件拢阿阿的，伊要家己买。像你会当把粿仔饼分予别人啊？如果你阿娘来知影，一定为你骄傲啦。后来两个就砍啊砍，行行。头前就是囡仔因家，一看到迄间厝，本来囡仔足欢喜的，但是迄个厝马上伫眼前化为乌有，怎无伊？这时阵原本一路足欢喜的这个囡仔吼，突然间看到这一幕，就大声放声哭出来，哪欢哪哭，我阿娘无伫咧啊，我无厝啊啦，我阿娘无伫咧，我无厝啊啦。这个时阵囡仔就哭了，一直哭，一直哭。伊就听老和尚讲一句话，我知影。然后就献佛像，拿石像，吼，伊个石像吼，坐伫囡仔个面头前。地藏王出来啊！伊老和尚伊就地藏王，伊就献互伊看，献佛像互伊看，手拿石像，伊就坐咧。伊讲我知影，原本咧哭个囡仔吼。转起阿头，看到眼前庄严，吼、哦！而且身上，伊就唔讲，你是啥物人？我是地藏。然后，这个地藏菩萨就站起来，把囡仔扛起来。囡仔，你阿娘要走时，伊行到足安详呢。伊伫最后一刻。伊想的拢是你，咱个小石头最乖了，爱好好啊，甲挖落去。我呢，这个囡仔屁叫做小石头啦。这个小石头，伊就仰头起来，看到眼前这个地藏王菩萨，伊讲哦，菩萨，我无想要投胎啊。地藏王菩萨问为什么？我想要甲你同款。帮助遐受苦难的人，因为我知影苦是啥物滋味啊。那么以后小石头要背着吼，这个菩萨众生道经，弘正菩提啊，小石头要背哦菩萨的身躯边啊。

0: 这首歌哦，这我是心若莲花哦，心若莲花啦。啊，我来恁听这第二个哦，第二个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嘛是足地地，我和咱大家来分享。这若少年囡仔若当听就是上介好哦，囡仔爱陪车，伊就是爱陪车，啊，过用去吼。
1: 孩子，可认得此处？
2: 这里是地狱，我只是骑车摔了而已啊！
1: 一念侥幸，便是阴阳两隔。
2: 我没做错什么，我只是和朋友出去玩而已。
1: 肆意尊风，漠视规则，便是错。
2: 路上车很少的，大家都这么骑，我以为没事的。
1: 世人皆存侥幸，显然从无例外。
2: 我才22岁，我还有爸妈没照顾啊。
1: 一念轻狂，毁掉半生圆满。
2: 我好后悔，我不该超速，不该乱闯的。
1: 世间最难得是回头之悔。
2: 菩萨，我还能回去吗？我想重来一次。
1: 生死无重来，时光无折转。
2: 我爸妈会有多难过？他们该怎么活下去啊？
1: 你的一时贪玩，是亲人一世伤痛。
2: 如果当初慢一点，一切都不会这样。
1: 侥幸的快乐，从来都代价沉重。
3: 世人多愚痴，不见咫尺。
0: 不见咫尺哈，而且深渊呐，好听话哈，嘿呀，这囡仔呐当听到这篇，唔知要偌好啦，吼，啊爱陪车，这陪车安尼啦吼，好啦，平安上佳赞啦哈，平安两字呀，因为就是达七金吼，来咱听这首歌，戏台人生，袂当停来啊。

0: 人生啊，戏台人生哦，这首歌叫做《戏台人生》啊，有影。啊，人生像大舞台啊，吼，笑亏苦出来拢公开啊。啊，阮感情啊活较久啊，啊，阮感情啊拢活到咧上尾就较死啊。拍什么活较久？我拢爱讲哦。好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诶。你就先保证你的肝顾我做迄个啊！
1: 哎，
0: 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昨
0: 天做护士的迄个啦。
1: 加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先三四年，我今麦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
0: 哦。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工食细汉乖，阁食迄个银杏，
0: 阁食
1: 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哦。电话啦，已经紧派去啊啦。
0: 派去啊啦，医生讲，
1: 我得带啊床卡嘛，啊虽然足散的，
0: 啊
1: 阁迄个隔岸阁只岸这边阁足散的，
0: 哇，
1: 啊拢无，夜啦也无坐，拢迄个一个小姐头壳无盖好，啊什么物件拢互伊食，我干那泡滚水，食饭啊，啊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啊顾啊天光。破病啊！我叫伊带十几年啊！啊，咱想讲，迄大家玩啊，足艰苦过啊！四十五岁都，阮迄个大哥都无伫个啊！
0: 哦，辛苦！
1: 啊，都安足可怜，
0: 有影有影。
1: 趁个钱拢改用得，二啊十一年啊！
0: 安尼哦，
1: 是啊！
0: 啊，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1: 迄阵啊，啊少年，
0: 哦少年，
1: 知啊！
0: 哎呦，啊顾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呀，咩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啥面汤啊！
0: 哎呦，迄光眼王变血掉，
1: 我已经都无效了啦！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敢讲我，阮叔啊，即摆再见啦！
0: 好，
1: 啊，我去就大家惊着，迄面色足歹看，都红色的。
0: 有呀，
1: 嗯，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啊好啊啦，
0: 来
1: 讲遐济啦。
0: 有够好啦！安尼，迄时来做见证，即摆搁三五冬啊呢。
1: 哎，是，
0: 安尼加活几啊冬啊呢？
1: 是啊，诶，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摆七十六啊，讲是讲七十。
0: 安尼，
1: 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安尼，你敢适应？
1: 这按期时间啊，阮家己的小妹啊，我嘛七十几岁啦。
0: 安尼嘞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座头门哦。
1: 啊，是计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罔做好啦。
1: 那我等下搁恰碰说。啊，送人啊，穿迄个小孩子背心啦、啊，下面、
0: 哦、
1: 我就加减做，干那做志工安尼
0: 啦。你做猪鼻啦，你做猪鼻啦。
1: 哎呐，啊，我是
0: 得到福报啦。
1: 细汉我都安尼信地啦，无法度。
0: 啊，
1: 拢为别人想。
0: 安尼啊，你是
1: 我干那我小妹，我跟你讲，身体健康。

那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你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你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得你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以上广告。好来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嗯，啊那现在就按24小时都有当卡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身体真的就是顾起来。那即马你做勇敢，爱甲继续保持。如果你即马感觉人遐较无起来，无遮尔困惑吼，啊，惊咧头晕目暗，头来暗咧，哦，落尾戆样咧，哎，落尾要跋跋倒安。如果你的精神拢一定出来吼，这精神一定出来，这毋是食药啊，因为营养也无够，百病先到，吼、哦，啊，百病先到，戆先到。即部咧安尼戆吃吃，戆了足艰苦吼，啊，营养素，你注射食药无效啊，这物件袂生血。吼、哦，你所以讲，咱祝大家勇敢啊，健康啦吼！谢谢，好来，咱来个听歌哦，咱来听这首歌是霓虹舞达哦，现场电话卡，咱也唔早都有介绍房的吼，会当卡电话来询问。哦，啊，那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我希望你第一摆吼，唔捌听过你就爱卡电话，因为你唔早对介绍介绍有房，明白无吼？唔早对已经介绍我的介绍有房吼、哦，好来，谢谢，咱来听这首歌。

第一日记的祈祷啦吼，这首歌，这个情人节吼，一个人不孤单。这个学者做一个调查，台湾母胎单身的人哦，占28.9%呢，特别也9%呢。母胎单身是一出生没交过男朋友的啦，没恋爱过啦，这么高哦，嚯！台湾母胎单身哦，占28.9%呢。这今日东方的文化吼，其实情人节这是相传这个牛郎织女一年一拜吼合配的日子，但足侪人煞对吼从来冇交过、冇交往的经验，吼咱讲母胎单身吼，真无提出来了，冇交过男女朋友呢。这个国科会资助啊吼，台湾实证资料库嘛，趁这个节庆吼来发布着这个学者的研究，这个、中研院啊吼的研究员。哦，这余若荣啊，又执行家庭动态调查，哦，对2024吼，诶，追踪的问卷发现，台湾母胎单身哦，占28.9%，年纪对这27岁加这个超过52岁，加52岁你冇谈过恋爱过呢吼，哟，哦，这做很近就是啦，诶，从来冇谈过恋爱人吼，比想象中的还要多。好安尼哦，阿无谈过恋恋爱过呢，看呢，这个国科会资助哈，台湾经济实证调查资料成立，整合这核心的实证资料库哈，伊提供这珍贵的学术的资源，和这学者有效哦来分析着当代台湾社会现象，而且来节省着大量哦自行收集资料的时间啊，够人力的成本哦。他能今日出席吼，这节庆啊，从伊这伫个脸书来发表吼，这家庭动态调查当中吼，台湾母胎单身的比例占足悬的悬哦。啊，这个调查当中，研究人员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华人家庭研究计划提供哦，这个中心研究哈，这个余若荣啊，伊执行。其中针对从来无有交过对象的人，吼，其中来改做一个经历，对母体出世，吼，单身比例28.9%，啊，若有交往经验过，但是是单身是40%嘞，吼，40.78%吼，要到41%吼，有交往过，但是是单身啦吼，啊，交往吼，交往当中，干那这个啊，即嘛是咧交往当中的30%，那是你详细来看男女吼。查甫哦，我查甫母胎单身呢，28.26%，女性是30.1%，哦，女管比查甫较管呢，所以两者差异是无大哦。但是咧说明着安那，母胎单身其实无分查甫查某，系呢吼，不分男女呢。啊，这调查嘛分析吼，无同款的年龄，比如讲27岁到31岁，母胎单身呢占30%，32岁到36岁占27%。哦，37岁到41岁占27%，42岁到46岁占29%，47岁到51岁占30%，52岁以上诶母胎单身占28%哇，哦，那安尼咩生囝，哦，都无结婚你甲伊催生，诶，怎话伊催生？啊，你这学者，你这个报告嘛爱互政府做参考，你甲伊催生，啊，遮侪人拢母胎单身，要来催生啊，伊叫伊生，你生活你偌济，无怪哦。无怪伊个效果不彰啊，效果无好啊，我都无嫁出来要来生，哦哟，啊！这中央研究院哦，家庭动态调查对1999年开始头一摆进行了面访，面甲面吼，来个对方来面来迄个，哦，2000年甲2003年甲2009年甲2016年，分别吼，诶，扩增无同款出生诶，即个年纪诶，来做样本，对2000年哦，访问的对象扩大。佮主要的样本年纪哦，16岁，佮24岁，嘿，啊这界定期间呐，吼，哦，借由这定期追溯，哦，追踪的这访问，来建构这追踪的这资料啦。好啊，你佮看，啊，遮侪人唔知哦，啊不，遮侪人唔知，高雄人唔知，其实吼，今日是全能转运日呢，吼，求这五件代志，性格食过啊，我看。今仔日，这个七星哦，拜对王正，拜嘛拜了对王龟年哦，
嘛是单身狗要冲哦，啊，求职者、哎，创作者哈、哦，拜这两尊呢哦，才华被看见哦。每一年七月七七，大家拢会想着这牛郎织女，啊，现代人哦，对这七夕称作东方情人节。但是高雄以上人唔知啊，求财求名，哦，求财求功名，哦，这一天哦，哦，讲诶超灵验，除了拜完咯，还佫拜这四尊神明，哦，八节尊哦，哦，我是咧，人家咧把你是咧回答吼，这个七夕唔是干啦讲谈恋爱尔，更加是这个乞卡吼，佮祈福、感恩、吼、佮成长的一个日子。所以过去女性啊，伫咧七夕哦，向织女吼祈求心灵所求吼，啊，财源真正因织女做到捧一人号做织女吼，啊，甲这个婚姻幸福，啊，伫这台湾民间的信仰当中，七夕嘛是祭拜七娘嘛，啊，甲全部重要日子，哦，囡仔当好困吼，其实好只到暗时好路边食饱饭困饱眠哦，啊，顺利成长，啊，成人礼吼，有关我。台南周瑜就是有400岁的囡仔，16岁吼，成年礼啊吼。所以此外，这农历七月被视为魁星爷的圣诞，魁星啊吼，魁星爷的圣诞。所以因此，有人会伫这一天祈求学业、考试、功名，还有工作上的表现啊，甲成就安尼。第一个拜元老吼，啊，第二个咧七娘妈，第三拜陈母，七娘妈、陈母无同款哦。七娘妈咪就承保吗？七娘妈咪台湾的信用都保护囡仔平安嘛吼，啊，厝里老囡仔老爸老母会当祈求囡仔健康平安顺利大汉，袂当照顾到这个亲子关系家庭和谐。哦，台南地区至今还佫保留吼，做16岁吼，而且成年而且礼数，我早已都做啊吼。啊，感谢七娘妈对伊来对囡仔守护，嘛代表了囡仔渐渐吼，学大汉吼独立，啊，开始家己的人生负责安尼。啊，那陈某嘞，陈某主要就守护幼婴啊、红婴啊，就上生活哦，困眠啊，甲平安哦。啊，剩老这幼婴啊、老爸老母会当祈求着囡仔哦，较好困嘞，较好落眠嘞哦。日时好，即到暗时好落眠嘞，安尼啊，食饱饭困饱眠嘞话，啊，减少暗时妈妈好，安托你带生产条件妈妈好安尼哦吼。这是陈某哦，伊甲问讲啊，这拜七娘妈甲陈某有啥物无共款？简单来讲。七娘妈就偏向着吼，守护囡仔平安大汉。啊，那陈某比较较歪囡仔吼，幼婴啊、红婴、囝囝会困眠，甲生活起居，吼，甲日常平安。所以祭拜方式，因为各地甲家庭的礼数无同款，要尊重家族的嘿啊，像阮就是拜陈某啊。吼、哦，对啦，莫怪我言之追问，我是人个是讲拜陈某，我即摆去提亲嘛，讲我要拜七娘妈。不怪得胭脂水温给我，吼、哦！我现在搞懂了啦。七娘妈胭脂水温啦，吼、哦，嘿啦。所以我胭脂啊，红的迄落妆，吼、哦，嘴爱面一面红变红，然后甲一个碰粉安尼啦，吼、哦。来搞要紧，要紧啦吼，拜托。陈妈，陈妈甲七娘妈，哦，简单来讲。七娘妈是守护囡仔平安大汉，啊，陈某是比较较歪囡仔，幼婴仔、红仔、囝囝吼，像点点爱按只个只先者，因的困眠，吼、哦，甲生活起居啦吼，哦，啊，这摆吼是话紧的，哦，拜倒啊，我今晚报这边，我甲知影，我想今晚来甲因某买几啊单哦，买今年算第三单了，无几啊单啊吼，啊，伊都拢提迄落。陈某金交某以后我了，我即摆去，哦，因为我刚讲要拜七娘妈的啦，无怪摕胭脂水，我叫伊，伊某那冇摕胭脂水，我讲，哈哈哈，搞我笑，我知，哦，第一个拜元老啊吼，第二拜七娘妈，第三拜陈某，第四织女吼，诶，七千娘娘，吼，安尼啊，佮拜七千，哦，织女是七千娘娘啊，吼吼，啊来开心呀，吼，安尼，哦，好啦。有拜有保庇啊，啊，才有惊喜，啊，咧倒吼，啊，拜啊，保庇，无啊无咧。好啦，咱来听歌，听詹雅文唱的《七夕》，七夕哦，七夕，七夕，七夕啊吼，七夕情啊。

0: 嗯，七夕情吼，好来，安琪要甲伊，好，我甲，来，我进广告哦。
1: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利旺，嘿，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1: 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嘛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间，医院个一当开三间两骨。
0: 哦，我也卡咪。
1: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间伊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开三代的时候，开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回来卖吃。啊，卖吃，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咪就谈谈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咧送饼？一当送蛋糕嘛，嘿，蛋糕我摕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摕四五粒啦。
0: 这代就过着就感慨啊啦。
1: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有效呢！哎呦，我呢有效我会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几把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1: 有啊，哎，你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约我平常做出现咧，我咪我自己啊，伊讲诶。
0: 真欢喜，谢谢你安服务，
1: 哎呀！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不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那个巴掌菌没血量，一定爱好食。
1: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猜，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而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啊，祝贺你！啊，就新新力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有马龙哈。
1: 大家赚啊，大家赚啊！
0: 谢谢，拜拜。所以有得到信任，你有得到健康。那牺牲咱队友，但我定强调，你都无患病啊，你是营养听无起来哦。开刀了，你当然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好？祝大家希望你人工精血，你我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巴掌人去咪甲些充电充个百，有三万去世界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谢谢大家啦。爱勇敢，人生才有意义吼。系啊，啊，咱咧办活动拢知影吼，爱即加咱即个。月底吼，月底咱往往杂志，买来买等下呀，我就惊你会订无到，买无到，还送无到，会无彩哦嘿。巴巴巴乌拉拉，三七零九。祝台南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商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利旺送雪利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品送三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嗯，来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爱国爱国爱用听哈、哦！啊那那唔知哎，啊是要去做官哦，那唔知要做官一定爱他会卡电话哦，那身边安吉拢欢迎你啊，他会卡电话哟诶。喂，哦那咱呢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哈、哦。哦阿公，今麦外口雾沙沙，雾沙沙哦，好热干呢。迄个我欢迎两阿公婆，伊嘛要见面啊啦，嗯。迄个啊，七夕情人节嘛吼，因两个阿公婆今日要我见面哦，哦，路这好安路阿大，啊那开车开车，等下班注意设计哈，谢谢大家来，啊咱时间到啊、哦。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玲，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玲为主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给他拜山哈。地水上好的顾身体哈，地水补充，地水补充，地水咧吃哈，唔是讲哦，我水大家哈，赶紧来灌一大杯啊，唔是安尼，差不多十分钟、十五分钟，人就是讲无真水大，马台接一嘴，接一嘴，这就是补充水分上好的观念啦，医生教的哈，好不好？人器官哦，血管哈，这是水分上爱保护所在。爱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南神话，有一对姓陈的，是男女朋友关系啦吼。好，无坐会呢，我讲，这吼四十通会啊吼，这左右三外岁啦，两个都三十岁吼，查甫小通会吼，迄有个啦，像这个年会吼，较袂做这个代志。伊安怎样呢？伊身躯边吼有一挂亲戚，啊，这亲戚吼有可能甲伊小可有熟识啥？迄亲戚话，唔是真正熟识呢？你有较熟识淡薄亲戚吼，包括用身躯边的同事的名字哦，伊是讲偷用别人的名字吼，然后向全台湾地检署讲过。什么诈欺啦吼，啊什么妨碍自由啦吼，啊什么咧共强奸性侵啦吼，总共过几个，另外过169个案件啦。啊，伊身躯边只个好高调的人啦，伊是为着要家讨钱啊，作假，作假就是无偌得对啊吼。但是问题是，讲到有够好久啊，啊第一时间地检署检察官人警察受理伊嘛在。结果安那查到，奇怪，这都唔是安尼呢吼。好，啊，这就是向专工吼，偌济地检署呢？22个地检署啦，南北地区吼，包括台中哇，拢安尼遐。啊，即卖叫过个人吼，人一定会调出庭，你袂当无出庭呢？有你是被告，这是刑事案件呐，这是刑事案件，这唔是讲民事啦，什么话啦吼？这是刑事案件。甲你个你方个自由啦，吼、哦，个你诈欺啦，个你什么什么性侵啦，哇，一大堆吼、哦，就是做一寡这个秘书，甲你讲甲你这人真严重吼、哦，我写甲警察甲看，甲先有过嘛，啊过警察吼、哦，当然这要找证据的后壁检察官的代志，伊就正身甲要看，那么检察官嘛唔知啊，迄是恁啊。我检察官，你做检察官的人，嘛在个上面问话，什么人上水，都去有过的人啊，去有过的人吼，伊根本拢无做这个代志，什么诈欺啦吼，什么的妨碍自由啦吼，什么讲性侵中间啦，有诶无是到底啦吼，啊个检察官在叫人问话嘛，那么这个人吼，伊绝对爱请假，伊绝对规工无通做工过啦，你都要亲身甲地检署的所在，家己证明清白，就是讲一遍，和检察官问过一遍话就对了吼，一遍甚至两遍都有啦哈。结果，人个调查才查讲吼，所有169个案件，要到170个啦吼，全部拢作假的啦。我讲，较会使安尼，当然袂使安尼啦。这吼，就是小看捌法律的人吼。咧算这个法律吼，就是安尼。结果人最近全部调查清楚啦，检察官按照诬告啦、伪造文书啦吼、诈财啦、非法利用告知吼，甲判啦。迄、那个查甫14年啦，因女朋友6.5年啦，蛮计较啦。其实我身躯并不碰着安尼呢，真正有影呢。伊吼、哦，伫这个司法机关要地检署啦吼，反正吼，伊咧做公务员要书记官啦吼，还是什么一种伊个家族啊，内面吼，闹一挂即个代志吼，其实无影是虾米话吼，伊就利用伊要写这個嘛，写迄个诉状啊，伊要写讲哦，即个人吼，卡掉虾米话，法律就是安尼，你的法律的名字来用会出来吼，人就看讲，哎呦，啊这那安尼就真正有影爱过来问话了，结果问话到地较怎讲，原来唔是啦，拢总唔是，伊就是为着要后边虾米目的，虾米目的吼，啊开安尼啦。但是你进行调查这段时间，迄、那个无辜枪毙毙的人，你一定要走啊！你无走去，人甲你调，你无来袂使呢。伊甲你过全国22个地检署，迄有的是北管区，过这个案件，你得要走去北管区，迄、那个地检署也问话啦。我无辜的人，但是我去互伊过安尼，就打开始唔知无辜嘛。人检察官来问来问一遍吼，你得要出庭啦，去地检署出来证明家己枪毙啦，哇！好个在有人讲，唔相信工作找袂回来啦。到尾人家调查清楚吼，这两个吼，一个红判14年啦，一个红判2.5年啦吼。好，伫这个阿伯调查清楚，讲这对男女朋友吼，拢用滥用这个
法律就是有一块条文吼，各个性吼，伊就安尼讲各讲各啦吼。全国有22个地检署受理，即对男女朋友，查甫40几岁嘛，查囡仔30几岁吼，拢平平姓陈啦哈，就是安尼，伊就是落去讲各讲吼，即、這个人吼，教我安怎样啦吼，啊，迄、那个人教我怎样啦，迄、那个人安怎哦，安尼讲，而且伊拢用别人的名咧，用别人的名吼。去甲各家人吼，结果人就是想要调查清楚，就是拢恁做的嘛。啊，这要调查唔足简单，是要调查唔调查尔。我叫你用这个名的人来叫，你是伊的同事，你讲无呢？我靠，我也无甲过啊啦，什么人甲过这个啊？这个伪造文书，你家己伪造文书，伊过别人啦，就安尼啦哈。啊，到尾又着统一全国嘛，全国22个所在吼。你若要总侦办吼，哇！你甲看吼，准统一调查清楚了吼，高检署下命令，由着伊在台南生活嘛，由着台南地检署统一落去侦办，这对港冒名吼，乌白乱搞这个就对啦。那么地检署我看，伫过年开始就开始搜查啦，姓陈的这对男女朋友伊住的所在吼，而且向地方的申请收啊禁见两个真正准哦。这个进程一段时间唔知偌久啊呢？你甲看，伊会当过169个案件哦。这一个案件拢会拖一个吼，伊即马一件过一件，一直过一直过安尼，你甲看。所以讲，特别办这个案件无简单，拢会拖时间啦吼。啊，这已经是话禁见啦哈。这对男女朋友吼，就准你啦，差不多两年前，到过年这段时间，差不多一年外的时间吼，伊拢为着借，这个人实际上并无欠我钱。但是伊无在调去做了照顾吼，就是讲伊家借钱啦吼，伊就用别人名甲过啦，甲过讲啊，这人欠人钱吼，啊，去讨钱唔行啦，讨钱唔行，你若有照顾，我过会成啊。但是第一时间我唔知讲这张照顾是做假啦吼，为做契约啦吼，那无就主导主演啦，什么咧伊接受恐吓啦吼。那无就讲吼，什么人吼去共糟蹋啦吼，共糟蹋做因啊，无一段去民事庭啊过，啊这个刑事庭，你若强奸、伪造文书啥，这拢算是刑事庭啊咧吼。而且伊吼唔上家己的名，无用，就是伊身躯边所在爱一挂亲戚朋友同事吼，啊用伊的名去去告对方啦。当然第一时间我就甲你讲。警察检察官伊无在调，知影讲这是真正无用吼，也是安尼嘛。得我若先调查，但是调查绝对有结果啊。就是调查结果，咱们才讲这全部拢做假嘛。就是进行这段时间的调查的时候，被告的人吼，差不多有378个人，去看偌衰得啦哈。我白讲个性心啦，我白讲个啥，我无一大堆啦吼。啊，迄人诈欺啦，吼，妨碍自由啦，我就这是刑事案件啦吼。实际上吼，这个有出庭啦吼，差不多有100多人吼，真正惊噶，378个其中吼，真正有人无出庭啦，奇怪，较无代无志，伊当作诈骗啦，较无代无志，佮用佮讲我欠人钱啦吼，伊都唔相信讲这是真正，伊都无出庭，啊无出庭，问题是到尾人调查清楚，啊真正无影吼，都无咧得着对中嘛吼，378个迄个内面吼，内面有到100多个啦，就是安怎样呢？真正尊重司法，人检察官叫来问话，伊无来袂使啊，爱在请假啊，那么连伊比咧台南地方是哪一个？小等一个高阳桥仔头吼，说台中，啊你这个人吼。那如果伊甲你过安尼吼，连伊你着走呀，你着走呀，啊你请假，啊那无着做工课，无用无工吼，啊个心理迄种惊吓啦，下界无大部是去用用刑事案件咧。那律师甲你讲，捌法律的啦吼，平平会小过啦吼，这个刑事甲民事都渣咧，刑事案件继续动啦吼，继续跟进到底啦吼，你人第一遍无来袂使。你后壁边是毋是有请律师啊？那还是另外讲吼。那如果刑事案件第一遍咯，第一遍地检署检察官咧调问话时喏，你无来袂使哦。你安怎样都，你有代志通请假，用实在你有请假，请假讲我今仔日等阿袂等去吼，会改时间。就是你刑事案件第一遍一定要到位啦。那无即个案件一直拖啦，拖十年都拖伊。
啊，有人较要卡一个案件，法律的案件卡在身躯边吼，完全袂清嘛吼，伊绝对讲伊想要解决嘛，所以这绝对第一遍吼，你一定要出面甲检察官吼相问话，就是为着要证明家己清白。结果一个问甲检察官一个听，哎呦，唔对啊，真正有影唔是呢？我若听伊讲，我就知讲，这个案件根本就唔是吼，就是安尼开始一直累积，啊，甲看过来讲奇怪。讲这个案件，为什么会拢从迄个唔是，迄、那个唔是，迄种唔是唔是，啊，拢无影这个代志吼，拢一直讲过吼。即下你查公关啦，后边有两个啦，就这两个姓陈的男女朋友吼，安尼做计无过啦吼，啊，调工调咧务农，就是伊身躯边吼，矮小的人啦，矮小的同事啦吼，啊，介绍咩过啦吼，伊吼唔爱当牛，甲你跳外面啦，伊。可能对法律有淡薄啊，这个这个恶鬼也是相信吼。伊用这部呢，用这部吼，安尼甲你糟蹋，就是甲你假做官司。所以假做官司是真正够有型啦。伊所写理由吼，人有甲真办嘛。但是去有告的人吼，无做这个代志啦，这个都无告啊，是因为好个在检察官甲官讲案件太侪啦，啊，甲收集起来，甲我先讲吼。这对现代的那种朋友实在有够过分啦！加中加烧酒了，伊所讲个案件哦，全台湾20个地检署吼，总共讲过169案件啦，去有告掉人300几个啦，要到380个啦吼。但是其中有差不多一半啦，100几个吼，真正亲身出庭啦，伊唔敢无出庭啦，刑事案件咧，第一人一世人吼。第一遍撞到，走地检署呢，去用问话呢，我一个好人，连车行顶都唔敢闯红灯的人吼，讲我卡到什么刑事案件，啊，这绝对惊啊！人调去问话，伊嘛去请假啦，吼，工过放咧，去证明家己清白，到尾个当全部拢是乌龙，啊，就是安尼，唔只恶职假吼，该收啊呢。这一般来讲吼，那像这种地啦，真少收啊啦。讲过不过啦，所以我这真少收啊吼，就是伤过恶势，所以讲咱们地检署一个，咱讲后壁，就是这对男女朋友吼，准直接向法官申请收啊，真正申收啊呢，这种代志吼，也不是当办位哦，收啊吼，到今嘛已经宣判啦，乱输来啦，迄有人吼知法犯法。有人对法律有一定的程度啦，咱讲属性吼，包括伊家己本身或者亲戚朋友啦，什么人吼，有一寡伫法院这边上班嘛吼，当然家己本身可能不是做法官啦，吼检察官啦，但是你若伫法院上班，尤其做文书，你有诶嘛足知影种法律部署吼，你靠势啦，安尼知法犯法吼，结果这算第一审啦。是唔是要上诉？咱唔知吼。第一审吼，是个查甫甲判14年，才判真重啦。查甫甲判14年，左因也甲减一半啦，吼，等于6.5年就对啦，全部爱关啦。这个我身躯边有断过一两个吼，就是朋友啊，伊咧甲我讲讲，哇，你唔知讲，一家族一规家族啊嘛，规家族啊吼，甲大家族吼，啊四大人啦吼，还是四大人啦吼，啊公辈啦吼，有老土地了吼，大家就相夹嘛。啊，底下要分割土地啦，还是讲吼，啊，都大家都用嘴讲啊，对不对？啊，都安尼啊，你分割这不，唔是伊安那有两个，因为其中一个，这个下边只家族其中一个吼，有伫这个啥？这个唔在地检署还是法院所在咧做书记官啦？啊，书记官啊，底下咧查，底下写记录，一个书记官好好，伊都上海杀了两个，各家买吼，大概间个拢输啦。但是伊拢输也不要紧啊，啊输都输尔，伊吼就当作恁伊就是要用这部，互你辛苦变啊，大家拢唔敢介伊不烧钱，也不烧本土地了啥，上好是大家拢通唔忙搞我烧火，我拢我系上好啦，啊就大家咧在大家家族啊底下咧，在用迄、那个就协议方式咧讲吼，伊都用法律方式吼，甲你甲你讲阿哥吼，这个代志就是安尼，我咧甲你讲，你哥。后边遐无辜的嘛，去学过遐清白的无辜，我是正经人，足无辜足清白的人好。不过你打开始过咧到底吼，打开始头前咧处理的时间真烦啦。你就爱地检署检察官调啦，安怎样啦吼，都爱一问两问三问啦。嘿，有诶足细条像我贪蒙死的迄种
法官迄个迄个法律案件吼，爱拖要几年啦？半年甲你问一遍，半年甲你问一遍啦，安尼啦。啊，你一个心都限伫迄个所在，讲我。诶，到尾吼，人都退休，所以有人讲，因迄家族啊啦，我朋友家族啊，伊讲吼，因准备大家吼，之后吼要用，因为你大家规家族啊，各一个较有力嘛吼，要甲检察官这边各讲吼，这两个像安尼啦，是毋是咱用滥用这个诬告啦，什么话啦吼，安尼落去甲处理啦吼，那无吼，你怎安尼？人喺家族啊里面，有人头发都做律师哦，还是做迄个，比如讲伫法院食头路嘛，就是你对法律吼，你读这个系嘛吼，啊伫这个法律界咧服务人，人是咧帮忙人啦。我今日册读愈悬，尤其我今日那针对一个专长嘛，我是法律的专长人吼，我身躯边啦，包括亲戚朋友啦，有人是讲啊，我都捌法律的人吼，我用我的司法的这个智慧吼，你。帮助别人，伊唔是，伊是用伊抒发的，这个啥，这个工过吼，你糟蹋别人啦，唔是干那一些咧，像这种知法犯法啊，搁在玩法的人吼，搁不加济啦，伊就客气讲，我就是知这你就唔知啦，啊，我就用这个空棒吼，其实改成做袂成，但是问题我写几句啊吼，好伊改成做模糊吼，啊，你到底啊无用干咩事，我甲你乱割啊。啊，乱告，那法律的这个司法庭吼，甲你调讲，你来证明你的清白呢吼，你只要气甲要死哦，结果我都无做这代志，你甲讲什么伪造文书，我什么去乌白去，不，我甲你讲，你袂当生气呢，你伫迄个地检署检察官开始问话第一遍嘛，第一遍你要证明清白的时候，你就讲检察官啊，这个案件你来收，啊，你明知我都无，讲你知我唔知啊，我就是要叫你来。讲清楚我听，你派检察官比你较派，检察官伊甲你讲，你无辜，但是我唔知你无辜，你才证明啦，看你会气死无？人就是安尼，迄有当时啊吼，你若甲遐个咧生长法律的人吼，有当时啊，你也感觉讲哇，真正真可恶啦吼。人知法是要帮助别人，唔是知法家己要生活要犯法啦吼。有个人真正咧，结果这个去用掠着啦，台南这个吼乱输乌白讲，这个用案件吼，都告甲一大堆啦，总共去有告着人三百几个啦吼，都乱输乌白告啦，都是介绍寡消灭一句嘛好啦。我今日无要当场甲你消灭，我就往甲你糟蹋啦，到尾判决用这个法律的步骤来讲糟蹋吼，甲判14年啦啊，我讲。关于他们说啥物啦吼，这种人是作恶极啦，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听一下讲过。
1: 跟你们讲哦，我哦，本来我拢食，一年我就开始就拢跟你食三项，我肝毛食 ，Q 毛食 ，Q 食了。就好啊！我吼，刚刚有检查，又讲我脂肪肝啦。
0: 啊，
1: 我即马阿未食进前有啦。
0: 嗯
1: 啊，即马阿未过去检查，唔知啦。啊，食迄个酒吼，正经食了有够好，
0: 迄个酒。
1: 正经爱感谢恁党。
0: 哦，你是安那样啊？
1: 我吼，因为我本来有绕道手术。
0: 哦，安尼哦。
1: 哦哦。八年前我有绕道手术。
0: 哦，迄算
1: 短。结果转来吼。叫拢常常拢像咱只歹病，我拢会艰苦安尼啦吼。
0: 对对对对。
1: 阿哥，因为我是糖尿病的啦。
0: 对对对对。
1: 我截肢嘛吼，还脚吼截肢呀嘛，拢足疼，拢血袂过。
0: 对对。
1: 啊，我就听你安尼讲，我怎买揪来着？唔是啊，迄个
0: 经验来讲，
1: 食了足好。
0: 足好。
1: 人讲正经，我当吼一声安尼爬到三楼哦，我无一支脚一连我到一只
0: 哦。
1: 啊，一卡呢，安尼我都背起你个山路。
0: 哎呦，真正有够好哈！
1: 正经足好，啊我就想讲，要给你卡到，要给你证明给大家听，哪有像我安尼啦，三个的人爱食 Q 个这个。
0: 真型，
1: 真型。
0: 对对对。
1: 啊，瓜都爱食迄个
0: 瓜油
1: 啊，我本来吼，啊未食正经，我这鸡吐出来吼，我规工。在时起来就是一个嘴内底安尼吼，
0: 苦
1: 地打安尼啦。啊，我就想讲，我嘛有去刷牙啊，啊，为什么安尼苦？我也就听你安尼讲啦，好啊，摊在内边一罐炖来食，哎，吃半罐尔嘞，都拢唔捌啦。
0: 为他干好，
1: 嘿，啊，搁这个 Q 吼，这个 Q 搁较好，
0: 恭喜恭喜，
1: 这个 Q 吼，我吃了我是。别人我唔知啦，我感觉伊足好。
0: 美国进口个 QMB。北十站吼，啊人安尼好，开始会喘安尼吼，爱注意，绝对这个所在，你若甲医生讲安尼啦吼，讲先生我最近吼，较像安尼，较喘一下，袂甲你询问讲啥物咧，

0: 向阳无丢无电，三更半暝，迄个耳火耳火关上个病，唔忙丢电哈。心火更是上班准人哈，指定忙见面。啊，即卖哈，甲尾特别做诶，剩上尾我看差不多剩上尾两礼拜时间，绝对袂超过啊。上尾剩两礼拜时间吼，大家都要拍算一下，即食长期诶物件哈。加送是加送我哩个吼，加重个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咱即马阁特别做，你出两罐钱5600，咱个美国进口个叫每一罐2800吼，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加价一罐，半罐份呢1400，90粒要送我哩个，就是咱特别组，一年多即边尔。那结束都无送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咱个特别组有美国进口个 QMB， 有咱个活力民宿，有咱个德利人国精。得你雪地方，拢总迄个特别组吼，爱把握时间好不好吼？那无上一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等下节目现场，
0: 全国新闻。

一个外号叫做阿辉啊，吼，三九岁姓谢男子啊，伊本来拢伫工地做工人，啊，工人做久吼，拢了解工地一寡包厢啦吼，啊，厂商啦，有诶无诶，一寡熟悉也好啦吼，包括迄、那个工程诶即个法律吼，好，伊即马就讲伊开始要包工程啦，啊，做久啊咧吼。要包工程吼，迄一寡艰难啦，都起厝诶啦，那无就油漆诶，迄包厢吼，人诶民宿啦吼，对啦吼，大楼啦，讲要装油漆，一日一届拢几啊百万诶，迄大楼装油漆，还是人诶民宿啥诶吼，好，伊即马要找啥物人呢？伊即马找迄个小包厢，那无就内面诶工人，小包厢吼，拢较细条，都比如讲油漆公司吼。那不得，迄个帮无公司种小包厢嘛吼，那不得内面的工人工头啦吼，伊即马找找找了吼，伊即马佮讲啥呢？讲吼，我要家己出来做啊啦，就是家己要做包厢，而且我做的工课吼，甲恁即马咧做吼无同款，甚物无同款呢？有讲油漆就油漆。啊，迄、那个应届的应届吼，帮无帮无吼吼，啊，甲阵无同款。伊讲吼，我互恁的利润吼，无像恁头家啦，咱等于对半分就对啦，对半分吼，都比如讲，即组工程啦，一百万啦，咱大概五十万来照分啦，得一半钱吼，一半钱照分哇，大概就三千吼，准真正去了袂少人呢，都本来伫做工人啦吼。啊，工头啦吼，啊，小包厢啦吼，一路为台南开始变，台南、云林、嘉义，啊，新竹啦、桃园啦、新北啦，吼，有诶无啦哈？结果骗卡吼，哇，大家即马都伫咧找无人啦，人已经开始甲通缉，因为人走去毕业咧，人甲过，伊若无出名，就通缉啊咧哈。就剩一个伊原本咧做一寡。油漆吼，都防水啦、防火啦吼，迄种油漆料工程吼，啊当然工地也照顾啦，照顾来吼，伊的手段就是工地这所在吼，伊都那熟悉嘛，啊就开讲啦，啊有诶无吼，就讲哇你安尼足侪工地拢看到你呢吼，你咧做啥做啥吼，伊讲我甲你讲吼，即马吼。我吼、哦，家己要出来做啊，而且我要做大包，唔是小包尔。我即马来油漆啦，吼、哦，帮模啦，吼、哦，啊，什么事？哦，我拢会当装包就对吼。啊，你就免计一手，你若要甲我投资，就是讲吼、哦，我打开始就来买料啦，请工人啦，吼、哦，有诶无诶啦，吼、哦、好。啊，你投资吼、哦，咱做下来谈，而且趁这吼、個，后盖人变大包厢啊啦。而且你即马你去看，做人来讲，这吼、個哦、我拿。提薪水，那如果咱家己做啦吼，我甲你讲好个啦，咱吼绝对一半分啦。到那一百万比例，这个工程一百万，咱所赚的五十万，咱摕出来照本，唔是爱提薪水尔啦吼。真侪人出在伤心啦，尤其做工的人，你怎讲做工的人吼，就是安尼调低啊，想讲要加赚寡钱寡的话，伊头脑无会死啦。就是家投资这个工人吼，包括工头啦吼，包括小包厢，伊家己本来咧做的头路也无是，但是等于外劳啊就对啦。我另外投资你，啊你讲得利润哦，上无四五成嘛。那代志做就是工程做啦吼。啊这里、个、工人工头虽然调低，但是吼、哦，这一半下，即马拢足巧咧哈，一半下工头吼，伊真正会手机啊去甲做，唔知有影无咧吼。哦你看什么诈骗？我那骗个大家拢巧啊咧哈！诈骗骗过大家变巧呢，得叫用骗啦！啊，社会的女人哦，真多，内面一半啊工头哦，伊都真正去找，我跟你讲，卖找，个真都袂相信。你即马一个手机啊去甲找，伊讲的对一间民宿，对一间大楼，是不是有要做油漆，还是咧找什么工程吼？伊即马甲 Google 入去啊，真正有啦！啊，伊都事先给你上好啊咧。伊就首先去做功课，那这条吼，伊就算有认真啦。买港片，咱讲买头两家，买了一杯面吼，这个生意起来吼，伊即马就先去找，对一个民宿哦，对一个工程，对一个起诉场吼，伊真正有多咧包这个防水油漆啦吼，啊是要带搭帮无啥啦吼，啊结果真正有，所以会去互骗你，就是上网去甲看讲吼，
也真正有呢吼，啊，这样呢，无敢变，而且因为伊所吹拢是有经验的，即个一寡工地工人嘛，包括工头啦吼，有诶无吼，伊即马开始算迄利润吼，伊讲诶，这真正合理呢，伊也无白讲呢，毋是想我白天种地，比如讲有人袂晓讲，伊吼对这個行情毋知，咱即个油田吼本来是赚10万，那我比例啦。伊讲，哇，即搭做了到地，咱赚300万，迄人着救伊啊啦！哎，你讲骗的啦！啊，恁油田做遮久啊，啊，放无搭遮久啊，迄搭一个放无较有可能，互你赚偌济吼？但是伊讲的行情拢合理啦，就是安尼啦，有诶摕10万的啦，有诶摕20万的啦吼，有诶摕50万的啦吼，着甲投资，就是等于大家公家做，大家吼连瓜，搁再做一个小包啊，由细家你即个人吼负责吼。就开始去做这个毛工就对了吼，结果钱客吼都走去啦，钱客都走去吼，钢管的手段一直变，为台南啦、嘉义啦、云林啦，不咯不咯，安尼一路变，一个工人就是出来个搞的咧，是安那咧，伊讲我吼实在较认真啦，伊当时有去当掉啦，就是打叫变两三片啊了，伊感觉唔对，准确当正当掉。登掉以后，伊就讲你甲签本票，签本票才过会成嘛。你甲摕30万投资，你甲签本票啦，签本票吼，安尼我这条钱伫你遮吼，不管工过做啥那样吼，签本票伊才有在落摕本票甲过呢，好，伊去对个过呢，台南地检署甲过，伊就台南人嘛，为台南开始落去骗的吼。地检署检察官找无这个阿辉啊啦，到这个姓谢的刚骗这个吼。就甲这个工人吼，甲叫来，当然咧做一个笔录啊，因为你共过的人吼，你嘛初初做一个笔录吼，落去做了解吼，检察官做了吼，准当面甲伊讲吼，姓谢这个吼，毋是台南尔，伊即马目前阮所收到的资料，因为台南骗家己过来分林啦吼，啊新竹汤新北啦吼，差不多30几条要到50条啦，不定啦吼，这个就是像恁遐共款的步数啦好，那么检察官。当然问话，至少该开讲一下吼。啊，恁开想看你本来就好好头路啊，因为你家己本身有诶是油漆工头嘛吼。那无就有诶无倒，遐工程诶工人工头吼，伊讲就安尼啊。啊，做工啊人你就知影讲，老外劳啊，人别人咧招这吼，也毋是介大条钱啦，10万、20万、30万都拢有啦吼。阮想讲吼，趁一个外劳啊吼，啊会当投资啊，那像伊讲诶。就是讲，无像薪水钱尔嘛吼，会当大家对分即个工程钱嘛吼，都袂歹咧吼。为什么开无白纸黑字签约？比如讲，咱经营一个工过，尤其是工地的工过吼，绝对签约嘛，大部分啦。即、这个工过吼，偌济钱啦吼，啊时间偌济吼，伊讲做工人就是安尼啦。做工的人吼，伊就不爱啰嗦济啦，啊你讲好就好啦吼。啊，你就讲安尼啊，我相信你啦，你就去做啦吼。啊，要投资10万、20万啦，你讲蛮合理啊，你讲的这些钱啦，有无合理？无大劲吼，就是伊这做工的人吼，伊家己本身头脑无实，伊唔敢有本来这个头脑头家知影啦，伊唔敢有知，嘛唔敢有外口人知，啥奈惊人会讲啊？大家吼拢嘴真硬啦，啊你愈安尼吼，伊愈好骗啦。你也唔敢讲咧，你也唔敢讲咧，吼、哦！咱卖讲我听吼，咱点点我做得好吼，安尼较袂话人听好好。你唔讲，你唔讲，你继续骗，骗假吼，安尼一招尔，就干一招，安尼打遍天下啦。结果到即马别讲就是其中一个吼，感觉唔对啦，奇怪咧，钱摕无到，啊家看迄工程家无去做吼，结果就是伊甲断掉啦，断掉个签本票，就摕一张本票去甲过，才过会成啦。结果，人更加发现一点吼，就检察官即摆查嘛，已经甲通缉这个人吼，发现讲无任何的书面资料，就是拢无参签任何的契约。检察官再个甲这个改革，这个工人吼，甲讲啊，恁当初开拢无任何一挂书面这，那到时阵大家要收过啦吼，就是想问讲检察官，你怎讲做工的人吼，什么上好？你敢知？就是现金上好啦。现金，你摕10万、20万投资，我唔免写什么收据，这个变证据嘛吼，还人家嘛好好，大家摕现金啦，啊，摕现金哦，都无证据啊啦，摕现金就是无证据，你即马有诈骗，
个会行，就是你甲我早起收钱吼，啊甲骗你也好。但是问题是，如果真正这个人最近叫你找到吼，检察官专案小组找到啦，这个人吼，你甲讲啊要进前摕十万，你讲你嘴讲的咧，你当时摕十万，我你都无收据啊。因为做工的人吼，大家咧收钱是拢无收据啊。我讲吼，真害，啊你甲看，伊对。这方面吼，我那算相当一个熟悉，家己本身就咧做这嘛，就是啊，伊伫迄个这个油漆公司吼，油漆行吼，咧做一寡这个防水啦，啥物话吼，伊个工人吼，好啊，有啦工地照顾啦啊，就是安尼啦，啊人吼，就相信啦，我讲吼，相信啦，因某过得幸福啊。你唔茫嗲嗲代志吼，都相信吼。伊即马甲家己包装一个相当内行的包厢吼，伊绝对讲会出来。比如讲油漆、螺纹汤、芒汤，有诶无诶吼，包括房屋啦，包括什么咧创造，伊讲差不多行情偌济，一平偌济啦，一平要公家准数，当然是伫只出身诶啊。啊，伊所讲诶行情诶钱诶钱额，嘛拢讲啊真准啦吼。咱即摊做咧到底吼，那如果家包三十万诶，但家客差不多五十万啦吼。就是讲，所谈谈二十万嘛吼，啊有诶无吼，大家来分，结果人家看，大家都讲较准准啦，就是安尼啦。而且上界重点是，大家拢摕现金啦。做工啊人吼，大家都上爱摕现金啦，摕现金投资，啊我到时阵若赚钱时，大家分钱嘛是摕现金，毋免他妈咧契约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吼。好，你就是讲要契约，遐做工啊人伊也无爱啦，伊也不喜欢。啊，得个写写什么客，我不要看无啦。啊，得个什么麻烦啦吼。啊，得你若讲好就好啦吼。啊，得摕钱，遐钱扣你，去当投资吼，有诶无？啊，要摕这条钱第一步，伊就甲你讲这個，伊嘴吼，嘴子有够厉害。我吼，打开始来做，啊，咱大家讲开始吼，就是我在请工，在买料，有诶无诶吼。啊，大家吼，算大家拢做头家啦吼。啊，咱电话过来包工程啦。啊，到时大家钱吼，工价做一分啦吼，免得讲像要食薪水啦。你甲看，这做工的人吼，大家都掉掉啦。公家呢，有够好手，一支笔啦。而且伊所讲我拢是咧工价，伊钱嘅行情啦，什么物件吼，人大家较。看看咧吼，哎，佫真正有影，迄个钱啊吼，唔是讲乌白好个啦。你若讲一个破工大道来讲吼，啊，即摊做落到地吼，咱赚三百万，做一个油漆本钱都免十万，讲你要赚三百万，即个咁骗你啊啦。即咱顶头华人家呢，就是安尼个系，尤其伊佫有做功课，伊即嘛吼对一个大楼，对一个民宿，对一个观光店，对一个甚物所在，有要做甚物工程吼，外包的吼好，伊真正会找，伊讲啊，我即嘛要做对吼。啊，有人就去查，查讲敢有影？迄个所在敢有真正？即马咧做工外包要油漆要啥吼？伊即马讲啊，真正有，啊真正有，大家都相信啦。你看偌厉害的，当做家呢呢，你个看诈骗吼？你嘛讲诈骗头前包尔呢？你着看有安尼毋是呢？伊吼一步一步开始做功课吼，着上后壁包。你较知影讲啊，钱加过手啊，结果找无人啊啦。啊，社会吼、哦，真正有影，唔是咱想遐尼简单啦。所以讲，人讲做生意吼、哦，眉眉角角啦，事实有影啦。尤其哪安怎呢？家己本行啦，家己本业，你有另外，就像阮这做工人来讲吼，阮都想讲啊，就赚薪水尔吼。啊，若有人要做这投资吼，啊，佫是共阮一道的嘛吼。啊，这算外劳啊。啊，若投资会成功，我后盖就免出来做工吼、哦，我嘛算头家家。啊，就安尼，一个包商公司，结果唔知讲吼，拢穷变了了啦。上无起码三十个人讲绝对不止啦，绝对三十个至五十个。内面吼，上少拢差不多十万、二十万啦，有诶，起到五十万啦。你甲看安尼，咱起偌济安尼？上无几啊百万，即马吼人死计走。检察官即马咧甲通缉，找无人。当然，这绝对找会到啦。若无去互走出去吼，绝对找会到吼，是时间诶问题尔啦。但是找到，检察官嘛倒回头啦。恁当时大家咧甲摕钱拢摕现金啦，到时阵真正抓到人，那如果要甲你诶现金，偷偷等来吼，歹偷，除非就用个阿爸波啦，就像那个偷小黑吼，前后半死吼，伊就要吐出来啦。那无你用法律吼，这种这，你大家拢摕现金，无写收据，无写讲我今仔日摕偌济钱，你好，就讲这个人即几工抓到啦。你讲我摕十万给你投资嘞，你讲你摕五年，你摕五千块，你摕鸟来摕十万，大家就烧钱啊啦。啊，真咯吼，真吼，无简单啦。检察官，我来先讲，如果若找到啦吼，刑事案件部分绝对会判啦，强制罪啦、诈欺啦吼。但是吼，你真正要甲你进前所扣的钱要去偷偷转来吼，真无简单。
强迫爱生意，真正生意这社会吼，有啦，真侪咧撸拉片啊吼，蛮光细条钱咧，捡起来大条咧哈，台南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咱目前吼所赠送，就是咱的特别组嘛。买产品送产品吼，唔是送精品啊，什么吼？就是买产品送产品吼。咱食长期真侪大大嫂啦，阿公阿妈上爱安尼吼。得买产品送产品，食身体健康吼，得送产品吼啊。一年多一遍，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组吼。咱有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棒，跟咱的美国进口的 Q&B 吼，啊，跟咱的活力民宿，拢总是咱的特别组优待物件吼，拢是加上。半分就对了哈，咱得力两个种血量一组就2000块哈，半分就1000块，你出两组钱4000，咱会当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得力两个种血量拢安尼上哈，就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加上互你无要甲你算钱哈。好，美国进口的 QMP 一罐是2800哈啊。两罐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咱特别组内面会加送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的90粒1400块，甲你家己内面要送互你的吼，迄是咱的特别组吼。但是你免惊讲客无到，就是会漏搞到滴了吼。咱这个特别组是规个拢甲你收做，连赠送拢甲你包做位，你就袂订单。你只要讲要特别组大组的特别组赠送的吼，就规组吼。咱的活力民宿单价也是。60包2800，你甲出2克钱5600，本来120包，1克60，2克120包，咱会甲你用一个大克啊吼，内面加上30包伫内面吼，都1400块，我啦加上互你吼，这个咱大组的活力民宿特别组啦吼，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指定房有当时啊，有诶讲要先看迄个赠送大组诶吼，是安那包装吼，会当去甲看一下比较紧吼。咱就是我甲你解说就是安尼吼，伫咱诶大组诶特别组诶包装啦。阿妈问甲足真啦，阿妈足惊讲吼，啊我来去买吼，我甲讲要特别组诶吼，啊两罐钱互伊吼，伊若无送我迄个物件，咱拢甲你包做伙。特别组规大组，只要赠送着规组。你若规组客到，到内面拢家己内面啊，拢袂讲啊，到迄正常的部分是毋是客不掉，无可能啦吼。即咱规组甲你包做伙啊，是安尼啦吼。那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8999，咱的正常吼，剩差不多上尾绝对袂超过2礼拜，上济袂超过2礼拜时间，大概小可安算一下。咱若食长期的朋友吼，都爱看要搁后壁补个搁补几组啊吼，安尼吼，都较袂无彩啦吼。第若无特别做正常的，一年上一遍尔。结束，若到时阵结束，差不多2礼拜后吼，结束都要等明年咧吼。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来等下现场来，高雄吼，哦，一对离婚的翁仔婆，打离婚啦，打离婚吼，两人结婚差不多十五年啦，结婚十五年以后离婚，啊，这个太太一直相当自责，就是讲可能我无认真经营这个家庭吼，甲翁婿感情啦吼，啊，才会慢慢来冷淡嘛。啊，准婚姻失败，准离婚哦，无想到讲伊意外，唔知虾米时阵可以发现讲，因这个翁吼，伫还未离婚的时候，都已经有小三啦。迄叫做婚外情嘛吼，都叫做通奸嘛。我都还未离婚啦吼，是到尾才离婚啦。啊，伫离婚前的五年啦，五年吼，伊在外口找一个小三，伊无随甲拍破呢，两个都已经离婚啦嘛。到尾离婚了，伊才知影吼，我讲啊，这个个性，迄就是厉害啦。因这个太太原配吼，伊准想办法熟悉迄个小三呐，熟悉迄个因翁进前，诶，伊啊个婚姻的时吼，就熟悉迄个小三外口查某对滴吼，准到尾甲伊变做好朋友。那好朋友了吼，伊即马就为这个诶讲话当中吼，就较套话啊吼，啊诶你。捌交过迄个有翁的查甫人无啦？安尼咁好哦。啊，当然，即有个人吼，那甲你当作女，迄好朋友了吼，伊就一半边来甲你讲，哎、欸，就讲即、這个诶，伊、的感想嘛，讲，吼、哦，迄交到迄有翁迄、那个，就迄个啦。哎、啊，即摆讲因人啊，你即摆讲到阮人伊唔知啊，伊就个要甲退位吼。迄、那个吼，都有某的人啊啦吼，啊讲交到我讲，打开始甲波罗做啦，伊甲因某因某像要差别啦，啊，当然伊就忍耐啊。林来，伊即马咧讲我咧吼，但我林来吼，伊讲吼，那迄个查甫人吼，伊其实无甲我用感情啦，伊都干那大概甲我见面的时吼，都干那想要乌滚咧，搁咧免费打炮啦，都别说甲我当作无钱的应招女郎感官啦，这有个人讲，足侪人安尼真正有影啦，人讲属实吼，查甫人吼，伊外口的。有迄个查某啦吼，唔是真正感情啦，伊是为着去讲要爽快，即个无共人嘛，人讲叫你底部无共食吼，歹听啦吼。但是我迄朋友讲了个实在，伊讲为什么迄、那个讲个底啊吼，有提到一讲滚下边吼，就底部无共人啦吼。伊讲吼，啊都安尼啦，啊都大概出来吼，都个啦想要甲我乌困啦吼，啊噗了吐一个大亏，啊都去断夜啦安尼啦哈，啊哥讲甲讲，都两个都有话通讲啊。我就甲伊交做朋友吼，伊伫甲我讲，我下边迄个在上面等。这是人一句一个故事啦吼，啊，我是讲比例安尼，大家听到。伊讲伊伫嫌我讲我迄个所在上面等较大啦吼，啊，但是我感觉还好呢吼。伊甲所有只问到的话，全部摕做证据，准甲录起来，甲提过吧。这绝对过会成的啊。当然录音。反正是犯法，但录音这个代志，这个物件啦，我有录音吼，这个是伫法律上一个真大真大的证据啦。当然，就爱看迄个审判的人，伊要接受唔接受啦吼。我若今仔日针对一件讲，你这个非法录音，你要录音进前，你敢有甲对方讲，录音若正版的叫做合法录音，就我甲对方，你无看咱今日看电影有无吼？哎，有正版的警察，但是检察官来问个，我即马咱两个对话同讲，我要录音，你有答应无？伊当然袂当袂答应啊，你是犯人啊。这个叫合法录音，但是非法录音全偷录啊，偷录个非法录音，但是那判过的人若要接受就接受啊。法官啦，检察官讲啊，这录音都属实啦，啊，我要接受啊，不要紧啊吼。为滴你录音这都伊讲出来，伊家己讲个主王，你也无甲客套甲压啦吼。你甲看伊讲这段啦，你讲伊跟咱有关系无？无正常的关系嘛吼，甲判赔30万啦，偌厉害！这为什么做电影无？你蛮看嘞，电影哪看吼？迄电影内面咧做的吼，一寡波拢学会着呢。这嘛是为电影学的，我咧想啦哈。伊。甲这个翁吼，两个人感情无甲15年嘛，准离婚啦吼。啊，两个人吼已经完全无迄个叫做翁仔某行啦，都翁仔某关系吼啊，愈来愈意见袂啊冲突咯。准真正离婚，两个人结婚15年，有生两个呀咧，生两个也好。但是为着这个囡仔佫未成年嘛，因为这囡仔佫有读国小尔吼。你结婚15年，足得拢读国小尔啦，那无上在国中啦吼。好，囡仔未成年，两个囡仔吼，这个太太离婚了，定有来去因翁这个所在，
就是囡仔爸爸的所在，两个虽然离婚无带做伙嘛吼，啊，这个照顾囡仔啦吼，啊，看囡仔，囡仔是家己的心头肉吼，就是安尼。这个翁无爱不要紧嘞，真正有影吼，好，但是当然佫有感情啦，咪无感情啦吼，当然是囡仔是上界大的调节剂嘛吼，唔是去遐个照顾囡仔尔。买起啊个大，反正一个大三五天一礼拜啦，就两个个大做像阿公阿婆安尼啦吼，伊愈想愈唔对吼，我这个阿德也无歹甲哪样啦吼，啊我家个感情也毋是歹甲哪样啦吼，啊为什么迄段时间十五年，迄、那个后壁边吼，较会定定咧，找着理由就烧火啦，人就是有一个奇怪，较早你就袂为这个代志搞烧眉。为什么今麦小我一个代志烧眉？好，我都唔解释啦，什么话啦？吼，不要紧啦，咱两个看变那都不要紧啦，安尼啦。啊，当然人嘛有脾气啊。你今麦哪安尼吼，都这个大家烧眉个牙讲吼，等来离婚啦，离婚离婚咯，不要紧，大家拢个笑。囡仔啦，细人，阿个婆拢少年啦，离婚，离婚了吼，才开始慢慢冷静，甲发现讲吼，这开始离婚啦，好，无想到讲经过差不多一段时间了，这个太太。伊才去这个怎样讲？原来性身躯边的朋友甲头讲吼，你怎讲恁人吼，唔是无理由甲你离婚的，恁人外口用小三，那哇什么人好好？伊无随牙讲呢，人做冷静，这个原配太太吼，伊先想办法，准甲因人进前，两个阿哥的阿婆先吼，就交迄个小三去做朋友啦。那么做朋友以后，你又请你吃饭、啉咖啡了吼，就慢慢来开讲了吼，就查某拄查某吼，就讲个什么啥有诶无一道理啦吼啊，对啦，查甫人就是那真心换绝情啦吼，啊那样啦，逐工都要往好困啦吼，啊那见面吼，也无讲无三句话就往好困啦吼，啊往好困了吼，就算算啊准煞，就即个啥，即个再见拜拜，就要转去厝个啦吼，迄个都有样诶查甫人嘛。啊，这总、个、讲讲好，啊，这个、太太吼、哦，你即马是咧讲冤人啊？但是我何你唔知？你即马讲迄个某是我啊，我即马等于唔知啦吼。秘书面前啊应招如龙，那大概该见面吼，上济食一个饭吼，啊，就去小宴啦，啊，小宴了吼，就再见拜拜啦吼。甚至我上该听袂下，到那一半边那了吼，伊拢有甲我讲吼，你的所在吼，愈来愈像面汤。伊讲哦，啊，我唔知边个计，啊，都算了啦，吼，就是安尼啊，到尾全部录音起来了吼，伊才真正甲过啦，哇！我讲啊，你安尼，伊都为着有目的个呀，伊有目的，卡要甲你做朋友啊，啊，为你个嘴内面，唔只当探着东西吼，即、這个恁两个即、這个婚外情个，啊，无我已经甲离婚啦，我要找证据啦。你看这人有当时啊吼，我那足用心计较啦。人讲俗语来讲厉害无唔对，那要讲实在讲功夫这边是厉害啦吼。啊，这个，但是用心计较这边吼，你会哦，人讲讲哇，真正个对心肝啦吼。你个看，这做官辈人有当时啊，要找证件买一排功夫。我咧讲，伊家嫌讲吼，你迄个所在墙面摊较大吼，好，这是有一个故事啦。就是南部嘛，甲北部嘛，我咧讲这吼、個，可能大家知好，唔是咧讲歹听话，这是咱咧台湾话一个典故吼，好，四家大家知青蛙嘛，青蛙四家吼，那咱南部人叫做四家，但是北部人叫水鸡啊，唔是咧讲歹听话，但是用唔对所在，比如讲北部人来咧南部讲，啊你的水鸡，我跟你讲，迄就是咧讲查某人放尿所在，我咧讲这就是安尼。但是北部人不以为然啊！我咧讲水鸡就是咧讲四家嘛，四家伊阿是青蛙嘛吼，是安尼好。一届过两年吼，两个一个北部嘛，一个南部嘛，就打拢生孙嘛，啊拢查某孙啦吼，啊就伫公啊，倒落来南部过年嘛吼，啊小当地吼讲哦，啊恁咧打哦，我咧打我恁两个平迄落共过啦吼，啊拢打出事啦吼，哦啊真水好，啊即马就你叫什么名吼，啊伊就讲我叫水鸡。较早的人就是安尼，家己内名拢啥咧好，较清彩吼，讲起来较好记啊吼。阮这个水鸡啦吼，啊，这个南部这个讲，啊，阮这个闽南的啦吼，好，啊，这个得个虽然当然，过过几年就多济啊嘛吼，啊，多济可能经过几年吼，即么个过年的这个伯伯嘛，佮娶这个查某孙过来，佮过年嘛吼，啊，等两个小当着，伫公的所在经过几年吼，啊，这个。
好啊，这个面汤的哦，伊讲哟啊，迄、那个敢是迄、那个迄、那个水鸡哦，对对对，好啊，你面汤还真够大呢哈，啊咧我的水鸡那就面汤才大嘛，偌好咧。爸爸妈咧讲这绝对无任何的想法，但是你边人听到你，哎呦，那南部人听到讲，哎呦，你讲啊，你开一句诶，我的水鸡那就面汤，伊是咧讲因孙啊，大家知啊吼。我的水鸡那就面汤还真大卖外好，做到回家来啦。有够古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听歌。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玻璃民宿哦，
2: 安尼吼，
1: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哦。这鼻子吼，再去给弄个老鼻子油啊。
2: 哦，对对对，嘿嘿。
1: 而且怎么啊，点我调那些鼻腔口那个位啊，啊，我见就老着安尼。
2: 哦哦哦哦。
1: 嘿，啊，就我诶。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2: 安尼，
1: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2: 医生就足济啦。
1: 安那讲呢？我吃一包尔哦，当天吃一包哦。我再下去点我吃哦。
2: 哎，
1: 结果哦，整天哦，他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好到百分之有感觉啊，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呢。
2: 那就就好啊，哈，好那就就好
1: 啊。我现在哦，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就吃一包哦。
2: 对对对，哎哎。
1: 啊，他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2: 比较顺。
1: 啊，人哦，这流这像耳朵鼻子这样，这样过敏不知不觉就给捞出来。
2: 哦，对对对对对，哎，就
1: 是。啊，不是说哟，这么啊，你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那
2: 对对对对对，哎哎
1: 哎。哦，
2: 讲好。
1: 啊，嘿嘿，我干嘛溜我干嘛？我哎，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呀？
2: 活力民宿就好了。
1: 哎呀，
2: 好。
1: 哎呀，我已经吃的物件已经吃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2: 好玩的哈，好好好，
1: 嗯，
2: 谢谢啦，
1: 感谢。我刚才医生哦，刚才讲我，我讲真的感谢您。
0: 这无好滴，大家拢知吼。干啦，这唱安尼，那唱来到底安尼，几百回声出来这样吼。活力民宿你敢吃？你会主动家己有感觉？哎呦，减少啊嘞，一直减少，一直减少，愈吃愈长久的时间，就一直减少吼。的活力民宿，一个好人胃病去动一下。派人啦，吼、哦，诶、欸，常常在杂杂那边啊，安尼，哦，我一个未拄好烧热空气，唱甲安尼，规包卫生纸吼。另外一种就是下边，咱的活力民宿对消化道，食物件个安肚肚益生啦，吼，啊，怕下啦，吼，过来吼，到迄个排便啦，哇，顺吼，一个时间了排便，家己自然的排吼，排甲水当当吼，到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咱咧。贵宾那边假所迄个所活力民宿哈，嘛有特别做诶，出两千钱，一千两千八嘛，两千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哈，特别做会加付一个三十包的清洗膏，唔免钱要送互你，家你家里内面就是即摆特别做正常的时间，活力民宿特别做哈，唔当无在，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咱回来节目现场，全国新闻，带我点歌的朋友，我跟您讲一下好。咱点歌我现场吼，无用点歌，就我无法度人，我无用甲去找点歌啦吼。你点歌就尽情点啦，我点歌有一个专线，我的点歌的专线吼是台南0603-7979，这里卡这个点歌的专线了吼。过当工，我就要按照顺序，甲恁点的，甲阮小姐甲你写起嘛，安尼我较好排啊。现场点歌呢，我无好排啦吼。点歌吼，咱就咱甲点咱的小姐的所在，阮小姐甲你写起来吼，我才有在条先甲你找吼啊。过当工的节目再甲你安排安尼吼，足顺序啦，好不好吼？点解转转？我甲你去报一遍，0603-7979，我线顶的所在无甲点歌，安尼点歌我会准乱去啦。找无个，啊个歹势甲你识的呀吼，是安尼吼。甲点咱的服务中心的小姐所在吼，零六二零三吼，二零三七九七九啦吼。啊，

ในไต้หวันก็คือที่หยงชัวที่นั่งให้ได้เดียร์เลี้ยงเหรออย่างเช่นความที่ได้ไต้กอกละไต้กอกที่ได้ว่าหรือว่าที่เกิดก็แต่นั่นไต้ละเหรออีกอย่างอุดีไต้หวันในทั้งเจ้าการก็ยังได้เกิดชิวมันเจียงมาเหรออันนี้应该是我过来台湾เกิดชิวมันเจียงมันเกิดวันไหนนะเหรออีที่ตัวนี้อีที่ชิมปังกันน่าเข้าละกี่องเดียร์เดียวอีอย่างเช่นความต้องจมันที่เสื้อซักจู่อีน่าเนี่ยอีจะต้องจู่อีน่ามาซึ่งจะสุนนะฮะตัวที่กับโจกินอะไรเด็กน่ะฮู้ฮู้ละสมัยวัยจงอีเดอ按摩师ฮะต้องจมูกโจกินอะไรไอ้โจกินอะโจกินอะตุยโจกินอะที่大家都足放心嘛哈但是这里泰国这里技术就是专门那样练这里哈讲头血啦讲头血作为你讲从你想讲这种做起来专门做起来养生管理的人规身骨疼根根的呢你那真正正办呢廿零个迄个诶，左边啊，对左边啊，这个诶，迄个护肤养生馆哦，是龟仙骨汤，可能头血头血十外个啦。迄个所在，迄个所在，龟仙骨哦，血了，结果警察查掉吼，警察甲问话，就是你都平平左边啊，一般来讲是安尼啊，因为男女吼，迄个异性靠一个好奇嘛。我查甫翕左边啊，左边翕查甫嘛，对不对吼？拢应该你左边啊，对左边啊吼，你翕这是要创啥啦吼？一问再问了吼，伊才讲出来啦。大家甲听看这有几句好。原来这个泰国的过来台湾这个泰国女子吼，伊已经起新闻上会当上班驾到了吼。伊伫养生馆共掠两个这个所在咧做这个师傅嘛吼，都师傅啦吼，这个技师嘛吼，伊就交一个这个啥叫做台湾的男朋友啦。啊！这台湾男朋友有翁的人，不有某的人啦，就是有家庭的人吼。伊搁在搞这个小三，就这里啦，这里讲掠人，这个泰国的，这里掠人的这里好。伊为着安那呢？伊为着要甲这查甫朋友有一个乐趣。伊这个查甫朋友，就所以查甫朋友就这里有翁这个查甫人这里嘛好。伊就算个小三啦。伊为着要互伊欣赏，就是讲你甲看这个吼。生得较水，啊，这个生得较大个吼，就是来因这个所在，这个掠人的这个人客、查某人客吼，伊全部伊是为着要有这个男朋友欣赏啦。你看这种查某人，你家己本身有某，外口交一个小三，到这个泰国女子这个吼好，无大劲。伊即摆佫甲迄个小三讲，甲迄个泰国女子讲，你来掠人的心吼，那人客拢吞根根嘛，做囡仔吼，啊，你得甲翕，啊翕来互我看。啊！我看到真爽，结果伊也讲好，伊真正该去。你个个人哦，啊，别哪讲，这真正有影，有会讲个面熟人形，什么款人甲什么人甲斗做伙啦？你讲是毋是？你今仔你教我搞这小三，你已经有某的人，都已经足奇怪的对吼。好，你今仔教我搞这小三，我是你外口的。这个小三吼，你去搞我要求讲，你伫养生馆做工课啊吼，啊来，互你俩两个走，这个、走囡仔吼，不管是小姐太太吼，嘿，我想要真水吼，你就甲翕啊，头翕啊，啊头翕要做头翕，我欣赏啊，我着最爱看无同款的查某人吼，啊，烫光光了，什么个迄个相片吼，结果这个工作囡仔也真正讲好呢，伊吼，用伊做工课方便吼，人烫光光了，两个人头翕啦。啊，一手抓人，一手偷油啦吼！啊，偷油了吼，伊这些相片、影片吼，都是为着要和伊的男朋友啦，这个欣赏啦，这个是你的方法啦。啊，当然我啦抓到啦吼，抓到你讲什么人做较重，当然做起来较重啊。我查甫甲讲伊嘛，当讲无爱啊。我到时阵若要判罪，检察官问我啦，我查甫的，我甲要求讲啊，你敢会当安尼？你嘛当甲讲不要啊？你真正做？当然是你啊，做的人是你啊，所以讲所有罪就是你上当啊。所以我拢戆做囡仔，我你甲看，伊已经甲你交做男女朋友啊吼，伊是个家己本身有家庭的查甫人吼，已经得真歹啊吼。结果你甲看，伊个敢甲你讲啊无你养生馆甲翕个做囡仔相片吼，等于无穿搭无穿裤，你掠人个心吼，啊翕来我看吼，啊我看得真爽吼，安尼好唔好？伊讲好啊，我翕互你看，人吼、哦，钱有味啦吼，钱摆个人啦，什么款人甲什么人到座位吼，实在真正做好啦，熟悉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下讲过，
1: 叫伊咪食就好诶，
2: 就好吼、
1: 哦，诶、欸，真好，因为我本来吼、哦、心脏我有咧看医生，
2: 啊，
1: 听讲过了，阮朋友帮我食，不然我食一两年哦吼、哦，啊。拢以前的油也免食，
2: 安尼哦，啊不能咸啦。
1: 拢食足信用 Q M E， 啊我足听你的话。
2: 会串呢，东西
1: 出来。安尼串暗时吼，有时啊，有就是会安尼很难过啊，安尼来吃落去吼，安尼就搁再配个锦鲤落去，真好，所以吼爱家家常讲，
2: 很平顺，
1: 很好，
2: 很平顺啦吼，很平顺
1: 吼。
0: 美国进口 Q M E， 啊这个专门可以啊。就是食得杂杂八八吼，尤其愈到暗时啊，人倒眠床好，迄足艰苦。那无你到三更半暝，定定那较侪岁人吼，都咧耳火咧送病，就是安尼啦。十条咧哦，开始袂喘气啊，人吼，佮像安尼足紧张嘛吼，佮愈加重啦吼。在咱个美国宗教区，咪足开足开挂足紧张，迄喘气足紧，免数大力啦吼。那无就你是到凊彩叮当就喘平平，喘平平吼，喘到有当在要晕落。话病啦吼，楼梯免讲啦，免爬啦吼，免拜香啦吼。但咱的美国宗教气味吼，愈食愈平顺吼，人吼安尼喘气足轻松吼，别人白白杂杂，不时的像我掉头低调调吼。到美国宗教气味，人吼会当讲你美国卖差不多要第一名啦。好物件大家拢知，免小报吼，人大家知讲哇，这吼是上高精力者。美国进口个气味，美国要特别做，特别做即马，这个时间拄拄啊，等咧正常吼，春上尾差不多未超过两礼拜的时间，大家小可安算下。美国进口气味吼，用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吼有加一个1400的即分量要你，都特别组才有特别组正常吼。春上尾差不多无到两礼拜吼，啊一年在这边尔，正常啦，结束就无上啊吼。咱的美国进口的气味。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得力能够精，得力雪梨旺，拢总有特别做买二送半的精神哈。大家一定要把握，那不上这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等下节目现场，
0: 全国新闻。

都发现的家人，一个姓朱的做案的吼，伊拢外口开查某啦，啊开查某太太嘞，太太当然生气啊，啊伊拢走去对开查某呢，伊拢调工回林去表白嘞吼，走去日本开查某，日本吼有迄个叫做风俗店吼，这是日本合法的呢，日本即毛合法的风俗店，就是叫做应招应招应招店就对啦吼。好我讲好、哦，啊！这厝人袂歹过关哦。我咧想应该是啦，伊若大概要开查某，唔是伫台湾开，伊拢坐飞机过日本。开查某，有人讲真正有够厉害，好好。太太甲掠，当然无可能走去日本掠啦，吼、哦。伊在日本啦、啊，吼、哦，你无可能伫日本掠吼、哦。而且人在日本，这个店吼、哦、是有牌呢，吼、哦，叫做风俗店嘛，吼、哦，是真正会当应招买卖得的啦，吼、哦、好。但是是个人翁啦，伊个人翁讲吼，你外口开查某，迄安尼叫做侵害我的配偶权吼，就是我互你伤害啦吼。伊要甲人讨300万的这个赔偿啦吼，就是你要赔我啦。我恁太太，你是阮人，结果你外口开查某吼，真还好。当然个法官都爱办嘛，法官办叫来问话，太太讲我要甲过300万赔偿，哎。赔偿我精神的迄个损失嘛，好。问翁呢，这个翁讲哦，法官真正冤枉呢，当然法官冤枉，啊你无冤枉，讲我咧讲我啦，我呵呵我唔是咧讲法官冤枉，是我冤枉啦吼。伊讲法官啊，我甲你讲，阮两个结婚了吼，后壁边这段时间，阮太太拢无爱甲我行房啦，阮太太吼。连甲我乌乌困都无爱啦吼，好啊！伊家讲啊，我查甫人有需要呢吼，你拢无要甲我乌乌困吼，安尼边啊办？啊，因太太讲要去，你去外口家己用啦吼。伊讲好哦，你讲的哦，你若真正讲我伫外口，我若要需要吼，我伫外口，你家己讲个太太吼，真正无甲插好。结果法官一个甲算，这个太太前偌早以前呢，伫两年外前就知影啦。这个做翁的，伊走去日本咧开查某吼，因太太两年外前都拢知影吼。为什么最近这个价格吼，有可能就是要甲客钱啊啦，要甲客钱较会钱吼，原则甲缩起来是安怎唔知啦吼，较会价格啦，无效。所以我咧讲，这有两条关系，这个法官会甲判无罪。第一条是啥呢？你太太讲讲，啊你要去做你去啦吼。非得我就不要跟你玩滚啦吼！啊，你有需要去外口找查某，你家己讲的哦。你太太家己叫恁人去外口找查某，上界重要的一点，在法律上无做，就是啥呢？时间算算的，咱若要过通奸哦，要过这种叫做侵害配偶权的赔偿，两年，自你怎样开始，你绝对袂当甲法官讲，法官啊，我即马较知，我跟你讲，人法官会找证据啦。法官会找证据讲吼，你当时知，人个法官会当调查呢。你来个讲白贼，反正准你人无罪，变做你有罪呢。好，那这个太太甲法官告告讲因人啦，讲外口开查某啦吼，予我真大的精神损失啦哈。伊讲伊甲因人已经结婚20几年啦，好，一直到差不多3、4年前吼，因人雄雄准。摕日票啦，因人可能日票吼，日本钱啊，换几堆的款啦吼，摕30000块，改讲吼，你若甲我乌乌困一遍，我你30万，那你可见讲厝内面的钱吼，这个翁绝对定条条啦。那无干呢？无较有可能讲，恁某若要用钱足方便吼，你较有需要讲，你甲恁某讲，我摕30000块的。日票吼、哦，啊，甲恁某讲吼，你这个甲我乌乌滚咯，我这边互你30000块就对啦吼。伊、哦、讲你比外口的查某较清气啦吼、哦，就是甲某讲安尼啦。啊，因某则讲啊，你开讲一句话，你开讲我比外口的查某较清气啦吼、哦。啊，你意思唔就讲你伫外口开查某过，无你开怎讲我比外口查某较清气啦吼、哦。这个太太就暗中开始个调查。准用电脑吼，来甲福建讲，原来因人吼有甲外口咧联络啥呢？就是当时要应招嘛，当时时间就好啊吼，会当应招。而且是拢日本咯、哦，日本那边的应招站吼，骨那边拢甲日本那边的联络好了吼，啊，就有人去过，过去开查甫了，结果回来有人讲吼、哦，真正有够厉害。
开一个查某吼，到钓竿火林去表白咧吼，去日本开查某啦吼，好，啊个等下啦吼，都是可能厝内面小可有钱啦，但是问题这个钱又搁因当定掉咧啦，因某可能无在有使用吼，较会最近有可能因某想讲要摕一条钱吼，较会结果啦，伊要要求代表300万啦。精神的这个赔偿吼，但是法官马代问话啊，未当好陪伴啊，你是毋是开查某时？法官对我承认，这样好未当小姐哦，我真正有开查某，但是我也开查某吼，是因为后壁边这几年的时间，伊吼我要甲因某好困啦吼，都做红阿婆咧做嘅代志，但是因某吼，自差不多3-5年前开始吼，都拢记出来啦，就是讲我不爱伊甲你做迄个代志啊吼。伊甲因某讲，啊你安尼吼，你拢无爱甲我行房吼，安尼看若有需要，我待去外口做。因某佫甲因就佫讲要去，你就去啦。意思讲吼，我都甲你讲啊咧，某呀，我甲你讲，你拢无爱甲我好滚。啊，我若有需要买人吼，我买，伊讲你要去这里去，不要紧啊好。伊才会自迄阵开始吼，因某甲因安尼，伊阵互朋友甲带去日本啦吼。日本的一个应招店吼，就去这个做这个代志啦。结果一个落去到地讲，哇，连续过两年去食了在厝边吼，过来发生肺炎的病情嘛，准都不过去啊吼，准断掉嘛，到今嘛都拢不过过日本啊吼。好，那么这个做案的甲法官讲啦，伊讲伊甲日本这个应招店的女主发生关系，这就无感情的嘛，大家嘛在这金钱买卖啊。好，但是太太。对安尼嘛唔对啊！伊讲红阿婆本来就有迄、那个动机的义务嘛，就是做迄个代志，红阿婆的代志吼好。你拢唔好我做迄个代志，而且我甲你讲啊咧，我唔是无甲你讲，讲我有需要，我想要甲你往好滚吼。但是我某都甲我讲吼，我无爱啦吼，一直甲我拒绝3-5年的时间，我阁甲伊问讲，啊你讲我要哪办？你讲啊你若袂你去外口找啦？伊讲你讲的哦，啊我真正来外口找，伊讲要去做你去啊。啊既然你来讲安尼。我就真正去外口做无大件，第二条伫法律上徛袂掉，就是讲人通奸的时间吼，自你发现开始，你若真正要甲讨赔偿，因即马通奸，伊即上通奸嘛，叫做侵害配偶权啦。其实即马已经袂当讲通奸这两字，通奸就无罪啊嘛吼，迄叫做侵犯配偶权，就是你的身躯去有别人用就对啦，安尼吼，迄叫做侵犯配偶权，侵犯配偶权。是2年的时间啦，人法官过落去甲做迄个时间，原来即个做太太2年外前就知影啦。2年外前做反正嘛，佮不止2年外吼，就知影讲因人伫外口拢咧应招站啦，吼去开查某啦，吼迄阵你毋过，你超过时间啦，已经超过2年啊嘛，你较过安尼吼，就过袂成啊，因为吼，咱个侵犯配偶权吼，伊要求赔偿的时间是2年，自你怎开始？当然有人要假啦，有人假讲吼，法官我即马呾知影尔，所以讲我无超过时间，人法官会查就是安尼啊，人法官会查，你甲我讲无超过时间，但是我绝对会去找证据嘛，消息哦，原来你前2年外前你就知影讲，恁人有咧安怎安怎吼，迄时阵就知影，你即马甲过超过时间啦，你若超过2年，侵犯配偶权的赔偿是完全无通去赔哦，吼。所以你也知讲，有一个要点吼，就是你如果要告恁人还是恁某，叫做侵犯配偶权，因为即马通奸两个已经无罪啊啦，吼、哦，你讲通奸就等于无罪啦，吼、哦，迄叫做侵犯配偶权。换一句白话讲，就讲你的身躯去有别人用伊啦，后背甲你讨赔就对啦，吼、哦，迄叫做侵犯配偶权。但是这是自你怎开始2年。2年来会当过，那超过2年啊，你阁无过，我跟你讲，恁人都无做安尼，还是恁某都无做安尼。你若讲底下七论八论讲，到底要过无过嘛？时间过吼，好，那超过2年我过吼，恁人恁某就自由啊啦。就是我后盖安那开查某讨价啊，拢不管啦，吼、哦。因为你前2年前就知影嘛。啊！你既然知影，你都无过吼，你即摆较要过，你就袂当佮甲我过迄、那个侵犯配偶权就对啦，要求赔偿就对啦，是安尼。所以这我呐，大家小可知影即、這个法律的常识啦。我能讲公用啊，甚物大家知影这要创啥，知影这上无跑这保障啦。恁都做个大家偷鸡也是该做，唔是啦啊！法律上性吼，大家了解愈侪愈好啦吼。万不能来当掉咧，嘿，有个人唔知当掉你，
你嘛唔知讲，诶、欸，我到底是这个时阵要过唔过哈？你得算时间哦。你发给恁某，还是发给恁翁？真正有咧甲外口人安怎样乱出来话无哈？好，你得知讲好，我决定要甲过唔甲过。你若决定要甲过啊哈，你得算时间。你唔茫讲好超过时间，我来讲过就自由安尼。因为你自两年外前开始，就知影我咧嫁开查某。还是外口交查某，还是吼，诶、欸，我外口讨客也啦，好好。但是有个人唔是讲一日发生安尼吼，就随过啦。有个人唔是安尼啦，有个人都为着家庭，为着啥物，都足侪原因嘛吼。也伫咧七轮八轮，我讲时间咧过足紧咧，你茫挂咧。两年数一日过安尼，你即马伫咧七轮八轮轮到尾吼，人来到尾客进去，我某两年前就知影啦，还是阮人两年前就知影，伊都无甲过吼，即马甲你过吼，伊就无效啊咧。后盖恁某甲恁当安怎开查某？去讨羹也都拢无做，因为吼，因为你已经知影开始超过两年拢无甲过嘛，迄个做侵犯配偶权的期限啦吼，安尼大家知影吼，秘书能做个讨羹呀，啊开查某吼，啊咱好不到这，来落天，诶一挂挑倒摆吼，特别细意啦吼，落天吼上班挑倒摆啦哈，大家一定爱平安顺遂好不好哈？咱明天见。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0: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天数良缘，天数良缘，甲你家己去抽迄个啊红丝线，敢有同款？嘛是同款啦吼，元老牵你去甲伊，甲伊牵做伙嘛吼，哟，希望元老牵的拢是有恩情啦，好，卖讲我啊，嫁人本来要顺红丝，无结果咧，煞加加嫁吼，加加红嫁啦，嘿，所以恁若七月去普渡。要去压价吼，我爱压价吼，还是因为要为家己赎罪压价啦吼。嘿啦，好啦，大阿妈大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好热干嘞吼，好热干嘞，阿都风台要来咩？阿卡无带国际风台嘿啊，叫沙德尔，沙德尔吼，沙德尔，那形成啊，形成风台啊安尼，哎，是你讲。夏季风台出事是真出事呢，来个立秋先开始大粒风台来，立秋开始拢生风台啊，风台一直来安尼吼，系啊，安尼这个风台吼，沙德尔，唔知当时会搞唔知呀，嘿，因为因即马预测是今日今吼，还佫离咱足远的，哦，啊来一个方向就歹，伊即马往方向啦，往咱的来个廿四号，哦，佫五天后，可能来个咱家，啊，但伊那个偏的。因那个偏到正偏去哩嘞，甲咱就无关系啊！哦，这个即嘛是不要紧啊！啊，离咱较远个，这个风台风雨嘛，不是用嘛，不是引起个哦，可能是庙姑娘今日今日两个要见面的吧？哦，哟，这大家七神力哦，康安山哦，佮兼这个做守护神啊！吼，七夕吼，吸引足济精力哦，啊，佮新手爸妈哦来参拜，完了，这个大家剃点山。西林宫哦，是供养着七仙女，而且供庙啦吼。啊，今日在情人节哦，信众拢来这拢参拜，庙方举行这个建宫啊36周年，而且活动，嘛吸引着民众甲情侣吼，啊准备花哦，啊加酒油饭哦来参拜七娘妈哦，啊祈求这姻缘哦，求平安呢哦，场面真闹热吼。啊，七月就是七娘妈生嘛，嘛是情人节。即西林宫每一办甲七夕吼，会举办即个庆祝活动。西林宫个总干事在咧讲吼，今年个祭典吼，对15号到20号拢总6天。啊，即19号祭典进入着最高调吼，伊进展较马仔吼，较马仔到20号安尼。而且来举行着即成人礼，啊甲三星礼吼，而且祭典安尼安排12名穿古装个神礼吼。演出着这神力迎宾吼，而且开场舞啦。啊，啥个十二个？七神力咪七个嘛？那十二个哦，哦，啊，不然十二神想要看吧？哦，啊，猜，哦，安尼这嘛是袂歹哦。安尼准备油饭安尼吼。啊，那这嘛啊，过母亲节，过爸爸节，过七娘妈生吼，过。这嘛我要过啥物节？恁敢知？过我的节啦，我什么节？我阿妈，今嘛哦，今嘛要过阿公阿妈节啦，嘿，安尼哦，吼，这个阿公阿妈节得要搞完嘞，这个、台中啊吼，突然开分馆，邀请阿公阿妈啊，带孙啊，吼来阅读福气吼，来读册，哦，安尼，哎，袂歹啊，后朝阿公阿妈节吼，安尼，较会分配啦，后礼拜23号。后礼拜二十三号，多礼拜日呢？吼，哦，这礼拜日吧，哦，这礼拜日23号，就是阿公阿妈节。台中市立图书馆哦，台安分馆去年举行着耐震吼、耐地震吼，啊，补强，啊，个防水的工程了后，安尼经过8个月整修吼，重新开馆啦嘿。啊，这个官方哦，伫个拜六22号要举行哦，这个公孙啊吼。安尼惊当贼哦啊！阅读福气啦吼，什么祖孙齐走步，阅读福气啦吼。啊，无阿文来，无看恁开图书馆嘞，恁袂提起来话出来讲哦。啊，无阿文来结合着这大安文化吼、哦，来邀请着马孙啊、公孙啊三代哦，来共享啊，这个读册的时阵吼，啊，这个雾峰。分馆嘛，伫个9月7日哦，重新开馆安尼。后摆讲带孙仔吼，啊来借册听故事。哦，这台中市图书馆哦，大安分馆经过这规栋的风水工程补强，
伫个十八号长啦吼，长重新开馆，吸引着阿公阿妈带这放暑假的孙仔吼来入馆安尼，来享受这温馨吼读册时阵。地方的人士在咧讲，分馆伫1986年配合着这原本的台中馆吼，乡乡有图书馆吼、图书室，诶，政策落来落成的吼。啊，40年来，甲乡亲建立着这深厚的连结安尼。啊，台中市图书馆的馆长伊就讲吼，台安分馆导入吼这智慧吼这管理系统，电脑智慧管理系统吼，自助借还书吼设备，你家己来借册，啊家己来行册吼，啊是用手机啊借册，吼这智慧的服务安尼，吼这个读者吼要借册介方便。哟，后即阿公阿妈姐姐嘛是好生吼，你是这礼拜日咯吼，若要看这篇我蛮早即马也有个编辑出来吼。阿公阿妈姐哦，阿公阿妈带孙仔来了啦吼，安尼嘛是好吼，安尼闹得好无？好无？高阳好路，今日我今日我下载吼，我讲恁笑，我是下晡去报另外2点4点节目吼，我咧报讲哟，迄个陈伯甲亲娘妈，我想叫阿一两个啥物无共。哦，啊，因为我今日去买金纸吼，我是第一摆因这翁婿，因翁提金吼，因某咧服务另外迄警察因咧巡官巡佐也是凶便衣的，来载一堆金吼，塞迄个修理车来载。伊讲内底有一个老师吼，迄个教练，嘿，伊讲有伊讲会当通灵安尼，啊，讲迄个灵界啥物话，要爱金纸，要逃避，甲伊讲条件讲好。啊！但这个教授讲，教练这个讲，不爱学迄个歹物啊，会发帕拉根。伊讲要偌济，不爱学偌济。伊讲我就是该讲了，你莫阁讲。啊，我安就是安尼。下早迄个讲会看到迄啦，嘿啦。啊，怎派因两个来载金纸安尼？啊，我唔敢底下开讲。啊，我一入面吼，奇怪，我啦无代无事，因为我逐摆阮拜床母啦。啊，我啦即拜去买金，哪敢讲我要拜亲娘妈啦？啊，无怪。安尼，第一金我第一号我甲第一摆讲，因为你若要拜亲娘妈，你爱拜花，啊，搁拜胭脂水粉。我搁第一摆看了啊，这叫胭脂水粉哦，安尼啦。胭脂就是伊啊加一块红纸吼，加圆的。啊，当那古早你看古早的胭脂拢，迄个胭脂哦，用迄个红的纸无，啊，但即嘴唇密一安尼无，啊，就变红啊，所以用两块圆的红的纸，安尼一块安尼。啊，真有水粉，水粉是我一粒圆圆胖胖安尼，啊，买啥物材质我毋知，但一当做化雷烧安尼，啊，佫有一条红绳啊，迄条红绳啊，讲要鞋仔了，要鞋仔挂壶铃吼，啊，用一条红绳啊绑，啊，若无就甲红绳啊夹咧吼，甲绑到囡仔鞋仔手安尼也可以安尼啦。我讲种奇怪，我若来买啊一摆，毋捌看过这啊吼，嘿啦，毋捌看过他无提这啊，结果是下晡倒来咧看这篇。哦，你甲人，你我咧讲做节目吼，伊讲啊呐，讲今年这个七夕爱拜四种神啊，我讲拜啊几种吼，我都爱拜七种，啊，其中就是七娘妈，就是陈伯公，啊，陈伯甲七娘妈无同款咯，无同啊，七娘妈是咧抱只囡仔，大汉囡仔较大汉只囡仔吼，啊呐，但陈伯是咧抱红眼镜啊，像阮天顶个，按只只红眼镜镜只吼，哦，即种任何日时好，即头暗时好，就伊管即块。哦，啊！若亲娘妈是管囡仔较大汉，像囡仔个16岁做16有无？做16是16岁有无？吼，嘿，安伊管较大汉的安尼啦。哦，那再人捌因啊，就是安尼拜。哎，我是一旦想机会，哪有这啊？啊，阮媳妇嘛问我讲，妈妈哪有这？因为阮添顶3岁尔嘛，啊，就1岁2岁我拢有拜。哦，啊，但都无提到这啊，一包提到这。我甲恁媳妇讲，你讲我听，讲你等下哦，若化金的时阵哦，啊，这就是胭脂水粉的哦。我就说，哎呦，不要紧啦，反正你满酒全有搞到啊啦，吼，满酒我食干，我家己煮的，煮的吼，啊，油饭是菜市啊买，啊，满酒粿家己煮的，满酒粿好像我切起吼，切七分甜，无咱媳妇惊要芳楼顶，上台，我甲另外高丽菜，伊的芳起来要拜拜芳起来，剩的我落高丽菜。啊，个南丹粉，啊，我摕来食，因为我到4点就接班哦，3点半啊，雨高雄雨落足大个啦。我说啊，还阮天顶个下班下课，阮天顶4点下课，上济4点半起来载安尼。啊，4点下课，啊，我就先甲阮先补讲，讲我来甲载。嘿，啊，你甲老师讲者吼，我无学外口风雨遮尔啊大，啊，是风雨大，无要紧，人嘛是安尼咧载，阮兜足近个，都要1公里咧啊。700-800公尺尔，足近嘞，对唔对？嘿，啊，都无是300几行为，外面几碰杯，
我种啊，我咧个仔，我好路做短，我转去阿仔。我跟新妇讲起，要讲啥？因为本来读幼儿班，现在读小班了嘛吼。哎呀，安尼啊，我一去，我讲你去甲老师讲，啊，阮新妇传迄个证件给我，啊，我着老师看到，啊，我讲我要传些啥？这个啊，讲哦好，安尼底下讲。啊！不过伊今年小又伊才读小班嘞，感觉讲已经教室了，嘿，讲已经教室着，结果也袂赢嘞。我早去讲已经教室，甲开门看，我甲叫阮田丁个名，我老师讲没有嘞，他现在是读小班了，他在楼上哎，我伊在楼上哦。你甲看，迄个啊，乌白光，啊，我转去楼顶，我咧去爬起去啦，人拢囡仔拢咧行落，老师带落，啊，我带一老师带提楼梯头呀，我要找啥物人吼，找啥物人，讲安尼，哎，直接直接。我天天看我惊到，那阿妈来，迄摆吼，因姐姐甲因姑姑，无一摆嘛是去学校甲带。迄摆因在按前学校休困，按前因老母在提早倒来厝，拜四倒来看，拜五转要甲天顶个要接他放学。因老母讲，因姑姑讲要因姐姐怎天顶读一间安尼啦，按天顶一去看到开门出来，看到姐姐，佮看姑姑，怎硬硬火呢？迄、那个囡仔怎共伊会？那干呢？那姑姑来，啊，足欢喜的。伊看到我目镜了，阿妈来吼，我也带第一届啦。第一届是妈妈去韩国啊，去南韩，甲因大姨去南韩佚佗，我就甲带一届啊，嘿啊。迄届我无甲带来公司无安尼，啊来过来就是即摆啦，即摆是因风大。啊，阮想不讲，本来想讲浪雨啊较细，甲来，我即个雨未细啦，今日落几工的啦。我今仔载倒来，我话骗讲你叫你妈妈，我甲去看阮新妇名，甲讲阮头尾来啊！倒来我就经过快分头，因为我等下食饭啊，我家煮伊敢做食，紧食食哦。哎呀，啊因厝有当食哩啦，有啊，这七星哦，拄着这大雨啊，公司下晡哦好，雨落到大个大，好加在我今仔载，迄雨足大，啊无载嘛，要人为人嘛是徛倒来穿雨衣，嘿啊、哦。迄高雄市长下早发一个文吼，用强调七星吼，都来高雄感受到幸福啦。啊，想要讲下晡风雨云变色，啊，中央气象署针对着高雄发布的豪雨特报，吼吼，就是安尼哦。我咧，啊，所以这个陈吉麦啊，小麦麦，伊就马上宣告吼，下晡三点开始吼，成立吼0819豪雨灾害吼应变中心，吼来扩大三级的来开设安尼。诶、欸，高雄市长下早讲七十岁来高雄感受幸福，要阿妈在那祭奠吼，甲这个祭后吼，诶，灯塔看夕阳，风头甲要死看夕阳，哦呢，啊来吹海风，哦啊夜色，你若去哩这个啊，秀山吼，中烈祠啊，中烈祠啊，即摆建设足水，你敢去？顶完一个平台，啊，佫有一个 LOVE 啊，有无？遐若天气好，食足水的，啊，夜市足水，看规个高雄，啊，若暗时吼，灯海。看高雄顶海，吼船啊，啊飞机落来，吼啊万家灯火，足水的。高雄特别讲日时水，暗时嘛水吼。伊咧讲了，来秀山 LOVE 无吼，诶情人诶观景台遮，吼甲城市灯火啊吼，尽收眼底，足水啊。啊，你若有来高雄佚佗吼，是来阮丽池博物馆，恁真正来行一撮，你去感受着哦，无同款的微微啊笑。哦，因为丽池博物馆哦，嘛是阮微微笑观摩班的吼。吓、哦，恁家来，你知哦，人是一间一直咧进步，一直咧自求进步的一间公司。阮微微笑观摩班真正不是一般般啦、啊。会当来看的人足欢喜，哇、哦，这真正是足无简单嘞。嘿，会当收藏3000多件哦，而且陶瓷呢，国际化哦，国际化，而且迄种年代吼、哦，来佚佗来看，你若是做对艺术吼。啊，足爱看吼，足、哦、有即、這个足爱看艺术的物件的人，有的人即个求知吼，足、哦、爱看艺术的物件足侪呢。进来看，来阮高雄市啊，中央区民族一路吼926号，民族一路926号，即间就是阮微微笑的总部哦。啊，你二楼的丽池博物馆吼，安尼，迄个那拜休困尔。啊，无，逐工是10点到下晡5点吼。那丽池博物馆啊，包括即马是咱的这个毕卡索吼，毕卡索的这人物肖像嘿无，嘿目睭看，嘿爱来，嘿全世界三套尔，嘿足难得的哦，嘿全世界三套尔，一套就是即马伫咱楼卡吼，丽池博物馆一楼就是阮宝德旺，足水的宝德旺，即马全台湾少年囡仔拢来阮宝德旺打卡，因为足水的风格足无同款的。嘿，而且租停车，你搁驶30-40台轿车来弄当停，30-40台轿车来，阮弄当停哦。丽池博物馆哦，
迄足快快做停车哦吼。那那即马有闲，甲来来高雄佚佗个行行。你只不管是休礼拜，哦，啊无就逐工拢是拜二、三、四、五、六日，哦，拢是下早十点开放到五点，哦，买票。嘿，啊来来看，啊，人囡仔细汉啊，七岁以下无招待哦，因为你若像阮天顶个扩张呢，迄逐地拢是安尼，拢是即个宝贝呢，对无吼？拢是古董宝贝，诶，囡仔来车次，我未使，未使，哦，好啦，啊，着落即个大雨嘛，三点外过高雄吼，好风，感觉你做节目先三点半先，哦啊，风哦那只大伊落来哦，啊，我想话我咧在阮天顶，那阮暗将那落雨哦。应该是阮前面咧在那落雨叫落雨，因拢坐客人车，嗯，因就坐客人车。啊，即阵啊，阮按前啊上着校，唔爱学啥物学啥物吼，会较晚等，拢会坐校车，校车会甲载等啊安尼，嗯，安尼也是袂歹吼，嘿啦，好啦，啊拢平安嘞嘿，啊佫落，看下较好天袂，啊啦，即摆咧开车桥都爱注意咁细个嘿，吼，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啊，希望恁当找到一个。啊，心所爱的人，哦，你所爱的人，哦，拢会当勇于爱河，吼，哦，啊，过来勇于爱河人，拢是爱的人，吼，哦，不是安尼讲，是要讲迄个情人节终成眷属，所有眷属都是情人，哎，对对，难得难得，一把一把的，哦，祝贺咱今嘛，咱做听中和兵吼，所有情人啦，啊，吼，终成眷属啦。今仔电话是所谓眷属都是有情人啊，安尼好不好？好啊，好好，安尼上解个啊！来，咱来听歌，听江蕙唱歌，唱《红线》。

0: 爱靠自家点毛无去哈，啊，一面上个过较深了了。哦，好啦，我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食迄果粉，啊，搁食 Q， 啊，食迄落金英，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1: 啊，搁食迄落维他干啦，啊，好个啦。
0: 哦，维他干老咧顾呢吼。
1: 对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到遮勇敢哦。
1: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到遮勇敢呢？开刀了，你敢有像爱去输血啥物款？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1: 哦，迄阵啊，唔知影安怎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血出七档个咧。
0: 好安尼个哦。
1: 几年啊，才食两金星大星食，迄个水利旺，啊是李旺食了，较食三号个，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得 Q 啦，巴掌 Q 啊，过心脏个呀。
1: 嘿嘿。
0: 总啊，一项一项来吼。
1: 嘿嘿。
0: 啊，渐渐爱着我啦吼。好，刚才开刀，但人紧食雪梨旺啊！
1: 什么都大行家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阿叫你继续用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
2: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有食安尼，阿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哎，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2: 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医院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2: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灯啊来接，啊，未接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搭呢，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要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2: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对恁是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高级吧，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2: 对啊，哎呦，大家吼，我较对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言，我面我水见啊，伊讲。
0: 真欢喜，谢谢你安服务，哎呀。
2: 真欢喜，我真
0: 正，
2: 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跟你问安尼。
0: 对，你巴掌鸡咩血量一定爱好食。
2: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啊，祝贺你！啊，你生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啊！
2: 好了，大家谈啦，大家谈啦，
0: 谢谢，拜拜。所以有得到信任，你就得到健康。那牺牲咱队友，但我定强调，你都无破病啊，你是营养听不起来哦。开刀了，你当然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好？祝大家希望你能够进雪莲，我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把咱去每个些充电充好吧，有三万岁世界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
3: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的啦哦。
3: 系啦，
0: 啊有解过着无？
3: 有啦。
0: 安那过着讲讲。
3: 我家袂惊食个。脚袂行，食甲会行讲。
0: 啊，你脚本来哪袂行？
3: 跌倒啦！你家己厝门口跌倒啦！
0: 啊，

0: 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关，
1: 我加两关，
0: 我要买大桌的啊，买大桌了还没吃完呢、啊，
1: 都体力吼，
0: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1: 啊，我就讲生花生肉生骨想啊。
0: 哎呀，我原来讲啊，我不咧上班，趁两个钱是没错。人老讲的，因为吼，我拢是为心脏开始安尼，为毒起安尼，安起安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嘛。我现在已经吃五罐了，不过我是吃三两粒而已。哦，
1: 这样就好啊。
0: 就才有一次这样，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1: 真的啦，有吃有补充。
0: 哎呀，我刚才给你介绍了，真好用的。
1: 啊，把这些你不用服务啦。
0: 真的哦，我也吃四五罐了。哦，
1: 吃火都酸完啦。
0: 啊，这手有当时感觉这样很难的不？还是我饭也真要中风啊。结果我早上买来吃，因为平常吃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1: 哦，真的。
0: 因为我在你工厂做工过啊。
1: 哦，搁咧做安溪，
0: 我现在也没去做啊。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开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现在才比较硬啊。因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我再来做茶安尼。
1: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哩。
0: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1: 这作用呢？
0: 我就看免啉个这么侪，
1: 免啉啊，这水啦。
0: 啊，我觉得好够臭味呢。哦，今天是我起趴盘吼，我起个小腿啊，搁出脚。他的背尾看呢，哦，啊，我讲刚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1: 哎呦，谢谢你，
0: 哎，加两罐，今麦两好，啊，我买大桌的，啊，我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1: 哎，今麦有需要就查。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八爪鱼 Q&V， 也个活力敏顺，买得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菱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菱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的。咱的得你八兆元 Q&V，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人讲一下，大龙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好嘞，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嘿，啊，咱这个艺术娘要送到八月底，哦，送到八月底，啊，唔知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啊，甲讲，你即摆咧填本，你若只婆婆菜，你家知影吼。啊！你今仔个咱公车只人做牺牲难底，啊！你今仔爱找药，爱甲听药啊！伊袂好你营养素，伊袂生血，你得爱食伊生血、生肉、生骨想较着。你只个只心脏无啥有力，皮袂喘，袂咧唔咧，有当弄啊你弄叫有无？吼、哦，啊袂堪要行。啊，这个时阵你爱着补充，爱电，爱充电。你食药嘛无啊？电无药啊？吼、哦，卖个乌白开啊冤枉钱啊！啊，一群吼，该买药到位，买药有够。为你明年、3年、5年、10年后的你，填这个健康的本，提早填，提早勇行，用少钱来顾健康。万变啊，大坑咧，母啊母，规家伙啊，母狗、母猪、母啊，规厝外要变。好哟，咱们这等到过，咱们迄个无等到过，咱们这无用等过，咱们迄个安那样，是不是？家己勇行上解好啦，用少钱来顾健康啦，是不是？祝大家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哦，蔡家玲像红山网。

0: 人咱古早讲吼，迄翁老咧做官，也是地方的人士吼，迄那死翁啊，打破砖啊，死某无人问啊，死某问要创啊，都无人咧来，翁就死啊。啊，恁翁是在地有头有面的，哦，伊那一死好，安尼打破砖打落来。啊！即摆若外某死哦，无人来小舅问啊。那你要创啊？破你 LP 哦，哦，你 LP 都归用起来，要破你 LP 哦，对不对？所以即阵做这丧事吼，拢是安尼比较咱讲的吼，较无法度的人，吓，较歹讲就是咱想讲较无法度就对安尼吼。啊，所以我感觉即个十方吼，好，即个啊，十方功德行哦，功德行善团。有哪里有苦难啊、哦、十方功德行善团就在哪里。这个不错、我有想要来、这个今天的这篇、这个第1147案、他都有给他列案、立案他生活、这就是陈永聪他这次在超屯的殡仪馆、他都自己的生活都不容易了，这个鬼用是这个人，伊阁甲破病小弟啊，家己咧身躯边咧照顾，这个帮助这是李先生49岁鬼用起啊，伊个丧葬费用哦95,000块，来帮助这种较是对嘛吼，来帮助这种单位较对嘛吼，迄佛咧真，他们讲做副业啊，即个安做收啊人斗三工，这种话看无目，拢无咧甲人斗三工，吼，我之前我是拢一直用这个帮起厝嘿。起厝诶，我吼嘿，安尼，因为我家己住有买厝吼，啊家己住啊，咁啊我当买一间厝总欢喜。啊尾我爸佫买一间厝，阮阿姐因住吼，伫个白河，所以有当咧阮白河，我一白河我一间厝伫遐，啊嘛是透天诶。哦啊，所以我拢去学堂就安尼，伊嘛当有厝住，啊所以我拢去叫迄个住厝，诶人诶要去起厝有无吼？行善团，即行善团起厝诶无吼？啊，即马，我感觉即种较更加需要。啊，这是即个陈英聪吼，即、这个先生吼，伊个脸书，因为即摆即是伫个草屯吼，而且殡仪馆。啊，即马受因帮忙，即是贵阳区李先生，49岁吼，伊讲家己生活都不容易啊，伊个佫甲即破病小弟家伫个身躯边，吼啊，伊甲帮伊开即条一帮一台，吼、帮一台，即、这个丧葬费用哦95,000块。用这李先生无娶某，伊是低收入的，啊，这几年哦，身体一直拢无好，长期受着吼，这个疾病折磨，破病而且段时间吼，伊跟兄哥吼，哦，大做伙，兄哥平常时啊靠吼做食吼做面食啦，的生活吼，收入嘛无稳定啦，因为零工嘛，打零工吼，做人面食啦工课安尼吼，嘛无稳定，啊，最近才娶一个外籍的某。啊，家己生活都嘛无介好过，啊，你唔夹就要躺咧尻川咧尿，阳光安尼人爱有伴，哦，对啦，对啦吼，对啦。兄哥平常时啊做面食啊生活吼，啊收入无介稳定，啊最近才娶一个外籍的某，啊家己生活嘛无介好过吼，安尼啊，但是小弟啊破病了后，兄哥无因为家己生活都辛苦，啊佫甲小弟啊放咧无差别，安尼无。而且伊这兄哥一直陪伴伫这小弟身躯边啊照顾，会当照顾一工就加照顾一工啦。伊在咧讲吼，李先生因为破病过往去，吼啊今仔日来个遮李先生因家吼，伊来因家看到眼前的兄哥，伊就想到这段时间家己的生活已经无容易啊，啊搁要照顾这破病小弟啊呢，讲真正是无简单啦，兄弟之情吼。啊，真正拄到困难的时阵，愿意陪伫身躯边啦，愿意一直照顾啦，啊，无拢三体小体一直体呢。安尼，啊，无甲家己小弟甲放落安尼，这份兄弟情吼，看来都方足感动的啦。伊讲，我知影这家庭的情形了后，决定要甲因斗三工，甲李先生后事甲圆满啦。兄哥已经陪小弟啊，走过人生最后一段路啊。最后这一程呢，就和我来个斗三工，愿李先生一路好行。哪里有苦难，十方功德行善团就在哪里。很多人有要把他们那个寄付，但是你这有当来帮助来找， 爱揣着较袂去用骗你啊，但是这应该是真的啦吼。这是这十方行善团吼，伊拢咧帮人料理最后一步的，嘿呀吼。伊今日就伫这个草屯吼殡仪馆，哎，人即马七月无咧出山呢，咪讲啊七月了要咧出山无嘞？哟，人说啊，紧出出来莫囥啊厝，即马无囥厝，即马拢伫咧殡仪馆啦，即马足少提登厝呀。真卡看个有无？即马拢无啊，拢直直拆殡仪馆啦，啊，就底下用念香念念的烧烧就走啊，都无啊吼。人生谢幕就是安尼了吼，嗯，人死留名，后死留皮啦吼。下面就是安尼。后来来我讲，大多妈妈讲会卡吧，我来甲因，我来甲进广告就好。后来我甲进广告哈。对啊，你阿公婆食一年食了安那好？
1: 袂歹啊，好到较袂戆，哦，这较袂吧？
0: 这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1: 有哦，
0: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恰恰。
1: 嘿，
0: 啊，拢食迄感冒药水尔吼。
1: 对啊。
0: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嘿。
1: 好，
0: 拜拜哈，好，拜拜嘿。三罐安尼啦，
2: 是啦，啊、
0: 本来白忙白高病的安尼哦，
2: 对，
0: 哦，啊叫医生看是安那样，
2: 讲伊讲我你落腰跌掉啦，
0: 哦腰跌掉安尼，哦跌掉跌到神经啊，
2: 对啦，啊咱日接食三罐，啊剩个一罐，
0: 嘿，啊就今麦要叫六罐送去咱迄个蒸炒锅啦吼，
2: 对，
0: 好啊新年快乐啊，
2: 啊新年快乐，
0: 谢谢，好拜拜，啊有食有订有勇行啦。
3: 这就吃不要紧，
0: 好哟。
3: 哦，我脚像哦，足麻足麻的吼。我先煞吃五罐，拄好有反应。
0: 吃五罐够反应哦。
3: 吼，
0: 啊你蛮做耐心的呢。
3: 我手足麻的啊。
0: 好安尼哦。
3: 吼，啊我今一直家吃哦，拢好起，改成拢手拢徛硬啥拢袂麻。
0: 哦，啊无徛硬的麻，按哪徛哪害呢？
3: 吼啊。
0: 哦。
3: 啊你家讲，我讲这无不要紧，会反应哦，足徛拢不要紧，继续一家吃。爱偷有迄个香菇精。
0: 好，香菇精都去传有够大条，香菇精食了真
3: 香。哦，你个靠香菇精啊，搁南球顶哦，好，紧的足，你传足紧的。
0: 哦，做会好，这就吃有得吃有够。有解过着无？
4: 有哦，真香，你吃足好哟，叫。手的味嘛袂歹，
0: 嘿，
4: 肝油啊吼，番薯我甲你问一下，迄维他干哦，我是肝有小可纤维化啦，
0: 对啊，
4: 迄唔知食好无，我是原来有买来咧食。
0: 我若纤维化的吼，伊袂好倒转来，但是伊会让你再生健康肝细胞是真诶。
4: 小讲小可啊，
0: 嘿，啊小可就爱紧食，好加再样紧要甲你食维他干。
4: 我就是拢去鼻头药局买，较免手的味较真香。
0: 嗯，真香，
4: 真香，我呢一支倒骹呢，肉头两。麻麻、溪溪、酸软疼，就讲要收山，唔知中风啊袂。
0: 嗯，
4: 哎呦，就讲哦，两千块食一个月尔，唔敢买，想想啊，爱顾身体较要紧。
0: 嗯，
4: 紧去买来食，哎，我真想食三四天尔，这个倒卡就好去啊。
0: 伊这阵呢，就喘会过啊。
4: 嘿，
0: 嗯。
4: 有啦，哎，真想食了足知影诶。
0: 足好用诶，足好用
4: 哦。阿舅文美嘛知啦，哦，我都拢，今我头拢喘气喘袂起。
0: 嗯，闷闷杂杂。
4: 哎，喘气。穿开四百啊，
0: 都穿嘞。
4: 较早时呐，伯伯讲困未困未去，啊，甲困甲人吸就好，困甲人吸煞嘛未好。哦，我就讲要想无啦，困到困到半暝啊，那迄落人少年啊，无人伫咧，啊无好啊，开落。哎，我食这三项啦。
0: 啊，怎过掉？
4: 有啊，过掉啦。
0: 真有解过掉无啦？
5: 今天有吧，我食足久的啦。
0: 啊，真是安那要食真香啊，头啊。
5: 都听恁在讲，我都拢安尼甲食，安尼甲食，安尼甲对，个卡啦麻麻，啊甲食就对袂麻啦。
0: 哦，算有贵啊啦。
5: 有啦有，无麻麻。
0: 哦，迄足艰苦，麻袂做工，也袂徛，袂坐，也袂困。
5: 会啦会啦，是安尼啦，徛会啦麻哦，都会麻麻啦，徛会咧行就无感觉啦。
0: 哦，安尼哦。
5: 有。
0: 啊，即毛咧食就较袂啊吼。
5: 啊，都下食十几年有哦。
0: 哦，遮熬遮熬，顾身体遮好。
5: 无啦，啊药啊嘛未歹啦。
0: 药片遮真好个啦。
5: 大家你也看我去甲看哦，大家拢买银行嘞，买。
0: 药房啊吼。
5: 我看大家晓，遐拢个药房个无嘞，
0: 个太
5: 欠嘞
0: 嘞。诶，因为吼，因为咱做个业务少出问题啦。
5: 晓啦，晓一月都食两千块啦。
0: 一月去两千正做省个啊啦。
5: 欠欠啊食啦。干嘛要弟弟无缘呢？
0: 对，即马就是我那阿妈袂瘾阿雄哩。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 暗时自然好入眠，心若平气若好，逐暝拢睏会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像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而且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言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灵果精送灵果精，买灵果粉送灵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

0: 嘿啦，麻了足艰苦吼，阿麦对开上解好，无采听道理公司听遮久啊吼，嘿嘿，遮尼好。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53年啊呢，老白族老二号吼，咱的新品上解，你按期六期大期天条，拢有医生来咧徛台，拢有医生来咧甲咱徛台，有影无？有影吼，无好医生袂来啦吼。吼，你说你个邀请来，啊，你的身份都无遮赞的，都无影要叫我讲，我唔会要拍我的扛棒，伊嘛无爱啊，对不对吼？真正赞的哈，搞电台广告小服务电话都拨0800-333-5599。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蔡秀虎所唱《爱你哟》吼，《爱你哟》吼，《爱你哟》吼，安尼啊。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就是囡仔吼，啊，伊无去投胎，伊咧等老母，哪会在等老母？伊竟然讲死人得，死人得啦！你家讲啥？伊就是安那啦，吼，伊在等，在等，等着滚。应该花田一路啊，花田一路迄撮做看无吼？花田一路伊就是在树安尼，伊拄着每一个吼，要来求伊帮忙的，吼，不管伊在生是安那转去，伊总是一个死人伫遐咧等，吼，等等一个愿望实现，啊，所以才来找一路，我甲斗三工。花田一路是日本的呢，哦，这个影片是日本的吼，几啊集，啊，像这个囡仔。这个空档的顶完一个声，哎呦，囡仔，拢三工啊呢！你爱紧过桥过啦，你若果无紧过桥，你会误了投胎的时辰啦。两个我不爱走啦，伊个甲阮家姐吼，跍在水墘，在水墘边，哎呦，那如果拄到一个吼执念呐，这么深的人呐。伊就讲哦，我那年有讲啊，我那年讲哦，伊袂骗我啦，伊会来找我啦，死人得啦，伫个在生的时阵哦，伊那年甲讲哦，你莫白走哦，你踮在水墘遮等阿母哦，阿母会来找你回去哦，知唔知？安尼啦，然后伊个姑伫遐时阵哦，总有一个老和尚，手是拿一支拐啊，吼，普通的拐啊。啊！就对这姑伫边这囡仔吼，对伊向伊行来。啊！这囡仔看到伊，伊嘛无上桥去投胎啊。这个老和尚伊行到我这来，伊嘛无去投胎啊。这个囡仔就甲问啊吼，甲问讲，你也咧等人哦？吼、哦，迄个囡仔先开嘴问这老和尚，你话咧等人哦？老和尚在底边坐落，你在等什么人啊？老和尚讲，我在等一个行足远的路的人。啊，听到伊哦，然后伊就听到老和尚巴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声，巴肚枵嘛哦。啊，这个囡仔手哦，摕一块圆饼，啊，伊刚刚来掰一半，掰一半老和尚。伊那爸那讲吼，我那娘讲哦，迄巴肚也滋味哦，上解艰苦的啦，吼、哦，巴肚咕咕叫。即马老和尚就家底饼摕过来，一老一幼就坐咧食即块饼。即、这个囡仔讲吼，我那娘做的粿仔饼吼，上解好食啦。这是我偷偷啊甲藏起来呢，本来想我阿娘来来找我吼，我要即饼要互伊食。这老和尚坐伫边啊，讲哦，你那年一定会足欢喜的。知影你哦，这年还好，赚一个饼吼，赚一个饼要互你那年食。遐个讲，但是我那年还未食到啊。老和尚啊讲吼，你拢定伫遮等吼，嘛毋是办法啦。不如咱做来找啦。哦，讲啊讲吼。这个老和尚就徛起来，牵这个囡仔吼，安尼行，哦，往头前一行，哪行吼？这个囡仔足欢喜的，两个手甲牵的吼，手牵的，好，伊哪行哪跳，足欢喜的。伊足欢喜讲哦，我那年足厉害的呢，我那年做的粿仔饼吼，是阮规整个头上界好食的哦。
逐摆阮阿娘吼，若做粿仔饼出来了，吼，规砖头的人拢知，哎呦，紧诶，卖粿仔饼开始咧卖啊啦，卖粿仔饼开始咧卖啊，少侪人最爱食阮阿娘做的这粿仔饼，难免总卖完啊呢。哦，伊若讲若欢喜安尼，吼安尼，安尼足欢喜的安尼，规心扉拢开安尼，啊，牵咧安尼行。老和尚看到伊这个囡仔真欢喜了，咧分享因阿娘做做的粿仔饼时阵，老和尚听足快讲：“哦，是安尼哦，哦，恁阿娘足熬一个好的手艺，做的粿仔饼规整个头拢爱食哦，嘿呀、啊！”吼、哦，这个囡仔佫讲哦，因为我你若着食阮阿娘做的粿仔饼，食落腹肚，就哪像你个日头食落腹肚同款呢，安尼腹肚暖暖的，好舒服哦。哦伊讲哦，我阿娘讲，等我那大汉了后，我阿娘要教我做粿仔饼呢。我阿娘讲要把这好的手艺要传承给我，但是我还阁未赴大汉呢。这个时阵，老和尚哦，阁把这囡仔手啊砍呢，阁继续行。伊讲哦。囡仔，你已经大汉啦，你会当把家己的粿仔饼分予别人食。你比做一大人哦，较捌代志呢。有诶大人足自私诶，所有物件拢阿阿伊要家己买。像你会当把粿仔饼分予别人啊？如果你阿娘来知影，一定为你骄傲啦。后来两个就砍啊砍，行行。头前就是囡仔因家，一看到迄间厝，本来囡仔足欢喜的，但是迄个厝马上伫眼前化为乌有，怎无伊？这时阵原本一路足欢喜的这个囡仔吼，突然间看到这一幕，怎啊大声放声哭出来？哪烦哪哭，我那娘无伫咧啊，我无厝啊啦，我那娘无伫咧，我无厝啊啦。这个时阵囡仔怎哭了，一直哭，一直哭。伊就听老和尚讲一句话，我知影。然后就献佛像，拿石像，吼，伊个石像吼，坐伫囡仔个面头前。地藏王出来啊！迄个老和尚伊就地藏王，伊就献佛像，献佛像给伊看，手拿石像，伊就坐咧。伊讲我知影，原本咧哭个囡仔吼。转个头，看到眼前庄严，吼、哦！而且身上，伊就唔讲，你是啥物人？我是地藏。然后，这个地藏菩萨就徛起来，把囡仔扛起来。囡仔，你阿娘要走时，伊行到足安详呢。伊伫最后一刻，伊想的拢是你。那个小石头最乖了，爱好好啊，甲挖落去。我呢，这个囡仔屁叫做小石头啦。这个小石头，伊就仰头起来，看到眼前这个地藏王菩萨。伊讲哦，菩萨，我无想要投胎啊。地藏王菩萨问为什么？我想要甲你同款，帮助遐受苦难的人。因为我知影苦是啥物滋味啊，那么以后小石头要背着吼，这个菩萨众生道经，弘正菩提啊，小石头要背哦菩萨的身躯边啊。

0: 这首歌哦，这我是心若莲花哦，心若莲花啦。啊，我老恁听这个第二个哦，第二个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嘛是足地地，我和咱大家来分享。这少年囡仔当听着是上解好哦，囡仔爱陪车，伊就是爱陪车，啊，过用去吼。
1: 孩子，可认得此处？
2: 这里是地狱，我只是骑车摔了而已啊！
1: 一念侥幸，便是阴阳两隔。
2: 我没做错什么，我只是和朋友出去玩而已。
1: 肆意尊风，漠视规则，便是错。
2: 路上车很少的，大家都这么骑，我以为没事的。
1: 世人皆存侥幸，显然从无例外。
2: 我才22岁，我还有爸妈没照顾啊。
1: 一念轻狂，毁掉半生圆满。
2: 我好后悔，我不该超速，不该乱闯的。
1: 世间最难得是回头之悔。
2: 菩萨，我还能回去吗？我想重来一次。
1: 生死无重来，时光无折转。
2: 我爸妈会有多难过？他们该怎么活下去啊？
1: 你的一时贪玩，是亲人一世伤痛。
2: 如果当初慢一点，一切都不会这样。
1: 侥幸的快乐，从来都代价沉重。
3: 世人多愚痴，不见咫尺，
1: 还
0: 不见咫尺哈，而且深渊呐，好你看哈，嘿呀，这囡仔呐，当听到这篇，唔知要偌好啦，吼，啊爱陪车，这陪车安尼啦吼，好啦，平安上街站啦哈，平安两字呀，因为就是达七金吼，来咱听这首歌，戏台人生，袂当停来啊。

0: 嗯，好，来，谢谢。啊，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哎、欸，安琪，哎、哦欸，我个问你听，想好，嗯，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下着啥，水里往落，
0: 嘿嘿嘿，
1: 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1: 我
0: 从
1: 对面甲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息无啦？
1: 哦，足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讲那
1: 我食偌久啊？你讲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1: 啊，阮阿孙十三岁啊，八年十三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即马十三岁安尼哦？
1: 哎呀，啊，伊还袂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像讲苹果汁啦，地瓜甲银杏甲 Q M B
0: 吼。你的 Q 过较早个呀？
1: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啦。哦，安尼啦。
1: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的啦，
1: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十二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分的啦。
1: 嘿啦。
0: 我来做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分的啦。
1: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0: 军
1: 中食。啊，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逸啊。
1: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时，本土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好，就当啦。嗯，两爸仔囝咧食啦，
1: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1: 我迄个人形嘛是讲三十几，
0: 真型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祖囝是就足欢喜无啦。
1: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安尼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诶，这个那你顾家呢，鼻仔过敏拢好，伊看偌好。
2: 这食无妥呢，
0: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伊伫北部像哪毋？
2: 系啊。
0: 啊，你家己肠啊食了好无？
2: 好，真好，
0: 真好啊！吼，
2: 啊个嘿 ，Q 金，哎，我今日开几啊万，
0: 开几啊万，啊 Q 金给你过完啦，
2: 开七百万起啊！
0: 我今个开落哦，挂你个个挂孙仔个啦，
2: 嗯，
0: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金你安那好啦
2: ，Q 金都食了吼，
0: 嗯，
2: 哦，这心脏足力嘞嘞，
0: 他有咧行较快活，
2: 哎，我七十几岁啊嘞，
0: 哦，你也七十几岁啊？哦，
2: 你看我讲话够会咯，
0: 哦，讲话勇敢敢嘞嘞。你那个嘛，甲恁这闲的出去佚佗，人家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2: 就讲我拢未喘。
0: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2: 今日开八万外块，
0: 今日开落啊！吼、
2: 哦，阿妈，我无好你面试，
0: 真的吼、哦
2: 哦。我妈妈讲无 Q 天，啊，无啥，我讲好。
0: 我爱妈妈，你食 Q 天的啊？
2: 有哦，四里旺零五分。
0: 哦，恁早叫我咧食。
2: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即嘛伊班上去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讲话较袂遐忝嘛哦。
2: 啊，
0: 家老主顾客啦哈，啊，家那个先生问好哦，嘿，好，谢谢，好，拜拜。
3: 我去安康挂三组来啊，
0: 哦，你有食完啊？哦，敢有像我讲，啊，甲你顾着无？
3: 有啦。
0: 安那好，你讲讲一下啦。好。
3: 因为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流鼻腔血，我唔知啊流，随许些人说流五指啊啦。
0: 哎呦。
3: 啊流流的吼。
0: 嘿。
3: 同啊，即马同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总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总啊伫了赶来食啦。啊，食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
0: 哦。
3: 啊，因为你血流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的较紧啦。
0: 对。
3: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的伊就较慢啦。
0: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阿无电视也免人死啊。
0: 阿无破病足艰苦啊。
3: 对啊，破病足艰苦的啊。
0: 即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3: 无。
0: 嘿，无营养素啊，啊咱嘛买心的治大肠，迄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的。
3: 对。
0: 好，了解。
3: 我想讲啊，着欠血啊，着你讲水里旺的补血，我着想讲。啊，买来食，我走去安康赶三组来啊，也剩滴
0: 啊
3: 尔啦。
0: 啊，伊做方便，伊就一盒仔六十四，盒仔甲啉落，
3: 足简单。我啉两杯啊。
0: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你好，你好。
4: 哦。
0: 苹果汁食了好不？
4: 好啊，哦。
0: 安尼啊，
4: 我啉落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差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4: 够谢你话，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呦，谢谢。
4: 精英啦 ，Q 啦。
0: 啊，你搁搞，迄 Q 人咧食吼，人诶较快活，咧行路较快活。
4: 对。
0: Q 会差足侪人，安尼人好命，但就过用行嘛，做诶吼。 好啦
1: 吃了哟，嘿啦，袂歹啦，啊，吃了就吼，头壳戆戆，吃了就好去啊。
0: 啊，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1: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1: 系啊
0: 系啊。啊，佫好啉，好啉。
1: 好啉。
0: 嘿，啊，足方便的吼。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吼。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这摆活动的是德利零。

原 Q&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客5600块，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下，大龙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会当做服务吼，包括 B B S 广播房，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岛便利店，拢总看会到。啊，若唔知要对关，希望敲这個电话，会当互阮用专人吼，为之来做服务哦。0800-33-55-99，0800-33-55-99。

好，那个讲这个吼，这个啊菜粿咱肯话讲，菜粿啊，菜粿那翻乌鱼都袂煮啊吧？伊伫这个菜粿冰箱冰三礼拜，冰三礼拜。其实如果是菜粿，你若用报纸，应该报纸甲包包的吼。哦，啊，佮个包是应该是放三礼拜是还可以吧，吼，两礼拜。但是放三礼拜，伊若是个包装了无好的话，会食是食是规身骨痒个要死呢，全变急性的荨麻疹呢。较有安尼吼，一个姓蔡的小姐，伊将这个放伫冰箱三礼拜吼，而且已经破开的西瓜，诶，这菜粿破开的哦。花开安尼，着阁无一个保护的，即站伫遐安尼也好，嗯，真揪心的吼。安尼已经破开的西瓜吼，安尼放三礼拜吼，菜粿啦，定西瓜吼，甲煮来食。啊，想要甲食食规身躯哦，皮哦，足激烈的，好，腰受疼，腰受痒，肩膀痒，世界痒的，煞压起来呢。安足痒的吼，啊压红疹，啊甚至哦，烫烫规耳啊耳啊内底，甲头壳皮。规身躯出现着大量哦，大量红点，好，要叫医生看，急性的荨麻疹。好咧，加在嘉义主诊诊所吼，透过即个啊组织胺、抗组织胺，即、這个药物的治疗，快速改缓解即个进展。所以医生提醒吼，即、這个水果你若切开的吼，你着紧啊食食，唔通长期拢个冰咧安尼。啊！这地头啊，还是外皮，拢已经发乌的这菜粿吼，吼、哦、已经用保鲜膜包了呀。啊！啊！你放伫冰箱三礼拜。啊！这蔡小姐，佮煮吼馄饨菜粿汤安尼啦吼。啊！食一嘴菜粿，了一嘴鸟，感觉味怪怪。但是伊嘛是佮汤啉无完，吼、哦，刷来皮又开始痒安尼，吼、哦，紧去挂急诊安尼。用开始痒，就是对手开始痒。哦，落尾就慢慢啊，慢慢啊，摊开，哦，安尼，伊甲咬袂着所在，耳仔内底咬袂着，啊，无头壳皮，好啊，痒甲足严重安尼，手骨头啦、耳仔啦、头壳皮啦吼，规身骨红疹，痒甲挡袂牢。伊阁详细甲想倒转，原来就是食落去物件有问题啦。即、这个家己主治诊所吼，风湿免疫科的医生。伊讲伊咧看病吼，大部分拢是看因果的关系吼，因果吼，你是食啥物所引起有安尼吼？因果的关系就是讲，你爱去详细问，吼，知影病人伊之前食啥物物件，就想我才带大姐，我刚才我做认真问，我逐摆就是做认真问，对我容易做侪时间啦吼。伊讲伊脚会麻干的吼，我讲你敢有带糖分？伊讲有，我啊表示你控制了无好嘛，但伊尾我个问讲你麻双脚麻骨脚，伊讲麻骨病唔对咧，安尼是坐骨神经咧。伊讲有啦，我就是几下当前去开刀啦，吼，哦，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你只要开刀过，坐骨神经两骨开过刀过，拢会带这个麻。因为两骨流入了啊，规个神经关细条血管全拢切断啊，拢切啊，有无？系啊，所以你爱食银杏啊，你爱食银杏修补，你修补神经足厉害啊。爱嚼掉啊，吼，爱嚼掉。冤枉啊，即摆七八十岁，还剩六十外岁开刀，然后讲七八十岁、八十岁，佮硬咧听。咱愈坐会，目屎酸愈无好，所以你啊放一个伤口，就变成病母伫啊。哦，你啊愈来愈坐会了，目屎酸无好又夹起来，对无？嘿啊，就是安尼啦。哦，啊，就是我也问啊，我才哦，这原因是安怎引起起来？啊，你无问袂使啊，你无问我目袂放我过啊。我讲你既然电话我接到啊，我就爱问我详细。我你若讲要甲买啥物物件，我目第一句会问个，啊，你是安要食啥物件？我第一句就问你安尼，啊，你是安怎要食？哎、啊，伊就甲我讲啊，讲啊，就安那，我也讲唔对，唔是食一支，爱食一支甲对，我是安尼哦嘿。我佫甲讲啊做详细，伊原本可能啊，我应该是食一支，我唔对。哦，你像头拄仔一个妈妈佫卡，啊，恁咧补营养素的，哎、欸，当食偌久啊？我讲你是要食足久，要食较紧好。你拢要食足久啊？哎，食伤久，哎，哎，九百四四两，两罐啊，千八四四食久。你是要食足久，还是要食紧好？这个逻辑呢？你大家敢要去想？你要长期一直食药啊，还是要食唔免阁食足长的？哦，唔免阁食足久的时间，你就会见效，安尼较重要吧？应该是安尼吧？因为你敢食无路用的药啊？
有人敢问我最食一世人？他家讲咧讲，伊把咧食，我讲你，我你他家只食歹，对哇？你拢无食着对物件，无人甲你解释，你只要要人骂你尔，伊拢无爱问原因、前因后果。我问你啥要食？你啥会骂？你啥会讲？对哇？吼，系啊。啊，你是不是婆婆菜？我一问啊，我大家问啊，做上就像这医生讲啊。哦，无，原来这叫做因果关系啦，吼。伊讲哦，这主者吼，加以主者诊所。主席不是病，马上变诊所吼，或者伊就讲嘉义主席诊所吼，风湿免疫科医生吴振汉，伊讲我咧看病哦，大多数我拢会看因果的关系吼，啊，因为因果的关系就是啊，讲你爱详细去问，你知影这个患者进前伊食着啥物物件，那会引起急性的荨麻疹，所以治疗上就比较较单纯，所以只要使用着抗组织胺的效果。一般拢袂歹，拢低咧尔，伊袂好，系低咧尔吼。所以医生提醒过敏的体质的人，你只要物件稍微有变质，也是有可能吼，会压起你过敏起来。诶，物件，比如水果切开了后，囡仔食食，唔能冰足久的，安尼是袂使，对吧？吼，系啊，吼，系啊，对吼。这再甲大家做分享者，啊，迄是水果界菜果界冰啊，啊，若像这咧，盐水呢？盐水农药怎啊当？哎呦啊，农药怎啊当？阮这菜姐的妈妈，等我去遐买菜哦，遐些菜他们讲拢无好食，嘿，啊，但我看伊足够水，拢定伫遐卖，安尼卖到上啊，甲卖，互伊当等休困。啊，伊菜真啊无好食，因为无全农药啊，嘿，啊，拢食农药惯习啊，那拢食农药惯习，农药怎个菜水啊？加足油的啊，加足大绿的啊，加足青翠啊。啊，阿嬷迄好，我讲头拢食了了啊，食了到敢伫阮食，吼，嘿啊，啊，伊个菜较袂坑，啥伊无抓农药较袂坑，吼，哎呦，即、這个台北市卫生局吼，今仔日下早公布新鲜蔬果吼抽验的结果吼，盐水啦、奶汁啦、吼、白菜啦、白菜头、白菜头拢有哦，啊，你努力啊，才无上头食。盐水、奶汁、白菜头、红姜菜，哎呦，红姜菜，哎呀，我拢不爱相信恁家的菜啊！红姜菜做只，我一摆我买两杯呢，我唔爱用炒姜啦，但系阮左脚有倒来吼，啊，规堂足侪人最爱食这個，我爱就甲炒两杯，好，拢硬了了。红姜菜、辣椒啊，盐水、酸啊，盐水、榴莲盐水，吼、哦，还、欸、啥物豆啊？盐水一项哦。即个啥物豆啊？迄啊吼，迄个豆啊，一项验出一项致死项残留农药超标，一项致死项你看。即违规的业者吼，就是咱做知名的饭店、甲超市，包括台北韩舍、爱美酒店、兄弟大酒店吼、City Super 吼，而且个啊复兴店、啊美联社的奶欧文德店，吼已经贩售场所吼下架违规物件。啊，若无查，嘛是安尼咧卖吼。哎呀，久久想着伊安尼来查一遍，哎呦，啊农药去超标安尼，咱咪食落侪落呀，所以赶快过勇敢嘿。咱老是在外，咱阵食外口啦吼。啊，你阵咧家买顶煮的啊，嘛是拢农药啊吼。对啊，你去食外口嘛是农药啦。啊，你家买的嘛是农药，对无？嘿啊，啊你关键人过较勇敢较有影啦。关键人是你妈恁啦，对无？咱第一个是你妈恁。迄个个勇敢嘞，迄只有好无歹，啊无你要拄着这你真正哦，乃至那些药盒包是拢超标，拢免管药盒包，你若无药啊工作重的哦，伊袂掉灰啊，迄药盒包药啊工作重的呢，嘿嘞，哇、哦，这实在，我都进前我都伫迄个国杂的下底无，迄个国杂的下底迄个无吼，因总头前一条无。啊，阮任务人要等下任务是爱倒口，然后来甲因转才倒口。啊，迄摆是毋是阮按阮天顶去学白吼，白比赛去白两届拢白输人，迄无效，都白输人。啊，即摆是我遐在，我十点就做要去遐在，在阮新埔到那天顶个。即摆等下就伫个因任务人拢知影，你爱甲因转头前只吼，哦啊考倒倒来嘛，啊因为前顶啊，来你考，我不讲，哎，去台应该过，我考不过，叫超速大停开。
我讲你只叫小狗歹啊！你停，你也莫停啊！我今日咪弄着你啊！你都好跪倒，你停要创啊！我甲念，迄人就故意，一再跪给我来试台新车，迄搭咧试车，搭跪倒咧中华，唔是中华宾士啊，是中华迄种咧卖迄只货车、厢车迄有吼，迄嘛吼迄间，啊搭我跪到因的公司底下，啊我搭我讲我哪接着我落来看，讲好恁老师，啊唔跪我落来，啊我落来看伊的车。啊！我看一下，伊是目，伊因为我车大台，车悬，所以我拎啊，好多去转着伊后壁慢吧，都多弄接着安尼啦，都接着安尼啦吼，安尼，伊无猫也无啥，就是迄个有拎啊好安尼。啊！这样落来看，落来看，啊！落来敲电话，敲电话，我紧叫警察来，迄人这重要道路人刚冻伫遮，都要礼拜嘛，好无？哎，落来重要国十个，足重要的遮大众路来，大众楼卡的迄、那个。做重要，我讲你紧报不紧查啦，啊，我着我因着紧报，讲你紧报，搁今仔牛奶要冻啊食啦吼，安尼，啊，只牛奶拢好啊，有讲好啊，啊，只那好啊，只警察来看我，我紧驶对面就是因迄台，因迄边因着在一咱都驶迄落试驾车啦吼，迄个车上啊，你着买台车只叫你，互你试驾有无吼，互你开安就安尼啦。我讲你这叫小歹呢，你呢？你来福贵岛，你无在位动，还要创啊位啊？伊讲头前对头前红灯啊，头前就是迄个灯就是亮灯，划过了。你要靠过，我就坦白讲，就哪像阮两个咧抢闪黄灯啦。啊，我叫公盘啊啦，伊都闪黄灯叫小歹唔过，我怎啊接地袂赴，甲接地无人两个拖来就过，安就好啊，是不是？啊，我都在开玩笑嘛。啊，迄人伊就是大手哦，伊本来种荔枝，计种落来，伊就大手。伊讲哦，迄荔枝我不爱种啊，迄荔枝红叶啊，吼，迄农药降偌重呢？迄一开开一降药，一转药，一降药，一降药啊呢？迄是你，我怎我不爱做这代志？我怎不爱种荔枝？我怎来种落来？我落来即马种偌济啊？迄个大树，迄个你阿问看，恁种落来是对一个？嘿嘿嘿，哦，啊，看是对一个，迄个介古用啊，规家伙啊，全变拢摇，我出来试乘啊，试驾啊。啊，嘛一个赔啊，无咩啊，赔公司啦，毋是赔，因人也无安怎吼，都接到安尼尔。伊就讲安尼讲，荔枝伊歹种啊，伊讲迄农药只抓伤过济啊，迄假是一前开会开始，伊讲药啊，无讲药未调花。嗯，哦，恐怖吼，嘿啊，啊你拢若无农药，哦，你若无农药，你面啊有通遮水啊，有哪做人啊面的啊，对无？哎，怪瓜咧，走恁敢要食？恁唔啊？哦，你像即摆有蛤蟆，啥物啥物蛤蟆本来就乌乌啦，变啊足水哦。迄若无洗过，你嘛唔敢买，讲乌索索歪啊，对不对？啊，就为着要扮头水啊，是不是？靠我多，就是安尼讲。

0: 这个家己讲咧办活动啊吼，你也是家己消费五千块吼，伊就回馈你五百啊。大多大姐讲去甲咱电工电火力民宿吼，去啊电工吼五组都要两万八。伊讲哦，安尼五千块，当佫回馈我五百，讲哇，你别趁这个呀，哦，嘿呀，咱四千赚一千嘛，哦，咱就一，咱四千哦，上一千对不对哦？四千上一千，伊讲哦，啊那五，因讲家己即马咧办活动，你只要家己消费哦，满五千块也送你五百块吼，一只点券是消费券安尼吼，伊话哎，佫袂歹，讲哇，你即摆趁这个呢，伊要两万八呢吼，赚两千五。哦，对不对？五千五百嘛，啊，一万一千嘛，吼，嘿，多啊两千五，两千五，对不对？哎呀，有够赞吼！多啊搭配着咱这摆咱这活动安尼，我主要咱个顾好起来，咱的好朋友吼，你若即马你感觉你身体有咧无爽快，我食足济药啊，关灯叫啊，问是拢无效的，啊，你就讲试一摆看卖啊，五十三档啊，吼，爱顾身体，爱顾对哦，对，咱讲的高道就换一招啦。啊，无你讲食无对当诶，食药也未生花啦。吼、哦，怎中药？你讲要生花哦，做慢诶慢啦，做慢诶，你爱相信？你是现代人吧？吼、哦，系哦，你知影做者电科技啦，吼、哦，系哦，因为生化科技进步，营养所对咧进步，而且只有生化公司、生技公司吼，拢、哦、是用萃取诶，提炼诶，萃取啊提炼诶吼，差足济哦，好不？系啊，唔免食个一半机吸收，无一汤匙也无效，好不好吼？祝大家健康，啊，祝大家勇敢。啊，若落雨所在出门出外注意洗衣哈，嘿，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9: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8: 哈，这么济哦！
9: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8: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9: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立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堂药房立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立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斜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你那啥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你的三险全保，
0: 嘿，
2: 跟一帮有破大拢无啊！
3: 我食你个双人金宝哦，今仔暗时，以前拢无起来帮油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阿只
4: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怪啊，今仔较免吐啊，怪啊放煞个。
2: 装备穿较少是安尼，穿皮皮咧。
5: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家里又嘛好去。哎呀，等那个咱们面包吼，倒个困嘞，我。
0: 哎呀，大家拢食个真好。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小罐仔，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仔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想我是安尼哦，咱的好朋友你家算哦，算看你到底即个是要保留几组，看是半当分还是一当分还是两当分哦。因为咱的产品呢，一旦保留的三当，所以当然啦，你那咱两当半再犹太一拜，所以好朋友较紧加码，那无够量的人紧加码嘞。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咱的大准备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玲。
0: 哦哦，我在，好，等一下来。谢谢，接电话，谢谢。来哟，奶奶和爸爸家里妹，咱继续看哈。来，你好，你好。
7: 是啥？
0: 您大姐要听什么歌
7: 嘿？我要听南方的人。
0: 你这礼拜还没点吗？
7: 拢还没点呢。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
7: 拜拜
0: ，嘿。奶奶你好。
8: 啊，先生
0: 啊。嘿，是你好。
8: 我。没个别的，
0: 我个别加码，嗨，谢谢，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哪里你好，
8: 先生啊，
0: 系庄小姐要听啥系？
8: 我搁去跟叫叫两组，拢叫四组啊。
0: 哦，你原地都有讲啊嘛，你原地都。
8: 啊，拄只搁去叫两组，伊家再来。
0: 好，伊个送过你吼，好。
8: 诶，拢会家送啊，我想要来点歌哈。
0: 我要听啥物嘿来？
8: 当我个秀给海花。
0: 好，带你安排。好，
8: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9: 是啥？
0: 嘿，是。
9: 姓
0: 王大姐。
9: 姓一条鸡卵山鸡卵呐。
0: 啊，你有这一个有加吗？无。
9: 有啊，我那一个那要，你到未得嘞哈？
0: 不一定嘞，那血管的无得无安尼。
9: 安尼哦。
0: 哟，所以你要用专一管啦。
9: 我挂四组啊，我准备过来挂一组啊。
0: 我是讲你那有是方便你的身体，一定要提早去挂啦。
9: 我有甲问那个中原的啊，今天我我有甲问啊。
0: 哦，爱挂啦。
9: 伊讲有啊，靠袂得人呐。
0: 啊，不一定啦，是到月底，不过我那血管的无得无安尼。
9: 无安尼哦。
0: 哟呵。
9: 哦。好
0: ，OK， 好。
9: 好，
0: 谢谢，董哥，拜拜。好，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阿喂，嗨，
10: 先生啊，
0: 嘿，
10: 接门来哦，
0: 好呗，嘿，
10: 那给你买哦，
0: 要给我买哦，我来接进来，谢谢，张姐哦，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OK， 来，你好，你好，
11: 啊，你好，就同我给你买多些呢，
0: 哦，你买多少啊？
11: 我买四五十组嘞，
0: 四五十组。
11: 我十几年的，我吃保养的啦，我超听。
0: 是四十组还是五十组？哈？
11: 头一届买二十几组，第二届买三十几组啦。
0: 哦。
11: 啊，阮是用吃保养的啦，阮吃迄个钙固质啦。
0: 哦，看你啦，好好。
11: 对啊，就看你啦。
0: 叫什么
11: 黄金派
0: 糖
11: 啊？
0: 哦，黄金派糖对啦，爱加啦，
11: 爱加，
0: 爱加黄金派糖啊，系啊。
11: 我早起两个人在吃。
0: 好，安尼好啦，身体够好啊，系啦。
11: 我四十岁就吃，到今嘛都无毛病嘞。
0: 哎呦，这样你好。
11: 我都无糖尿病呢。
0: 哎呦，安尼好，当然身体够好啦，唔慢性病啦，嘿。
11: 这些
0: 作战
11: 的黄金
0: 派
11: 当
0: 吃了作
11: 战的
0: 黄金派当
11: 作战哦，哈哈哈哈哈。吃了地上花都吃
0: 到今嘛嘞。安尼哦，感谢你哈。
11: 我
0: 到今嘛
11: 吃，
0: 哦、吃到
11: 吐了。
0: 谢谢大姐，安尼好哈、
11: 啊，
0: 感谢你。
11: 我讲一条，向人尽头啊。
0: 咱到几位人贵姓？
11: 杨，
0: 多几对杨杨大姐多几对？
11: 杨小姐多的土城。
0: 土城拖鞋哦，
11: 对啊，
0: 带你给你吹哈，好，
11: 哦，
0: 好，再见，拜拜，来电你好，
12: 来电你好，对呀，秀爽呀，
0: 哎，我秀爽，嘿，你好，你好，嘿，
12: 哎，我问，嗯，问你讲一位，
0: 我
12: 哎呀，都放牛仔，
0: 我来等起来，我先接的，我讲来听，好，谢谢，来电你好，
13: 哎，秀爽，
0: 啊，
13: 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哎、
13: 欸，啊！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13: 我姓诶。
0: 啊！你是过歌无啊？
13: 我就有歌，我拢有歌，我拢有歌，放心、哦、放心。
0: 我你好、哦、好好，会记得歌哈。
13: 哦，
0: 再见哈，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来，第二你好。
14: 哎、欸，我要叫回。
0: 好，来接接我先哦。来呀、啊，今天是什么日啦？今天是七夕呀、啊！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因为是七夕哈。我来，你看，安东维啊，拿就喊你机啊，拿就关起来啊！
14: 啊，
0: 拿就关起来不？
14: 喂，
0: 那这几位，嘿，
14: 喂，不点歌啊？
0: 哦，那这几位
14: 啊？
0: 那这几位？
14: 哇，我带。我台南的，
0: 嘿，咱贵姓？
14: 姓周的。
0: 好，要听什么？
14: 啊？
0: 要听什么歌？
14: 哦，那个歌哦。
0: 嘿，你想要接哪个啊？来，来，你好，你好。
15: 小傻你好。
0: 阿伯等起来，我在你有代志，嘿，来，再听起来，嘿，阿伯来，谢谢。没有，那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加吗？无，我有讲过哦，咱是社管的啦，上完都无啊，所以咱好朋友呢，你要两早关较好，对你来讲较好，然后啊，咱就免烦恼讲是咪到月底无，安尼无，啊，你买当先登记，登记到28号哦哈，因为呢，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唔是讲哦，唔是成人是达。当年拢犹太呢，我无呢，而且呢，我是即、這个我的产品哦、喔，会当地咱伫三档内底面拢无问题，咱保啊保留三保证三档呢，所以好朋友、喔，你当按什么价拢无问题，甲关起来啊，看你要保留是诶半档分呐、啊，还是要一档分呐、啊、吼，还是咱们两档分呢？你拢会当考虑哈。那么咱今天是七夕，这七夕哈、喔、有很多，来等一下，你好，你好，喂，你好。
14: 啊！啊！中国要青青，那个蔡英文上的青青草原。
0: 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16: 喂，
0: 徐立好，你好，嘿。
16: 我要爱妹。
0: 要干妹呢？好，等一下来接接，三星接接。好，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一下，咱就要拜妹了啊，谢谢。那么七夕怎么来的？七夕就是有什么有七行叫做七夕，这两三是五六七。第一个是爱笑父母，第二爱笑咱家的人，啊，第三个是爱笑咱的兄弟姐妹，第四项爱笑咱的同学甲朋友，第五个爱笑帮助过咱的人，第六个爱不离笑对你拢不离不弃的贵人，第七个笑缘分，这个叫七夕的意思哈。所以呢，当然咱一定要相信的啥牛郎织女啊，对不对呀、啊？这个每年七月七号是牛郎织女跨越银河的鹊桥相会日子啊。但是嘛是表示啥？咱即马大现代人讲的情人节，爱情跟思念的传统的节日，所以给了一份什么的？给了一份浪漫跟温柔。但是咱听讲哦，幸福大家拢要幸福，对不对？要么幸福感是哦，轰轰烈烈的哦，穿金戴银感是安尼，无啦。你只要你感觉心呐安，心内有爱，心呐安呢，这个就是幸福。唔是唔免得食，食个山珍海味啦，唔免啦，得心呐安哦。你看这两社会，啊是你跟领导人社会，你干嘛心也安呢？那么这个就是幸福。 不一定爱荣华富贵，嘛不一定就是讲一定爱穿金戴银，不是的哈。身躯边若有人陪呢，就是一种爱。也是一种幸福，所以你要好好接住哦。虽然说人生短暂呐，不要忘记要珍惜。那你七夕七行，哎，快乐、幸福、安康。来呀，所以呢，咱人就是安尼啦。咱平常时吼，一定就是爱家家的要求家的啊，不要太这个太执着于说，哦，我一定爱穿甲别人同款呐。或人我咧厝边的太太吼，或咧出门拢是安怎，拢是开跑车啦，或者开了双 B 啦，咱唔免甲人比哦。咱过咱快乐的日子就好啊。人有人的日子，啊，咱有咱的日子，唔免得甲人比啦吼。啊，我学比啥，你哪比会了呢啊？比不了啦，对不对？哈，对不？
17: 四组啦，
0: 你管四组哦。
17: 哎，我们迄个三项拢做了对吧啦？
0: 哦，谢谢。
17: 四项拢做了。啊了，我搁另外搁买一个产品。
0: 哦，我你得改变就好啊，改有版本就好啊。嘿啊，可以啊，可以啊。好，谢谢大哥，谢谢。
18: 几项个？几项四组啦？
0: 几项四组？哦，哎呦，
18: 多浪费。
0: 阿伯，你赚到，你赚到，因为你有咧食的人，安尼就省啦，对不对吼？
18: 啊，我过年就买3万几啊！
0: 哎呦，安尼吼，不要紧，阿伯咱
18: 啊，今仔我买5万几。
0: 阿伯，你嘛别咱当地有咧犹太啦，阿伯就对啊啦吼。好，感谢恁你嘛伯哦，谢谢。咱你嘛伯呢，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谢谢，感谢哈，谢谢。哎呀，你跟我关几只关呢？
19: 你在关仓库老板呢？
0: 得掉嘛，得掉啊！你有够巧的啦！
19: 本地的好奇，本地的好奇。
0: 谢谢。安尼不是是本地家己的好奇，不是本我好奇啦，大姐，是你的好奇啊！好，感谢你哈。好，阿丽，甲咱倒些报，讲今麦在犹太哈。好，谢谢。公，你讲你挂几组啊？
20: 四组。
0: 四组，哎呦，好棒，好棒哈！好，
20: 三年前嘛是挂四组啊。
0: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有咧犹太就爱加挂挂的对嘛哈。啊，无你唔犹太，你要犹太当时对不？
20: 对，就是安。
0: 趁这个机会，有咧犹太，安尼才是对诶。

奇怪，今天电脑怎么会我找歌都会找不出来呢？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我先来给报起修理一下啊。我们的电脑我找歌怎么会跳不出来？稍等我一下嘞，来，虽然今天好不能个卡里拜哦，那边跟他咖喱呗，那边加码，咱的好朋友啊，要加码就是我想爱听这句，加码，咱继续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来谢谢，我先来给报过来，谢谢，谢谢，阿里嘎。

0: 来，谢谢。这首歌叫《福大利瓦雷蒙沙瓦沙瓦沙瓦》，哎，雷蒙沙瓦，这是日本的这个最有名气的男歌星跟女歌星合唱的歌，来，谢谢。
1: 听众
2: 靠，听众靠，别来拍拍呀。
0: 嗯，
2: 沙瓦老卡，
1: 从一线的拢会好去呀。
0: 哦，你好，
1: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1: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讲讲阴线的拢会好去啊。
2: 食诶，迄个钙质吼，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交流。
0: 哎呦，哦，
1: 袂。你迄款诶钙骨质食好呢，你就能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讲讲者来嘿。
1: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3: 我嘛卡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咧，谢谢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感谢哈。就是这么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骨头头的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4: 钙骨质。
0: 这两罐，那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的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今麦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关灯啊吃。哎，记哦，咱今麦呢好朋友，咱家习惯的无搞，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两早吃嘛。两早加嘛，咱看你这个犹太，你是要保留哦，是要要几组，你得甲想好啊。看要半单分啊，要一单分啊，是要两单分呢？啊，咱的产品呢，咱囥个三单拢无问题哈。会记哦，哎，这个人加嘛，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1: 我们继续转天啦。
0: 有啦，我休转啦，系安那系。
1: 哎，休转。
0: 哎呦。
1: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1: 迄个，我要甲你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了。哦，来讲重点来，商品好不济。
1: 我昨天晚上哦，半夜两点我要起来化妆是，我无就我脚还八十块元嘛呢，我他家公家拢受不了，还袂起啊。我足艰苦的对啦。半夜我就不爱就是我不爱叫，暗在尾好像我蛮在。
0: 阿妹啊，
1: 过来底下坐，顺便上下二啊。阿无来个食三日前不食看麦。
0: 哦哦哦。
1: 吃两粒，我等加加群吃三粒。
0: 哦，阿伯啊，你
1: 吃了差不多半点钟较低哦，就有较好。
0: 哦，
1: 我等天光的时阵，搁加吃三粒。
0: 哦，嘿，
1: 当好伊啊，
0: 好去啊，
1: 大家讲当好伊，
0: 准备关了。哦，阿伯去用关了。哦，
1: 我给你买30，我去给你买30多啊嘞。
0: 哎呦，阿你有记得有记得有
1: 记得。我今年我五罐啊，五六罐啊嘞。
0: 阿你有记得啦，秀美诶，美秀姐吼，阿你有记得哈。好，阿你感谢你哦。
1: 我今日给你请教哦。
0: 没事。
1: 我今是讲，从我今晚。
0: 你先等我刷开来，接着一线咯。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成一讲，因为我今咱广告时间小久安尼啦，对不起哈。来，我们先来跟咱讲到这个方面呢，就是甲气象有相关，咱好边注意一下是哪里呢？哎呀，这个沙德尔啊，沙德尔风台，哎呀，已经形成这个沙德尔是第20号哦。20号的，另外有一个18号的，哇！我给你多那红太像你这样的啦，怎么都越来越多呢啦？沙德尔红太已经形成，那么有可能会朝向 Okinawa。但是咱今嘛目前哦，咱的气象局加咱建议，加咱讲的是讲哦，也真。应该是第18号了，对不起，我讲错了，也是第20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啊，第18号台风，所以呢，也中度有可能变中度风台，是不是？因为台湾无，咱呢这礼拜啊，后礼拜开始，咱的河边呢要特别注意哦。啊，我看也气象图哦，尽量不要往南的，哪看往南的，台湾北部的掉掉，还是台湾间隔拢的掉哈，希望不要往南，呵呵希望直一直一直直来行就好啊，妈祖啊，甲一直直直来行吼，安尼才袂影响到台湾伤济吼。这是气象，沙德尔气象，台风呢，甲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啥呀？
0: 安娜，什么代志？我你等一下，哎，先啦，哎，谢谢。 来后边加咱妹，加恁妹，咱即摆当个卡礼拜，咱的好朋友呢，咱也是阿伯关的人来量炸哈，免得等个到月底啦。咱即摆有咧有好朋友呢，咱来有咧加咱量炸关起來，因为咱这你只要那卖放冰箱，卖晒日头就好啊，唔好放冰箱呢。你唔当作什么物件，乱放冰箱呢？不要呢。那么咱那个冰，你刚才咱牛肉咧分的五分熟、三分熟，对不对？七分熟，对不对？啊，猪肉敢有吗？无，不可以，猪肉不可以有无色的。猪肉一定爱食好，一定爱煮好有色。为什么？因为内底有寄生虫噶病原菌。如果那是食半生不熟的，咱都不是日本人哥，因最厉害，因的胃肠介好吼。那么咱那个冰讲胃人引起的啥？巴肚啊，拉肚子、呕吐、发烧，严重讲会伤到大脑神经，全身性的发炎。哦，所以讲食猪肉爱全熟，食牛肉可以五分熟哈。为什么会差这样啊？啊，因为呢，某些个猪肉内底可能有钩条虫、噶旋毛虫、噶寄生虫，某可能是有这种沙门氏菌、噶李氏特菌。哦，个的 A 尔生是进了啊，懂啊？为这侪种着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建议恁啊，你们学食牛肉，恁来食迄个五分熟的猪肉，猪肉一定爱煮哦，食才会当食。所以你个人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来呀，都讲那是电，一开始电话卡袂几万好朋友来，咱即马电话卡几百哦，咱要加恁妹，咱要加嘛好朋友，也是要登记到8月28号，好朋友呢？咱即马落单卡里吧吼，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我即马先来给唱这首黄大姐，咱的同乡你的歌我给你唱啊，咱无请歌星哈，家人耍自乱的应该是高向鹏跟方怡萍的歌吼，我来给你唱哦，《鸡人山之恋》，听我唱歌来，谢谢。

两刷之乱，那么这首歌主唱我知过来为何高向鹏、方怡萍合唱的哈。那么这是咱的董乡的大邱的董乡的黄大姐说的没有？拍摄我跟你唱啊，我无请歌星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没有，咱今晚在办什么活动？两当半才一拜。这个八八节感恩的犹太，那么咱今嘛目前就是你若跟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啊，咱就送半罐，咱拢无跟你限哦，包括送货的，我那拢无跟你限，去在你夹，去在你拣拢会使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在叫，有在用的人，那么利用这摆咱有在犹太哦，咱就加罐罐，加买罐，像咱下头就张大姐讲，啊，伊跟伊老公拢在吃啦，所以就款哦一单分啊，伊老公讲一单分没闹高，因为阿公啊爱两单分安尼啦，伊就讲啊，无过来罐。所以咱的好朋友，恁家己算，算看你需要几单分啊？咧，你才有够糖个价。所以好朋友，经过有帮加码，哎，谢谢。那伊拉讲到咱人爱食老，真正我希望大家食老爱幸福。第一点，爱有口口，有钱就是英雄大。第二点是啥？健康爱卡罗好，唔免人照顾。你若爱人照顾，变啥无尊严。所以呢，咱既然要健康家己，咱走路就靠啥？咱去上卡，跟啥物有关系？啊，骨头啦，跟咱的骨头当然有关系啊。咱人伤大颗，平均咱台湾差四个人，四个人够这样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国那大颗也能有关呢。那么用得到啥？四高，包括都只讲，咱咧讲的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腰酸管啦、腰肌不好拢会得到。不只是安尼哦，佮对咱的啥卡？对咱的脚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个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伫倒，敌人只想开脚头有哦吼，而这是大个人爱注意，当然有一种是得病啥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你不只是善无大劲，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善哦，伤过善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脆化。那你会更的钙化，哈？啊，你将来骨折骨的断气的机会必然较悬袂啦。尤其咱女性朋友啦，天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佫愈来愈明显，啊，佮加上你人伤过瘦呢，啊，你无多受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啊，你当然就是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床病。那变脆起啊，呢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啊，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三倍到四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旧筋。哦，所以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哈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茫去跋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一疼是一种个急性的、急性的，即个关节咧疼爱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即种个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诶？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个了，无咧敢补，咱来补1200至1500，你拢无咧补，有咧敢用呢？啊，而且个西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这个欠少荷尔蒙呢，当然啦、啊，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无跌倒。一旦啊跌倒呢，哎呦，骨质疏松到时有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是起来。哦，迄腰吼，安尼顶酷酷，这个哥哦，那坐较久小看，坐咧背起来，哦，腰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背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背起来，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所以咱得爱注意，上好唔好去跌倒。啊，无你啊，跌倒哦，即声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济，连200克的骨头，啊，边啊骨24根，对不对？两骨嘛是24磅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呢。咱规身躯的腱子嘛，咱的身躯内底组织上济就是腱子嘛。
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体重45%，咱女性有体重的36%，这些部位拢需要的钙质。也跟咱爸讲过呢，咱的骨头内底，咱的骨髓啊，骨浆出来啊，做会有那。

0: 煮较一盖子，安尼干会使？不可以。所以，那你二边那边上时呢，听着我咧讲的慢性病哦，安尼的，你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啊，就是要食一世人，爱保养一世人，尤其是咱即马讲的骨质疏松啦。啊，来，但拄则咱的红丸阿姨吼，啊，讲赶快做，你讲要起来给咱鼓励。红丸阿姨，你即马当卡里吧哟，哎、欸，啊，昨日咧跟我讲了吼，啊，即马当卡里吧，谢谢你哦。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咱人吼，一定爱家己自由，啊，自由就是爱卡罗好，安尼咱叫啥？活了叫尊严。啊，你若卡罗无好，客人照顾呢，不只是活了无尊严呢，佮到时你个客人照顾该钱无？啊，恁囝若无要家己出钱，要安怎怎么办呢？所以你好，少年哦，四十岁开始呢，咱得好保养。像咱都在迄大姐讲的，挂三十。五十左右的大姐，伊四十岁就开始保养啊呢，安尼就是观念啥有意味，听了有意味。为什么？因为咱人四十岁开始的，啥物开始心定胆小的对你无好啊，所以当然啦、啊，我拢定甲咱建议咱所有病，伫咱即马目前所有病内底面，大部分拢是四十岁开始的无好啊，做者慢性病拢是四十岁开始，所以恁就是爱四十岁开始补充钙质，个养生的啥物呢？爱。运动，尤其咱常讲的，你包括我讲的，爱逆卡位，一定爱逆卡位哦，搁兼运动哦，吼，啊，搁来爱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哦，搁还有 D 三，安尼比较较好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秀爽，
1: 秀爽，
0: 嘿，你好，
1: 哎，
0: 秀
1: 敏姐哈，
0: 好呗，
1: 我怎么辛苦哦？嗯，要断掉嘛哈，
0: 断掉哦，啊，要紧无啊啥？
1: 等你咧，迄个下床配下。
0: 哎呦，安尼你两骨都要紧无？
1: 我等下坐啊，有小话我有你穿起衫。
0: 哦。
1: 你先互相听了。
0: 我算唔知断掉唔只安尼，来医生个接接哦。嗨，谢谢。啊、来，小丹姐，我先来个，好，咱的来洪大姐来，你好，你好。喂，洪大姐，你可不可以讲过来？你来，请讲下来。
2: 嘿，
0: 来来，洪大姐，请讲下来。三片有几嘿？讲重点么嘿？
2: 今礼拜我就去挂五组啊，啊，我昨昏搁挂两组。
0: 谢谢阿文阿姨，谢谢，感恩你哦，好，谢谢你哈。洪大姐，
2: 我刚刚就听伊讲，那去挂就去就到。咖啡讲，我唔得，无到面。
0: 感谢你啊！
2: 我唔得甲您讲
0: 者。谢谢，感恩哦哈，感谢你，
2: 好
0: 谢谢，好洪大姐，谢谢，感谢你啊！我来甲报关哈，谢谢啊，医生，还谢谢南方一人。

0: 来，谢谢南蒙诶郎。那么这些陈蕊说起完，谢人家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较好啊，竞争拢有较好啊。
0: 三千进步一下哪好？
1: 哎，我迄手啊，干那迄，唔知算腰酸还是痛风，拢有破石头啊。枕头啊，白个啊。
0: 啊，即马咧？
1: 即马拢消落啊。
0: 哎呦，迄个痛风啦，有安尼消消落去啊。哦，安尼你后摆食食嘛爱注意呢。哦，好，注意哦哈，谢谢。好，感谢大姐，谢谢你。对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了不姐，请讲起来。
2: 产品顶部我食的吼，迄放药吼，有一个味啊，骨头啊，即卖较无味。
0: 较无味啊吼，好，安尼好啊，好啊，好，感谢大哥，大哥谢谢你，谢谢。啊，骨头看好了吼，好，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卡利尔，你好。嗨，
3: 哎，
0: 来，请讲起来，哎，请讲起来，
3: 我得用。用恁的，什么三菱凉薄啦？
0: 好，阿姐啦，那好，
3: 阿在过节啦。
0: 好，姐啦，那
3: 用了，我食了拢真好啦。
0: 阿那好，阿那好，嘿。
3: 阿食了我都顶个脚硬啊，拢会疼，阿即马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掉啦吼。
3: 掉啦，
0: 哦，较袂疼呢。
3: 较袂疼。
0: 好，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谢谢。好，马吉你即马改两堂哈。好，谢谢大嫂，谢谢。
4: 我最想要改过去开始袂歹呢。
0: 我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4: 因为吼，我脚会酸会痛，爱打药补着无吼。今麦我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改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4: 本来吼，我脚会酸会痛。哦。啊，就要打药补。
0: 哦。
4: 啊，我食了改过去，食到今麦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
4: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的。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也
4: 迄钙骨质吼，骨的密度，骨的密度吼，啊，食着迄钙骨质吼，有升较悬起呢，
0: 升较悬哦，
4: 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4: 钙骨质。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4: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较悬呢吼。
4: 嘿，是。
0: 我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哎呀，安尼你表示一下我好过啦，嘿，安尼好啊，好安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你好。
0: 你好。
5: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你，大哥，谢谢。
5: 我把你买迄落，
0: 嗨，
5: 带过去啦。
0: 嗨，
5: 啊，我头啊吃哦，
0: 嗯，
5: 我，迄个足艰苦啦。啊，结果我知影迄落药是咧行啦，
0: 不欢迎
5: 啦，所以我继续吃啦。
0: 嗯哼，
5: 结果就蛮好呀。
0: 哦，啊，你是好的对啊。
5: 啊，
0: 你什么所在？
5: 我没听。
0: 卡吗？
5: 嘿嘿嘿嘿。
0: 哦，好好好。
5: 哎，
0: 安尼你有耐心。
5: 啊，是说要改音
0: 呗。哦，安尼哦，嗨，哦，大哥要加码呢，好来，谢谢，来接接哦，电话接接线。小邓姐，
6: 就在听哈呢。
0: 你讲你较早腰酸甲痛，我即马来好不好？三秒姐。
6: 啊，都食头，你个食头两年了，好啊，我都
0: 继续等
6: 咧早暗食。
0: 哦，啊，你看你看你好，好好看。
6: 啊，啊，那脚头吼，脚头食迄个钙骨质吼。
0: 好好好。
6: 哦。啊，我嘛是食的，嘛是对对咧食啦，都我都早暗食。
0: 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大哥，谢谢你，感谢。那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着咯，软卡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可能吸收钙。就喝 D 三，各位人根据吧，吸收喝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骨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上好是来当咱今麦我的犹太就是加加钙骨质加加三型金宝，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哎。 你要关灯啊，家呢？这家大姐的，我讲啊，黄金拍档盖好哈。现在那个朋友想我说，说你到底是要贵州的是，啊要一保留六个月，还是一档，还是要保留两档呢？那么咱的两张过去啊，有房价嘛，还是看一下商店哦。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春立刚，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7: 你好，
0: 还是嘿，
7: 我想请问一下哈，
0: 嘿呗，
7: 我在睡觉的时候那个腿会抽筋是什么关系啊？
0: 要注意肝跟筋络不好，跟钙质。哎，你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
8: 来，你好。
0: 哦，来就会记，来就会记呢，上。
8: 喂。
0: 哎，安娜，你好，什么贵书？
8: 我要问秀什么公关？
0: 嘿，
8: 我拢卡麻卡来乌。
0: 好，我叫人来接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那继续看，继续看嘞。那是咱的新朋友，我是希望好朋友的新朋友哦。会当利用咱这拜五的犹太呢，你也当广东的吃，因为呢你没吃过，你刚才听到别人吃了盖好，啊你若无吃，你也怎好一对？所以要广东的吃哦哈。弄冬天的天空鞋客人保养呢，不是刚才用天爱娘呢。来我今麦来个唱几首歌曲，那么咱继续看哈，咱的歌你话引导，给你接电话，捧个瓜。苹果歌令我呢有打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过老大，鹏哥歌啦，鹏哥的歌就对了。啊，鹏哥个鹏哥的歌哈，啊，个有鹏哥个有对婚的歌，叫苹果花哈。来，谢谢，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看，你不要在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1: 卡别放啊，这边。
0: 顺卡别搞油了哈。
1: 哎。
0: 啊，你好啊。来，等一下来，嘿，谢谢。
1: 放较袂遐，暗时啊，较好放，较袂放遐侪个。
2: 你老阿囡
0: 仔
2: 哦，嘿，配全全部叫他啥东西啊？
0: 哦，
2: 我有这么多困难。
3: 你无本来阿未到变数就错了，看阿看阿边面
4: 拢。我的味道，味道
0: 你了
4: 嘛，足好味啦。哎呦，我唔捌个客哦，
0: 唔捌个牙嘿，哦，嗯，
4: 就放叫啊好，
0: 放叫较袂
4: 改变啊好，
0: 阿拢好就对了吼。阿你好啊，好啊，继续个看嘞看嘞啊，好，谢谢。
5: 这两罐吃罐外啊，罐半。
0: 好，吃什么？
5: 第二罐啊。
0: 好。
5: 吃迄啰。
0: 三鲜煎包。
5: 三
0: 香
5: 煎包。三香煎包。
0: 哦哦哦。
5: 啊，吃吃迄啰叫高油的哦。
0: 好。
5: 有较差的哦。
6: 煎包是真好
0: 用。来，三片。
6: 叫较济吼，我家己个食两粒的，就较袂啊。
0: 哦。
7: 重阿妈公斤嘛，较袂硬。
0: 哦。
7: 重阿妈公斤嘛，较袂硬。
0: 哦，
7: 安尼是。啊，吃感冒较袂疼。
0: 哇，你好呢，大姐真好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煎包。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你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睡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鲜煎包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鲜煎包加盖过一加三鲜煎包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盖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好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来去咱商店给咱助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啊，那现在被加要被加码的好朋友，两张助文里面呢。我怕说血管呢，到时血管呢不够量呢，那么好平咱就不要到油台啊吼，所以会记哦，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立讲，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秀爽你，
0: 嘿是，
8: 我妈到啦，去加加，
0: 好，我过来你，好来接电话线哦，好谢谢。你讲你管几，蛋姐胡大姐，你讲你管几组啊？
8: 三十
0: 组，吼，恁囝早登去美国哦，哇、哦，阿、欸、母、哦、有够好呀、啊，哦，安尼对。
8: 我卡面来甲恁小姐讲，我来报备，来报备去排是报备。
0: 我知你胡雅慧大姐啦，感谢你，来感谢胡雅慧大姐，连名带姓给讲出来嘞，谢谢。
8: 哇，
0: 你伫草屯逛我真。
8: 一
0: 年份了啊，一单
8: 份哦，十二个月啦，
0: 哦，拢甲关起来呢，
8: 系啊，
0: 会啦，你厉害啦，
8: 哎呀，倒啦下大咧，
0: 哎呀，无你来关，用输的就好啊，会卖接不要紧啊，好，大姐安尼保重啦，谢谢。来哟、哦，啊，你有准备无？你看人大姐哦，准备一单份呢，啊，无你上无嘛，准备半单份对不对？啊，来上基本的，咱就是免得讲甲伊比啦，咱免甲人比无唔对，要唔过咱看咱家己怎样啦，会使哦。咱买咱即马咧犹太产品的，你真爱加足省的，你会当省钱呢，上无计较呢，你会当一单省哈，省15000块。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9: 我这就。
0: 哎呀，可以啊，来接接一线啦、啊，嗨，谢谢。所以呢，咱个写当先，两当个先如者，两当先偌者30000块呢。所以我拢甲恁算起来，我拢甲恁算好啊。所以你咱就是买吼，你也当买无讲，你个一个上迄个2500开好啊。我拢替恁算好啊。所以咱个好朋友，咱个难得的机会，咱两当搬在犹太一拜年吼。啊，而且我有讲过，咱这产品哦，只要你买放冰箱。只要你买有拍到日头呢，一当哦，跟你讲哦，保留三当拢无问题哈。啊，希望好朋友算看卖，看你欠偌济，较紧过有房价嘛嘞。来，谢谢。好嘞，我是陈立文，你好。
10: 我
0: 是陈立文，你好。 嗨，
10: 你好，
0: 秀傻，秀傻，你好，你好。
10: 我来，这边叫我两罐一罐。
0: 我这边就找你来接接上线喽。嗨，谢谢，来感谢大姐。那么咱那边的有人拢是为了什么代志咧困扰呢？足济啦，大家拢是为了有人为了经济啦，为人为了感情啦，为了囡仔事事呢。但是咱本身家己的健康够好，上届困扰是我感觉上届麻烦的病是对一个，除了癌症以外，就是困眠。啊，就对啊，啊不然你困不起怎么办？医生开的药你嘛吃了嘛困不起，足济人安尼啊。吃医生的药，吃几十、几十档的嘛是无法度去好啊，家己困。为什么？因为个性的关系，当然的，跟荷尔蒙有关系。因为咱那是到天经过了呢，一般拢会欠少的荷尔蒙。严格啊，因为咱个性的关系去更加愈严重，所以困眠无好呢，因讲是一个真麻烦的慢性病，而且无分男女哦，嘛无分的大人甲囡仔哦。啊，这困眠无好，不是干那单单困的阿淡的问题呢，佮会造成了什么呢？咱的慢性病会受到伊影响，因为这个困眠无好，咱人就无多帮助暗时的心电代谢，怎变成嘞？这个，比如讲血压袂压悬呐，降袂落来啦，糖分降袂落来啦，心跳也较紧呐，啊，人会常常慢性发炎。咱若常常压火气，就慢性发炎，变成哦，咱较容易将来较有病，而且嘛较容易得着啥无好的癌症。所以咱一定爱困眠困了吧，上无至少一天爱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啊，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0: 咱今嘛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汤。 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谢秀白的海花，这是江辉收钱，咱的庄大姐收钱没有来，谢谢。王秀传，李二你好，喂，李二你好，
1: 喂，你好，
0: 拿就关起来，拿就关起来，
1: 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1: 我来吃迄爱亚德那个长颈鹿煲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啊。
0: 啊，你谢谢，感谢你。你好，你好，我是小你好。
2: 喂，秀水秀水，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张，不是要跑屯。
0: 不是张、啊，不是赖小姐。
2: 不是啊。
0: 嘿，你好，嘿。
2: 我好是爱亚德那吼。
0: 来，三瓶了，我一个嘿，谢谢嘿安娜。
2: 这个第四群的就最好群的，
0: 安尼哦，是不是头啊？无卖急人吼，头卖急人吼。
2: 唔是头呀，我唔敢食呀，好嘞，我唔敢食，我用头甲包，哎，不是嘞，我会惊。
0: 好，阿舅妈好困啊你。
2: 啊，到尾啊，恁那一个姓林的助理啊，伊讲叫我一粒吞，啊，我一粒吞啊嘞。
0: 阿舅妈好困呢。
2: 哎、欸，阿哥都食三种金宝，
0: 好。
2: 啊我你洗身安尼吼，食感觉是精神有较好啦。
0: 好安尼好好，啊继续讲，嘿，好安尼张大姐，阿弥陀佛，保重哦哈，好谢谢。请讲三片要不就来嘿。
2: 你讲我，你讲我做的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呢，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2: 好嘿哦，嘿，嘿作为。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那好嘿，
2: 食了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过去，
0: 较好困就对了吼。好，感谢大家，谢谢。咱的爱亚德那里面有天然的葫芦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爱亚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金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买个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啊，所以呢，咱的想好呢，你这摆你到底是要保留，你是要老会做，或是要半单婚，还是要一单婚，还是咱要两单婚呢？那么咱两张哈，这个注文起来坑，先贵有膀个加吗？还是开个山顶拢可以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嗨，你好。
3: 嘿，
0: 嗨，
3: 你手酸呀？
0: 嘿，我手酸呢。嘿，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一罐。
0: 好，等姐来，哎，跳姐一下喽。嗨，谢谢。你好，你好，嘿。
4: 哎，刚才手酸了。
0: 哎，是。
4: 哎，我这是恁的新郎客啦。
0: 好，你好呢。
4: 我听到我跟你讲，我咧来借问你一下吼。
0: 嗯。
4: 我那这个困未起啦吼。
0: 困未起。哦，来恭祝你哦，来二心接接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下波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德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喇嘛看和平力量个转。102.5 呢，哎，当个转咱的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吼，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大姐，你讲去，你讲你去超顿客几组啊？
5: 二十组
0: 哦，好棒好棒，谢谢。
5: 因为我有跟
0: 孙阿姐。哦，安尼了解好，好啊，上紧关就好啦。好，谢谢你哈，感谢，谢谢。你来去管几组啊？两组
5: 哦，四管，
0: 好棒哦，好棒哦！啊，咱即马咧犹太街管管的啦哈。
5: 对啊。
0: 好，感谢大嫂，感谢你看一下跟咱讲哦，谢谢你。来哟，你管要帮管几组？是不是你有管多啊？有够通个食无？是不是咱两单半你拢个款起来坑无？啊，那是咱的那边那无呢？当然你得爱准备吼，总是安尼啦，尽量来使咱那个关吼，啊，因为我嘛无希望讲哦，你这个关得足客安尼啊，钱计客得唔好啊。来，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是需要咱家的好朋友个卡呀吼，咱的现场可能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给咱问一帮咖喱妹，咱那个卡里吧哟，你敢知我有看？ 这个我看一下，我拢大刚拢看真济资料吼，这个有些看到真系会议，啊看到伤济哦，其实呢，咱即马看见电脑来，这个网络来的资料呢，有诶作者是虾米？现在有很多都是啥，都是假信息，好，所以呢，有些咱。别看啊，我来稍微注意一下哦。有一些是骗人的，甚至影片哦，有很多也都是假信息盖贼，有很多影片哦。你看这高追哦，其实拢是啥？用 AI 的，用 AI 做的，啊，无的假信息。AI 嘛是等于假信息安尼啦吼。那么咱那个讲了一个享对家己较好的享受人生，讲了一摆有一个师傅呢，来啊，我靠电话接接哦，教到一个是。突然间拄到一个青少年的两个小丑要做一件，那么迄个时阵天气暗嘛，迄个少年家呢邀请师傅去因家过暝，啊甲讲安尼，对伊讲个讲啊师傅啊，啊天色已经暗嘛，不如来阮家过暝啦，啊你明仔载再去赶路安尼好唔好？好，师傅就该说得下。那么该做来到因家时阵，迄个半暝时阵哦，奇怪半暝哦，师傅听到有人呢。手脚手手我来到伊厝，伊房间内底面啊，迄师傅就大声个话一句：“什么人？”迄个人被惊起来，整跪伫涂骹啦。然后啊，师傅甲掀甲伊面哦，迄个乌布，甲伊一块乌布甲掀开甲看，我就是这间厝的少年家，你跟我做伙行迄个少年家安尼啦，我乃是你。哦，我知影啦。原来你留我过门是为着要爱钱哦，啊，我一个回收娘靠会当有偌济钱啊？啊，你要做唔得去做大买卖呀？啊，你要甲我抢我这个回收，我那有啥物钱啊？啊，这个查甫人竟然听话听完了，竟然说真欢喜讲安怎呢？哎呀，原来你是跟我同路的人啦、啊！啊，你敢会当师傅？你敢会当教我变啊做大买卖啊？伊态度需要变安尼啊？好、哦，师傅看这个形哦，少年人好卡好手耐，安尼种对甲讲哦，甲讲哦，少年呢，足可笑呢，啊你安尼好卡好手，啊甲放着终身的当，你会当享受不尽的物件，你无去学，你来做这种小买卖，而且这种终身一世人享受未尽的物件，你敢有想要爱吗？好、哦。这少年人感觉奇怪，讲靠什么一世人享受未尽的物件伫倒位啊？吼、哦！阿叔就甲讲啊，叔讲完了，整个伊个叔个甲落伊个胸坎，甲胸坎甲落起来，甲讲安尼啦。都伫你内底啊，你身躯内底啊，你唔知吗？你有保障伫你个伫你个胸坎内底，甲伫你只头壳内底啦，头壳你只脑内底啦，啊你主干。甘愿自甘堕落，自愿对堕落，枉费着恁爸母和你这个家用这么好的孝，生做这引导的身躯。吼、哦，这少年人哦，听这种讲言，感觉讲，奈安尼，替我来做这个代志啊，真正哦，伊想讲哦，家己是感觉讲足见效。阿真贵嘞，得家师傅家古师傅拜师傅为师傅安尼家讲哦，我吼、哦。我唔对啊！我爸母嘛足看好我呢，啊！我竟然会突然间有这个邪念吼，是竟然想要甲你抢你的钱啊！我感觉我是做唔对，我要拜你为师。后来这个人变成是一个做名的啥高僧呢？哈！改邪归正啊！吼、哦，改邪归正啊！吼！所以你讲，咱人伫这个世间哦，上好的、上水的是什么物件？好，恁有？钱哦，钱不是啦，家己自己。只有人，咱人只有面对家己的时阵是上该真的，上该自然的。咱的心哦，永远袂背叛你，别人有可能会背叛你啊，会反背你啊。干那咱家己袂反背咱家己。所以人生的幸福跟满足，并不是苦苦追求来。你想要爱，别人无可能会当乎你，你只有对家己好。你才家己认真打拼，你才有啥？有迄个幸福甲快乐啊！无天，人会送互你钱呢啊！天顶个落钱落来哦，对不对？得靠家己努力，这是真的。而且 这就是别人，比如说你学做些功夫啊，像恁家的囡仔，你当该建议吼，那读个大学毕业了吼，啊，有时间的去考一挂证照，甲伊即马读个大学相关的名科项呢，一种个学业呢，去考证照，比如讲英语去考这个升级的，啊，日语去考这个，虽然也未到呢，嘛是会当考啊。哦啊，比如讲，那是伫建筑业的人，得当去考一挂公安呐、啊，甚至有一些画图啦，有一些有相关的。你啊，鼓励领导的囡仔呢，伫这个伊家己读的还是上班的这个范围内底面呢，去考一挂证照，这将来对伊绝对有帮助。所以你爱甲领导的囡仔鼓励。唔忙甲讲啊，你有够无路用啊！唔，绝对唔要甲恁家囡仔讲一句诶。你若甲讲一句哦，恁家囡仔一世人扣角啊，绝对唔通爱甲鼓励哦吼！而且要鼓励他走对的路，爱行爱去鼓励伊行对的路，唔要行唔对的路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试试。来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你是谁呢？
0: 还是？
6: 我要跟你订东西。
0: 谢谢，感恩哦。好，谢谢。来哟，咱的新朋友、老朋友，尤其是咱的老朋友，你有过有房价嘛无？啊，咱新朋友呢，那是毋捌食过人，我拢欢迎即届呢，有咧犹太利用即届有犹太呢，啊，赶登来食，因为咱健康哦介重要。健康比啥物拢搁较重要吼，活咧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吼。我要来给唱这首。来去台东啊！我真久无唱啊，我们来试试看这首歌，什么人唱的？你们知？大家都应该知吧？沈文成，来，我即马沈文成嘛是传奇人物呢。他吼，我感觉伊在盖努力、盖认真，而且伊为家的人生呢，这个他会去打拼。我感觉这一点不错吼。来，听我唱歌，来去台东啊！谢谢。

0: 来去台东，这是沈文成，主持人是沈文成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休息。
0: 啊啦，什么贵叔？哦，好，你等起来，等起来，来，等起来，来，来，听姐，谢谢，无线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
2: 哎喂。
0: 哎，是，我是转你好呢。
2: 哎，我会跟你叫
0: 一个。没关系，来，二线就叫，嗨，谢谢。哎呦，我常在山顶讲咧，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真的，那是中风咧，人生间隔拢会改变。敢是有钱人就袂中风？无影啦，只要那是人，只要你甲身体过了无好，这个机会拢皆有可能哦。所以这个闹出回呢，这个先董事、先副董事长呢，这个引导的人感觉伊机关内面歪歪，手无力，伊讲话袂清楚啊，较紧的送去病院的话。安董阿伟出血性的中风，颅内出血。那么呢，咱一般来讲起来，咱的中风就是分到脑梗塞加了啥脑出血。那么咱台湾即马目前中风的人差不多八成拢是啥肺梗塞掉的，但是较危险的是啥出血，死亡率较高，而且呢上危险的是啥低度房的出血。所以呢，这种因为咱一般来讲起来吼，这个。会当头啊，得当为表面上哦，外表看出来啊，叫做 face。什么叫做 face？ 一种叫做 FAST，F 的是 face 脸，那你面歪歪，对用咧笑的时阵面歪一边，我不对称。啊，过来的是on的，那你手无力。哦，过来的 speech， 讲话袂清楚，那么这都是有问题，叫做 FAST， 所以口齿不清，大舌头啊，唔是啊，这大讲话大舌啦吼，那答非所问呢，完全无法度讲话，你得爱注意啊。所以啊，像那个尤其是你平时啊，定头壳疼人，我来注意哦，尤其是疼的拗口，疼的拗口，得爱注意的啥物呢？低度房出血。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哦，常常听着拗口的人，想要去检查你的脑是不是有种这个有塌掉的无吼啊？比如讲有人走路，我都惊滴滴啦，走路歪歪啊吼，那么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搁有你平常时当用检查上面来，咱目睭开开吼，徛咧，双手伸出来，压关关。那么目睭经过一分钟后，你那个目睭踢开，哎呦，你的手那关节病足严重嘞，安尼就是有问题。那表示的上面呢，你的这个血肉循环并无介理想，所以你来进去检查啥心脏加的血压。所以呢，咱也会被咱点来讲过，咱一生当中啊，卖去拄着啥物，当然咯，卖去拄着中风哦吼。那么当然中风是可大可小，严重的是死亡了吼。啊，那是讲呢，心脏死亡率来更加紧，猝死。啊，是讲哦，这个譬如讲心律不整，什么叫做心律不整？心跳不稳定啊，吼、哦，啊那是心悸嘞，心悸的是心律不整，这个主要原因的心脏的欠，突然间顿一下，或你干嘛之前我成了弄过啊那些感觉呢？那么你得要进去看医生啊。通常如果你是有甲状腺增大的人呢，拢较容易啥心悸，那个心脏跳动较大，诶，心搏跳动快。心那是甲状腺增大人，将来未来你定要注意你的心脏，也是跟心脏有关系哦。吼，所以咱你喝冰滴那是点了，心律不整的人要特别注意哦。这种的人猝死的几率更高，而且你定干嘛奇怪吼？这个头壳拢会晕，头壳晕哦，晕个变起来未知，心肝会疼，那么接着赶紧来紧卡119。唔忙叫恁兜的人送你去病，爱卡119才救你的对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啊，这个当然有足侪原因来造成咱人这种譬如讲高血压、中风啦、啊，甲心脏这个出问题。其实呢，咱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的是，你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那么咱的心跳一定要保持的话，这60到100以内。这就是讲咱平时要家己了解你到底血压偌高，你的心跳偌高。那么除了是安尼，你还去照镜，有些人看到，比如讲你有感觉你目睭皮有生了烂三疤， 甚至是黄色的黄色的这个肿瘤呢，黄色的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是耳朵有翘翘的人，未来这种情形的人都比较起来较容易啥，中风加心肌梗塞哦，所以你香港爸爸走路一串，咱得要注意哦。你好，我是小李，好嘿，喂，你好，你好，
2: 喂，
0: 系车工喂，
2: 我看，这侬打不着香港，
0: 嘿，安娜，
2: 嗯。
0: 啊！
2: 我会很棒，我
0: 啊！安尼小滚的阿妈，来接接哦，医生哦，哎，谢谢。

0: 谢谢香囊金桃。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请来的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啊，你讲你跟小朋友吃中风吃到好起来，你有来三片有不是？哦，
1: 今天会到啊？
0: 哎呦，快就好哦！
1: 哎，阿哥，我一再给你灌四罐。
0: 哎呦，感谢大姐啦！是，阿你两组的呢？好，两组呢？好，感谢大姐，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先生好。
0: 嘿，是嘿。
2: 我是讲要请教你了。
0: 没有，请讲下来。
2: 我问了，我的血压嘛？
0: 嗯，
2: 116会升高无？
0: 没啦，120以下拢不要紧啦。
2: 啊，加69了。
0: 没啦，60以上不要紧。60
2: 金条83，
0: 袂安尼正常啦。
2: 啊，不过读下那做戆个呢？
0: 无你爱，无啦，可能伤热的关系啦。啊，你看你是不是开冷气无啊？爱开呢？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就是啊，小姐你好。
0: 好，来，你讲嘿，听讲嘿，产品了不
1: 错。我食嘿三星新包，食了足好。
0: 安那好嘿。
1: 嘿，
0: 安那好。
1: 一件换，
0: 无啦，安那好，安那好啦。
1: 这个只爱开一困一啦。本来拢未困着，嘿，拢皮薄菜呀，较未困。啊，即马食了较会困着。
0: 心脏的皮薄菜吗？
1: 嘿嘿，啊，即马
0: 哦，啊，即马较未安尼。
1: 嘿，即马
0: 安尼好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嫂不中了，好，谢谢。你好，你好。
3: 也收上
0: 来
3: 啊！
0: 是来车工下来嘿。
3: 啊，你收上来。
0: 是，我是啦，嘿，车工下来。
3: 哦，哎，迄个三层三宝未歹呢。
0: 安尼好呢，食了安尼好呢。
3: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安尼好。
3: 啊，药剂啊，都好，拢未喘，
0: 未喘咯，哦，未喘好啊。
3: 啊，迄个大便那个足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利。安尼阿三哥，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先生你好。
4: 哎，先生。
0: 哎，是你好。
4: 我本地吼，我血压是低血压啦。
0: 好好好好。
4: 我拢差不多伫咧50-90呢。
0: 哦，安尼较低呢吼。
4: 啊，你较加，不过我的家，阮的家属都去照。
0: 哦，你有遗传性诶，嘿。
4: 嘿，啊，到今年的年头，我从开始标价拢上低90，啊，上悬的80。
0: 哦。
4: 我从胃酸全身无得去食。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嘿。
4: 嘿，啊，都食了都差足济啊，
0: 都变
4: 嘿，无我拢一波时尔，我头壳都拢戆啊。
0: 啊，是啊，即马袂啊呢？
4: 啊，即马袂啊。
0: 好好好好好。
4: 啊，我有恁量血压嘛。
0: 哦，爱牛爱牛，安尼较好哈。好，大嫂，谢谢。
5: 三顺三宝。
0: 哦，
5: 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啊，你即马爱嘛是爱保养呢？哦，安尼嘛是好啊，即马食嘛好啊。好好，谢谢。
6: 三点钟吧，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5: 三点钟吧，哈。哎。啊，心常常拢会疼啊，
0: 哎
5: 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吧，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呢，食咱这罐你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爱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的升温呢。等下有这升温，才会当讲吃一罐低的五罐呢，所以你也当安心啊，个这拢无问题哦。所以龟仙窟窿给你照顾的，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能够减压降暑呢。所以你也当安心啊，食的哦。啊，你也多多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那我接下来讲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呢？就是每两罐咱的88节甘木的大犹太，每两罐上半罐。你那定义买一组的是上半罐，每两组的是上半两个半罐，等于一组呀，一罐呀就对啊啦。啊，你那个罐哦，咱的保持高位。

0: 喂，
1: 海西你好，
0: 你叔叔啊，
1: 海西，
0: 哇，嘿，第三哦，做两门，
1: 两门一组就对了，嘿，两门嘿，我来等一下来，我接电话线哦，来哟。生活喝水无？咱的好朋友，你来家己算算看哦。咱的经济方面呢，会当买几组起来扛啊？看要六组啦，就是半当嘛吼，还是一当分，还是当半分，还是两当？我是两当半，犹太一摆啦。啊，看你要两当半嘛，可以啊。看咱的经济都没有问题哦吼。所以最近要帮加加码，加码哈！以上跟咱报告好朋友爱加油，爱加油，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无够会的差嘛吼。来，所以跟咱报告好朋友，来，我来个唱歌诶，咱来个唱《离别子》这首歌，有国语歌哈，来听我唱来，谢谢。

0: 来试试。有时候 Doki ni wa， 有时候呢会想起你这个无情的人，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忘记你啊。这个就是爱情吧。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吧哟，让你很甜的困点我呢。空吧，空空，输了 Q 啊，输了 Q。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那么加码好朋友，你有加码无？阿未加码人较紧呢，我惊血管呢无够呢，还是讲我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无加码呢？到时你若别这个挂无呢，我都无法度啊吼。虽然两张加码。加码，看要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要两单分，还是两单半分呢？通通可以的，看咱的经济能力哈。你好，喂喂喂喂喂喂，
1: 我
0: 来
1: 我在咖喱妹，
0: 没咖喱妹哦，来接连线啦，哎，谢谢。来，我的我看到一些报道，新闻的报道，你敢要相信？那一个当出事的囡仔，差不多几公斤？2200的是 2.2 公斤嘛齁。啊那 3.1 耶就是3100公克嘛。你们相信没有这查甫人55岁他身躯腰子结石几公斤给你有。多一个囡仔重量 ,3.1 公斤。哈 ?3.1 公斤呢，哎呦呀，这个必然的伊个这个哦，够恐怖呢吼！讲哦，前即全球的记录以来呢，上个大只的膀胱结石啊，在哪里？斯里兰卡啊！而且这个人吼，伊身躯呢，这个石啊，这个石啊，伫个膀胱内底面哦，已经是啥？藏五吨啊！这个石啊，依照医生的判断哦，上无至少5吨至10吨呢。哎，那拢未听啊？那会安尼？所以呢？咱这种结石啊，咱有讲过，咱人的身躯的结石啊，是有0.5公分以内啊，会当哦，家己透过啉茶当排出去。所以这个人也结石啊，这么大粒的员工是哦，一个金世界纪录最大的膀胱结石啊，上个大粒的。啊，有啊，当我当念在，当哦，这个长度是17公分呐。安懂啊喂，真的这个人都不会痛吗？真的很奇怪。虽然你本来是腰子哦，结石啊，超过的0.5公分的，会让的感觉腰会酸会酸。你若感觉你放腰会开车，窜嘞窜嘞窜嘞，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就是有可能来掉细粒腰石啊。那么如果是你最后那是啉了有够呢？啊，当然了，会让的排出去。啊，那无的变成哦，慢慢你会感觉腰会酸，啊，慢慢的变成什么样子？腰会疼，啊，过来呢，放药会加血，哦，安尼都唔对啊，这都是要紧去看医生啊，这都有可能结石啊。你敢知？我捌看过有一个小姐哦，迄个人做啉奶茶，珍珠奶茶，20岁哦。这个小姐腰子内底面拢总有120粒，120粒细粒的石啊，哎呦喂啊，20岁呢，哪会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啉物件，咱要爱啉的物件，唔好逐工啉，逐顿啉啦，逐工食啦。哦，因为呢，比如讲，那腰子，你原底腰子若无好人呢，你敢会当逐工去食奶茶？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逐工拢食啥？割菜汁，还是青菜汁？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呢，这就是你等于咧糟蹋你的身体啊！你糟蹋你的身体，有一天你的身体会倒当个糟蹋你呗？会啦。你若严重甲变成呢？会当西游记个算你福气哦，那袂当西游记变成啥败血症有啊？即下来去啊，即引起了败血症、急性肾脏衰竭，人都无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哦，水温的啉无够，因咱的水呢啉无够，咱的血会脱水，会得到横纹肌溶解，个咱即马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咱的是水啉无够，用结石啊，比较呢，女性甲男性，尤其是女性呢，会比男性较容易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那男性朋友嘛是唔放紧紧买放啦，放无这种情形呢，你来去医生检查看，是唔是你的尿酸发炎的指数有超过的5？超过的5以上的医生会给你追踪，超过的15以上医生可能叫你去做刮除的手术，不然变啥变癌症。所以咱的女性也好，男性也好，拢同款呢。咱平常时哦，那是有咧登记有咧食，比如讲食慢性病药啊人咧，你爱注意的啥？ 你要注意，一般来讲起来，你的油脂拢会比人较无好，所以唔要去乱食偏方，唔要去乱食草药啊，甚至唔要食我都只讲的补油酒啦、补油汤啦、补油头啊啦，这种物件拢未使食。饮白茶上盖好，饮温的茶佫更加如好。啊，咱的好朋友会记的，四十以上你就开始爱做啥？提肛华。啊，来当呢，佮兼做啥？打卡地佮如何？会当打卡地上好啦吼。所以我拢甲恁建议啊，啊，恁来照时间做，唔要平断啦。啊，饮茶，哎呦，嫌麻烦。迄一盖呢，成了灌倒，不要断灌你的500cc，莫怪你随饮茶随放药，这个是错误的。所以饮茶一定要慢慢啊饮哦。我秀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2: 好。你看当时讲弄黑蚊叫放牛气泡诶，
0: 放牛气泡哦，我来先去接接，谢谢。

0: 好，来试试我姓的，这是乔佑甲着谢的，说起没有，那么接梁先生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喂哦，
1: 姐姐，
0: 嗨，是你好，嗨，你好，
1: 我要跟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谢谢，来，三品老姐来，请讲下来嘿。
1: 我跟你挂四关的。参先生报，有人食，有人腰子无好啊！
0: 哦，
1: 啊，食了，伊早安去看门诊。
0: 哦，
1: 你知伊当下哪甲我讲？
0: 哦，
1: 伊讲吼，一摆去医生讲，做好个啦。
0: 哦，检查得对啦。
1: 伊当下甲我甲我讲，唔知是食你个药啊，会关的。是，你得爱去继续食。
0: 好，检查啦，检查了啦，
1: 吼。嘿，检查，皮肤检查爱唔同，你去看报告啊。
0: 好，安尼哦，哦，
1: 啊，是医生甲讲吼。进步，
0: 进步。
1: 本来是十，唔知讲十几，我未晓啦。
0: 好好好，
1: 啊，今麦剩十二，
0: 好，算有进步啦。
1: 剩十二安尼，
0: 好，有进步。嗯，
1: 好做侪。
0: 嗯，
1: 先，因为营养师叫伊去阿讲哦，讲好做侪。
0: 好，
1: 安尼，啊，伊等下你欢喜啊，你甲讲。
0: 啊，你嘛好啊，你嘛替欢喜啊，对无？哎呀，到时安尼好啊，好，谢谢。
2: 暗时较袂晓搞了。
0: 好，安尼好啊。啊，无紧，你即马改两等下。好，谢谢
3: 大嫂，
0: 谢谢。
3: 哎，三分钟就吃迄个疗程痛风哦，吃吃都唔乜药，
0: 乜药？哇，这样子很棒哎！好啊，你即马改两顿好啊，谢谢，好，感谢大嫂，大嫂谢谢。
3: 三分钟疗程哦，本来七点几哦，吃即马是六点几。我下昼吼，我有食你个三全新补啦，好嘛好呀，头壳也好呀，
0: 头壳也好去哦。
3: 哎呀，伊汉字也较无遐搞笑啊，我。
0: 安尼好，安尼阿妈，阿妈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真正好哈，
1: 在钓。人无去啊，
0: 人我咧讲真正有差吼。
1: 哎呦，
0: 哦，你食了较好哦吼。
1: 食两罐啊，我食两罐。
0: 哦，阿即马较好啥，较无泡哦。
1: 嘿嘿，
0: 哦，好好，啊，继续加，哥哥呐，
1: 较
0: 轻啊，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啊，继续加油加油哈，好，安娜，别说加码贵也棒呢，嘿，加码哈，好，感谢大嫂，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啊，是秀川哦，
0: 哟，是你好，
4: 请搞者，
0: 没了不敢动，
4: 我肾丝球力过力哦，86。
0: 标准标准，
4: 安心管无？
0: 没啦，安尼好啦，好吼，做好啊啦，大哥，咱标准是60呢，
4: 86呢？
0: 以下无好，以上好啊，啊86算不是以上，你阿高追，安尼好啊，当然好啊，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咱那个边你有关灯啊，吃无？咱去做，咱这罐三千金本呢，你尽量唔要干那用天爱关灯啊吃。这么好产品，这么多人吃到这么好，还可以让你不用吃到整身骨，还可以让吃到整身骨过头头，还不用让你吃到瓶瓶罐罐，吃一罐低的五罐，我们吃产品就要吃这个啦。你不要只说，啊，有这么样吗？啊，不然你不能关灯在这里就知道，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多人吃好都不敢补益，就是吃整身骨都给你过头头，我们心情胆小好，消化也好，我们吃了又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里面的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肚肚搞油口口放油一下放过来加油呢，弄起来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我们的油胎呢，我们感恩的大油胎是88节，我们没放过88节，头一次放88节感恩的大油胎呢，我们每两罐上半罐，当然啦，你如果钱也可以，然后我们就拿那个买一个半当分，还是一当分，还是两当分，还是两当半分呢？绝对你会合，而且你个省钱。买一当分的人省15000啦，啊，那买两当分的人省30000，所以看咱的经济啦，吼。啊，经过有旁观，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先叫我们哦。
0: 还没。
5: 您讲迄个接大油剂的迄什么物件？
0: 哦，来接者医生哦，我给你听好，谢谢。等一下，谢谢。谢来宾，你好。
5: 我想讲迄个要带订迄个高油剂的。
0: 好，来接者哦，感谢者，谢谢。来宾，你好。
6: 你是双 M？
0: 嘿，
6: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好，高妹，阿妈等姐来上线哦。好，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 469 469。啊，若要甲咱买产品，你买单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啊，若要找我秀山，等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在卡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情人节快乐，七夕情人节。哎，我记得没情人的哈，我每天都在过情人节。啊？为什么？阿得每天跟你们那个在空中相会啊。我好像牛郎织女啊，你好，无啦，开开玩笑啦哈。上个就是咱的心爱快乐，对不对？心若快乐哦，大家拢嘛好日，心情就好啊。啊，你心若未快乐，大家拢嘛歹天，拢乌阴天啊。啊，你心情乌阴的刚好不好，所以呢，咱要快乐干未快乐哦，其实呢，会当家己要决定呢。你若见想拢想无好的，当然你就未快乐啊。啊，你想啦，想好的当然就快乐啊！这种该在，然后该在个人的啦。为人个性啊，本地就较容易搞操烦啦、搞烦恼啦、较悲伤的啦。啊，见想拢想无好啊，嗨呀，惨啊，死啊呢！啊，这个较无好，哦，这个性哦，歹改。人讲哦，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真正有影，嘿，不简单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护家己快乐比较好。对立嘛，靠喝哈，来刷卡等你，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和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8: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好，我是王明，咱这部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高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哈。感谢大家的收听，很多人说喜欢听我讲那个英国英国哈。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因为啊，人讲凡人未果，菩萨未因呐，是安怎？因为咱拢惊得到歹果，但是唔知影歹果是你家己做诶，唔知影歹果是你家己啊种诶，所以啊，菩萨就惊种着因，因为伊知影有因就有果，恁听有吼？大家来开始着今仔日的节目。

古早古早，伫咧潭州府有一个官哦啊，拢做了真好，厝内底咧，伊啥物拢唔饲哦，伊饲一只鹦哥，鹦哥就是鹦鹉啦、鹦鹉啦、鹦哥啦。嘿，不是我们新北市的莺歌镇那个莺歌，是会晓对人讲话迄个莺歌。嘿，莺歌会用对人讲话哦。有一天啊，伊这个做官的人来到青花寺，啊，看到一个老和尚，伊名叫做清凉中老，伊就请着中老登去引导诵经。清凉中老呢啊，众生啊，万口的众生念佛，英哥呢竟然在边啊，随口同声念佛，句句无差呢，拢对着念一百分呢。清凉中老就对着这个做官的人讲哦，你这只英哥，我甲求啊，会用来到我的寺庙内底修行，看你用让我无？可以住伫我遐无？这做工的讲好啊，你若是讲要甲好好对待甲饲，来我就送予你。所以中老就收着鹦哥来登到清凉寺，大家咧哦念佛。三年讲过啊啦，足紧的啦。后摆伫咧三年了后，去拄到禅宗的四祖，真两三世的事哦。五祖是弘忍嘛，六祖是慧能嘛，大家拢会记哩嘛。四祖什么人？生产嘛，对不对？初祖祖师是像达摩嘛，这个你们大概都听过了。二祖慧可嘛，对吧？好，我们来讲这个四祖哦，就为这个莺歌啊受记开示。暗时啊，莺歌竟然就脱相还原呢。这众生看到英哥既然肉体死啊，就甲待伫咧园中，园子里面十天以后，吼吼，你敢知影？众生看到伫咧待英哥的迄个土啊，迄土地生出的莲花，遍地芳香，有够香的，众生都也个骨头吼，解骨头开，看到这莲花的脚的。竟然无根啊，但是那个没有根却从莺歌的舌尖上面生出来，这实在是足神奇的代志。这个跟鬼故事没有关系哦，朋友们，为什么莺歌念佛可以脱相还原？你自己想一下，你觉得念佛可以成道吗？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开始给大家去稍微想一想的题。

祈祷你平安，陈盈杰，大家怀念的歌声，0800-88-3355，大家多多利用。

0: 好，进广告，谢谢一鸣，甲各位介绍咱这烤地油。高山的烤地油是咱台湾家己做的，唔是去外口进口的，所以这跟外口的拢无关系，更没有本片比的问题。好朋友们，我们在台湾云林古坑高山自己种，家己种，吼啊，用冷压的哦，这个70-80度的冷压的这个萃取，让你得到最好的苦茶油哦，没有食安的问题，而且嘞，半崩半米刷，叉彩猪脚煎煮炒炸烹饪凉拌都非常的好用，别康巴青加嘛是较好的哦，对着咱的烤地油实在是那有百行好无半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又是所有油类最高的好的苦茶油，那呢吃这烤的油赞呢，才给咱做哦，交代有需要免客气卡入来。0800-88-3355哦，苦茶油好啊，
1: 可以来我线下接。
0: 你订过吗？
2: 有订过很多商品的
0: 哦。好，那我们线下帮你接应该。
2: 好。
1: 啊，你炒菜有拿来炒菜吗？
0: 拿来炒菜
2: 没有？我上次是买葱油啦，
0: 芋头油
2: 回来，现在想买苦茶油来试试看。
1: OK，
0: 这个我的商品你要总包一盖啊，那得对啊。谢谢你的爱护哦。
3: 啊，我好，
0: 有香哦。
3: 今年呀，炒菜拢无油烟啦，
0: 哦，有赞，高燃点，
3: 好，回来
1: ，OK，
3: 就好了哈。
0: 哦，不错。
4: 不敢吃的啦，
1: 那、啊、后来嘞，
4: 炒起来还蛮好吃啦。
0: 哦，炒什么？你都炒什么？
4: 凉拌啊，我只是有一盖
0: 哦，凉拌，
4: 给它凉拌烧烧嘛哈，我都倒了，叫叫都会歪倒啊哈，我说啦，我都可盘呀，啊，我都用手去捏来了，我不错吃嘛，还蛮好吃。
3: 哇！我胃无
0: 太好，嘿，还剩公公。
3: 我早起是拢啉差不多30-40cc 吼。
1: 嗯。
3: 啊，今嘛吼，把迄个大便作顺，佫作水的，啊，做胃健作好的。
0: 哦，赞。
1: 恭喜！
3: 嘿，
1: 恭喜！
3: 胃也无好的吼。
0: 嘿。
1: 嗯。
3: 爱吃啦。
0: 哦，对。啊，做
3: 吼作顺的，大便作水作顺的。
0: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哦，
0: 感谢，谢谢。好，来，好朋友，这烤地油若有需要，再甲一名叫一下吼，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元。另外，咱这保护体康哦，大家即马愈来愈侪人咧买啊。保护体康美国进口综合维他命，对着身体很好。一天早时早顿了后，一天只要食一粒，对你的身体非常的好。GMP 大药厂还有 FDA 认证合格，真的非常的好吼。然后说，咱的保护体抗17种的元素应用，给你补充你整个人精神加足好诶。什么人爱食呢？长期食菜的人爱食，食菜的人营养无够哦啊，怀孕的啦，啊上班族压力大的啦，啊小朋友要成长的啦，你一天拢可以食一粒的这保护体康哦。咱这好朋友，你若是伫外口做事的，应该嘛是爱甲补充这营养，较袂感觉讲人会闲吼，会忝会疲劳。保护体康让你体力充沛，免疫力也很好。一瓶60颗，一天吃一颗，可以整整吃2个月，只要1500元哈！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

有的人啊，半暝啊枵吼，啊食一个牛肉面吼，啊则等于困。爱注意讲诶，水肿哦，汗水哦，失眠哦，会烧心哦。这医生讲诶，讲暗时啊，胃等你休困。那么消化液的分泌跟蠕动比较低的时段啊，那是讲半暝啊，搁你食牛肉面、泡面，啊无的高油高盐的吼。容易引发胃食道逆流，而且咧哈，会因为大量的口渴喝水，反而频尿哦，频繁的夜尿打断睡眠，反而会这样子。所以，你那些暗时啊，是肠胃道进入休息的阶段啊，你的蠕动就会协助分解蛋白质啊。脂肪的消化液的分泌都会减少，所以如果你啊半暝啊爬起来吃物件，等于要求本来准备要休困的消化系统重新启动，你知道吗？这个样子事情就大条了哦，也会打乱消化系统跟生理时钟。你偶尔啊几次啊半夜吃东西对健康啊未必然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食宵夜吼，啊甚至半暝啊，你若起床啊食一顿，安尼咧，哇，你胃的负担都会增加。所以如果说分量又大又高油又高盐啊，这个实在是不太好哦，跟大家来知道一下好不好？也不希望你们胃食道逆流嘛，那个很不舒服哦，很不舒服。好，朋友们，我们听歌啊，你有需要我的服务，不要客气哦，打电话啊，想要听什么歌，还是讲你有产品欢呼交代，0800883355，谢谢您。

好，来进广告哈，好朋友，我这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这是17种的营养元素，包括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叶酸，还有包括维他命 C、维他命 D 属力，增进钙质的吸收。咱人钙质很重要哈，较袂骨折哈。咱好朋友要有这个锌、钙、铁，全部17种，而且它是美国的 FDA 认证合格。这 FDA 哈。你应该要把它想成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检查过程，尤其是对厂房设计、空调系统哦。你说这个跟做药有什么关系？绝对有关系，包括它的水的系统，还有生产的设备，还有品管的实验室，还有一整套的 SOP， 还有包括电子跟纸本的记录，还有它的品质系统，都是照美国市场的要求规划。这种生技公司的一个规格 ，FDA 认证和。要从出厂做成药，做成这类健康的食品到你的手上，非常的严格，包括它的厂商设施设备、生产制程、包装、显示、储存、配送跟实验室的品质管制，还有品质管理跟防止污染，这都很重要的。这是 GMP 药厂，好，伊不是青菜包包、青菜做做的就卖给你，所以对头甲尾拢是非常的层层把关。朋友们，咱这都是 FDA 有验证合格，跟美国啊这 GMP 大药厂所做的保护体康，对着咱身体食了会较有精神，一天食一粒，吼、哦。啊，一个月咧，会当食啊半罐，啊两个月才食一罐尔，一个月才开750块尔，非常的会好，非常的便宜哈，好不好？有需要的话，你那个保护体康1500块，打电话喽，0800883355。啊，那要鱼眼窝油，就是食了，咱看的金看的青看的明，吼、哦，对着咱两类灵魂鸡汤足好诶。你若常常咧使用三 C 的，你就食咱的鱼眼窝油，兼顾着咱主规的吼预防失智啊，吼、哦、这个里面有很棒的 PS 脑磷脂吼、哦，这 PS 脑磷脂无需要，赶快你个卡里白，防止失智，兼顾着碰谱，兼顾着咱两类灵魂鸡汤鱼眼窝油，0800883355。

麻烦着这个神龟，这个降罪下妖敌啊！这个啊，实在呀、啊，各位你那是爱名利，详细加听你就见得。啊，来讲这部这个神罪，就会来是。是啊，犯罪爱被了这个玉皇来给斩的，太逼土堡，正属于下凡，要来磨练。如果时间若是到位，再过抽回天庭去做仙。起码呢，本是啊，这个玉皇降旨讲，七日要给伊见一遍。那知影这个报教是甲伊报唔到，变成七色见一遍。哎呀，

0: 古人不见今年月，
1: 今月怎见照古人？
0: 论斤而讲古，
1: 无古不成今。
0: 大家好，我是王一鸣。
1: 大家平安，我是梅子。
0: 对这古早古早吼，台湾人以种作为生，有诶做山，有诶种田。
1: 对啊，一直到现代吼，咱台湾人对牛诶感情吼，嘛因为农业时代将牛当作是宝。
0: 讲到宝吼，亲像咱咧搭水果啦，我诶声音就足好听诶啦。
1: 你哦，牛声马喉。
0: 咱徛伫咧台顶，起码爱先做下烟斗啊，烟斗啦。
1: 你哦。牛头马面，
0: 你搁教我咩？安尼我都无爱甲你搭嘴鼓
1: 啊！啊，无爱就无爱啊，反正哦，我甲你讲话是对牛弹琴。
0: 安尼到底我伫你的心目中算是虾米啊？
1: 牛鬼抓神，
0: 那拢无话安尼啦。
1: 就是就是。
0: 啊，但是咱对牛的感情吼，真正足深的。做菜人大多数拢无食牛吧。
1: 讲实吼，牛替咱做工课、做石头、做菜啊，所以哦，唔敢食伊的肉啦。
0: 有的人哦，命中带亏光，无食牛吧。
1: 就是安尼啊，所以哦，人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讲哦，食着牛肉会衰呢，
0: 哎呦，
1: 做生意袂趁钱，做事业会败，恁某会对人走。
0: 你卖讲到这憨狗啦。
1: 你袂使安尼讲啊，但是有个人哦，真正是性格食牛啊呢。
0: 咱来讲正经的，为着环保，今嘛足侪人无食牛吧。
1: 这就是爱护地球，减饲牛吼，啊，就减少着牛放屁，甲咪讲吼，加速着地球暖化。
0: 嘛有人会讲啦，讲我做甲要死，亲像一只牛共款。
1: 对，这摆吼，你有生一只牛哦？
0: 啊，什么牛？
1: 牛郎啦。
0: 啥？你骂我是牛郎？迄种靠出卖了肉体啊，趁食的行业，我哪会是咧？
1: 嘿，这摆你又搁用唔着呢？我讲的牛郎。是伫天尾顶的牛之路，不是牛。

0: 有这路啊，一年甲见一摆，啊，一见面就伫遐哭，甲哭几波，哎、欸，害咱人间吼，常常咧落大雨啦。
1: 哦，哎、欸，原来七月七落雨，迄是这路的目屎。啊，伊哭遐尼济，敢唔惊去钓钓迄大目镜？
0: 哎呦，王一鸣啊，啊，你是来管了伤过济呢？
1: 咱卖用管的，咱来用演的。我演乌龙，你演的这里。
0: 算讲吼，这出即马是要搬戏就对啊啦。
1: 哟，准备好啊未？
0: 好啊，好啊。
1: 好来，五、四、三、二、一。
0: 哦，龙君，我来啊啦。
2: 哦，牛主。
0: 不是啦，是梅主啦。
1: 诶、欸，我是讲你即马是我的牛主啦。
0: 哦，是安尼啊，是安尼啊，拍死拍死拍死。
1: 哟。牛主一年不见，你又个大看啦？
0: 什么呀、啊？
1: 啥？你看这只粉鸟啊，和你大家强强要挡袂掉啊啦！
0: 拜托啊，这只叫做喜鹊，不是粉鸟啊！级数差就多，好不好？
1: 咱一年一度相会，凡间嘛，伫今仔日过情人节。
0: 因哦是咧庆祝咱七月七号相会啦。
1: 不是，因是为着家己欢喜，找借口安排节目啦。
0: 啊、哥哥，啊你咧？啊你今年过了好不？
1: 啊，规工放牛吃草，牛咧煞好走去啦。我这些代志大条啊啦。啊你咧你咧？
0: 哇，如今社会进步，大家买衫裤拢足方便咧。啊，都无人要穿我这款的手工的衫。这步的套路实在是无好做，我只好逐天食物件，伫遐咧消磨时间。
1: 哎，啊你看啦，天顶的牛郎织女星啦，点点啊咧闪烁啦。
0: 哥哥啊，啊咱都已经伫天顶啊，敢讲要有天顶的天顶？
1: 妹妹啊，你无听人直直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吗？
0: 哎呦，想袂到吼，这放牛的卖香讲成语哦。
1: 啊你一个织布的拢会用食到这大苦，我哪会用袂使讲成语？
0: 什么？你欺负我？
1: 哎，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个时阵，天顶的织女又搁哭甲袂收煞啦。
0: 原来哦，每逢七月七七落雨，是因两个哦，搭嘴角一言不合，哭甲这么伤心的目屎哦。
3: 咱来听这条七色情。空八空空八八三

这条歌叫做《七夕情》。七色情啊，这这这，我觉得哈，我也很感动那个牛郎织女的故事。虽然阮这搭嘴过哈，啊讲好笑亏，但是实际上因一年才拄会到一届尔。牛郎织女哦，这感情无简单呢。我那个一个女性啦哈，一年才能见一届。啊，我就差不多吼、哦，迄届以后吼、哦，啊，另外360多天吼、哦，我拢咧找别个查某，安尼都无敢同意啊。那个故事就没有美感了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一年一次，而且非他不嫁，非他不娶，才会感觉啊，是中医啊，从一而终，永永远远。好啦，谢谢，感谢。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吼。咱家好朋友啊，太素丰容蛋白真好，啊伊会长肌肉，重点是伊有18种的氨基酸。这氨基酸能让你暗时啊好困啊，肌肉它可以萃取出来的最高级的蛋白，帮你补上去了以后，你肌肉会长回来。人讲肌少肌少，不要让它少，不要让它变少，而要让它变多的、就是咱这丰永蛋白，你爱个加，加了了，你得干嘛讲？哦，我真的精力也变好了，而且哦，男性雄风也回来了。重点是好睡觉，还有肌肉长回来。哦，干那安尼，你得真正就。为何啊？咱那些太素丰容蛋白吼，你那讲啊，政府要发一万啊呢？哦，啊无要紧，咱先开啊，政府会个幸福你，你等于食免钱的呢。吼、哦，好朋友啊，咱太素丰容蛋白一盒啊1800块，啊有的人吼、哦、买三盒啊嘛才5400，吼、哦、一万嘛才开一半，你讲是不是的？吼、哦，有需要免客气，甲卡入来，达刚甲交，你就会感觉讲我的肌肉长回来。用钱还买得到的时候要赶快花钱哦，不要用钱都买不到健康的时候，那你就真的糟糕了齁。朋友们，那呢太素丰容蛋白给卡电话，连我齁，那呢是要来插彩朱家啊，拜拜齁、哦、啊，拜了了自己又继续吃，这吃平安呢，这真好。什么呢？烤地油，烤地油也可以生吃，也可以煎煮炒炸凉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很棒的这烤地油，有需要别客气，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

我觉得就画这个牛郎织女哦，啊，刚刚拿这个签字笔啊，大概一分钟不到就画完了。我画这个很快，而且不用去抄别人的稿，自己就是一篇画稿，可以去看看我的脸书哈，让大家看一看。讲，哎，王一鸣，你不是只会用毛笔画图哦？骗笑嘿，那我叫欠哦，用硬笔不能吗？用原子笔不能吗？用签字笔不能吗？你们自己去看一看了、啊、哦。这个脸书上面已经画牛郎织女了。哎、欸，讲到听有你那是为失智的危险哦，你要听我讲这段哦。有一个独居的王奶奶啊，80岁了，有一天啊接到一通电话啦，伊讲伊是投资顾问呐、啊。啊，对方用这个灵骨塔哈、哦，未来可以高价转购哦的这种投资的话术啊，吸引那个王奶奶哦，一度开始只买一个塔位，可是对方就来关心他说，你买越多获利越高，所以他因此陆续投入他的退休金，直到他的家人发现这个账户是异常的。家发现说王奶奶买下的根本是不存在的幽灵塔位，损失超过1000万元以上。哎，你要知道哦，很多人以为退休后最大的风险是没钱，错错错，其实错误的财务决策造成的伤害啊，可能更大。哦，王奶奶经历的是警方2026年破获的灵骨塔诈欺的真实的案件，我讲给你听，我不是骗的，这没你讲过，这是你讲真的。所以啊，诈骗集团啊，他当时我们收定一些欧姨上欧巴上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因为你们老了、哦、比较好骗，我这样说很实的、哦、但是以数据来说，真的被骗的老人比年轻人多。哦，诈骗集团长期锁定高龄者啦，因拢用啥咧？投资啦、高价转售啦的话术，得到你的信任，一波一波，让你投入资金，而且对方哦。会不断催促说：“哎、欸，你今麦都爱挂了哦，今麦都爱挂了哦。”这个就是警讯。伊那安尼讲，你赶快立即挂断，而且拨打165防诈专线来查证。拜托拜托哈、哦，不要打来我这里，你打去165。人家是国家的专家的，会给你照顾哦。讲到这高龄者的财务安全嘛，是失智照顾不可忽略的一环呐、啊。哦，我们从失智医疗照顾到高龄的生活，面临风险是不同的哈、哦，所以一定要去注意一下。退休以后，除了要面对长寿，还有医疗照顾的支出、通货的膨胀、以及的诈骗。投资的失误等等的财务风险，还有一种风险哦，更不容易被察觉，就是金融剥削。金融剥削哦，不同于陌生人诈骗哦，它金融剥削可能是日常的金融交易当中，甚至来自于本来就信任的人哦。本来是你的子你的查某子，你要注意一下哦，不是叫你一定要防他，但是你要知道，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自己的财产的时候，这个已经是金融剥削了。比如说你购买不适合自己的金融商品，或者亲友利用信任关系控制挪用长者的财产，这你敢有这样过？问题不但是损失多少钱，更在于是长者喜多喜秀能够掌握自己的财产，依照自己的意愿做决定啊。哦，对于失智的家庭来讲，什么时候介入长辈的财务也是难题。
因为你如果太早介入哦，许多人认为你要剥夺他的自主权。啊，你如果太晚处理，又可能错过本人最可能仍然清楚表达意愿的时机。所以最好的做法是说，你只要发现长辈可能出现认知退化，应该要及早开始财务规划，在仍然可以表达他的意愿的时候，就做好资产照顾还有传承的安排。大家听得懂哦？停看听一下啦，停就是不急着决定了，看就是看懂了商品的内容、风险，还有是不是符合自己的需求啊？听就是听取家人跟专业人士或者金融机构的不同的意见，多方确认再做决定了。所以高龄社会哦，最大的财务风险不一定是资产不够，而是在错误决策或金融剥削，失去财务自主权。这你要注意。再注意，再注意，所以我讲三遍，因为很重要，比我播什么歌给你听还重要，像你听我的节目，如果觉得，一鸣真的有在关心我们的老年，那我就值得讲那么多话了。送上一首《假如我是真的》，这好像是诈骗的歌曲。假如流水能回头，不再泪而流。假如我是真流水，不再烦忧。

0: 哟，
1: 弄好唱就好啊。没啦，我不把人唱的啦，我是觉得说，假如我是真的，有点像诈骗歌，因为你是假的。来，朋友们有需要一名的服务哦，三聘欢呼高台。我刚才有讲停看听，对不对？这个停看听，看就是看得懂，也听得懂我的商品的内容，我绝对不会骗你的钱。你买回去的每一罐大干嘎家对的身体就健康的，好不好？0800883355。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受皮肉之苦，大女儿从小有异位性皮肤炎，这种痒常会在半夜发作的厉害，这时候我会从梦中醒来，每当她伸手要抓，我就轻轻拍打她，因为小孩不会控制力道，随便一抓都是血迹斑斑，我帮忙拍打止痒，孩子睡了就不会抓伤自己。有一天晚上，大概是太困了，或者是被折磨到忍耐的临界点，我竟然在女儿开始要抓痒的时候伸手往她的痒处打下去，黑漆漆的房间里清脆的啪一声，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声响，女儿当天晚上马上停止抓痒，我也昏昏睡去。第二天原以为她忘记夜里发生的事，想不到她找到机会小心翼翼地探问，
2: 妈妈，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打我？
1: 语气中不是责备，而是怀疑。当下我愣住，当然不能说是因为生气你乱抓才打你，我急中生智说，哦，我看到一只大蚊子在叮你，我就用力把它打死。原以为女儿不会接受，没想到她竟然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心中原本在意我到底做错什么，你为什么打我打得好痛，这样的疑惑霎时被妈妈好爱我半夜还帮我打蚊子的满足感取代了。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太浪漫了，太浪漫了！哎呀，这个太好听，让大家来点点歌哈。想要点什么歌曲？不要客气，你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

0: My prelude to a kiss. If you hear a song,
1: 我刚才听有a kiss 啊 ，kiss 就是一个吻哦，天天都是情人节呀、啊，是不是？来个 kiss 吧，有没有人想要点情人的歌啊？情歌啊啊，好，来等你们在点歌的时候，我先来讲一个新闻哈。这个是王者的学长李浩宇。哎呦，这跟王者有什么关系？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李浩宇李大三岁哦，台湾好手在大联盟的菜鸟赛季啊，写下台湾第一的记录。昨天。单场三安打五次上垒，也就是三安加两次保送，本季累计57支安打，超越张玉成在2021守护者队缔造的54安，将大联盟史上台将单季最多的安打纪录推向新高。这老虎队哇，底特律，我昨天跟王者说，你可以去看你学长了。啊，他们不是同岁吗？怎么是学长？因为他是王者的那个当兵的早一梯的学长啊，你听有哈，都是23岁了。所以呀、啊，这个李浩宇啊，当完兵去老虎队啊，我就说你这个机票买一买了，去美国住一个月了，去住哪里了？去住底特律。我跟你讲真的哦，你一辈子你不壮游一次哈、哦，但你那高路边友啊，我跟你讲，你都高高低低啊，你要出去你都无机会。所以啊，趁没有情人的时候来过过自己跟自己的壮游哦，也就是年轻的时候该出去美国，该去欧洲，一次去一个月，你回来就会觉得非常的好。去看看底特律老虎队啊，去帮李浩宇加油啊，这个啊，哎呦，真的太棒了，老虎队还有可能拼外卡拼季后赛哦，如果拼得到的话，我们那些爱棒球的人，台湾又多了一个明星了哈。好了，朋友们，我们让大家来点点歌，如果刚才你听的歌曲都觉得哎还不错，但是你有更好的歌曲想要来推荐的话，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

0: 嘿，是，请说。
1: 点一首以前的老歌，林子盛的《紫玫瑰》，有听过吗？
0: 没有哎、欸，谁是林子盛？啊、哦，林子盛，哎、欸，是
1: 林宇盛
0: 哦，林宇盛啦，林宇盛。好，我来找一下，好，真的很老了。他好像是哪一个时代的人呢？就是那个麦伟林那个时代的人呢？
1: 哎、欸，差不多，差不多，
0: 对吧？对吧？哈，都大概就是什么徐伟那个时代的人呢？
1: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
0: 还好没让你考倒，不然这下子好了。林宇盛哈，他如果淋到雨一定会胜利。林宇盛，
1: 对对对对，
0: 好，紫玫瑰，谢谢你哈，拜，好，拜拜，来0800883355，你好。哎、哦，挂断了哈，随便。2218的哈，有空再打好吗？还有没有人要打？今天好像比较少，那我就要安排出去喽。我车子一开了就不点歌喽，好不好？这样子才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哈。0800883355。

0: 以前的歌都这样子哦，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声，越来越小声。紫玫瑰林雨盛哈，谢谢。我们来聊聊天说，这个有人点歌是不是？哎，你好，请说。喂，
1: 喂，谢天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要点暖暖车轮战。
0: 哦，我点歌今日乱啦，拄只我有讲过，
1: 嘿，
0: 好，拄只这是点歌的时间哈，拍谁拍谁，我讲话如果都。大家都没有听的话，那我不如不要讲，所以讲的话就跟你说抱歉了。因为一个人最大的魅力来源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攻击性。我怎么这样说呢？攻击性就等于生命力啦。一个人的攻击性如果不向外来释放，他就会转向来攻击自己，他没有第三个出口的啊，这就表示什么呢？如果你不敢，你不能，你不会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攻击性，去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么最后这一把利剑一定会刺向你自己。所以修好攻击性真的是每一个人很重要的课题。但是关于攻击性又有太多的一些误解，很多人甚至没办法合理的去解释自己的攻击性来活出自己。我跟您说一个误解的误区，那个区，第一个，攻击性是不好的，是不善良的，这个就是一个误区，这个、就是一个误解，其实还真不是哦。哦，精神分析里面会认为攻击性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它是一种天性，它不是不好不坏，它是中性的，每样都有。攻击性我再讲一遍，就是生命力。不管你要信不信，在这世界上凡是强者，他们天然的有攻击性，真的。如果他们没有攻击性，就不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一个人看起来没有攻击性的人，他必然也没有这一种热腾腾的生命力。那么这样的人毫无热情，也谈不上什么创造力。反正呢，我说啊，我要播歌咯，啊你们不打；啊我说我播出去就不点咯，啊你们不打。啊，我播完了以后呢，我要讲话了，你们说要点歌。如果我都可以这样子全部全盘接受的话，那么我就不如不要做。所以生命力是一个人热情活力的象征，活出生命力绝对不是恶，不是恶，那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第二个误解，就是释放攻击性就会伤害到别人，你们以为这是对的吗？这句话是错的啊、哦，不一定会伤害到别人。有没有这样的听友？为什么你不敢跟别人发脾气呢？为什么你不敢表达自己的不满呢？你也不会去拒绝别人呢？其实有时候你是在烦恼对方会受伤。唉，即使你再委屈，你也自己往肚子里吞啊。虽然这是你的善良啊，但是当时你也是压垮自己的影响力啦。你夸大了自己能够左右对方的情绪的能力，你看小了对方的承受能力，你会无形当中把自己看得很大，把别人看得很弱。这是什么？这就是自恋的想法。那么第三个误区就是说，攻击性就是指指责、谩骂、吵架、打架。这是第三个误区误解。我跟各位说，尤其啊，优秀它就是一种攻击。你优秀了，你就一定会攻击到那一些不优秀的人。有钱它也是一种攻击，你如果有钱，你就一定会攻击到一些没有钱的人。 成为一个佼佼者，考试第一名，业绩第一名，包括能力强，工作好，有边界感等等等等等，这一些啊东西帮助你释放攻击性的方式，难道这一些你都不要吗？不要用你的平庸去贿赂他人好不好？我们完全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好好努力工作，来合理释放自己的攻击性。我们不要不带故意的敌意，可以温柔而坚定的告诉别人，对不起，你越界了哦，告诉别人，来捍卫自己的边界，来告诉你听我们的节目的原则。我有原则，难道你没有吗？你要让别人随便这样子对你不尊重吗？而这一份平静跟原则比爆笑来得有力量啊。所以啊，请你尽情的去释放你的攻击性吧，让你尽情的在你的人生舞台上翩翩起舞，在人群中有攻击性看起来更真实，更立体，更丰满，更有魅力，更让人信任。我今天讲到这里，不晓得你同不同意哈？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咱来听彩色恰恰林秀吉的歌声，需要咱的三片欢呼交代。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好，谢谢，感谢，我来进攻狗哈。好朋友们，今天很多人说我要天天过情人节啊，我、哦、怎么过？我跟你讲，是太素蜂蛹蛋白。太素蜂蛹蛋白五十倍重的氨基酸，会让你跟你的情人出去运动爬山的时候，你的肌肉是长力量的齁。咱后把西像台北市四寿山，啊，无就是阳明山。你要去嘉义爬阿里山，你要去台湾爬玉山，你要去都位爬山，你没有力量可以吗？你敢那中和的行路地，你都爬不起哩。好、哦、啊，你干嘛讲啊？咱啊长肌肉会怎么样？慢慢的，你吃一盒两盒，你就觉得你的肌肉长回来了。啊，长回来了以后，你再爬楼梯哦。你家里是住公寓的，三楼、四楼、五楼，你都袂哈哩那假懒，袂背假老腿，干那袂爱你的命。我每天健步如飞呢，为什么？因为我吃太素蜂蛹蛋白兼运动，还有正确的饮食，还有我不抽烟不喝酒，最后我早睡早起，哦。啊，你安尼有啥物困难的吗？其实我们人类本来的身体就是要顺应大自然呐、啊。啊，这太素蜂蛹蛋白人老啊啦，你食鸡食鱼啊，有当时啊吼，甚至于吃牛肉那个蛋白质哦，虽然有补充又流失了，啊，补充了又流失了，你就要吃那个不容易流失的，都、就是咱这太素蜂蛹蛋白，一盒六十粒，整粒的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比较有预算的话，你一颗一天。给他吃四颗，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啊，如果说啊，没关系啦，我吃个保养的就好了。你就晚餐前吃两颗，是空腹的哦。你会觉得说你情人节过得很好，不但跟你的情人、跟你的安娜达、跟你的伴侣去爬山以外，回来还可以再爬枕头山。你听得懂我意思吗？真的非常的好，男生都变得不一样了。哦，妈妈乐，妈妈很快乐。妈妈是你儿子的妈妈哦，不是你真的妈妈。哎，拜托你搞清楚啊。哦，男性的雄风，女性的会变得非常的好，怎么样？皮肤也好，性情也好，身体也好，真正有一百个好，无半个歹，吼、哦、啊！不但这样子的话，又可以让你晚上好睡觉，吼、哦！这太素蜂蛹蛋白啊，欢迎你打电话，哦，让你天天情人节，哦，让你天天星期天闰年加一天，哈哈哈哈。好，有需要咱的蜂蛹蛋白卡等位，还有那个其他的哈，像科德油啦、鱼眼窝油啦，哦，还有保护体康都很棒，0800883355。

0: 陈怡婷的《春雪》。
1: 彼时咱沉醉纯情恋梦，伫彼世间破花蕊清芳。
0: 哎，你好，请讲。

好的，陈怡婷的春雪哈，谢谢我过来讲过一个，咱的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谢谢我们在03的电话哈，刚才那一通，甲咱买一罐保护体康啊，主要就是咱食了身体会较好哦。17种的营养元素有维他命综合的，全部通通人体很需要。那么你如果说每天给他吃一颗，每天吃一颗就好喽哦，对身体有很多好处。精神会好，抵抗力会好，吃菜的人爱吃啦，哦，孕妇爱吃啦，咱家己身体啊，较烂的，感觉较虚的爱吃啦。一天只要吃一粒，吼、哦，你就算你外口打拼、流汗，你爱出体力的，你更加爱吃保护体康，因为啊，你一天早顿了后吃一粒，你规天就精神好，有力有气力，吼、哦。啊，即马 COVID-19 伫外口嘛流行，你就是安怎？好好啊来吃，你吃一个了后，你也感觉讲哇，我的身体变得有力气了，有精神了，这个非常的重要。有需要打电话帮你送到府上，谢谢大家啊！0800883355，一罐哈，60粒装，吃两个月，一罐吃两个月哦哈。啊，政府要发1万啊，即马新闻弄出来哈，你家己先读一下。啊，政府会差不多过年前会给你。哈哈，你讲哈久的代志要你讲啊，无要紧啊，本来都要给你的啊，对吧哈？过来，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哦。你家卡电话入来，咱给你送到府上，谢谢感谢。需要交代08008833550800883355，保护体康，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打电话喽。

有人都叫我小生，我来讲一个王小生的故事。王小生现在逃到我走这边围墙停下来，他心中在丢毒，他自己厝内底围墙，他自己是歇斯不过啊。那当时哪有奇怪哦？有开出一个哦紫色的啊野菊花咧，伊起码拢总算会出来。但是这个时阵，伊阁感觉讲，我的围墙哪会青昏啊？是不是因为伊有带着迄个女郎回来了后，一切拢起变化咧？什么女郎？王小生想到迄个女郎，不由得家己吞一个嘴暖，心中有一阵小小的感觉，足歹意来形容的，但是又阁实实在在的感觉，让伊深深舒了一口气。迄一天的早时，这雾拢也未散去，伊在咧路里不知不觉对着头前有一个正苗条身材的背影。伊转入去一条伊不该行的路，因为迄个背影实在是太动人了，腰又个是啊，嘟嘟啊好，爱卡层皮啊吼，啊极歪突出，行个正急，所以等于伊两个啊卡层皮啊的咧摆动啊，会感觉讲叫人的心跳，你敢知？转入去小路无偌久，头前的女郎徛定起来。王小生心跳加速，等到那个女郎越过身来的时候，又有一个很短暂时间的怣气，因为那张真水又个油的面膜啊，是因为你在赶路的哦凌乱的刘海之下吼，是啊，大蕊目睭，而且呢真悬的鼻啊，甲真细的嘴唇，啊鼻啊面顶呢有。足细足细粒的迄汉珠啊，啊表情有一寡急，看起来楚楚可怜啊。王小生点过神来，大胆行去搭讪说：“你一个人啊，走得那么急？”女郎甲伊讲：“走得快，可以逃得远啊。”王小生即马感觉讲离伊搁较近啊，雄雄之间女郎啊啊，盈盈下拜。身躯要来个倔强的迄个姿势，王小姐马上伸手去甲扶，伊真软，伊真胖，伊身体已经啊，伫伊的怀中啊。女郎讲：“啊，我家里很穷，卖身为妾，受不得虐待的。”讲一个讲一个，目屎就淋落啊。王小姐的手无盈盈呢，早就伫迄个。女郎的细腰面顶啊，来回甲撮咧，说者讲温饱贤惠，你对我回去哈无？这个女郎头压起来，轻轻夹着伊下骹的嘴唇，心态更加是真娇媚，伊的面已经红红，终于他点了点头。哎呀，王小姐这么欢喜呀！忍不住跳起来，身体吼在那里回旋旋转，和即马身边的雾啊，都整个散开来。在他带他回到家门的时候，陆龙家公，要是能不告诉任何人，啊，最好不要告诉。这王小生轻轻啊啊，甲转伊的面哦，敢那感觉手指头啊是像摸着咧哦，迄西部面顶足骨溜的讲，好，你就先住在后院那里，荒了很久，不会有什么人去的。他带着他绕过了围墙，推开了后院的门，进入了虽然空置着，但是一应俱全的后院。当着女郎伫咧床边垂头坐落的时阵，王生的手已经对伊的衫当中出来，

啊，这车主呀，想着甲这个头前的比，伊家己呀、已经心花怒放，忘了自己是谁了。他先是握着他的手，把他的手背缓缓的诱回来，他的双臂东西也环住了他的颈部。哦，王修仙再度握住了他很鲜滑的竹子，就是他那一双很棒的脚。我们以前古时候叫足嘛，哦，足球的足嘛，把他修长的双腿竟然也分开了来。女郎发出的那个淫荡的声音啊，和王修仙竟然不知心在何处。那绝对不是阴刀简陋的后院，那里应该是一个神仙的境地吧。他现在终于回归平静，一面喘气一面这样子想，因为事情很快就办完了。过两天啊，他同样忍不住得意洋洋把他的车主警告说，我现在带这个新的是啊，他不喜欢被人知道哦，不要去打扰他哦。那么他这个车主啊，他的名叫做梅主啊，真普通的一个女人。这个车主叫梅主，他听了了后，他有第一时间的木然，就是硬气，因为几千年以来的妇女无可奈何的委屈。他说啊，如果是大户人家的陶妾，你只会惹官非，你赶快叫他走吧。王修仙一挥手打了一个哈哈，说，哈，不要去张扬，谁知道。而且他哦，他的好处，哎呀，妻子啊，梅子啊，你怎么能明白呢？我就不跟你说那么多了。某的威严动作啊，还有做耳边风啊，但是今天出门见到的那个道士的话却不能不考虑。诶，怎么又有道士呢？我再讲给你听。道士说啊，施主你一身妖气，定然有妖物相缠。那个王修仙怕到呢，想起了那个女郎明明这么可爱，哪会是妖呢？所以他发愣啦。那道士看事看透他的心意，说，别动声色，回去偷看，或许你能够看出真相。道士的话让他心中猜疑，所以他在围墙墙围边犹豫的片刻，并不推门哦，悄悄的翻了墙，矮着身走向后院，门房关着，他转过了墙角，窗户也关着，他用舌尖抵在那个窗户纸上，不免又用舌尖抵住那个想到了用舌尖抵住那个女郎的焦红色的双峰的乳尖的那个风光。听我讲这个，你们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有画面？我继续讲下去。他毕竟用舌尖抵破了窗户纸，他目睭挖过硬去，哭在那头卡，因为面对着窗仔是什么人，哪有这么歹的人，恰心就替他创那小，那个人哭咧，啊，然后三比八皮肤粗干那百年的老树啊，赶快，让人就恶心的鳞片哦，鱼鳞哦，这个就是鳄鱼鳞，你知道吗？像是轻轻一碰就会刷刷刷发出恶臭，一起落下来的感觉。所有的骨折的所在拢是真可怕，突出有骨的所在，唔知是新的伤还是旧的伤，有烂糟糟的啊，已经腐败的肉，王修仙已经忍不住要吐出来啊！这个人在创啥？王先生一看啊，明白啊，涂骹面顶有摊着一张人形的皮。看起来很细腻白滑，他正用一支笔在人形皮上面画着，就是人脸的部分已经有弯弯的柳眉，有了明亮的眼睛，有着秀挺的鼻子，还有了诱人的小口。正在画的是他额上的刘海，很仔细，一笔就是一点刘海。画好的面目也感到非常的娟秀，非常的
脸熟面熟，依稀就是那一个相逢，跟自己带回来，让自己尝到了前所未曾男女欢乐的那个女郎啊。王秀清现在惊到啊，妹妹刚问的时阵，那个人已经画完啊，豆豆啊站起来，站起来的时阵虽然要是肥啊，但是已经叫人倒抽了一口凉气，从心里面蹭了出来。这一双腿简直就是白骨，整个盘骨上面可以看到骨头上的洞，挂在上面怎么能算皮肤呢？腰，这真正是腰，一想想想起来，迄读书讲的腰，伊嘛想起来，迄个女郎，哎呀，伊家己爱干哪，迄个布的女郎，一定是好这个腰害死啊！迄个人形的皮，莫非是腰竟然吸干了他的血肉？想着家一定是头皮发麻。这个时阵，腰低着头，像是对自己化成的人脸非常的欣赏，然后像鸟爪一样的手提起那张皮，转过身来，一刹那，王修仙看到那个腰的面，那是什么鬼啊？面是绿色的，那款青顺顺的面，那敢那是哦？哎呀！我不但形容不出来，而且就是歹，搁搞晒，让人足恶心呢。又有一层很灰白色的光，一闪一闪中间，让人感觉讲那是地界内底的鬼火，根本没有嘴唇啊，立间白潺潺的牙齿都暴露在外面。王修仙规人硬硬去，个连血液嘛已经冻起来啊。刷来一看到迄个鬼的腰，提到迄个皮。披在身上，像是请纱，专干机干，皮张震动，披上了人皮的恶鬼，已经又成了他带回来的那一个千娇百媚的女郎。王先生、王小生，想起伊无爱家己的淫某梅子，伊爱着过去的日子，甲这个恶鬼的缠拳，终于。昏了过去啊！我咧讲这鬼啊故吼，最有名的就是画皮啦。这个故事当中鬼怪的行为被当成是一种很有趣的、很有民俗味道的故事。王修经莫名其妙带了一个女人回来跟他好，而他的老婆妻子叫做梅子的那一个全然不过问。当时在古时候不是一夫一妻制啊，所以才有这种现象啊。如果是现代的王小生有一个妻子叫梅子的，那个叫梅子的怎么可能不管呢？他一定管呢、啊。所以这是王小生很无奈的地方啊。唉，阿弥陀佛，情人节天天都是啊，看你是什么样的情人吧。

好，一边来跟各位讲古一下，我们的鱼眼窝油让你不会看错人。因为你如果看错人，你事情就大条啊。所以我要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鱼眼窝油，就是你两类看的金看的清，你不管你看手机啊，看到咱电脑，还是讲你啊，拢足久啊，拢你长期使用着三 C， 你一定把这个鱼眼窝油给关回去。一人给关一罐千五，关两罐三千，你若关两罐，用食两个月，安尼你听有吼？一罐饮食一个月，一天吃两粒，再吃一粒，暗时一粒吃饭后的鱼眼窝油，不但会当有 EPA、DHA。你讲我一天就吃鱼就好了，你讲我都逐天煮鱼，逐天煎鱼，逐天吼哦，你用什么款的哦？用炊、用筛、用煮的鱼汤，你讲我都逐天拢去买这么好的鱼，而且鱼啊足贵的呢吼、哦，所以。你不用说每天煮鱼来吃，你只要每天吃鱼眼窝油啊，当然鱼肉还是可以吃的哦，就可以来帮助你的两类灵魂鸡汤撸来撸金看料就明诶，而且鱼眼窝油的 DHA EPA 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包括了让你思考不会混沌，不会看错人啊。哦，不会在那里幻想那个鬼啊，就是变美女啊，嘿，你吃较歹咧。所以啊，咱的鱼眼窝油，第一看会金，看会清，第二思考不会痴呆，最后兼顾着胖脯，真正足好诶。需要交代，唔免客气，卡入来，咱甲你送到户上哦，哈。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还有 PS 脑磷脂，让我们预防失智，0800883355。我要再感谢我们的听友给我们买这保护体康，保护体康平平一罐1500块，确实可以整整吃两个月这么多，因为一天只要吃一粒。你如果身体比较烂的，比较容易虚的，比较容易感觉说精神不济，你给吃这保护体康也是早餐饭后跟鱼眼窝油一起吃，你会觉得整天精神很好。里面有17种的综合维他命，还有锌钙铁钠，人需要的营养素17种，是美国 GMP 大药厂还有 FDA 认证合格，这个不简单哦，它要认证合格要一步一步来，都要经过很多食安的层层把关，你吃了一定会很有效果吼、哦、啊，食了有效，结果甲咱到做见证，甲咱到做分享，甲咱卡电话吼、哦、啊，那食完啦，讲两个月前得要食完啦，剩无十天啊，你赶紧叫吼。哦，一天吃一粒就好，你赶紧去补血吼！来，好朋友打电话。最后就是咱的烤地油啦，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你若感觉我的故事好听，我的节目好听，甲我买一罐啦，好我维持节目会当的，好你维持健康。0800883355，0800883355。

好，来国进攻国家的好朋友，咱的保护体康十七种的营养素，大家你大刚加食一粒就好啊。一罐六十粒，整营食足足两个月。吼、哦，十七种的营养素包括维他命 A、B、C、D、E， 吼、哦，维他命 K， 还有包括了锌、钙、铁、钠，真的非常的需要。他刚你若是拢你食外食的，常常吃油炸的，营养不均衡的，容易觉得累的。你给他吃的精神会很好，一天吃一颗、哦、可以吃两个月，1500块钱。保护体抗美国综合维他命，美国 GMP 药厂所作为，你可以安心食用。另外，咱的烤地油好朋友啊，加油一定爱加好油，东方的橄榄油就是咱的烤地油，每一罐我送一罐，两罐1580块，需要到台面客去卡里买吼，要拜拜的，还是讲家己要吃平安。了后就是咱家己的煮食炒菜煎煮炒炸烹饪哦，要来凉拌啊，无就是要清食拢会使哩吼。需要交代卡电话哦，0800883355，0800883355。其他爱的泰素蜂蛹蛋白、鱼眼窝油一样打电话了，谢谢大家。

近我们台湾人肥胖的认知调查有接近35%肥胖的受访者是从来没有尝试着减重所以都没有去找专业的医疗所以我们腰围如果多一公分，那以后要得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增加2%，所以不要让你的大巴肚不一足足的大巴肚拖垮了你的人生。台湾的成年人过重跟肥胖大概是有50.3%，等同于每2人就有1人体重超标，所以肥胖不但是影响外观，而且过多的脂肪组织会让你的身体慢性发炎进而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所以呢，很多的十大死因5就有跟三高有关的，每年有6.2万人死于三高的疾病，所以得这健保的支出1/4的健保医疗费用用在慢性病的防护跟照顾每年三高的费用就用掉了500多亿那大家就是真的要好好的控制体重，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讲给你知道。我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柯德油以及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了，赶快卡来给一名0800883355，我们明天见。阿母将那只哟船落去，会音乐甲歌声放放。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二十，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二十六度，上高是三十三度。旧历七月七八，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报告的是这油啊，这沙拉油呢，食了会带癌呢，这当然是大代志啊。这间公司叫做中联，中联有这公司呢，爆发了这是一级的致癌的物件，哈、啊、，VAP 哈、啊，叫做苯平比啦，啊，超过标准，超过标准当然袂当啊。啊，即马这案件呢，台中地检署呢，昨算侦结啊，起诉了。相关的啊，即个人员，当然咱来了解讲，哇，这代志真正吼，互你料想未到。啊，你唔知影吗？啊，结果你知影，啊，知影呢？三年前，当然你就知讲，即巴西进口的即黄豆、黄豆呢，伊即油啊，开产生了即嘛讲的 VAP， 啊，即低碱的物件。但是啊，到去年啊，啊，无安尼先哈，迄例外物件呢，咱本来有一个标准嘛，吼、哦，限制伊在虾米款的标准以上，咱才要甲收嘛。但是后来讲，啊，不，这标准呢，甲放宽一寡，放宽一寡，伊这物件咧送来咱遮，啊，运送的过程当中，迄个温度啦，各方面的影响着，所以呢，因为劣损，哦，温度高嘛，劣损，啊，这是虾米黄豆呢？黄豆的笋个湿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代志？会产生毒啊，是不是？吼，这大家知影吼。结果呢，伊这个热笋啊，这个、原料里边啊，标准的个放宽十倍啊，放宽十倍，规气都拢拢过关了嘛。啊，这有影离谱啦，你知影呢？哦，啊，这下手的包括福茂油，包括泰山这高站，知影？啊，知影的气都安怎呢？来，消息个封锁起来。哦，就算讲后来泰山的这当署长叫做刘伟龙，伊拍算的通报啊。哦，中联的当署长呢蔡清松，哦，甚至安怎甲伊联络讲，唔通啦，安尼，哦，唔通呢，大家继续食，继续抵感，啊，你害死真侪人呢。哦，所以即卖呢，连干这官嘛讲，你这比诈骗的搁较可恶，唔是干那诈骗尔，你这害死人呢。哦，经过了呢四十七天的调查，发觉着讲业者呢，你啊隐匿情况比咱早前外界所知影的也更加严重。你等于讲不知知影，互相之间搁咧交传啊。所以昨伊违反着食品安全法，诈欺、伪造文书等等来起诉，包括中联、包括福寿、包括福茂油、包括泰山四间公司的法人。法人就是公司啦，哦，以及呢，中联的董事长蔡清松、福茂的董事长洪尧坤、泰山的董事长刘伟龙，包括福茂又的总经理等十五个人，不然锁定追缴回来八亿八千几万哈，而且求处当刑啊！啊，咱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迄阵啊呢七月初四，有来开到专家会议，大家有印象无？啊！你专家会议，他都要讲的这业者嘛在场呢。啊，因为早就知影，还佫在场。然后呢，结论是20%以下，啊，唔免呢收落来呢，不用下架呢。所以这后面呢，还佫有一挂呢，还袂衰。迄、那个会议业者在场，迄、那个会议业者的建议是啥物？啊，为什么有一个决定讲20%以下唔免回收呢？唔免下架呢？是虾米人做的决定？所以这会议记录啊，即嘛是真重要物件。咱即嘛知影业者真恶质，即个大头家啊更加恶质。好、哦，叫监察官呢，好骂个臭头。哦啊，但是这监督的呢，哦，甲即嘛嘛无听呢，多一个官员啊，是多一个单位啊，啊是负责任呢，一点点。啊好啊，看后续安怎啦？或者是讲，爱等经过清楚了，再来追究责任呢？哦，所以呢，即马你开会，哦，七月初四，对不对？业者也好啦，还是即个专家好，大家嘛熟悉。
大家嘛拢在场，啊，大家拢唔知影，啊，真奇怪，是不是哦？所以后来郭义讲，食了低盐的这个沙拉油呢，只要讲伊混合热量，那20%以下不必下降，继续回家啦，无介重啦。哦，爱食久会带癌呢。哦，这当中呢有没有问题？啊，所以咱台中地检署另外他立案，就针对这件代志，搁一条案呢落去对查。啊，包括你会议的签订啦、名单啦、通联记录，拢总呢要甲搜查。所以呢，即马呢咧调查期间受害，迄阵啊中联的总经理嘛，哦，余林聪，包括厂长。陈明龙、哦、泰山县里的总经理蔡国良，迄阵啊总经理叫做沈怡君嘛，昨呢就疑心呢台中地检法院，法官呢昨裁定来继续押解，袂放因走。哦，啊、所以检察官的调查是安尼吼，你内部中联啊，上早你三年前你就知影，啊、哦，因为巴西这个原料黄豆呢。一做油开三星啊，这 VAP 就是这个有毒的，诶，地癌的患者。啊，你个持续个进口，啊，持续进口呢，今年四个五个呢，哦，使用这个福寿啦、福茂油跟泰山呢，因共同采购的巴西的这个黄豆来做沙拉油。哦，啊，你中年这党员啦、总员啦、厂长啦，你明明知讲这个原料伊劣损的情形呢，较严重。比例呢较偏高，而且较会可能产生致癌嘛。但是为了要压低成本，哦，涉嫌呢将管理的标准、管制的标准由1000分之5扩大到呢100分之5，安尼是哈。好啦，中年的四个就验出了讲，哎、欸，这半成品呢怪怪，安尼是啊。结果呢，你嘛无做什么改变呢，啊，佫生产七批。隆重呢，8478公吨，超过标准一个沙拉油，安尼是吼。好啦，咱台糖五月甲中联的进行嘛，哦，脱胶油，脱胶油就是半成品了哈。脱胶油呢，检验出来讲，哎呦，你这唔对呢，你这有较超过标准呢。啊，南桥公司呢是甲福寿家买沙拉油。啊，伊检查啦，家己检查，你这吼袂用诶，啊，你这标准较悬，所以因陆续有甲中联反映啊。啊，这个时阵中联知影吗？知影啦。哦，啊，所以中联内部呢，后续诶报告当中啊，表示啊，伊讲啊，台糖后来呢买收，买收这脱胶油呢，台糖买收，因为呢，迄、那个标准值超过标准值的七倍。来到7.48，所以顶面就写着哦，这个原料这边呢有严重的污染，迄阵也是五亿鸟哦，所以检察官发觉就讲你中联，包括你福寿家的业者，你知影讲啊，这油不对哦，但是你无照规定呢，阵啊停止贩卖，无通报嘛，啊，持续安怎呢？包装。没有一个不知情的下手，包括餐厅啦、啊，哦，等等，包括消费者嘛。啊，这当中有一个读书囡仔嘛，拢食这油呢。哦，啊，恁厝内拢无囡仔吗？甚至啊，这高层对来呢，叫大家点点，唔当有什么动作，不要多做任何动作，哦，就是暗砍就丢了。所以检察官呢，啊，你这边呢，这个判决书来对啊。讲了真重啦，吼、哦，讲恁这些人呢，啊，有毒歹报啦，安怎呢是？啊，即嘛就是讲起诉嘛，向法院啊，具体求处呢，食品安全法相当刑度7年，罚金呢8000万，诈欺这部分呢，相当5年或者7年的有期徒刑，啊，等等哈，包括呢余林忠涉嫌的伪造文书，另外呢求处3年，其他的共犯求处。6年6个月有期徒刑，安尼是哈。好啦，这个目前是所了解的情况啦哈。不过咱来讲到这个原料的问题啦。伊讲啊，这中联这边呢，这蔡清雄啦、余林仲、陈明龙这，用专案的因果链当中，这个
这几个就是始作俑者，因为呢，这串档诶，这些人呢，在2023年七月当中，由于内部所做诶，这个大豆沙拉油也做分析嘛，看啥问题无啊？尤其啊，爱知影一个是 PAHs 这方面呢，是不是有相关？结果呢，报告出来。就知影讲，哎呦，这巴西进口这黄豆的原料呢，伊含水量较悬，水分较悬，咱来处理也爱烘干，所以咧啊，烘干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都要时间较久？因为伊较湿吧，较湿呢，你也烘干，时间烘久了，就开始产生呢，产生变化嘛，所以这污染呐，各方面呢问题就较大嘛。而且因的报告来对后下掉了，伊讲啊，这船只礼拜，船只礼拜呢，这船运的过程，将原料温度呢，做欠管嘛，吸掉的嘛，温上时间嘛，还是黄豆呢，是不是啊？所以呢，本身呢，伊要立厂进行温度甚至超过40度以上，物件会歹卖。所以讲啊，这豆啊呢，色地啊。已经偏深红啊，色地都变了呢。绿笋的豆啊真多，油性呢偏深。咧因的报告来对调下掉啊，因种内行的呐，无可能看这无知，唔知啊什么意思哈。所以这干部来对甚至啊有报告伊来对下掉讲，这巴西来的这豆啊呢，伊所生产出来的这个半成品呢，脱焦油当中。这多环芳香烃就是咱讲的 PAH， 这个物件的含量真高哦，真高。当然你要经过加工嘛，你后续要个炼，要加工个气度嘛。但是呢，伊本身的含量依然相当，依然相当所以这个了解讲呢，实际上业者业者拢知影到底是安怎了哈。好啦，咱呢连咪再来讲到。因当中啊，互相之间交传，其中有一个要报案呢，其中一个业者，另外迄个讲卖啦，我卡电话甲讲你唔通哦，好啦，即咱两面再讲，咱来讲的是咱另外，即、這个剑道机要来啊，等真久啊因为呢，咱有向美国采购呢66架，66架哦。即个拢来呢，当然是真用哈，但 F-16CD。剑道机哈，头一批是2架，单座的，八月底点去搞啊哈，飞到咱台湾啊，是哈，目前呢，飞行机已经飞到这个关岛啊，刷了呢，看你啦吧，因为这 F-16呢，伊这新的剑道机啊，也载油量增加，所以咧飞哈，就是空中加油啊。啊，是讲爱呢，稍停一下，中途落地的次数呢，就会当大量减少，会当更加快速飞到咱台湾安尼哈。考虑天气啦，天气所以呢，到台湾的离岸呢，即嘛是也未确定。所以空军司令部呢，咧昨表示啊，确定的时间，包括中爱路线。拍摄袂当甲恁讲哦，这合理一定无可能公布啊！伊就是教育安排安尼先哈，因为咱本身那个美国采购是66架，头一只编号的是6831双座机，双座机是咧114年3月29日咧南卡莱兰州这个所在开始生产嘛，生产呢就进行呢高级出厂的典礼。这不是安尼就好啊，伊当来 test 度，试飞啦，弄安尼时候，经过一年外飞行测试了，今年6月正式交予咱的空军嘛，只是还未飞回来安尼时了哈。好啦，刷落呢，刷落当然爱加班啦。照理讲应该交予咱安尼，所以即马变两班制。两班制，你话什么叫两班制？你美国跟咱台湾无同款哈。两班制，20点钟呢，就是爱加紧赶工。安尼是哈，这本身呢，咱空军是凤翔专案嘛，用特别医生，甲美国买66架，
哦，照你讲，执行度来讲，哈，年度是109年至115年啊，是哈，今年都115年呢，对哇、啊？头一批本来预计是112年呢，爱搞好难嘛，啊，一代一代，哦，头一批啊，是哈，但是呢，你也了解哈，啊，这段时间包括什么，这个疫情啦、啊。哦，是生产线啦、供应链啦，有真侪因素啦哈，所以会拖刷掉安尼先哈。啊，不过今嘛总是讲，冇感受到台湾的赶紧，哦，感受到台湾的压力吧哈。所以这个进度呢，你加班，哦，那安尼加班是，照你讲，冇简单呢。你叫你美国人加班啦，冇让你简单。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吃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好
4: 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外久，今麦拢
2: 无行
4: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哦，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5: 我请教你好不好？
0: 啥讲啊？
5: 我即久有过买灵菇精加迄个雪利旺在啉吼，啊，加个三椒。
0: 是。
5: 我即马就是有那先去检查。
0: 是。
5: 我即马迄个血或者血糖吼。
0: 是。
5: 迄个叫做血管硬化啦，
0: 是，
5: 有较超过，安尼有啥物办法无？
0: 嗯，啊，你就是啊，水分爱啉，爱运动，人高精较少去工食。
5: 安尼哦，
0: 嘿，对。
5: 啊、我即下就是讲，迄、那个吼，做啥弄弄，我嘛有在食啦吼。
0: 哎，
5: 但是啊，起来香港嘛，呛到风都会用用烧起来。
0: 哦，是了解。
5: 啊，那无就是白、白白痰安尼。
0: 是。
5: 就是反应足紧烧起来，那冷啊，呛到风都会烧安尼。
0: 嗯，对。
5: 安尼有啥物办法无？
0: 啊。你即马诺诺食偌久啊？
5: 哦，我食足久啊，食三四罐去啊。
0: 哦，较少去工食，吼、哦嗯。你本身嘛属于较过敏性的体质啦、
5: 啊。对对。
0: 哦，袂去食冰诶，好无？
5: 啊，就是热天人会食，啊冰诶我罕去食，但是偶尔食落吼，手会旧筋啦。
0: 嘿，啊，所以这种啊，冷饮啦，吼、
5: 嗯，
0: 尤其你袂当食冰诶啦。
5: 对，我知。我即是要食三口，我迄即个叫做。血管硬化有啥办法无？
0: 血管硬化是愈年纪伊愈硬化。
5: 对啊，我现在就想了。
0: 咱食灵菇精，伊会帮助咱血管的流动啊。
5: 我是有感觉啊，但是感觉讲，哎、欸，因为我最近就去植牙嘛，啊，食药啊，啊，今麦年尾才食迄个骨生皮，就骨在用骨来变安尼就
0: 是
5: 啊，我就这個中间就较无食，有食药啊嘛，较无食。啊，就感觉有啊。最近感觉有当食物件，从啊出去食物件，哎，手夹夹那食点个，哎，舒服讲我手那安尼夹，又紧，
0: 食
5: 感觉不对。
0: 哦，你本身啊循环就无理想啊。
5: 对。
0: 哦，啊，你即马应该是热天时啊，雪梨话较少去工食，你寒天也够较理想啊。
5: 啊，唔过就是讲食了安尼，感觉讲感，因为我血较高，硬化就惊讲食雪梨旺是迄类迄类安尼，敢袂使？诶、
0: 欸，来，我跟你讲吼，
5: 血
0: 旺唔是血黏哦。
5: 哦，对啊，
0: 甲血旺红血球增加，迄是两回事啊。红血球增加就好
5: 代志。哦啊、我是我一点点贫血，缺少一点点啦、
0: 啊欸。你哈，你只要加，佮叫去讲加，啊，你莫过烦恼济，好唔好？
5: 好好好，感谢你哦。
0: 阿诺，打电话给我哈。
5: 哦，谢谢谢谢，好，拜拜，好，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好，阿亮哎。
0: 嘿，你好。
6: 我要给你，要给你借问钱哈。
0: 好。
6: 阮大姐吼，伊迄买当古工有去开刀啦哈。
0: 是。
6: 已经开40多天了。
0: 是。
6: 啊，我昨昏等人家听你讲，啊，我是要报一只。三椒钙好加迄落瓦骨安尼会使的，
0: 会用的啊。但是拄啊开刀煞吼，
6: 嘿，
0: 这个啊咧恢复的过程，我建议雪梨旺加一个。
6: 哦，嘿，
0: 雪梨旺加一个。伊即马三椒瓦骨当然一定爱加嘛吼，但是伊即马拄啊开刀煞吼，咱雪梨旺加一个帮助伊恢复安尼上好。
6: 哦，安尼啊。
0: 嘿，你甲讲一个。
6: 我就是阮头家吼，就是拢有咧食啦，佮后食灵菇精。
0: 你即马、
6: 啊就是阮 我头家瘫痪啦，伊嘛是开刀开到拢全瘫痪啊，啊嘛全拢咧食你这安尼啦，
7: 谢谢。
6: 食了跟他到即马来是感觉讲吼，人有较轻松安尼啦。
7: 哇，你真好啊！
6: 嘿啦，啊，脚骨都感觉较有力安尼啊，咱咧抱声都较袂遐忝安尼吼。
7: 安尼也够较好，嗯。
6: 我想看伊食了袂歹，妈，我长顿，我大师安尼，我有咧补伊食安尼啊。
7: 三椒瓦骨哈，
6: 啊个连个伊
7: 个血力旺加一个，啊，因为伊要食一段时间哦哈。啊，即卖呢有这个特别做诶，血力旺三椒特别做，你这个建议哈。
6: 我有甲讲，
7: 好，
6: 我有甲讲吼，我骨买个少咧，买两罐啊，就好，伊都交诶重量。
7: 诶，重量就有啊，对。好，谢谢你哈。
6: 哎呀，我嘛自家去洛江，去看那个三椒，盖好去看几多万吨来看七组。
7: 哦，看大组就对啦吼。
6: 几年的，拢个提转来。
7: 啊，你三椒呐，看几年爱买几组啊？
6: 哦，十组嘞。
7: 十组哟，哦，是，谢谢你，谢谢你。
6: 哎呀，我去个提十组。
7: 好，谢谢哦，谢谢。好，再见。
6: 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我都要行呢，三天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安尼用会喘啊，现在都未，还都未。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
7: 而且
14: 我免食药啊，
15: 困未起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1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7: 啊，有诶老肥破落，够香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
7: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一个里长。这里长呢，伊是咧新北市三林埔哦五顺里啊，大概拢连续拢选调呢，嘛是一个模范里长。但这模范里长呢，哎呀，你真正真害哈啊，本来做了真好啊，结果今麦讲骗，讲骗哈，叫做呢洪家人。洪里长，伊就是做里长的时候，有一个七十外岁，啊，七十外欧巴桑啦，哈，要办理补发着房地产的所有权证。结果呢，这位洪里长，甲另外一个是属于咧大学教书的老师兼任的啦，啊，大学教授叫做周玉贤，哦，这个大学教书不简单吧，哦，读书人呢，伊安怎呢？伊呀？资料夹单啊，夹单呢？你要签字嘛？哈、哦，签字夹单呢？和你签的签的签的，你不知不觉呢，厝都签出去啊！哦，签到呢，厝要卖同意书，为做呢，这个、老太太同意讲啊，用房用些厝啦，哈、哦，来抵债，啊，来赌小啊呢？啊，结果呢，这个、老太太呢，名下计达咧差不多千几万的房地产呢。啊，被计好，然后佫转卖予一个叫做呢五水木的人，啊，转卖则变现啊，才有现金通收啊，哈、啊。所以新北地方法院的依照道理是伪造书文书，对不对？做假文书啊，来判着这洪家人四年八个月有期徒刑。啊，那迄个家族的周玉贤呢，判刑三年。啊，买厝的这个呢？哦，你知影因安尼骗来吗？知影呢啊，哈、啊、你好，嘿，你安怎呢？捡便宜买厝的这无水木，对，依照的你买这买这是算赃物罪啊，判刑一年四个月。啊，房地产呢宣告没收，没收起来。过来啊，恁即卖呢，这里长呢跟迄、那个啊姓周的犯罪所得，拢甲你啊追究回来。啊，这位老太太呢，身体不好，哦，这阿嬷呢，身体不好，长期间呢，咧西游记，啊，因为咧2022年呢，伊就是所有权证呢判去，啊，判去找里长斗三工啊，哦，你协助者斗三工一下，啊好，要来办一挂手续，所以这红里长就摕到老太太印鉴证明，啊、哦，身份证样本。哦、所以这类物件袂当凊彩交予人啦哈。好啦，伊就暗中呢，甲这位啊周玉贤呢两个咧参详。后来伪造老太太讲啊是欠着这个什么周玉贤917万，等于讲老太太有欠人钱啦，欠什么人？欠这家族的

啊，这个大学教授，这个、周玉贤，900几万啊，所以这900几万我欠你，我这厝啊，都给你安尼先就对。哦，啊，这拢家己创的啊。哦，啊，所以即马调查就是讲，这个、李长的随后，就是交付到呢爱保发的一挂文件的名义。啊，讲呢，这爱签名呢。啊！就骗老太太，这签交啊，签交啊，签交啊，拢签签签啊，签都无去啊，都无去啊！啊，然后这酒诶，就提这伪造诶啦，文件呢，找不敌情诶歹书呢，将老太太绑地上，都转移啊嘛！啊，即马比如这周老师诶，阿内心，爱得手了，这李长呢，就甲迄个后来出钱买迄个姓吴诶吴水木，功夫。这厝呢，930万卖你，啊卖你，而且呢指定哦，爱袂当用我的名，用这我的伊个家里是谁名呢来买这间厝。啊，事后呢，提930万来嘛哈，事后这红的，再个退150万呢，啊有这我的，安尼先哈。好啦，结果呢，代志安尼发生到主呢，主呢呢这我的。啊，就讲啊，这间厝我租你啊，租你的时间半啊呢，要求被害者就是这阿嬷。哦，啊，你这厝要扭出来呢？到这个时阵哦，这阿嬷就知影讲啊，被骗了，啊，被骗了，然后呢，还在报案。啊，厝拢已经移转啊呢，哦，顶顶啊呢先吼，但是这厝啊，虽然是已经转移啊，不过你误的你是低情，你不是不低情哦。那不低情啊，低情呢？好消息不敢换哦！啊，你我你低情啊，对不对？你是恐怕拍天啊，你是强换呐！哦，所以这厝呢，未来应该是一档呢，套价啊，法律的手上呢啊，甲套等啊的先哈。另外，咱来讲呢，是针对着诈骗，这是德联呢，好、哦，咱讲台湾的诈骗呐，差不多超过70%以上拢在黑道的咧做，目前底下就会看起来是安尼嘛。哦啊，德联邦的名人会。来对干部叫张仁豪涉嫌呢，哦协助呢，唱咧柬埔寨那边的诈骗机房，啊、哦、诶，外国啊国外有啊国内呢有咧配合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伊这是安尼为咱台湾找一挂机房的机手，机房机手咧做啥物？做卡电话啊？你敢骗人先哈？我交接到呢，咧泰国有开分店的旅行社。旅行社在台湾，但是在泰国也有开分店的旅行社。哦，利用到泰国员工，泰国的信用卡哦，哦，来啊，立即条啊，就讲人要去那边啊，买机票啊，用泰国员工、泰国的信用卡来买机票，然后过来做一挂假会程的行程单，啊，包括一挂呢大多的资料啦，因为呢，咱要出国泰国。啊、哦，可能有一寡呢会提问嘛，啊、哦，片面引起了监警单位的注意安尼是哈，结果呢，咱的刑事警察局这边长期间搜证，2月至4月呢，3铺一节查气，啊、哦，抓到这姓张的啦，录音社迄个负责人姓林的啦，等等干部，啊、哦，包括卡电话的指数安尼，拢总20几个，哦，啊，这是去年哈。抓到一个案件是咧新店红白沙红白会，这是一个帮派哈啊，帮派来对一个叫陈冠希涉嫌伊咧柬埔寨迄边啊有机房，主要是安怎呢？伊是骗中国人的啦，哦，卡位讲我是公安，哦，中国啊就是公安嘛，警察嘛哈啊去骗安尼先哈啊，就咱就查这个案，啊查这個案了，佮扩大佮追查。哦，所以咧，泰国包括中国的警察啊，伊讲公安哈、啊，有一寡咧情报，大家了解起来时阵，咱要锁定咱这边迄个姓张的。哦，啊，因就是咧咱台湾那呢，啊，要来找人，薪水真高，敢那拍你就好，有通食有通住，啊，你赶紧要找头路，薪水真高呢。哦，啊，有人来应征无？啊，就有人来啊。讲去年甲今年的4月。哦，上偌侪去平呢？100几个人，所以你讲这拢被骗过去的吗？
拢真正遮尼讲，拢唔知影吗？啊，看起来敢那无影哦，是不是啊？啊，你即马呢要买机票嘛？买机票航空公司会关心一下问一下嘛？哦，你住倒位啦？啊，当时要回来啦？啊，伊嘛注意到这個，注意到这吼、個哦，所以呢，这定位就交接到咱岛内一间旅行社。啊，这旅行社咧泰国遐有一个分店，哦，用那边的什么信用卡来买这机票。啊，较袂讲这边注意到啊，你个想看卖讲，去年甲今年四个一百人以上呢，安尼死啊，送去柬埔寨哦。哦，去遐敲电话去遐骗中国人啊！啊、哦，上机的大多数啦哈，拢是安怎？咧机房内底敲电话，好、哦、啊，敲电话啊，即马代志变咁啊，有一挂人呢，听讲呢，嘛继续咧迄边，啊，有一挂人咧过程当中讲未适应啊，倒来台湾，啊，有一挂人呢，叫掠去啊，掠去了咧中国关，啊，关满啦，啊，才倒来。好、哦，拢总有安尼先就对了哈、哦。所以你讲啊，真正拢被骗的哈、哦。啊，当然啦，一般过去拢讲啊，被骗的唔知啦，去安尼安怎安怎哈、哦。但看起来呢，可能不止一半，是本军就知影啊，要去啊做什么代志哈。过来咱来讲呢是，有一挂人咧脸书顶面啊，看到讲呢，哎呦，这表啊，哦，这表啊，那名牌哦，安尼才俗安尼是哈。这是刑事警察局这边。抓到、啊、有人在脸书上面卖这种谎言谎言、哦、还有越南文理呢越南文理呢要骗越南人、啊啊、修正了呢中立者抓到一个越南的万先生包括他的太太也是越南人、哦、在那经营的表店、啊、抓到了抓到、啊、这是越南的、啊、现在还有一个泰国的好、啊、在这里到三天一个姓潘的、哦、现在越南的泰国的都可以合作你看、哦、插口的这个标啊、哦、罗雷啦百达翡丽啦万宝龙啦、哦、这不得了这是真正贵三三拢总149粒标啊这标啊真正买啦、哦、真正买、哦讲30几万以上100几万也有但是卖你多少呢几千块啊好、哦、是讲啊，一万通块，安尼是吼。其实你咧买的时候，你敢唔知系是假的吗？30万咧卖你3000块，好、哦，无啥可能吧？是有嘛？知影挂起来臭屁尔，安尼是，当中有啦哈、哦。所以即嘛啦，确实讲假的，表啊真的啦哈、哦。啊，因来卖啊，一当啊，赚差不多咧6000万，当然无遐贵啦。但是人个受伤就受损害咯，好、哦，所以你侵害到人品牌的权利。哦，侵权呢6000万，啊、哦，这当然呢，不是讲大条罪啦，啊、哦，但是这呢，看无看到，越南的人，啊，红阿婆，啊，咧台湾，啊，咧卖表啊，啊，店面，啊，咧倒三江呢是泰国的，啊，安尼是哈，真正不可思议哈。好啦，另外咱来讲啊，咦，今嘛呢要发10万块嘛，对不对哈、啊？当然是好消息，啊，这是中央。啊，地方政府干边呢发一寡钱，是不是有的地方嘛算好嘢呢？迄大都市嘛就好嘢呢，是哈。好啦，所以呢，以台中来讲，啊，台中呢干边发一寡钱哈、啊，所以呢，今麦呢参选呢民进党，参选人啊何新存，何新存就讲当然啦、啊，是不是啊？早的我有讲到啊，应该发现金嘛哈、啊，啊，所以十八一天一个呢。跳出来针对这个话题啊，这当然定落去加减唔合啊。伊讲啊，即卖钱呢，马尼多的钟医生，是不是爱编嘛哈、啊？但是现任的是卢秀燕啊，卢妈妈呢讲马尼多的钟医生呢，无编到这条什么发现金的医生啦，是不是啊？好啊，所以何新存表示讲呢，我若动算啊，我看这灾情什么款哈、啊，一旦呢发偌济，咱就发偌济哈。啊能多少就多少啊，那是哈。不过华哥卢秀燕是表示讲，哎呀，咱台中啊税收不足，税收不足啊、哦。另外呢，未来的参选人啊，江启臣是安尼讲，因为啊，咱一个县市来讲呢，咱一个都市地方啊、哦，你安尼发现金，是不是啊？城乡差距呢，一个呢又较深，哦，相对剥夺感啊，安尼唔好，还是中央来发。
中央呢，卖讲发一万，中央应该呢爱发两万块，好安尼先呢啊，才较正确安尼哈。哎，发外侪拢无要紧哈，加发一寡拢是好代志哈。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

0: 旺感觉好足白啦。
1: 雪莉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白啊呢。
2: 雪莉旺，睏下七点钟。
3: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0: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4: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白啊。
5: 雪莉旺今仔哦，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0: 吃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6: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热天时啊，咧有个人啊，啊特别爱喘哦，哦真会喘。喘咧，大家啊，较知影讲，哎呀，爱啉啥物，啊爱食咧凉果精嘛，哈、哦。哎，即嘛不只是喘，热天咧啊，吸袂到，哇，流汗流汗，哦，流汗呢，安尼换衫呢，哈、哦。像即款的体质咧，你雪莉旺加咧，因汗流多啊，身体虚气呢。咱人的汗呢，是咱的心之液。就是咱心的定力的意思，哦，所以一旦你按你流汗、流汗、流汗、流汗呢，哦，会安尼心肺不足哦，哦，三型呢，哎呀，当然也搁较喘嘛，啊，这种恶性循环呢，哦，所以唔是干阿讲啊，咱这喘呢，食一个啊，苓果精，哇，佮真好，哦，怀疑个不止，哦，因为你真够流汗，所以你必须要呢，将雪莉旺加苓果精呢，夹到顶来吃。啊，昨某人问我讲，啊，那呢我真够流汗多滴时啊，那这两项选一项呢？哦，雪莉旺，雪莉旺，哦，因为你太够流汗，哦，雪莉旺呢会当泡大锅的，哦啊无用嘛，对不对？外面的作息嘛，晒日头嘛，啊早出去啉，啊，好你有这体力来应付啊这种天气的工作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咱台湾即马呢，还佫一个问题啊，哈啊，就是讲哦，咱电子业呢非常的发展嘛，哈啊，生意也真好哦，啊需要工程师，啊工程师以外，还佫真侪真侪啊，咱的劳工啦，啊即马呢，即马咱呢，工厂内面啊，菲律宾来只倒三工啊，非常之侪啊，最近讲有一个限制啊。哦、所以这些大公司啊，就这么哀哀叫哦，那当限制，我欠人欠家的先哈。啊，为什么一定爱菲律宾的呢？哦，那么是真侪印尼的，哦，迄间无适合嘛。哦，后来了解起，哎呦，哦，嘛是爱菲律宾的较适合，你知影为什么吗？后来恁阿咪咪甲大家讲着哈，这中年这油啊，这油后来变，啊、哦，中年这通报嘛，其实一本来阿个无要通报呢。是人要逼啊，伊才恐怖的呢。好，咱两面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现在讲到的是无人机的一个国防的标案啊，这看起来呢是一件呢事件，但是这严重度呢是咱来非常注意啊。这间公司叫做航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呢是张张东林，伊是以啊295万啊标到呢咱呢国军的无人机的一个拆钢案。啊，一家伊本身的协力厂商，啊，叫做罗玉祥，涉嫌呢用中国的精品，即个零件，安怎呢？鱼目混珠，鱼目混珠啊！咱袂当用中国的零件啦，尤其啊，这种啊无人机，咁是呢？好啊，而且用公司的票啊，甲大咧呢，哦，顶面闪叠下中国啊，甲大雕安尼是。咩啊？咱军方呢检验验收的时候呢，都查出来嘛。所以即嘛呢，地检署认定这两个人，你犯的是国家安全法咯，这就大罪哦。哦，过来你诈欺嘛，诈欺处财未遂，甲申请收啊。法院嘛裁定讲这个压的，这四楼的是无保请回啦，主要是这个航舰科技公司这负责人。啊，即卖扩大落一班，看中国是咪介入到咱呢国防部一个标案？哦，这啊，牵涉到未来啊，哦，可能安怎的时阵啊，这个影响真大。你看美国对这方面呢非常的注意啊，啊，美国一寡什么袂当用到中国的零件。啊，这是咱呢陆军的八军团的去年5月，咱公开招标要来买这个无人机嘛，啊，要做训练用的啦。啊，合约内底甲你写甲真清楚啊！你袂当用到中国来源的一个产品呐、啊。啊，原本的预算是金额450万，啊，结果呢，哦，这间公司哦，介绍哦295万，诶，低价呢成功抢标，哦，咱拍算讲要开偌济，开400几万，哦，伊这也免300万就会当呢，诶，会当安尼甲咱做安尼，所以咱就当然生意可以做。啊，三处交货，拢总180台，而且个无人机。哦，啊，但是咱这边呢验收嘛，验收，你这唔对哦。哦，你这真重要，这晶片啊，包括呢飞行的这控制棒啊，包括这电池的接头等等啊，你这用的拢是中国的一个产品啊。哦，所以你这做假呀、啊。哦，啊，即嘛知影，知影，当然呢，就个上班嘛，上班呢。即嘛国家安全法，即判落去就重啊啦！啊，判到偌重，即个唔知影吼。虽然有人讲啊，即干那训练尔吼，即训练无一定用咧国防，但是嘛不排除，那真正有战争啦，咱讲那真正有战争，有可能会派位战场去未？当然嘛有可能啊！到时即个零件中国咧控制，安就被中国给炸断啊！这个不要开玩笑哈。过来来讲咧，是咱外劳的政策。外交部吼，咱派咧菲律宾有代表处，哦，17迄一天呢，就是要来函数菲律宾外劳的签证的核准的数量。每一天呢，伊函数就是250件安尼是吼，本来有安尼函数嘛没有，本来无安尼限制。哦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即卖菲律宾啊落大雨啦，是哦，一寡问题造成安怎呢？就是讲时间上啊，啊，时间上呢，较无啊，都像过去。安尼先做，哦，所以即马限制每一工呢250件，但是你也知影吼，咱即马呢 AI 呢，真赶紧嘛，咧加班呐、啊，吼、哦，即人咧赶紧要物件，所以咱的卡手也有够啊，
迄毋是干那工程师尔呢？哦，真侪工厂内面呢，工作人员啊，哦，所以有一间半导体的封装的来对高层就咧讲吼，用套价中介向到咱派咧菲律宾的代表处申请咧菲律宾的外劳案件，即马呢哦，阮公司也拢甲卡掉的啦。啊，公司呢，哇、哦，咧调度方面呢，真正咧乱起啊，乱起啊，这段期间。哦，这个国际大工厂拢堆加订单来嘛，吼、哦、啊，又个急啊，订单呢又个来个了真强，哦，而且卡手来接袂赴呢，强劲诶，影响到我交货时间点，安尼是吼、哦。好啦，咱呢尤其啊，即马封测，啊、哦、封测就讲精品出来，哦，爱封测啊，啊、哦，咱恰用菲律宾相当。大量就是咱半导体的产业，哦，真侪间哦，拢大间哦，日月光、细品、历程、金源电、细格、新泉，拢大间啊！你看日月光偌大间，哦，啊，印刷电路板的啊，包括讲连鸿海、广达、伟创、和硕、英业达，这嘛是拢啊啊引进菲律宾的外劳啊，这拢是引进的大户啦，大户啊、哦，嗯，啊，有人咧讲啊，你外劳嘛不一定爱菲律宾的呀、啊。不是安尼，菲律宾讲英文，哦，原来如此，对啊。啊，印尼不爱讲英文啊，啊，会讲英文啊，来时呢真好用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呢，业者咧讲，因为菲律宾的外劳呢，因为咱即马呢，哇，这电子啊，制造业啊，咱是希望菲律宾啊，哈，因为菲律宾呢，相当英文会当沟通嘛。哦，甚至安怎呢？菲律宾的外劳当中，有的是高中，有的专科，有的甚至读大学的，有啊无有。哦，那我就听众呢，你甲我问啦哈。因为呀、啊，咱即马厝内有幼囡啊，会当请看护有无？会当请看护哦，会当请看护的时候呢，你嘛会当呢，看是选印尼的啊，菲律宾的拢会当。哦，阿姨就讲啊，阿你我要啊选菲律宾呢，我甲问讲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来人讲英文，咱厝内有囡仔，逐天会接受嘛，伊替咱顾囡仔嘛，是不是咧？讲话当中呢，就讲英文。啊，那印尼呢？印尼袂晓讲英文嘛？哦，我讲好，安尼好啊，你就选菲律宾的啊！啊，伊讲但是歹选。啊，咱台湾即马。请这种、啊、家庭呢，幼儿来看护吼，即马政府有安尼先开放嘛哈。伊讲啊，印尼的荷兰的资料真侪，荷你见，啊，讲荷超七八个荷啦，荷伊见安尼。啊，菲律宾呢，干那两个谈荷伊见。哦，伊嘛问讲，为什么菲律宾的较少？因为菲律宾的就是较少。哦，原来呢，工厂这边啊，抢真凶啦。哦，但是伊请这种幼儿来看护，请菲律宾的吼。哎，中介和伊资料来对，好、哦，有一个的高中的，有一个甚至大学的哦。哦，啊那阿尼斯英文的通啊，那真正来到咱这大工厂内面，真好用嘛。好、哦，要教嘛较紧啊，要沟通嘛较紧嘛，会安尼是嘛吼、哦。所以讲啊，像讲啊，这个为桃园啊、新店、苗栗，跟咱中部家，哦，中部家哈、哦，包括讲啊。半导体啦、封测啦、啊 PCB 啦、机械甚至金属加工的产业，哦，拢找菲律宾的外劳较为主，安尼是咯哈。哦，所以即马呢，较烦恼的，唔是讲干那欠工程师啦哈，规个拢欠，包括骹手嘛欠安尼是哈。2024年年底哈，菲律宾的外劳差不多160,000人啦。2024年，但是到今年的4月底呢，偌济啊呢？180,000多人，180,000人以上，就是讲无到一年半呢，增加超过20,000人安尼是啦哈。这当然啦、啊，这个不止咱家咧找，伊讲啊，其实像日本、像韩国、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嘛咧抢人，抢人啊。嗯，好啦，咱即摆咧，为什么限制一工干那250件呢？啊，咱咧菲律宾有代表处。哦、代表处做一个说明，讲唔是讲这要安怎这个控制，唔是啦，因为菲律宾的落大雨嘛，哦，这英语下停班，
包括呢，咱这领务组，哦，咱的所在的刷所在嘛，所以暂停啊，收发件。我本来呢，一天收件呢，大概450件。啊，过去讲嘛，限制几件没有啦，无限制安尼先哈。过来另外一样代志呢，甲大家啊报告，哈、哦，咱中秋呢，中秋，中元中秋，可能这猪肉哈，猪肉介绍呢。会去淡薄安尼先哈，中秋啊烤肉啊，哦，台旭公司的董事长啊，张董也是安尼讲，因为近两年吼，咱这猪啊供应定了不足，啊最近天气热，啊猪啊较袂食，哦所以那批发市啊呢，每一公斤来到105块，伊讲那照往年来讲吼，中秋节进前。猪肉介绍也够会起的啦，哦，起个偌济嘛？伊讲当然嘛，未起个一个安怎惊死人买啦哈？但是每一公斤呢，批发介绍114块，哦，不至于突破这个高点啊，那是哈。因为讲啊，因为这两年啊，咱呢台湾猪肉啊，因为疫情嘛，啊，所以这猪肉呢育成率也不佳，佮加上饲猪肉产业的改变。哦，种种的因素啦，伊讲啊，为十年前吼，这饲猪啊来讲啊，超5000多块，啊，即嘛呢，因为即嘛剩走1000多块尔啦，哦，所以未来呢，这欠猪啊现象会变成常态哦，会变常态哈、哦。你讲以农业部的资料，去年哈、哦，全台湾的这猪啊毛猪的供应屠宰量是669万只。哦，养猪的产值差不多是875亿呢。咱台湾人平均每一个人吼，一年猪肉的消费量是35公斤桶。吼、哦，伊讲啊，像中原啊、中秋啦、啊，这绝对的需要拢较大嘛。吼、哦，啊较欠嘛，啊介绍呢啊就较气淡薄，安尼是啦吼。过、哦、来来讲的这诈骗诈欺啊，这诈骗诈欺啊，永远抓袂完，啊有咧抓无有啊抓，啊抓几堆人啊。哦，啊，规队人爱关呀！哦，所以全台湾的监察也好，看守所也好呢，即马人呢，满满满，满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你爱困走廊。哦，你看严重啊，这程度讲，啊，这是立委的表示，伊讲啊，为民国111年，甲今年六月，哦，咱这人所收容的人数为53000几人，即马是64000几人讲。啊，基层的介护人员哦，咧感觉内底有介护人员嘛？介护人员的无增加啊，顶多减少啊。本来5600几人，即马是5400几人。管理的人减少去啊，但是上礼拜过来呢增加，一共像桃园啊，即、這个女性的感觉女子监狱啦，即马咧研究讲啊，安尼快袂咯。无安尼，部分的人呢困走廊就好啊。无变做啊，无所在啊。啊，只有困走廊安尼是哈、哦，不止安尼啦。听讲本身监护人员管理的嘛，哈、哦，管理员哈爱、哦、加班，每个月必别加班呢，超过60点钟，甚至来到80点钟，哦，迄人挡袂掉啦。啊，就后续看要安怎处理啊，哈、哦。过来，咱讲到中油啊，中年这有毒的油的代志了哈。结果呢，即马检察官呢查出来，中年顶啊，包括呢福茂油啦，吼、哦，即个四间公司呢，一早就为台糖呢联络南桥诶联络，知影讲这油是有问题啊。啊，福茂油的总经理在张总诶。竟然用了 LINE 指示公司下面的人，安怎讲呢？不要多做任何动作，就是点点，你卖加一挂什么动作？哦，后来是安怎伊会通报呢？因为这边呢，泰山内部的吹哨者，就是知影讲啊，有人要变啊，有人要变啊，吼、哦，吹哨者要通报啊。中年呢，看讲啊，纸包不住火啊，伊是被逼的哦。你6月30日才通报，啊那无这吹哨者呢，你要个逼啊，伊赶快阿无要讲哦。
哦，所以检察官知影了，唔再这么生气啊！而且这大工厂，你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因互相的联络当中，会来来来去有无？电话来来去去嘛，哈、哦，互相之间呢，啊，就是唔通讲哦。啊，就是你啦，就是怎样的事啦，会怪来怪去，又说不能说，又会串说，就真正是非常的离谱。啊，这呢，现在都知道嘛，啊，都媒体都写出来嘛。啊，所以起诉书里面才写说呢，为112年的七月，中年的串档，就以内部的生产的问题，三星的这个问题分析的报告，他知道嘛，为巴西进口的这个黄豆原料，哦，水温较悬呐、啊，温度较悬呐、啊，哦，你也必须要做处理的过程当中，就会开始产生这些风险就较悬呐、啊，哦，那也唔知呀，哦，然后中年的总诶，余林聪117年4月16日一来嘛，一来呢，中年呢嘛无纳入评估呢，讲一年5月开始。哦，一开始就去处理，去处理，甚至将啊进口迄标准呢，甲放宽嘛，啊嘛无增加监督的一挂机制啊。啊，大堂呢，大堂是咧5月通报啊，5月通报中年呢已经知影油袋内面的问题啊啦，但是总诶，甲只党诶，啊，干那咧内部，哦，讨论啊，可能是菜价问题啦，虾米啦，哦啊决定就是讲啊，无加上几件啊去检验，安尼死两年。伊无办理回收，嘛无通报到主管机关。哦，当中阁有写到，啊，像福茂油啦，像多一间公司啦，因内部呀，通知下面呢，啊，点点，啊，点点，啊，咩啊，就是内面有这个吹哨者要逼啊啦，迄逼啊，当然因内部家己也拢知影啦，所以他是被迫才通报的，啊，若无这代志，会阁继续。哦，咱个食落去，啊，继续呢，搁来代感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少啦。
3: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什么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哦，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5: 哎、欸，我请教你哈。
0: 哦。
5: 您感谢你点解报我食迄个？
0: 嗨。
5: 三宝嘛哈。
0: 三椒钙好。
5: 嘿。啊个。
0: 甲瓦骨。
5: 人工精。
0: 甲人工精。
5: 啊个雪梨瓦。
0: 啊个雪梨瓦哦。你讲啊，
5: 咱呢？我是。甲你请教讲，我规只手拢麻嘛吼，
0: 是，
5: 规颈仔头麻甲手尾安
0: 尼吼。有啊，嘿，我会记诶。
5: 嘿，进步个即摆吼，
0: 嘿，
5: 两只拢未麻吼，麻这个手掌，左掌吼，左掌甲手掌头安尼咧，
0: 是，
5: 纯麻安尼咧，
0: 很好啊。
5: 嘿，改善遐济啊吼。
0: 嗯。
5: 啊，我正就是讲，我有搁兼食你介绍维他干呐吼，
0: 是，
5: 安尼。来吃哈，
0: 是
5: 啊，甲外国人隆重来吃呢，才有改善较紧啦。
0: 是，
5: 嘿，啊，食无，像我食差不多半个月尔。
0: 哦，
5: 嘿，都拢改善啦。
0: 嗯，啊，未完全吧？
5: 哎嘿嘿，
0: 哦，啊，
5: 改善甲已经存这个手掌，吼，甲顶头尔。
0: 好消息啦！
5: 哎呀哎呀，
0: 好消息！
5: 啊，我今日咧甲你请教讲，我今麦个下载个个对家，
0: 嘿，
5: 我本来个。买三组，每一项拢买三组啦。
0: 林高精、雪梨旺、三椒，
5: 嘿，
0: 拢大组诶，
5: 嘿，拢大组、啊。
0: 谢谢，嗯。
5: 啊，会再搁甲对家，恁要刷嘛吼？
0: 有。
5: 我搁对家，伊甲我保留起来吼，两、
0: 哦、
5: 组，每一项拢两组。
0: 林高精两组，雪梨旺两组，三椒两组。
5: 嘿嘿嘿嘿、哦，
0: 好，谢谢。
5: 啊，我厝已经蹲两组啊，
0: 是，
5: 各两组安尼嘛吼。
0: 是。
5: 啊，我会再较紧诶，搁叫伊甲我保留起来。
0: 哦好。
5: 好好，谢谢你
0: 哦，谢谢你，
5: 感谢你给我布这三布吼，
0: 食
5: 个就好啦，
0: 谢谢，
5: 进步足紧的啦，
0: 再介绍大家来听，大家来吃哈，
5: 好好好，谢
0: 谢
5: 你哦，
0: 好，再见，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哎呀，先生啊，你好，我先教你哈，
0: 好，
6: 我尽量打电话跟你讲，因为我司机啊，我尽量打电话跟你讲，那啥
0: 嘿，
6: 我的这边的脚头，不是脚头啦，迄、那个大伯伯遐吼，
0: 是，
6: 大块是打个久我听，
0: 是，
6: 啊，尾仔有去当心甲买两罐的，啦，迄买十两罐用十两罐啦，一罐的啦，雪梨罐啊，一罐的啦，哦、什么牛高精啊，
0: 是，
6: 我准备过来买啦，
0: 是，
6: 我是讲你种敢有迄什么好转哦，你都今仔加较疼了，
0: 你倒位，即马倒位加较疼，
6: 这个我。正卡大埔我甲迄个地，我中都卡大埔方
0: 啊，迄个
6: 地带会中
0: 即中，足疼诶！你这哦变作淡薄仔职业病啊，长期间咧开车吼。
6: 嘿，对我长期间天天开车系啊。
0: 你我甲你建议吼，咱本身呢。长期间某一个所在，较长期间的动作的时候呢，就会解到迄个所在神经，哈。所以你即马有咧食人工精、食雪梨旺，你拢正常食，吼。
6: 有咯，
0: 有食嘿。加加买一盒三椒斗阵食。
6: 啊，三椒
0: 吓。嘿，三椒盖好。
6: 啊，我即马动心咧，膏药做下
0: 提啦。好，无问题。
6: 嘿，
0: 哦，你人
6: 工精，佮加一三椒就对啦。
0: 嘿，啊，教你食三椒，一顿食两粒，佮你的人工精、雪梨旺斗阵食，吼。
6: 嘿嘿嘿嘿。
0: 好不好？吼。
6: 啊，无问题，无问题，无问题，
0: 好。 八百月份拢有大组的林高精选。
6: 我知，我刚买就是买大组呀。
0: 好，
6: 买大组呀。
0: 好，谢谢你，谢谢哈。
6: 没，好，再见。
0: 谢谢，拜拜。
6: 好的，业绩长虹啦。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
6: 好，谢谢你啊，谢谢。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时，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8: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啦。
9: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了特别呢，很香啊。
8: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7: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9: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哪里食？我早食你两个月串啊，啊，现在拢未，还都未。
10: 三椒食脆脆疼，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8: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咱知影讲啊，中国的习近平啊，要去美国访问吧。最近呢，中国甲美国之间关系还好了哈，但是因为要见面嘛，所以有真侪出手呢，会较勤力安尼先哈。我老国际新闻媒体啊咧报道。伊讲中国的习近平，这是国家主席哈，交给美国一座访问，会甲美国总统川普来见面，但是不是买来到呢纽约参加呢联合国大会，然后来发表也演讲呢？讲袂呢哈，所以这是较内部的人、较了解的人所讲的，因为习近平预计呢交给利息。高给利息，或者你啦，哈，确定哈，会踮诶美国甲川普来见面，但是伊敢若无意，参加呢为高给利率开始诶联合国诶大会，所以这边去美国诶访问，就敢若安尼先，高给利息，咧美国诶总统府白宫，甲川普来见面，安尼先念念吗？会敢若是安尼哦？可能咧九月二三暗时来到美国，未参加联合国大会嘛哈，刷了呢，九月二五，就离开哦。那安尼唔就干啦，九月二四一天咧白宫甲川普见面安尼尔吗？有可能就是安尼。这当中呢，唔知个其他咱唔知影真侪代志无啦哈。这习近平今年73岁。川普总统呢，今年80岁。73岁习近平身体方面呢，实际上大家也知影讲艰难啊，唔是讲真迄路哈。好啦，所以今年安排海外行程啊，其实相对嘛较少，是咪身体因素咱唔知影啦哈，因为太侪啊，可能外来因素。但今年的顶半年，习近平咧北京咧中国遐，接待到上少21个。国家的领袖呢，但是今年呢，跟现在来说，跟我们出国访问一遍而已，就是在六月初八，一直到初九，跟北韩的金正恩来见面这样子，说到北韩的金正恩呢，最近川普总统嘛一直说到呢金正恩，咱们来说金正恩，最近呢韩国的新闻呢，实际上是较多。无输伊朗的新闻，川普总统呢，17表示啊，伊下令缩减到美国甲南韩迄个军事演习的规模嘛。伊讲啊，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针对我这个决定啊，也有所回应。同时呢，川普嘛，将伊的矛头呢，如果呢向到南韩，伊敢那对南韩这个总统呢？当初时不要跟他斗三天，非常的在意。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现在在战嘛，大家知道。美国呢，就跟南韩说呢，要斗三天了，但是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呢，表示拒绝。我叫你斗三天，你跟我说不，就是这样。所以川普这欧里桑的个性，你看伊也俩讲袂讲，是不是哈？所以路透社的报道哈，伊讲川普总统咧总统府咧发表呢也讲袂顺，记者有个问嘛，你安尼先呢做决定缩减到甲咱南韩的这个演习的规模啊？金正恩有甚么款的回应无？伊敢那呢无甚么表示呢？结果川普总统安那回应呢？你哪知道他没什么回应？有啊，有啊，有啊，这样是哦。所以川普是说啊，他跟金正恩之间的双方面呢，的交流是真正面的哦。真正面，正面是怎样正面？他不会说了。他跟他说，金正恩啊，他非常尊重我。我们见过见面真多遍嘛。实际上呢，主要是有两遍。我们来开讲一个啦，他了解我，我也很了解他，所以这针对记者的问题呢，他
无任何回答啦，哈。啊，伊来有个讲到，因为我冇亲身啊联络到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啊，要求伊啊支援咱的甲伊朗之间的行动啊。哦，啊，咱嘛无需要伊啊出什么钱啊。啊，但是啊，伊就卖啊，哦，所以针对伊朗的问题呢，李在明是会当甲咱帮我们一把，对，甲咱倒三讲一个安尼先啦，哈。哦，所以川普讲啊，李在明拒绝提供咱美国任何协助。哦，但是川普啊表示啊，咱美国有39,000名阿兵哥即嘛咧南韩呢，哦，咧保护恁呢，保护恁呢，卖受到厝边的威胁呢。但是恁呢，无愿意协助阮美国，协助一场。你伊朗真简单的军事行动，你也袂甲我斗三讲。好，所以你才来了解了哈。所以川普表示讲呢，韩国无想要参与到保卫到霍姆兹海峡的代志，但是伊南韩大部分的石油是为遮经过的呢，啊，50%的石油呢是为遮来的呢，但是南韩呢无想要参与。无想要参与哦，所以我想讲，甲南韩呢，咱应该是要有公平哦。哦，当然我甲南韩嘛真好哦，如果讲真好，所以到底伊要讲什么啊？有道那么听无嘅意思安尼啊。不过南韩呢，李在明这个总统，甲丁正杰总统对美国嘅态度是完全无同哦。哦，所以即马韩国总统呢，18迄一天。哦，对于国家的军事实力，展现了呢十足的信心。哦，伊强调就是讲，南韩呢，无论是武器的系统，还是军事的规模，还是自我保卫的能力，拢是世界排名咧头前的。韩国家己安尼讲，哦，所以李在明呢感觉真骄傲，因为韩国的军事呢，全世界排名前五名，第五名。这是安怎讲的呢？美国、俄罗斯、中国，这前三名应该无人反对吧？哈，但是南韩呢排在第五名，这么强吗？过来，你南韩你敢有呢核子弹？你有核子武器吗？你没有啊？哦，全世界有核子武器的国家遐多，你无啊？安尼你会当是全世界头前第五名吗？哦，而且要求啊，哦，就是讲呢，在伊的年代，韩国总统是做五年，啊，做一年了，哦，所以讲啊，在伊的年代呢，要来完成，就是作战时间指挥权的移交，这大家啊，可能无了解伊讲的这个代志哈。在韩战的期间，啊，韩战的时期啊，韩国呢是从军队的作战的指挥权是交予美国的。哦，我是韩国啊，我的军队啊，但是我的军队呢，整个比指挥，就顶面的指挥是美国在做的。哦，因为是联合的嘛。哦，啊，普通时的指挥权呢，在1994年呢，这指挥权已经交予韩国本身啊。但是战争时阵的指挥权，起码依然是美国跟韩国。联合司令部的体系来掌握的，所以李在明这个表示讲呢，要将这个权力啊，应该交回来安尼先。哦，啊，当然，他都阿两个所讲的，迄个嘛是重点啦。你本身都没有核子弹呐、啊。哦，你安尼先，你看金小胖为什么一直要发展呢核子弹？因为你那黑乌，你就是。人会惊你嘛？现在哦啊，所以呢，李在明也表示，伊讲啊，要来加速，加美国来合作的是核动力的潜舰啊，这个计划哈，因为那有这个物件，当然就无同款啦。啊，像讲啊，澳洲啊，即马美国甲英国有答应嘛？啊，要有核潜舰呢，或者澳洲也当有核潜舰。我本来澳洲甲这个法国驻门的唱水舰嘛，啊，驻门敢若6架8架我袂记啊，
就当然啦，就没有核动力的潜舰，我嘛先买一挂呢较传统型的。后来呢，就是美国讲啊，你免买黑啦，我甲英国这边啊，就核动力潜舰直接给你用啊呢。结果澳洲呢，就甲法国那边死掉啊呢，法国俩讲啊。本来行李空了啊，为啥行李才无去啊？那是啊，所以呢，核动力的潜舰威力当然跟一般的长水舰比起来，厉害多了咯。所以卡叔讲，韩国那一当有核动力潜舰，那绝对都无同款嘛。啊，是不是哈、啊？所以呢，这李在明这个时阵讲这话是要创啥呢？干么需要这个时间点讲这话呢？一个总统不可能清清楚楚的什么时间黑白讲一个什么话，不可能哈。当然美国呢，总统川普针对韩国这么不满意，也不止讲我叫你给我倒三工一个，你也不爱，不止安尼先哈。因为呢，韩国当初是跟美国咧讲关税顺，有要讲投资3500亿的美金哦。但韩国这边呢，讲好了就滴点点啊。点点了，现在美国呢，法院又宣布说，川普那危险啊，韩国更加慢下来啊，但最近呢，韩国有派人啊，要跟美国讲啊，看呢，要投资什么，尤其啊，韩国的做准方面呢，真厉害，所以川普总统也希望说，在美国可以跟韩国来合作。韩国在那里，买人来造船啊，这是啊，因为中国啊，准一只一只一直做。美国呢做船的速度呢差人真多，但是啊，听讲即马呢，美国个希望讲韩国这边呢，无你先踮咧阮家来去工厂，来做记忆体，因为即马 AI 呢发展真快速，真欠一项物件叫做记忆体，所以即马呢，我希望讲你韩国先来我家呢来做记忆体。诶，先生，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是呢，美国是真需要韩国的来合作的呢。所以希望呢，韩国这边速速会当呢较配合的安尼是吼。但起码这韩国总统甲过去迄个尹锡悦是完全无共。尹锡悦是甲美国真话真嘛是，李在明呢较无共。未通讲伊较亲中国啦，但是这个李在明伊是希望讲。这边我嘛真好，那边我嘛真好，佮希望讲两边呢，伊拢会当呢来当好康的安尼是哈。不过以中国来讲呢，中国即马呢钱也一直走出去，包括一挂大厂商嘛，一直要走出去。因为美国佮中国之间较紧张嘛，所以像 Google 世界性的大公司 ，Google 计划啊，为2027年开始 ，Google 即马呢佮叫手机啊哦。有表啊哦，有无线耳机哦，伊要将这生产线呢，整个为中国个刷出去。韩国的三星有无？三星嘛是安尼哦，规个刷出去哦。即卖连 Google 嘛是安尼先吼，所以呢，最近 Google 是安尼，伊积极咧到呢，咧越南、咧印度遮，咧开生产，要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其实呢，不止 Google 啦。现在越南的印度呢不断的扩大，包括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嘛，所以很多已经要为中国刷出来，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要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北赛区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肉会串啊，啊，即个味啊，都味。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些老废话咯，做相片，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特别做，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瓦棍哈，瓦棍是重阳节啊，叫这个特别做大做瓦棍哈。啊，咱瓦棍的家呢，针对观战。好啊，所以啊，他多啊呢，啊，咱书记大哥咧讲啊，食了会反疼哈，啊，都、就是针对着咱观战呢退化，啊，退化所在呢，伊咧发炎，好，啊，咱瓦棍的家呢，也甲你啊修补发炎，所以伊遐会反应。啊，咱瓦棍呢，并无任何止疼的这种药啊咧内面，所以伊唔是讲啊，我即马食哦，食了真好，哦，食了就袂疼。伊是豆豆啊，未疼，但是伊无止疼的成分呐、啊，这是好消息啦、啊。哦，那食止疼药啊，伤腰子啊。哦啊，但是呢，咱食的过程啊，伊初期就是会淡薄啊反疼，你也先忍耐一下。哎，豆豆啊，愈来愈好啊，是哈。以上广告，谢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椒钙粉，不清楚不了解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吃好健康嘛，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之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难得力耶，林国金得力耶，雪莉王说的翁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你都比联合政策提供的哦。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嗯，
0: 安尼呢，咱就来讲着健康的话题啦。今天要来讲跋倒这件代志哈，咱厝老人家啦吼，咱家是大啦，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哈，对这跋倒爱了注重一下吼，基本都还阁会当出门去买菜啦、散步啦、上楼啦、落楼啦，啊有可能就是因为跋倒，从开始会惊疼，啊得个惊讲啊去跋倒，唔知要安怎，那骨折吧，你看要安怎？啊，就怎啊啦？愈行愈少啦，啊，愈坐就愈久啦。你那知影哦？活动量若减落来，咱的脚力个平衡感，我那是往下掉呢。啊，所以最后就变成恶性的循环啦，哈！你就变成惊跋，啊，怎啊减运动、减活动，啊，到尾啊，咱的肌肉怎啊迄个萎缩无力起身，怎啊袂惊？那一声。惊跋倒，娘袂惊嘛，是看跋倒无什么两样啦哈。那坐轮椅就惨嘛啦，坐轮椅出门就爱人摔啊嘞哈。我无都叫费用啊，无要安怎啊，无得爱开钱啊，啊无你看无在条腿会叮当啊。好啦，所以吼、哦，迄、那个专家讲八件代志啦，咱厝的长辈吼，也是即个厝内事实爱聊啊。注重一下啦哈，好，来，下经啊先顾。第一件代志就是下经啊先顾，因为下经啊吼，讲定有水气嘛，啊，涂骹拢是我湿湿淡淡啦。就今日讲咱厝的老长辈吼，因为安尼总有骨头，所以咱下经啊这个部分吼，咱爱加紫华垫，咱来加这个紫华垫，还是紫华条。啊，那是要咧脏的无吼，淋浴间啊，甲马桶啊，甲咱的马桶边啦吼，就是马桶的边啊。那是讲有温存的空间嘛，咱得当给佮加装一个叫做稳定扶手啦，哦，佮迄个加一下手锁咧。啊，辛苦洗洗，爱甲咱的这个厝内时段交代，就是涂骹底爱七头搭啦。好，你会话积水嘛吼，啊，所以七头搭。嗯，伊那专家跟我讲，七头搭通常是你铺迄种软垫，搁较安全啦。好，所以不管是吼，迄、那个一个涂骹底拢保持打伤啦哈。那第二件代志就是半暝啊，你也想啦，真侪跋倒讲拢唔是发生伫个即个你当时啊，是半暝啊，拄啊醒要创啥啊放药啊，啊长辈本地伫个即个暗时啊，是得较歹啊。啊！你看房间暗蒙蒙，你房间睡觉敢有人家电话泡开的？应该是无啦，我拢乖个暗蒙蒙嘛。啊！你暗蒙蒙的时阵，你熊熊哦，迄、那个睏醒要放药哦，你搭一个鞋啊，有可能买踩空啊，那也不一定啦、啊。吼、哦、啊！你的迄、那个你弄着家具，还是看错高低差也有可能会啦。啊，因为咱少年洗了较好啦。其实良心讲，我咧困，我嘛是拢电话讲啊暗蒙蒙啊。啊，不过我醒起，因为咱的目睭已经伫即个黑夜适应了吼，所以目睭天黑的时阵，虽然暗蒙蒙，咱嘛还佫有看到物啦，看到路，看到物件摆伫底吼。算还佫有在条安尼，唔免讲拍开电话就行去诊所办药啦。但是老人家是不一样的吼，所以迄个专家讲，眠床边啦，哦，你行的所在啦，等我角啦，诊所门口口吼，上好尽量会当放一个小夜灯啦。啊，你若讲小夜灯有光线，困袂去，无你就即马加装迄个感应灯嘛。感应灯就是有物件靠近伊，就会倒；无物件靠近伊，就花啊。感应灯真做事件哦，做事件。无甲装一个感应灯啦，卖醒起来就摸黑走路，对老人家老人家来讲是较危险啦哈。啊，第三件代志就是哈，咱这个阿爸阿母啊哈，那是要爬起来的时阵哦，爱留啊热身一下，就是讲你向咱请起来，话人讲尿性的硬拱啦。啊你若像你那种有型硬红硬红，你个落床的时阵，有当时徛袂在，就总啊安尼连落来。 啊，所以咱要起来时候冰一下身嘞，吼，啊，人看较坐起来，伫面床边先坐一下，脚先动动一下，较人工家己受用型无，吼，啊，那无的时阵嘞，咱脚慢慢啦放，迄个放落涂骹，然后较慢慢啦站起来，就是拢调调啊是啦，茫青坐啦，有灰也唔通搁青坐，爱较稳重的吼。咱就讲，哎呦，我这徛有在啊，安尼较重要的对啦吼。第四件代志就是鞋啊爱穿较舒服的啦，就。因为下底那么个便宜，还古的衬托室内鞋吼，那个也都是要脱掉，弄来丢掉了，没脱掉了，一种鞋弄来丢掉啊。好啊，咱室内鞋嘛，哎，建议了咱穿起都多好诶，唔通话伤小伤大拢唔好，迄种增加着跌倒的机会啦哈。啊，那要甲时大买鞋啊，是时大你买这个室内鞋，拢上好的、就是下底有止滑纹路的，就是有止滑效果的对啦哈，嗯。唔通买迄、那个，白塌塌，就是有止滑效果，迄种的室内鞋就可以穿啦哈。再来第五件代志，就是话厝内人拢惊是大跌倒吼，无你就坐就好啦，坐就好啦。你惊跌倒，你叫伊伫坐，啊老人家袂使拢无动呢。你若长时间无活动，伊即个脚腱子嘛，就是伊的肌力啦吼，甲平衡感吼，会慢慢下降呢。哎，颠倒是唔好的呢。你讲真，徛袂使在，会阁愈袂在嘞。甚至就是徛袂掉啊。啊，等等，你就是安那拢坐嘞，无叮当嘞吼。所以唔是叫时段吼，唔是讲啊，假时段跑倒就叫时段拢爱坐好吼，唔咧坐就好，唔是唔是，应该是爱鼓励时段去散一下步的，哦，行行嘞。啊，无就是啊，单厝，比如下早去海家手脚行一下吼，啊，伫厝简单抬腿，这种简单抬腿就是你咧看电视的时阵，吼，无论是新闻啦、连续剧，你坐伫遐，你着脚那甲伊个抬腿就是压起来坐就对啦吼，简单的抬腿，吼，啊，无就是作战姿势，坐咧爬起来，坐咧爬起来，但是动作拢卖。动作拢卖紧啦，吼！啊，佮有迄个文信老师嘛，捌甲恁教讲，你着举一个椅啊，有卡一片无椅背，你着徛伫个椅背下骹，啊，椅背后壁，啊，你着是安尼，你只脚袂捏诶，捏诶，捏诶，你即卖当咧看电视诶时阵，着做诶动作啊，嘿啊，安尼捏诶捏诶，练只啊，咱诶即个脚诶力量着对啦，吼！啊，所以迄个飞电啊，伫个。安全的环境之下，吼，叫是在鼓励时代，爱动嘞，动嘞，动嘞，动嘞，比规日坐条条搁较重要的对啦哈。后来第六件代志吼，爱注意的就是，如果那最近长辈吼，拢会感觉讲，哎、欸，我看那像咧地动啊，徛拢袂在安尼，啊，行路吼，怎啊变足慢嘞，无甲连回步啦吼，就是感觉迄个脚步敢那变慢。你伊老甲你讲，或者是你有察觉，吼，你得爱去找原因。有可能呢，这是血压的变化，啊，无就是有贫血，哦，啊，无就是讲营养不足啦，困眠啦，影响到啊，啊，无就是有慢性者，甚至有食一挂药啊，药啊，原来会影响到你平衡感觉精神的问题。哦，如果那是药的问题，你得爱甲医生讲，看医生要哪甲你调的对啦，吼。如果那是反复发生啊，唔通干那去讲惊较慢来去怎么处理，就是和医生来评估一下，看这到底啥情形啦哈。来第七件代志吼，就是厝诶有一挂跌倒，是因为长辈拢因为要揢悬的所在，啊，你这物件咧放悬悬，伊要揢伊是毋是一定爱揢伊下咧骨卡啊？吼，啊无就是讲要压来揢物件时阵，熊熊总要失去平衡跌倒诶，所以一般伫像。是大定经常用到像药啊啦、衫啦、餐具啦、卫生纸等等这些用品，尽量拢放伫个伊腰啊、胸坎啊、手寸着，着揢着宽度着好啊，唔通解放伤宽嘛，卖互伊着压落去揢安尼着对啦吼。所以少一次垫脚，还是少一次踩椅子吼，拢是减少意外风险的一个原因啦哈。啊，搁再来，上尾一件代志就是咧甲用药的牵连性啦。有阵看袂清楚，讲啊，咱这涂骹边有关节炎嘛吼，啊，楼梯边啊啦，有啥物障碍物啦吼，这种很容易踩空啦。所以另外就是讲，有这个药可能互人只爱困来会头晕啦，甚至就是咱这个反应变慢啦，哦，啊，个这会啊下降，这种药拢会使得迄个时段头壳特别晕哦。 好，特别讲啊，特别讲，咱就是较容易踩空。哦，甲甲爬楼梯有诶无诶，一夹拿无着，啊，就惨啊！好啊，搁再来只药啊！我当下只饮完了后，伊个感觉讲啊，我看看物件，小看会模糊哈。如果脑这种反应哈，视力也受到影响了，这个拢要主动告诉医生哈，拢要主动甲医生讲，唔通家己停药哈啊！迄个继续食啦，就是讲都已经无舒服啊，你搁继续食啊？唔通讲因为无舒服就停药，啊唔甲医生讲袂使，你甲医生讲看这什么情形哈，需要调药，调药就甲调药啊。反正今仔讲诶重点就是安，迄个环境爱安全啦。哦，咱这脚爱有力啦，视力啦、鞋啦、血压啦、用药啦、生活习惯啦，拢是共一，拢是咱逐工拢爱做诶，共一件代志，啊嘛是咱生活一部分啦吼。所以你呐。少一条横在地上的电线，包括就讲你厝诶，哦，破伫涂骹诶电线，也是讲容易去伊去弄到一挂障碍物，等完我讲拢想好买钉钉，迄规个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暗时啊，咱来加一排夜灯，好啊，少一次急着站起来，啊，把阿母啊，那着去要徛起来，好，咱多了几秒确认家己，我真是徛在在诶。好，毋是车坐诶，对不对哈？要劝自己站稳了哈，即看起来拢是。做小的改变，但是可能拢是修筑咱长辈上珍贵的物件，吼，啊，搁会当家己行、家己出门、家己过日子的一个行动力、行动力了，吼，所以讲这拢是，咱时段，爱注意的，较袂去哦。减少跋，就是意思减少跋倒，而且风险啦。反正都唔通跋倒啦，食到一个回来跋倒来讲，是拢足严重的啦。吼，跋一摆，你若骨折吧，你。老人家的骨更比少年骨恢复较紧啊，对不对？还有当下倒真久、空真久，甚至都要复健真久的吼，拢折磨啦，好不好哈？食老真正足惊跋倒的，大家行路细致啦，多食一百件代志哈。提供咱乡亲的平台参考，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啦，安尼咱来安排着。较快节奏的好了啦，较快节奏的，咱来安排着流水年华，这是江明雪所演唱的歌曲，来，咱到底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好啊，来，刚才咱有听到讲什么"临老入花丛"这句话，对不对？嗯，这句话加加减减吼，拢有一挂敢那像咧看老叶的迄个味呢哈啊！这就一个朋友吼，离别啊，一个朋友离别啊，因为太太大概讲是30当前过身啦，后来讲这离别啊，含一个名声无介好诶，这个杂人吼。走得非常的近呐、啊，啊，所以你也看，床下所在相对是保守的嘛。啊，你一个死某，啊，含一个无啥正经的查人啊，行做伙，当然，就会变成了茶余饭后的话题嘛。大家都饿啊，传来传去吼，总是免不了一挂歹听的讲法啦。啊，臭狗啊，嘴一定愈拉愈臭，遐就去讲，对不对？一块增加所在做人，那看到这个代，看到这种代志，拢就爱团的，就爱讲的呀，啊，就爱饿的呀，啊，愈啊减饿一撮啦，啊加饿一撮啦，啊，就拢看原来的意思拢无同啊。当然一定是愈团愈歹听啦。啊，我就比如讲，迄时阵吼，要少年啦，听无啦，但即马回头甲看吼，等到感觉这件代志。无定是无复杂啦，无像遐左人嘴来恶出来遐那复杂啦吼。所以讲，伊讲迄阵细汉都听来听，毋知到底啥物事，囡仔人听无啦，有较有嘴无耳，有嘴无耳哦，有啥物话无？袂放屁，尻川袂放屁啊！有嘴无耳啦，有尻川袂放屁啦，点点啦嘿。所以大汉了就知影讲，其实人生吼，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就是讲人啦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拢一阶段一阶段嘛，吼。所以人到不同的人生阶段，对这个伴的要的需求啦，需求啦，本来都拢无啥相像啊啦。好，假设讲一个伫这中壮年吼，而且查甫人通常搁再找一个伴，甚至搁再婚的意愿，讲是较悬啦。啊，唔是一定需要爱情啦。讲是生活当中常常减一个人，比如讲你拄啊中壮年啊，拄啊当用啊，或者的死无啊，啊这查甫人这个年纪拄啊当用啊，都死无啊，当然伊咧想要去找一个伴意愿吼，还是讲搁再娶意愿，拢是较悬啦。啊，你讲这一定爱情嘛不见得啦，因为生活当中常常无一个人减一个人，真侪代志就变得不一样啊！哦，食饭时无人陪啦，生活无人讲话啦，破病无人照顾啦，厝的大大小小的代志，敢那嘛无一个人通参详安尼就对啦吼。所以有一寡查甫人伫咧丧偶之后，真自然会搁再找一个伴啦。但女性就无同哦，这着查甫查某真正无相像的所在。女性朋友如果讲啊，你七少八少年吼，啊就是死翁啊。啊，如果那是讲你过来找一个伴 ，O 不 OK？ 其实大多数不是讲完全哦，起码是讲以比例原则来讲，大多数拢讲无咧压价啦，无咧压价啦。所以你也想看嘛，其实这个原因嘛无复杂呢，安怎讲无复杂啦？因为查人较强硬啦，其实哦，咱正在做这查甫人吼，恁若听公公家，恁家己好好想。查甫查某那真正比较起来，恁查甫真正较冷静。查某人真正较硬硬，恁查甫人无查某，那是这个查一、那个一、那个老婆某那早死，真正你感觉讲辛苦，比无一个查某人来甲你照顾，你感觉真正袂使哩。但是女人会当无查甫人哦，真正，因为安怎讲，查某人硬硬嘛爱感谢恁，恁甲活出来，真正是恁甲活出来。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原因不困难啦，因为足侪女人一世人对少年到中年，已经伫个婚姻内底承担伤侪代志啊。你看旁人饭碗旁遐侪重啊，煮饭啦、洗衫啦、顾囡仔啦、顾大家大官啦、处理厝内大小代志啦，吼，啊，得搁爱维持着翁仔某关系，查人是毋是？你看这敢那无啥，这得练就一身躯的本事。连一辛苦的本事甲功夫的原因呢，你看看。所以讲，有一寡婚姻内底委屈根本唔是外人看会到的，但是拢忍过来。还有遐什么不愉快的、未爽的，还是未瘾的，这早拢马上甲吞落来，拢忍落来。所以最后拢变成因人生的经验啦。当当囡仔若大汉，责任较无遐重啊。终于会当家己一个过生活的时阵，有一寡女性伊就真真正正感受到。我自由了，
所以不是讲，迄时阵咪感觉讲，哦，我较一个人只孤单，袂咧，颠倒无这种感觉咧，是。啊不，人我自由啦，明天在我店面出勤啦，是这种感觉咧，我自由啊。所以你讲，就算讲囡仔大汉啦，啊，这个，一个翁去哦，造伊啊，伊袂感觉讲，哦，啊，我以后一个人要哪过日子？话真的较大大多数啦，吼，当然也是有啦。伊讲我要过日，但是大多数的女人，伊袂感觉讲啊，我孤单，我无一个翁在我身躯边，我要死啊，我要安怎买啊？诶，反而真济讲，哼，恁祖妈自由了啦。所以，因唔是无能力，搁再爱一个人，颠倒是无想要重新搁进入一个需要磨合付，搁需要付出，需要照顾另外一个人的这种关系啦。因为早人已经真清楚啊，这段婚姻或者是这个伴侣的关系，将来唔但是有人陪，这么简单啦。所以少年时阵哦，咱拢可能甲啲人诶两个人做伙哈，就是加一个人陪伴嘛。但是年纪大才知影加一个人，可能就是加一份责任啦，不要较轻松了哈。所以即马即比如讲回头搁个看李白当年的情形哦，伊等到感觉讲。卖个想个什么“零老入花丛”吼，迄种言语去形容啦。无听讲对李白来讲，迄不是老啊，想要谈什么风花雪月啦？等到是要伫人生后半段找一个人，当做伙食饭、讲话、过日子安尼念念啦。至于别人安怎看啊，该无伊啊，随时伫人的心里头咪讲，就素在人讲啦，讲出来咱的啦，对不对哈？人来到某一个年纪，应该就是有权利选择家己想要爱的生活。好，所以咱唔免得插人，人安怎讲，对不对？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嘴皮子里啦，哈！啊，有人希望身躯边有人陪，有人另外的一个自由，有人会当讲啊，无我过来去嫁一摆，去娶一摆。冇人讲啊，我好不容易出到婚姻的阴霾啊，我不想再回去了。好啦，无论什么种的原因吼，真要讲的就是你安怎选择，拢无什么无什么对，还是讲什么唔对，安尼就对啦。哦，没有什么对错啦，只是经过人生诶前半段了后，女人甲男人对判，这个理解可能是无同啦，可能是无同啦。所以少年时阵，咱问的是你爱不爱我啊？啊，后来问的可能就是啊，甲你做伙哦，我敢会比一个人过搁较好，并无同呢。所以讲，你看，无论你是查甫啊查某，少年的时阵，咱想的，甲到一个年纪想的，佮甲食老想的吼，真正拢无共，真的不一样哦。这个不一样嘛，是天地所设，唔得做做个啦。吼，很多事情，是讲讲，不要越活越糊涂啦，应该是爱越活越清楚啦，对不对哈？所以到了人生的后半段，无定上重要，已经唔是有判无判，等到是这个人哪来到我的生命？是让我日子过较轻松的无？你家己爱去评估，是让我日子过较轻松的无？还是塞林伯啊？要搁让我搁排起一个一个十字架的，用再背起一个枷锁的话，那我看得算了吧，对不对哈？好啦，那如果那是讲你的答案是后者，答案是后者，就是像那侪女人宁可一个人。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多女人宁可一个人，是因为因花了大半辈子才学会把自己的人生还给自己啦哈。所以讲，你讲啊，你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哈？我告诉你，其实就是可能查甫人经历跟查甫人经历的代志无啥相像啦，无啥相像。恁查甫人听讲，我得足，我趁钱饲家，我足辛苦，我得足辛苦。啊，恁得负责趁钱饲家啊，对不对？啊，查某人可能就是黑也白，黑也白，黑也白，黑也白啊，就像迄迄个超人同款啦哈。啊，无像迄万应公啊同款啦，有求必应啦哈。啊，人就因着 super woman 的迄种本事啦，其实就是讲啦，都是安尼的人吼，都是你讲 super woman， 你快强哦。其实无定，伊吞的胃口都是你想袂到的，对不对？啊，所以这种会互伊愈看清楚，伊要安怎做呢？就是安尼，伊另外要家己一个过，伊就是不爱查甫人啊。很多是这样子哈。所以我就讲查甫甲查某的，很多男生就是感觉讲吼，我来找一个伴，我日子会更加轻松啦。啊，但是女人想讲要找一个伴，靠呀，我可能就是爱个。
佮派一个，就是咱可能人讲迄手铐、脚铐，佮伊讲讲哭一摆的对啦，所以全拢选择无爱的啦，吼。因为女人吼，就是后边这句话，宁可一个人呐、啊。因为因现在宁可选择一个人呐、啊，是因为因花了大半辈子啦，终于学会把自己的人生还给自己啦，是安尼啦哦。所以我看这篇，我也感觉好笑哟。查甫人较强硬啊，查甫人较强硬，看看应该是查甫人较强硬啦。查甫人吼，即卖查甫人顶多是较脆弱啦。真的是较脆弱啦，早上真的是较硬硬啦吼。啊，今天情人节哦，我今天七夕呢吼，我这七夕情人节呢吼，啊嘞，不只是我情人节歌给您听的啦啊，难忘的姑娘情人哈、啊，好啦好啦，迄落哪讲翁仔某吼，都身体拢勇健，迄就是叫老伴，你陪我，我陪你。啊，两个人牵手过一世人，哦，人讲执子之手，白首偕老，哈、哦，白头偕老，这是上幸福美满的风景啦，好唔好？哈、哦，好，安尼这首送恁哈，难忘姑娘情人呐、哦，来让我大家哈谢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哈。
1: 好你林叔哦，左营左营
0: 啊，安怎左营左营？
1: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锅油，这拢无好。我食
0: 好你林叔，
1: 食好你林叔食一克啊，啊，佫无改善，佫较食第二个啊，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好你林叔呢，我本来拢比。
2: 我跟你讲，我好你民宿吼，食头我是食必吉的
0: 吼，
2: 第一讲就好啊。
0: 哦哦，好是哟，嘿，林爱哥啊，你买几组啊？
3: 诶，买三组，迄四行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3: 食了好啊，本来我足歹办的，去开组内底，啊，我当下都拢食好你民宿，然后自己拢食三包啊。哎呀，啊，我即摆食了，我较改善啦。
0: 真正赞的啦，
3: 开始买。第一下我就买啊！啊，我六大条拢有食，好利民宿 QMV
0: 哦 QMV，
3: 啊，连烤蒸水利旺
0: 哦，拢有去着哦，啊，拢有三组安尼哦。
3: 系啊，
0: 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大吼？
3: 即马做好诶啊，即马未喘啦。
0: 嗯，未咧喘平平啊吼。
3: 系啊，我八十五啊你，我八十五。
0: 我听你声音应该我啦，要我八十五啊。
3: 八十一啦，
0: 嗯，八
3: 十一啦吼。啊，我三我都知啊，拢食两粒固定，甲食两粒。
0: 哇，真真的要搞，你看，
3: 差足济。哎呀，我咱无安怎啊，讲食面，我三斤哦，咱食不乌白食吼。嗯嗯。啊，这酱料有保障啊。
0: 嗯，那你看，这滨海坝吼，滨海坝是迄内地上开一个吼，你敢知影险一条命无去的？唔知那算种病灰呢，夭寿哦。啊，即马来啦，开开的嘛是爱保养啦吼，等下通透啦，人啊抵达啦啦。来讲我食较足有效的，伊啊趁活动拢要足多呢。
3: 啊，我六大条拢有食啊。
0: 啊，你即回你讲过去摸我的，两大条是摸啥货？除了火力民宿个啥？
3: 火力民宿啊，多咱来 QMV。
0: 哦 ，QMV 啊，去贵州。
3: 啊，连烤蒸水利旺。
0: 哦，拢有去着哦。伊拢买三组。伊大大概咱咧迄个前三岁，伊拢三组，就四支条咱咧送伊，就是拢三组，上少啦，是安尼起条啦吼。头啊，伊就是拢咧碰，所以食到八十几岁啊，是啊，无啥物疑虑啦吼。人做者阿爸讲，啊，阮阿爸无讲，啊，阮都欠咧，吼。啊，自家来迄个来摸前三吼，啊，阮安尼食咧，啊，身体甲顾养养，啊，莫去艰苦着拖累着死势，安尼就好啊，人因。得食一个身体

0: 爱当经啊哈，一大袋吧，啊，我来甲讲，今麦的优惠哈，你去买。
1: 最
0: 好
1: 随
0: 下来
1: 啊！讲
0: 我
1: 要回来，
0: 结果
1: 伊要回
0: 来，我
1: 也未去买。对啦，
0: 啊，这啊，
1: 你
0: 安
1: 怎
0: 食
1: 了？
0: 咱袂歹，
1: 你
0: 唔来
1: 讲
0: 者。我暗时啊，早七点外
1: 呀。嘿。就安尼，
0: 根本
1: 无爱喘气啊。就一拍火，就要花伊安
0: 尼吼。声音一直过去，一直过去。
1: 嘿。
0: 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食了，搁买
1: 啊。迄种咱的迄碰不完辣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较咩较有辣点无？
0: 真正袂歹，
1: 确实有影，袂歹
0: 吼。我咧买个阿姆我伫睇下看，伊讲阿当这是有名诶。
1: 真正内行诶，才知讲哦，你先食一摆，这都美国有名诶，嘿，对，啊，咱美国进口诶，吼 ，QMB 哈，诶，要食着食这上好吸收诶啦，咱有名一定有人原因嘛，吼，所以人提咧技术就是纯呐。所以呢，纳米科纳米诶粒子的是纳米科诶，这个分子越小，当然咱吸收越好，吸收越好，当然咱改善诶速度的比人较紧，好个比人较明显嘛，对不对哈？啊，搁再来哈，咱迄、那个啊，对这也嘛是学历往零高分来食啊 ，Q 安尼对，诶，那嘛是讲哦，真正足赞的，啊人比较继续用的啦，有影啦，上讲食老会连屁屁啦，啊，拢食老白食老白葡萄刀是相讲的啦，食老连屁屁相讲的啦。恁少年的是比阮较高高年啦，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2: 摕保费的。
1: 哦，雪梨湾几组？
2: 三组。
1: 三组？哦。阿哥啥？
2: 阿哥迄啥物？林坤五张。
1: 林五张，分的几组？
2: 五啊。
1: 哦，阿你得算两组啦。
2: 阿哥 Q 三组，哎，我拢在接。
1: 对啦，有会啊，碰不啊充电啊，算唔变哦。啊，继续够用哦哈。哦，来，咱家老板的哈，碰布啊，叫这个胃肠哦，拢甲顾好哈。咱食了唔通就，这种你种个拢讲起来讲，看敢那有当无讲足严重，但是吼，那去发作开始要买命，就碰布啊就好。平时安尼跳嘞跳嘞，蹬嘞蹬嘞，你嘛袂感觉安怎啊？我希腊里的，伊对伊的敏感度的反应度的足钝的迄种个，对不对？伊也无感觉安怎，伊拢想讲。啊，哥哥，我休一下啦，吼，啊，我睏一下就好啊。啊，哥哥，怎啊？靠腰怎啊？睏一下无醒起来啦，啊，睏一下怎啊？去严重遐排班啦，有无安尼吼？所以讲，感觉无足严重，但是发作起来要命，就是安尼。哦，啊，你讲这个放了清气无清气，敢那看起来嘛无足严重，但是一旦若发现着肠仔生歹物，迄嘛是差不多拢。哎呀，佮拖到过境去的，拢咧看你倒有嘞，对不对？你讲这无严重吗？愈是这种的吼，像梦神的你愈是爱惊啦。啊，所以这有当啊，你讲去予别人看，伊予别人检查，这个诶，孙的娘是安尼啦吼。你讲去予别人检查是，伊拄啊若生起来时阵检查是会对啦，啊若拄啊无生起来，特别生那唔生吼。那段空窗期，你去病院检查是检查不出来的，啊，是检查不出来的，晓啊？啊，所以讲，讲啊，讲我过节的，一旦就是，我甲讲家己，食袂吸收消散了吧？哦啊，这个拢袂准时，甚至会放迄像烟鼻啊一条啊，细啊，甲条啊，伊嘛无讲无，伊嘛讲无要紧，反正我都有放就好啊。拢无去注意药医，才一块问题，一个过来，迄过来，我检查讲话，这第几期的，这爱加爱增爱电啊，准哦，你讲讲这拢也是，拢也是爱会活命的啦吼，但是你总是爱受皮巴子疼啦，你总是爱开一条真大条的钱啊，这是免不了的啦，对不对吼？晓，啊我若进吼，要听阿君的话。我的活力民宿甲食诶食诶，肠啊甲放好清气，对不对？好困甲饲好坐，饲好用，我来去生嘿，对唔？你伫安尼想得好啊咪？是毋是啊？啊，所以咱斟酌今仔咱有无诶色，吼啊，迄个醋啊油，这拢爱家己注意哦，吼啊，逐工有通透无？哦，像我逐下早起床，我一定爱通透，我一工啊也无放吼。我跟你讲，我心情压杂啊，足奇怪嘞！我突然间想讲，我今仔开敢那像袂像足压杂安尼哈？我较神经质啊！我还感觉今仔日都无啥代志啊！我开始感觉人足杂个安尼，你拎起个，搁个转。 我看今天工作

哎呦，熊熊，对吼，我今日敢那袂放诶。哎，你看我无放，真正带动我的心情个脏诶啊！所以我咧想着许廷烨医师讲，咱诶迄个胃肠甲咱诶心情甲咱诶阿达嘛拢一条线诶。所以你肠啊，若是拍个球，你心情就无好；你肠啊，若通透，你心情就愉快。哎，这敢那真正有牵连诶呢吼！所以你要心情愉快，爱心通透，咱活力民宿爱食，但起码多爱咧精神来食上会好。买侪你就赚侪，一盒吼。一盒150包，5600，所以你等于是加赚半盒的钱，嘿，对，两盒半嘛，两盒半都150包嘛，啊，五千两的嘛，啊 ，QMB 咧 ，QMB 也同款啊，2.5罐5600啊，你赚着半罐搞在了1400块呀，所以我讲一年我做一摆这种活动较轻松呢，啊，所以你进我优惠你等到什么时阵啊？啊，你进有通俗，有通趁，吃，吼，咱咧买，吃后日，啊，趁后日，啊，你是安那？你唔赶紧把握，啊，哦，大家抢啊变变起来，因为即摆吼，恁那比我较厉害，恁拢足熬的啦，拢会遐家己熬枕头，算讲，啊，都要结束啊，我无赶紧来摸摸看看嘞，吼，反腐反，家己要帮反腐者死到你到，我著搁总甚至拢买无到，对不对？啊，搁家己那咧工课无闲的。较无头身的无人，即摆想要想起个啊惨嘛，啊袂晓烦恼，啊药房唔知我叫有对无，吼啊药房唔知有叫挂起无，这拢无一定的啦。啊是今天摸摸，因为你早吃慢吃，啊早摸慢摸，你得有心要摸，啊卡得怎么等什么时阵？你得规心一抓去个药房，拢甲你今年都想要爱，拢甲碰碰等下摸摸等下啦，哈来，一来看嘛看看2799，看要爱摸几种。我给你药房加款，啊，若是讲，哎呦，我款济呢，啊，唔知摸等下袂要紧，你甲我讲，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留我详细，我车拖拉机来车过嘛无问题。来，看要电话济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嘿，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哦，279也卡两遍哈，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空吧。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要等到这山外真爱的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06231，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哦，这篇哈、哦，这篇是阮的迄个节目部的组长哈、哦，跟我分享的。唔知讲镜头的学生囡仔讲真的是惊这家长要注意啊。那你们做爸爸妈妈不做阿公阿妈啊？特别那时段，你们是得爱注意。现在都热络啊嘛，暑假期间哦，囡仔到底伫个网络咧买啥货，因真的好咧时间啥货都要注意一下哈、哦。这是伫个即个新北市一对未成年的即个表姐妹啊，顶个月去有被自称有灵异体质的一个姓周的男网红，用灵去互卡着，哦，这种各种的名义，又乖去到这个台中的旅馆，啊，所以这对家妹啊，总啊看外界吼断联了两天，到尾厝的人报警、检警追查了，才发现讲，也个是国小生，哎，读国这对表姊妹啊，是也个读国小尔呢，啊。啊，因为怣怣啦！啊，对方讲你有去卡着，啊，尤其这手的时啊，这个话题都上好讲的啊，上好发挥的啊，对不对？就讲你卡着有诶无诶，安尼唔，啊，囡仔都未堪即下，啊，敢有影真正卡着？啊嘛，无一定啦。啊，其实良心讲嘛，即马咧讲着，即马即个囡仔伫网络乌白白，遐什么什么诶，招桃花，什么诶，即个国小囡仔伫谈恋爱，唔知你唔知哦。所以网络就讲啊，但买着什么招桃花，什么法国诶、泰国佛牌。啊，即个囡仔就讲，哦，安尼我桃花嘛，不一定讲交男朋友呢，也感觉讲我伫好人缘靠，我袂用霸凌呢，是不是？啊，所以。购物了就买啊！啊，唔啥讲这个物件，你讲无影，你讲无影，其实是得有啦，是得有啦。啊，无咱无咱先那七月一定来破多啦。你若唔信，你是来破安怎样的，对不对？加减嘛信啦。所以讲这个事，就是和这个事，就咱讲起码囡仔咧创啥话，伊唔只有机可乘。所以拥有的得奖身份吼，一名台中的里长，伊在咧讲，最近已经处理类似这种的案件，已经差不多有十件哦，拢有佩戴疑似古曼童的神牌哦，这拢泰国迄边咧神的神明啦吼，啊，所以讲这种古曼童似乎讲伫国中国小生这个当中已经流行出来啊，流行开来了哈。专家伫咧讲吼，咧讲这个古曼童伫泰国的民俗当中是被视为具有辅助招财功能，而且灵本的。其实若要讲起来，迄个死囡仔灾啦，啊，都大无，都种半路夭折的迄种诶囡仔啦，因咧讲叫做阴灵呢。其实梁顺讲，这古曼童，咱若要讲较。简单讲较白，你条叫做阴灵呐。啊，所以伫个泰国啊，古曼童伫个泰国民俗当中吼，都是有辅助招财作用。但是你伫网络买了来路不明的古曼童，透过着这个仪式不明，那唔知甲你变啥货，做啥仪式，对不对？可能会衍生着风险。而且即马学生囡仔，你心智尚未成熟啊，都更加容易影响到，所以建议片面收藏，供奉来路不明的古曼童。啊，恁囡仔咧说咧拜这种古曼童，恁敢知影？咧饲这个古曼童，恁敢知影？啊，我的囡仔买啦，上好是啦，唔通对家己的囡仔伤有自信啦哈。所以最近啊，真侪情窦初开的国小、高中年级，也是国中生女生，为着要求人缘，或者是交男朋友，除了像表姐妹安尼同款，就是去网购各式的泰国佛牌，网络嘛有人咧卖啦，我就看到有人安尼吼，安尼规身躯安尼，恰恰迄有诶无诶吼，一个左囡仔拢嘛咧卖迄个物件，对不对？我拢有当下咧，伊想讲啊，这人开遮好大吼，啊，敢安尼，敢买来拜安尼，啊，我买迄有诶无来挂安尼，啊，人伊讲人伊甲你加持过啊，好啦，这个我也不每一个人吼，拢每一个人讲法啦，反正你若来路不明的，上好是买啦。啊，所以讲即卖就足侪迄高中生吼，啊是高中生的女生哦，为着要求人缘吼，求交男朋友，会去。我帮罗贝去种啦，供奉去泰国的古曼童啦，类似咱台湾讲这起小鬼啦、养小鬼，就成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跟风潮啊，这个很恐怖的哈。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讲到这，先到电台刚上服务一下，稍等下再个倒等啊。刚上服务东西，那有说什么产品的，来电话个卡刷开来听，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进刚上。

0: 到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谢谢，感谢，这是台南张小姐点播的歌曲，陈淑桦所演唱的《生生世世》哈。好，谢谢，继续以外，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都家咧讲到这个古曼童哦，就是咱讲迄个泰国阴灵啦，养小鬼艺术啦，就是咱真咧讲讲，咱台湾拢讲叫做养小鬼啦。啊哟，啊无想到讲最近伫个这个学校哦，原来读册好啊，那是一种流行趋势的风潮啦。所以讲，另外最近都家咧讲嘛吼，都有台中一个里长咧讲，上无处理十件类似的案件啦吼。阿公有为来找伊个大多数拢原来是高中个老师啊，高中个老师改反映讲，迄就是班内有做一个查某囡仔想要交男朋友啦，好啊，所以透过网络去买这个什么招桃花的古曼童啦，甚至会家己饲哦，自己供养哦，然后会带到学校去哦，啊，即个同学的有样看样嘛，吼，我冇买，我冇买，阿得咧互相互相交流，啊，我安怎安怎饲这古古曼童的安怎得着，所以变成你讲到底是有影去互这卡着，还是讲一个一门心思，吼，一门心思拢伫这顶面，所以你看上课拢冇咧专心的啦，啊，甚至有慌神的啦，啊，目睭安尼，逐工都安尼看开眼神咯，咱人。一个神有滴，无滴吼，看目睭会知呢。无人讲眼神对无，你眼无神，就是你神无滴啦。所以你看呢，恍惚、易怒、痴呆等等这症状。所以其他同学都会惊啊。老师讲，哎呦喂，主本好好人啊，今嘛饲这古曼童呢，还笨安呢。吼啊，所以老师嘛唔敢，嘛唔敢讲我放互人人上上吼，总啊去找这个专家吼，就是一个严太利，伊这我那是算讲。本身对这方面也有在当这个界的一个专家啦，然后所以根据着这媒体调查吼，除了佛牌之外，最近够有袂少青少年为着要招桃花或者是防霸凌，其实呢霸凌自古以来到今都拢无消息过啊啦。你讲还欺还真囡仔会讲欺负的霸凌，那是咱小时候，我是不是小时候自古以来都唔捌停止过，敢好？根本都无停过，咁好，系啊，所以讲霸凌都是还在啦。阿伟的讲，阿你啊饲迄个古曼童吼，伊会保护，伊是讲护主嘛，会保护你遐霸凌的人，唔敢来欺负你啊。啊，所以变啥，总啊，后饲这个古曼童，饲到总精神歹无打紧，讲做那个困拢做梦啦，恶梦连连啦，影响到这个健康的问题。所以民俗专家的我那提醒讲，网络吼真侪不孝卖家吼，啊你卖迄个阿无进化过，阿无精过嘛，进化就讲阿无精过啦吼，啊容易招邪灵的。你讲这灵，阴啊灵到底是恶灵还是善灵，咱也唔知啦。哦，所以讲你啊乌白白，即马佫拄啊暑假的时阵，大人也无用咧趁钱，囡仔咧从下面花啊，也唔知啊，正有个七月，对不对？又逢七月，所以家长那是无注意吼，真正这囡仔买买黑白灯来摆，灯来吃，灯来挂吼，真的是很容易惹祸上身呐吼。你常常讲这家长一定要分享，这家长伊就是讲嘛，伊讲吼，阮迄个读过伊个囡仔吼，就是迄买迄古曼童回来吼，一开始伊是也唔知啦，即家己干妈讲，即个囡仔诶身体开始愈来愈歹，吼啊，拢讲啥物，逐天吼拢会讲伊某一天伊梦到迄个古曼童吼，甲人呐，吼啊种惊醒起来啦，即马一个讲啊是安怎卡，他最近拢困袂落眠，啊定不时都做噩梦遐醒啦，一个一直甲问啊囡仔只坦白个时段讲啊，有同学诶，扎迄个古曼童佛牌去好好炫耀啦，所以大家吼看伊安尼好像很炫吼，都做花买啦，啊，迄个也挂，迄个也挂，迄个摆，迄个摆啦，啊，所以讲囡仔个个讲吼，有一个女同学人缘就是足歹个啦，无朋友啦，个个就是向这个许曼向这个古曼童许愿了后吼，其他诶同学身体一个哦接连出现状况哦。加加这个王先生赶紧去找人，将这个古曼童吼安置佛事哦，可、就是请别人拜。今次囡仔搁再接受，
哦，啊，这个，而且意思就讲，这查某囡仔人会歹嘛，无朋友啊，就是意思互欺负嘛，啊，所以伊就是，你着拜这古曼童，喜欢了后，再欺负过伊的水啊水，敢那讲拢身体都无爽快。啊，你敢下完，你着爱行啊。这个拜这个吼，唔是讲你甲拜甲下完，伊如你的愿，伊无索取所求的呢，唔是无讨的呢，伊会甲你讨呢。伊会甲你讨呢，啊！你若无行，伊会反噬哦。但是意思唔是糟蹋别人尔，我伊会去糟蹋着你这个家饲的人呢。这有反噬作用的吗？叫扣扣。所以讲哦，这民俗专家就是咧讲，古曼童是十二岁以下夭折孩童的灵魂嘛。虽然讲因的欲望是不大啦，较容易打发啦，但是啊，囡仔无啥物想法啦。有当时你讲你就是爱逐工啊，饲啥物货啊，你就对啦哈。所以比较容易打发，但是嘛会干涉到主人的人生啦。比如讲有翁仔某供养这个古曼童骨啊，当无囡仔，就是古曼童会食醋啦。啊！你若生的时阵，你就不搞饲啊，拢古曼童就是会食醋啦。所以这个专家在咧讲，就连成人也会被控制啦，更何况你讲年纪轻轻的几个学生族群，你若是无留意，可能都就可能会出大事嘛，对不对哈？所以网络咧卖迄什么古曼童，足侪哦，你进来去网络甲查，有够侪哈。不清楚来历的，是不是有经过的仪式的，嘿，拢唔知，所以这唔知的叫做未知风险哈。名利数的表示讲唔知伫网络购买来物件，吼，内底到底是入去什么种的形，诶，这个灵，吼，入去的什么灵，是心灵，吼，还是邪灵，你真正唔知，啊，所以唔通轻轻彩彩乌白收藏摆。因为这个灵体如果来得不到，伊想要爱的，势必就是会反噬啦哈。所以囡仔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影响。暑假期间，哦，这个咱用金即放长假嘛，咱即阿爸阿母啊，虽然讲无用趁钱，嘛是爱了留意囡仔是毋是伫网络购买者，还是讲你今日听着阿公讲这段，是毋是完啦？等下甲囡仔提醒一下，哦，类似这段新闻甲伊讲一下，啊，互因如果来讲。无定你看面回应讲，对呀、啊，我们学校也有，只是没有买而已，对不对？炸的我阿你唔知，阿你买阿个你阿秃头，这种就是袂使乌白买，哦，唔通我心术不正的一挂恶毒啦，毁了囡仔人生，成就这对标志妹啊，险险啊，就是去吼，这个神棍总阿个，伊就侮辱去就对啊，哦，真正，所以多即卖囡仔放暑假要多一份关心啦哈，哎。要袂少一，人讲多一份关心就少一份遗憾。但袂讲代志发生的时阵，再来讲怨，迄落气家己啊，怨叹啥物会有诶无，迄落无路用啦。吼，自己也要多留意一些啦。吼，好，互咱用心的，比如知影讲，哦，这学校囡仔有咧流行者哦，你啊问一下啦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比比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啊，你若想要净化，这七月时啊，吼，但是啊，咱讲话讲哦，去抹掉啦，还是讲，我那这头出歹讲的你啊嘞，你要信无啦？哈、啊，我是会信的啦。啊，所以你个老一辈要去较信，啊，七月时啊，卖乱乱去啦，卖乱乱说啦。哦，啊，暗时啊，较卖出门的啦。啊，你有当时啊，讲卖，有当都会拄着啊。啊，你讲啊啦，拄啊碰着亲朋好友吼，爱讲念一个香有诶无？七月嘛是有人咧，嘛是有人迄落啊，嘛是有咧办丧事啊，较无是啊。啊，你讲啊，这是在说交情是无相像啊。你看会当讲啊，无去甲念一下香，还是讲去送者？这都有当时拢无法度讲，咱无爱就无爱诶啦，对不对？是啊。啊，你讲啊，这要安怎？啊，搁七月，我来讲吼。你若要爱迄、那个，迄、那个，甲咱身躯边吼加一份迄个保障，是不是？就讲啊，可能就是咱去摸着，还是安那吼啊，啰啰嗦嗦囡仔，啰啰嗦嗦的吼，卡着有诶无？你就是爱家整，爱家洗啦。这个物件吼，我找即几工要找一栋吼，要找一栋，就找一个时间，甲咱介绍啦。我咱买迄个静心呢，吼，那恁迄个迄位囡仔奇怪，那个七月时啊，得做爱好的无，吼，哟，也是讲抱去倒一下，吼，你有当磁场较唔对的，卡迄个摸着有诶无，就是会慢慢好，吼，这种诶来说，吼，这种诶迄个类似像咱讲
去一些学税还是讲一抓这个邪物的这种整新的物件，我要揣一栋啊来卖啦，嘿啦，七月啦有必要啦，我感觉讲买来整整洗洗好啦，哈，嘿啦，啊有当时啊讲，咱都去甲朋友念一个香话无对不对吼，啊顿也是甲洗洗好啦。有啦，我是要新坐啦，因为我有当时我家己我来洗洗啦，一条牛得等我拢来洗洗啦，啊，这拢有必要啦，辛苦必查者，要买坐啦，你着买一座啊，两座啊，都拢用足久啊吼。我来找这几天，我来找一栋来买啦。恁真足听，但是数量无济哦，这无几百组了。这因为这看人有需要无需要啦，所以我这回无甲老师争取足多啦哈，所以就是买人卡手爱卡咩，这几天你们注意听啦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BS 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哦，听歌了，安排这首姜育恒所演唱的歌曲《驿动的心》。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鲜鱼王小高煎个真心真正你的爱食，
0: 真正食阿 Q 爱食，阿 Q 吼胖补啊
1: ，Q 同好，
0: 小强好，你的名你得讲的，你名叫得等
1: 啊。四万块
0: ，Q 你款偌济 ？Q 款四万块，
1: 对。
0: 哦，跟他 Q 的款四万哦，赞。
1: 对，啊，鲜鱼王个另外鲜鱼王哦。嗯嗯嗯。哎，鲜鱼王款啥多？
0: 有影啦，感觉健，伊个健康个身体较好过一切啦
1: 吼。我爱甲迄听上个真正有够好。我唔是干呐，我唔是讲即马甲食你个，我食讲就较紧个炒排食一片饭啊。
0: 哦，啊，食无啥用。
1: 哎呀，卖敢讲啊。
0: 好啦，啊，就是食咱个，就是足明显个啦吼。好，李克大哥，啊，有人足济人甲你讲无？讲你个形，甲你个声，无想要八十岁个人无啦。
2: 嗯，当生命人个，啊，我
0: 赚个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客。一年份的爱吃几组啊？你 Q 吃了真好哦，无你开一问一年份的。
2: 有啦，我都正当得死啊，拢都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年份吼，那你啊做的，你啊当的，啊得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2: 有感觉讲碰波了，改成有较差。
0: 感受得到吼，加足有力的吼。
2: 我都食这，袂歹哦。
0: 干那这个袂大心亏，你就差足多啊啦。
2: 是啦。
0: 啊。啊，所以你这回要来摕一档分的哈、
2: 哦欸，
0: 好，安尼好，甲客了起莫。
1: 我食你迄落食高档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档啊。
1: 食高档，你知我去楼顶内底，搁拢我咧洗，还搁煮饭给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1: 我八十八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嘞！你的声够像八十八岁哈。
1: 哇，我八十八岁啊，人拢约我六十几岁啊，我看我食你产品食有好。你高清啦，
0: 谁力旺啦
1: ？Q 啦
0: ，Q 啦，
1: 旧歌的啦。
0: 哦，我他干啦，
1: 啊个真型啦，
0: 啊个真型。哎呦，啊我五听到种菜仔仔也都有影哩。
1: 我食个拢去爬山呢，爬半边山。
0: 好啦，安尼行过会老会爬，就是恁家己。你著保养来，感谢你自己哈，感谢你自己。阿坤介绍产品阁较好，如果你难咪食咪听，迄拢是空嘴白舌的代志啦，对不对？哈，所以讲你著爱去食，你才是在印证讲，哎、啊，这产品食伫我的心灵到底出现什么变化？我到底我是改善伫个倒一个？你的身体是你的，你比上个较了解啊，身体甲你讲啊，好伫对啊。好、哦、啊，所以咱若是食好用好，爱去倒小波，趁着即马咱都有咧做即个优惠活动吼。碰步啊，爱充电充好吧，逐项个当家己来上好，要行要爬要走要跳拢 OK 啦。吼、哦，你可不管你几岁啦，有岁啊，碰步啊电已经用啊也差不多啊啦。好、哦，所以讲你真就是，唔是讲我敢有需要去充，唔是需要是必要哦，一定要一定爱，这个一定爱。所以你若充电充好吧。你个经过五档十档，别人身体伫咧衰老，已经我都做初单的时阵，你甲会做，你就感觉讲你真正比人较厉害所在啦。哦，所以得真得爱充电充好饱啦。上无我讲我爬去到一个五楼拜拜一下主公，拜一下神母的，人啊到这个白沙屯嘛，还是讲人台中无？哦，大家嘛吼，咱若讲啊白沙屯嘛，大家嘛人拄啊好买迄个西景啊吼。咱阁会当用用卡做香灯卡，用卡阁用用，阁会当对人行哦，对人去下弯哦啊，对咱的这个心无，算讲会当去下咱一个弯，还是讲行咱一个弯安尼得着，上无你嘛要阁会行哦。比如讲啊，我去对行，我就是行者讲啊，看迄个心无会当安尼保庇阮一家口，我着身体着健康哈、哦、啊，迄个无事落就好啊。恁两个定不是讲哦，我去过就要保庇赚钱，无啦，慢慢想安尼，就爱讲咱就一个口啊，就是平平安安，吼、哦，卖有迄个大细长啊，是讲迄个有诶无诶，这就对啊，吼，大家拢啊平平安安无事咯，安尼日子过得就会幸福啊。逐工啊，着欢欢喜出门看，要读册，要趁钱的吼。啊，欢欢喜喜回来，互阿公阿妈看一下，啊，老爸老母，啊，阮囝回来，阮孙回来，安尼着足趣味啊，真正吼。好，所以讲来，迄、那个大家拢顾好用啊，趁着拄啊有咧做精神来买，拢是上会好的。买健康送健康，健康是需要赞赞天赞赞贴的哦。健康就参像讲咱咧起大啦同款，拢安尼贴起贴起贴起贴起贴起安尼哦。好、哦，要赞赞加赞赞天赞赞贴，咱五大条，这回多诶，咱若大条，这回多四条，伫咧做优惠，趁这回有诶、欸、有只有量，这回吼都咱 买产品，买送产品，买健康，买送健康，买贴健康的，就是爱趁这机会。我一年做一百年嘛，哈。那零高精，那就是上五罐四千块。雪莉，我嘛是上五罐四千块。QMB， 咱就两罐半五千啦。活力米素一大盒百五包，五千啦，迄就是两盒半的量。五千六年，好，看买买偌济，赶紧要房价发声哈。来，阿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都小美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哦。供电业啊，专车专人之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购买，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孙茉莉颜子水。来听日本歌，爱人卡兹的梦一直到。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公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顶礼拜六啊，我无讲吼，我甲这边经理你，我来甲恁乡亲要分享，着讲咱台湾的医疗技术真正是外高，啊，咱嘛要感谢着咱这个家己手臂也甲咱分享，这块影片是伊分享给我的吼。好，来，伊这影片吼，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俄罗斯啦吼，俄罗斯的记者，总啊，双脚一跪，跪在镜头头前，吼，总啊，安尼。抱头痛哭了。啊，讲这是到底什么情形？你来听吼，讲这是发生在俄罗斯收视率上高的这个黄金时段的节目当中。啊，究竟讲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战斗民族的硬汉记者会当激动甲当场泪崩啊？讲这个答案吼，就是台湾呐。

最近俄罗斯诶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集台湾的特辑，这个单位呢，主本是欢乐讲亚洲的医疗专题是无人要看，结果没想到讲是播出收视率啊，直接冲破历史新高，足侪人看啦，超过讲两千万名俄罗斯的人，伊就死盯着荧幕，你看两千万名俄罗斯人，这收视率创，这收视率算是足高的呀。所以等于整个国家吼，俄罗斯吼，俄罗斯的老百姓都是盯着这个荧幕看，荧幕看哦，已经进入 crazy 讲疯狂的地步了。所以讲，迄个网友呢，伊的留言，讲网友拢留言，把那个论坛都给塞爆了。留言大家拢是吼。惊呼啦，惊呼叫 surprise 啊！这个简直就是外星技术啊！到底是台湾什么技术让外国人哦，俄罗斯人这么惊讶呢？哈，大家哎，发生是安尼啦。今名驻外记者哈，就是跟拍了一位罹患着罕见疾病的七岁的小朋友啦。这个昨天呢，讲看片在澳洲看片了顶级名医啦。所有权威拢害头啦，就是断言讲这成功率是无加5%啦，连5%都无哦，所以是呢，甚至吼考劝到这个家属讲哈，我看恁就直接放弃啊啦，卖个乌龙这啦，开这钱啦哈，所以这个家属吼，就是走投无路之际啊，因同啊下跪着8000几公里，紧紧抓住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了台湾，这是因的救命稻草啊啦哈！我怀着一丝丝的哦，哥给你喜欢，那我抱着大希望啊！那毕竟是一丝希望都唔通错过哈，所以因下过了8000几公里哈，抱着最后的一丝丝希望，就来到了台湾了哈。那台湾的医疗团队接手了后，一句废话都拢无。OK。接吧，这个病呢就是个接，所以就安尼默默哈展开了一场长达16个小时的马拉松。想要叫马拉松安尼无？我16点钟算久呢哈，就安尼展开了一场长达16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极限手术。当时在俄罗斯的摄影棚有连线哦。看纪录片哦，看咱台湾遮医学专，伊遐伫看纪录片遐嘛医学专家，好啊，因遐医学专家，你敢知影？看甲大家变唱歌，因为啊，因迄个纪录片拢有镜头伫遐嘛，吼，就是咱安怎咧手术的，因拢看甲一清二楚嘛。那刚讲的个是现场直播啦，吼，啊，看甲遐吼，因遐医学专家吼，你敢知影？迄规身躯变唱歌呢？因为咱台湾的医生展现出因的微创技术跟神级的精准度，所以完全颠覆了因的医学认知。哎，会更哦，血管缝合，你体会更什么？哎，血管缝合的精细度啊，堪称完美啊！完美哦，还无瑕呢。因为用 perfect， 但是咱爱讲要讲更加顶级的完美无瑕。所以当当这个手术室的红灯掉花去啊，啊，主治医师是不是从啊对迄个门自动门拍开啊，对迄个门行出来时，比了一个 OK 没问题的手术。哦，你敢知这是安那？这手势的表示讲这个主因啊。救落来呀啦，活落来呀，无袂比迄个 OK 的手术了哈。所以这个查囡仔唔但活落来呀，未来也阁会当参像正常的囡仔同款，要跳舞拢无问题。所以即马就是要过来回到咱拄啊开始讲迄个镜头先啦，第一镜头记者就跪了靠干咧，就是看到接一幕，伊崩溃啊！你怎跪的？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嘛？怎跪的？当着这个全俄罗斯的观众的面，镜头好抱头痛哭，对镜头喊出了"谢谢台湾"，
你们创造了奇迹啦。这第一页动作很快，刚刚真的是 impossible 的代志哈。啊，但是咱就是真正创造奇迹给他们看了啊，所以他们也很震惊、很感动了哈。所以节目一个播出了后，台湾的医疗再度震惊世界，俄罗斯的媒体疯狂起底台湾的医疗背景。这个时阵才发现讲，咱唔达拥有的蝉联全国第一的健保体系，进专世界，敢那咱有这种的啦，健保啦，哈、哦，对啊，竟然在地球也搁有这个安尼国家，啊，所以咱唔是地表最强国家，讲涨。

个面无怪过去娶了，迄拢无人有才调啊啦，迄一当地拢互讲叫做怪物啦。哥哥千里迢迢来到台湾，还他一个正常的脸啦。你看咱的那这个颅眼重建手术，看偌厉害啦，只看偌厉害，这是个高难度的呢。所以咱台湾的医术医疗伫全世界是真正是足顶尖的啦。咱来不讲顶尖到哪个程度，叫做天崩啦。啊，天崩都是够大，对不对？嘿，的天崩。所以讲，在肝脏移植、颅眼重建等高难度的领域呢，咱台湾更是世界的天花板。都要讲天崩啊，度点不过起不个啦，哈，更是世界的天花板。恁家想看卖哈？全球前20大的顶尖医院哦，全球哦。经历200大顶尖医院，200间拢足有名的大病院。你爱知影哦，伫这200间足有名的病院内底，咱台湾呐、啊，小小的台湾呐、啊，竟然的强势占了14家。咱台湾的14间啊。这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哈，吼一堆迄个欧美先进国家只能苦苦的在后面追赶呐。我无讲咱的医顺吼医疗啊，超英赶美，这不是家己咧主播诶，好主播得家己不家己啦哈，这不是家己夸口诶，真的是超英赶美。所以你看，一个200间尔，台湾的占14间咧，那小小台湾这个国家就占了14间，这不是很可怕的数字吗？所以，吼，对欧美先进国家就是在后面苦苦追赶呐，哈，台湾真正这技术卡，好干咧，用不着咧，真用不着咧。所以咱平常时啊，你也看，咱干那开差不多一200块挂号费啦，哈，过一个马路就当看病啦，哈，第一诊所看病，伊讲这种。咱感觉就是理所当然的日常哦，伫老外的目睭内，根本是连想都唔敢想的这个超级特权哦。所以这摆俄罗斯的这节目爆红，讲干那是冰山一角尔尔啦。咱台湾强大的医疗软实力哈，讲炸的点点啊，伫世界各个角落救下无数的生命，赢得了国际真正的尊重啦。所以我就说，小小国家你干嘛？虽然那是不盖多小小国家，但是小而美，小而美，小而精嘛，对不对哈？啊，咱台湾人够做怕病呀，所以大家共同努力，才当无变出奇迹嘞，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哦，真的不要小看自己哈、啊，尤其唱衰台湾那些人，你们要去面壁思过，台湾很多地方真的是很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当然，这东西大家怕病来呀。不是讲某一个人的功劳啦，对不对哈？所以恁在恁的各个领域都发光发热，因为各行各业嘛，专精不一样嘛。你专门的是无同款，但是咱总是当在各行各业拢是出去顶尖的 top 一种，迄种一定要出来的对，太厉害！台湾人真正是不简单，好不好哈？好嘞，来听歌了，我们要来听什么歌啦？那我来个听一个台湾加油啦！台湾真正是南足侪拢南波湾的，你阿妈讲吼，我常拢讲一句讲，那摆对面的迄恶霸吼，咧甲咱欺负，啊，伫国际咧甲咱背锅吼，挑衅有诶无诶？我来讲啦，台湾早就是一个吼，早就是一个足好个岛国啦，因为咱细啦，好管理啦，大家拍拼，是这岛吼诶岛国，这块土地顶面的老百姓太拼咧啦。咱若卖互因安尼，就不是咧甲咱做迄小动作吼，拢用迄个傲步咧欺负台湾咯。咱台湾早就是，我讲真正诶是上好个岛国、哦，真正小小的国家是最富有的国家哦，开玩笑。

0: 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啊哦。
1: 太太哦，食莲糕精哦，
0: 嘿嘿，恁查某佬食了安怎？食了精神？
1: 食了袂歹，伊就是食了袂歹，叫我食的，我唔敢在食，唔敢在食较好伊。
0: 哦，是安尼哦，你看，有影无？
1: 人也欠着天意啊。做行亏咧，
0: 有影吼。陈大哥，拍摄我要该借问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1岁。
0: 我71岁哦，啊你看，对啊。
1: 在挂吊啊，啊不挂吊啊，对我伫田里做工呢。
0: 你真要咧做田里个做工过哦？
1: 哎呀，我真要田做工过啊，我无啊。
0: 几步啊？位卡高，70几啊，人位人咧歇困啊。你看，退休我未做啊，你要去做工咧，表示身体足好啊。赞啊，给你鼓励啦！啊，你看做工咧，一年当嘛开10几万，你啦身体好，一年当赚要几百万咧都有咧。
1: 我健保卡唔捌你看咧，
0: 对吼，
1: 30万咧，
0: 牛啊！今天啊，咱东港陈大哥吼，你敢啥机会哦？伊讲我干那迄个款你的会吼，机会咧犹太款你的会吼，十几万就开了啊！嘿，吓落去啊喏！刚做见证哦，
1: 我买上多啦。
0: 你只会讲买10几万哦。
1: 有，一路啊，十组啊 ，Q5组。
0: 哦 ，Q5组。
1: 玻璃民宿啊，5组。
0: 玻璃民宿。
1: 嗯，水利旺10组。
0: 10组。
1: 啊，10组。
0: 写了10组，林哥今晚10组。
1: 有。
0: 哦，啊，无怪开10几万，吓落咧哈。
1: 袂歹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咱听上哦。
0: 嗯。
1: 后生啊，玩基督啦，今买来只足好个啦。
0: 啊，丢丢啥？啊，食家己身体健康诶，鸟吃正午甲稳当，逐个代志咧丢丢啥？啊，着食完啦，一抓起药房着拢甲吓有够啊，是要惊几抓啦？阿咩啊？我迄个药房阿妹啊，咱诶迄个活动要结束啊哈！那10几万吓落去啊咯，啊，像这哥哥好。因为我是安娜，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1: 33岁，我33，你厝啊，共33岁。
0: 啊，就33岁，到这33岁。啊，娘喂，安尼哩，哦，我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啊，你80有啊啦。
1: 82啊，83啦。
0: 啊，娘喂，啊娘喂，讲话你淡定偌有力，你敢知影？哦，你是讲话真正，你淡定就有那像少年家的声头呢。啊，你林国正学你，我是嘴大就甲啉就对啦。你话拢泡便便安尼啦吼。
1: 嘿，啊，我咧泡结果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1: 啊，你总泡。运哪去的？哪运动哪啉吗？
0: 哦，你拢泡林果精雪，你往去运动哦。
1: 系啊。
0: 哦，哎，透早你哪运动哪啉的？
1: 咱人食茶吼，
0: 对，
1: 袂得干个水渣渣咧食。
0: 对，拄着就来啉两茶
1: 水啊。就好啉吗？
0: 你新陈代谢哪好的人，较袂啰嗦。人咧拍开播，安尼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你敢知？那是等嘴大海啉嘞？你看人这寡够健康，寡有观念就好啊。咱这样陈妈妈是去门诊挑工客，咱的林果精吼。哎，迄、那个客啊，挂去哦，医生看的呢，真的啊。那么真爷爷陈妈妈，
2: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2: 阿姨
0: 龙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2: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我看。哦，我用过正个客啊，带我咧嗷嗷一只哦，甲背背包啊咧。拢甲起客气，起要看，爱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我着甲问讲，阿姐安尼会使食未？伊讲会啊，会使食。
0: 啊，人医生鉴定讲会使食啦，甲食啦，咱算相信吼，若新朋友要伫遐听诶听诶，还佫。迄个蛋惊死棒惊飞，你是要紧落手无啦？健康唔通等啦，人这拢囤足久个啊吼！你看人食零果精、零果粉的阿爸阿母啊，拢30-40担较倒家呢。即个阿姐食20担啊，健保卡拢讲无咧用啦，看外敖。我甲你讲，你食阮产品足久啊啦，
2: 对，
0: 20担有啊，
2: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2: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真啊，大家拢爱食。
0: 啊，食啊，真有影。
2: 因为我食你这零果精吼，
0: 嘿，
2: 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2: 我食你的零果精多用一摆。
0: 我著甲你讲，真正有咧食阮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藏伫底都许底过吹过去，啊，身体若无健康，健保卡有许落食久拢每下重。啊！你啊，定不时咧用健保卡，就是知影你身体会啰嗦，迄个一定诶。你看，哦，我一日10担啊，当用一摆啦。你看啊，身体偌用啊，哈、哦，有够阴森诶呢。我拢讲啊，食了啥上加得，身体健康上加得啦。啊，咱爱食爱走，啊，免落时时烦恼。哦，够幸福诶，你啊，啊，像这啦、個。 到来霸霸气十足哈，咱的爸爸姐在做活动，阿姐啊吼，哦，吓了吓了，
3: 那就突然开始，爸爸姐开始精神，你就去客啊。
0: 啊！你林国清客六组嘞哦，啊！你有够搞的嘞，刘光富两组，林国清六组了对。
4: 我要来买哦。
0: 哦，这是算讲。
4: 买 Q Ten。
0: 哦，这算。哦，啊，我了解啦，你这先算前菜尔啦。好对，各位客啦，放阮煞不客啊！开菜店唔惊大只啦，看要客偌济，你就紧客啦。趁咱的这个活动要结束进行，紧转起来就对啦。来，迄个林国清一箱五罐四千块。啊，那零果粉呢？咱两阿半啦，吼，嘛是四千块啦，哈。诶，零果粉两阿半四千块，啊，零果精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小李旺拢水的哈，小李旺无粉的哈。咱一箱五罐也是四千块呢。啊 ，QMB 呢，咱两罐半五千六。诶，即、這个活力民宿一大盒百五包嘛五千六呢。哦，这拢加赚。三十包上火力民宿就赚三十包千四块的分在遐，我、啊、QMB 就是两阿半哦，赚九十粒一罐九十粒的，迄我千四块嘞。我所以讲你加买几组，当然买愈侪，咱相对就赚愈侪。啊，一年哈做一摆安尼优惠尔，无顿真正对不家己，真的不是对不起我啦，对不起你自己啦，身体顾好啦，网红欢乐啦。家己也袂欢乐，阿妈忙红欢乐啦吼！来，告白公公2799，那无清楚，唔知药房伫底，都话上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府上，我即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业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告白公公27990800-279-279，幺279个卡两边哈，告白公公2799，今晚相亲的朋友会当到这线，我今仔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好健。盖门相亲的标题不来专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是感谢什么连子说。好了，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我说了翁肝要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家高照明昂泽料理联合证做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工作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Canada Media》林江德利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个互联苏酷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七夕情人节啦，七夕情人节，好，祝福大家啦！啊，情人节一年可以过好几个情人节，西洋的情人节2月14号，农历的这个东方情人节农历7月7号，还有什么白色情人节、蛙哥节真的是有够多好来，七夕又叫做乞巧节乞巧乞巧节
0: 哪个？
1: 不是 ，Kit 乞丐的乞，乞巧节也可以说七巧节，或者是七节诞七节诞诞辰的诞，七季啊诶诞辰，买当讲七牛生，买当讲七牛花，买当讲七季节七节七节节，啊买当牛公牛婆日，加这钱哦。啊，好啦，我看咱台湾大家一般来讲是拢记得七夕情人节尔啦，啊，有些比较老一辈的老一辈比较长辈啦，卖讲老一辈比较长辈可能还会知道讲啊，七夕的是七牛妈节七牛妈生七夕七巧节熊炸应该追溯到东周跟春秋战国那个时期当时的七夕呢是为了要祭拜牵牛星跟织女星，因为当时的七月黄昏这路七呢会升上到一年当中最高点织女星的星星织女星一年当中它会升上升升到它最高点，那个时候就是最织女星最清晰可见，可以很清澈看到这路青的时尊的时节，就所以就是在七夕这个时候大约啦那织女星的两边边有两粒较暗的星的青，两粒较暗的都在这路青的两边形成一个朝东方开口的样子在这个地地方的东边，你就可以看到牛郎星牛郎星就这样子那么汉朝以后七夕开始呢，跟牛郎织女的故事转来联系起来这是汉朝了并且正式成为属于适婚年龄、适婚结婚年龄的男女的节日。所以七夕节呢，它开始于上古，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宋代的时阵。目前已经成为华人地区以及东亚各国传统的节日。日期呢被定在每一年农历7月初7。主要的习俗的是乞巧、乞啊个机关、乞卡机关啊拜金路、吃巧果。吃巧果巧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巧果因为我吃巧果这个有什么捏肩胛染指甲结扎我的什么结扎结扎巧固那个结扎不是这个结扎啦可能就是捏的捏把它结扎一个巧固这样就对了流传到日本也就是来自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就原来日本也有流传到日本

0: 啊，所以七夕这天吼，三大件代志吼，第一求桃花，第二拼啊，拼科文，第三呢吼，这个拜关咯，吼，哎，就这样子哈，好、嗯，那如果你。好呀，现在好像
1: 就七夕要做之前好像很多哈、
0: 对啊，
1: 对啊，你老公从高站上面上面在拜七夕娘娘哦、怎么七夕嘛？
0: 七牛嘛，七牛嘛，
1: 七牛嘛，跟上面怎么讲？
0: 因为就是七牛嘛生意嘛，诞生嘛、所以七牛嘛生有诶，吼、长辈吼老一辈都说七牛嘛生七夕的啊，所以拢爱拜七牛嘛啊，七牛嘛通常人就讲，即刚时迄个你若家里有小孩的话，啊，你有煮一个麻油鸡饭吼，啊，下麻油鸡酒啊，拜七牛嘛，安尼啊祈求即、這个啊囡仔吼小朋友哦，即、baby 呢安尼吼乖乖啊，好幼好气。大汉啊呢，嘿，都是爱拜七牛嘛。那今天也有一个吼较特殊的，就是讲吼爱去讨乞讨。所以通常哦，吼，我可能今嘛咱已经拢习俗足侪无人咧做，就是在今天七夕这今天呢，冇足侪人吼会去，尤其是。可能本来都是属于啊街友啊是流浪汉这种的吼，就利用今天然后去乞讨，吼乞讨乞。
1: 乞讨，
0: 去乞讨，去，诶，啊，就乞讨，等于本就对啦，吼。

0: 哈。
1: 那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那种习俗太多太复杂，你看那会搞金马那满斋公七夕哈，啊又有庆祝情人的啊，拜拜亲牛妈啊，啥啥啥啥，而且每一年因为七夕时间是古流嘛，不一定嘛，就变成在不那个这个节日变成
2: 就是农历以农历七月七号，
1: 好像人家特别如果要庆祝啊，喜公啊喜公要去做，把这传统遗留下来，然后好像也变得没有那么方便啊，金马因为金马两资讯那么多，那他。共人哦，这类七夕又传到日本嘛？日本现在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后，其实七夕赢的卡卡，他们呢把七夕就固定在七月七号新历，七月七号得按这样子，每年七月七号就是固定的这个
2: 新历哦，
1: 新历啊，新历啊，对啊，对啊，所以应该跳啊，赢的功，既然要这个节日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再过这个农民历嘛，就是在这个国历的七月七号。然后呢，因这刚主要的习俗跟活动吼，就是会写这个愿望吼。日本人会把这个伊家的官帽吼，给写在这个五色纸上面吼，有青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啊是乌色的，阴阳五行代表阴阳五行吼。所以把这一些东西吼，愿望写下来之后呢，哦，然后绑在这个竹枝上面吼，然后上面如果有折一些纸鹤啦、哦纸衣啦、金镯啦、渔网啦，然后或者像那个像灯笼状，还有那个像那个牛郎织女那个布的这个样子哦，就绑在这个所谓的树上或者是竹节上面哈，都各自有祈求平安啊福气的这个意义。好像日本的七夕比较少 focus 在这个什么，专注在这种啊情人节哦，而且我等下祈求平安呐啊，固定一挂哦，不管你被 QQ 下这段期间哦，七月七日这一天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仪式。不然我难道听听刚刚个日本来的这個七夕？各位，什么？对，所以现在
2: 没有。所以我讲，即马咧，大家咧记的，你啦，较年轻，那较少年的，拢是记起啊，顶多是讲情人节啊，哦，啊，但是
1: 也没有人在年轻、啊，
2: 更多人反而可能也不记这个农历的七夕情人节，
1: 农历的哈，
2: 过国历的二月十四号西洋情人节比较多，
1: 而且农历的七夕情人节多个卡德兰内鬼月，就比较不会去庆祝哈，鬼月大家那么去啊拜拜哈，普渡这较重要，反而是
2: 倒是牛郎织女星一年一度相会，会下雨，今天看会不会下雨，传。痛的故事里面，这天就是牛郎织女，我们刚才有说了，牛郎织女本来是青，天顶的青，因为刚好到农历这个七月七号，差不多这个左右这一天，这织女星会升到最高点，在天空的最高点，所以今就是说本来就有织女星，但是可能要到七夕的时候，那个织女星才会很最亮，最亮，所以我们会比较肉眼可见，这样，织女星旁边有两颗星，有人就感觉讲看过，啊，个唯一的上面迄个旁看到，个敢那一粒，就敢那人就改合作，哦，就敢那好像在织女的旁边，那个合作牛郎，吼，好像隔着一条银河安尼，哦，叫做牛郎星，哎，可能拢古早嘛是有人改幻想啊，啊，就安尼改命名，哦，啊，一年一度的相会，哈，啊，因为你平常，好，织女星没有升那么高，不先个叫你管，咱看不到，哦，其实每天都在那里，即使告诫西尊，他才会我们比较看得清。清晰，所以就认为说，这个时阵就是牛郎织女在相会的日子哈啊，他就是哦，几年见一遍啊，那样哇，见面有个欢喜，有个相逼啊，呢啊就掉眼泪啊，所以今天通常都会下雨哈，这个传说中的下雨哦，听起来哦，好啦，你那个动作几就浪漫传说也好啦，啊，你要信以为真，其实是一种。天文啊，天上的星星的天文现象啊，大家就让它编织成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啊。

美股四大指数呢，全面也要全面都收黑哈。能够啊，这个股票哈，这个股市哈，这个像今天这种状况哈，最主要的是讲美债的殖利率波动之下，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哈啊刷30年的新高啊，德国30年期哈，而且的公债殖利率呢攀低2011年以来的最高啊，法国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触及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所以反映出通膨跟财政风险都全面在推升，这推升全球的政府都是这个就会造成全世界所有的很多国家的政府借贷的成本也会跟着推升推高，看来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美国的这个股市四大指数全面收黑，半导体这个表现最重，这个是费城半导体也是这个非常摔的也是非常严重，所以说就这样全面的大家就跟着，好，还是以美国为主啦，你如果看美国不好大概就是大概就不好了。

0: 南韩哦，南韩的这个釜山的松岛海的这个缆车车站附近哈，你昨天中午传出说有15个人，有15个人被那个黄蜂蛰伤。
1: 哎呦喂、啊！
0: 好、嗯，这是蜜蜂啦哈，黄蜂哈。这15个人就这样子受伤，其中5个是台湾旅客，安尼也知啊。15个人在韩国釜山呀，哦，就这样被黄蜂蛰伤，15个里面有5个是台湾人哈。啊，根据当地这个消防员到达现场了，总之这个其中12个人送去病院做治疗。这种代志哈，是发生在迄个海上缆车的这个车站的这个站点外哈，所以消防单位马上对事发的地点进行管制，并且呢，哈，好，尽速移除黄蜂窝。
1: 阿伯，你看这对观光客来讲，真麻烦呢。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所以哎呀。可见真的另外一个韩国另外呢发生了这样、啊、这次15个人都说其中5个是台湾人嘛、啊、5个中国人、啊、一个泰国人、你看外国人就是11个、啊、其他4个是韩国的韩国家的、
1: 啊、观光客都是东亚、东亚或东南亚 为主的、釜山也是很多我们台湾人爱很喜欢去玩的地方、韩国不管首尔或者是釜山、
0: 没错，
1: 釜山也不错啊。

0: 好来，大家都很关心哦。
1: 关心什么呢？一万块吗？
0: 一万块，一万块就等立法院了。
1: 哦、对啦、
0: 哎，就等立法院了哈、嗯。好啊，不过呢，咱前天这个八月十七号，我们是讲美国跟伊朗哈，诶，这个60天能够为哈，诶，这个缓冲哦，缓冲期啊，大家来进行协议哈、嗯，已经到了哈，八月十七号就前天嘛啊，结果呢，好像也就没消没息的哈，没消没息的，今嘛的。是安尼啊，整个事情卡在那里。不过有一点，我甲听众朋友讲，今嘛迄个霍姆兹海峡到底是安怎？因为这两天啊，川普拢出来讲讲，现在霍姆兹海峡是虽归美国的，是属于美国的。那到底川普哈，哎，有个咧攻杀回啦哈。来，不过呢，哈，这底下甲听众朋友，实际上今嘛霍姆兹海峡，哦，这关系伊朗战争，大家伊朗的这个战事，我们比较担心的都是油。当地的油，中东地区的油、酒油，酒油关系到咱的民生，关系到咱的经济，这个是太影响太重大，所以呢，大家最关心的是这個，要安那为何母子海峡给伊运出来？之前因为拢是伊朗底下买水雷啦，都无得底下跟你讲哦，要收钱呀，吼，哦，这個、凡经过我何母子海峡来，吼，请你留下，过海啊，过海啊财，吼，过海。要过我这条海，你都爱留下过海财哈啊！的确呢，有一段时间也很多船都是啊，没办法啦，无你有的在进前卡底啊，因为这个烽火哈，烽火的冲突底下卡底下足久啊嘛哈，所以后来有一挂船是真要付费出来的哈。好来啊，今嘛呢哈，美国讲嘛哈，这之前都讲啊，讲霍姆兹海峡这海这个水雷电，海面下的水雷已经拢几乎是美军给清除掉啊。所以讲所以其实真正有一寡个即足侪国家，大概爱较配合美国诶，吼，真爱较配合美国诶，吼，美国拢甲即个海底的水雷啊都清除掉。现在呢，另辟一条线，吼，哎呦，这条路线都是美国，即嘛美军吼，美军吼军队军舰底下咧控制，所以难怪川普这两天拢一直讲，霍姆兹海峡现在属于美国的哈。好嘞，所以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震惊呢，已经成为伊朗战争最大的焦点啦！哈，大家最关注也是这个。过去几个月来，美国跟伊朗吼相平，拢各执一词，各人讲各人的话，纷纷拢宣称讲我占上风吼啊！这边讲我赢了，这边讲哈没有没有哈，是我赢了哈。反正哦，今嘛到尾啊，大家拢讲啊，唔知要听啥啊，听听就好啊，不爱听到尾啊，拢不爱听啊，不爱听哈。啊，咱来讲实际情况，卖光因这两国安怎讲哈？好，最新的数据，咱用数据来说话哈。在美国海军的强势巡逻之下，美方正逐渐取得优势哈。而且呢，伊朗已经大幅度、大幅度损失了对这条关键水道的控制权、控制权。过去两礼拜有超过80%的船只已经拢选择改走阿曼航线哈，阿曼航线。好来，听众朋友请注意，过去两个礼拜已经有超过80%的船只选择改行阿曼航线哈。好来，因为伊朗呢强收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过海费哈，惹起了众怒哈，所以有8%的船只今嘛改走阿曼海啊，这个阿曼航线，阿曼航线可能就是靠近阿曼的这一个国家的一条航线啊，这一条航线呢，现在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军队，美国哈底下强力哈，这个维护啦哈，底下来维护保护安尼哈，啊开辟这一条这个路线哈，所以呢，听说呢，到目前为止呢，透过这个阿曼航线呢，每天呢、大概可以运出1500万桶的石油。哦，跟美伊开始开战以前，哦，开战以前是每天大概可以2000万桶。哦，阿金嘛，改走阿曼航线，每天也可以运出1500万桶哦，石油哦，好了。

0: 虽然伊朗吼一直宣称讲整个海峡全境哦，还是吼这个伊朗在掌控当中，吼掌控之下，甚至更加攻击了几啊十架诶，这个想要经过阿曼北部海岸的通行船只，但是近期有多数的船只伫美国海军的保护甲声量之下，好决定了无视伊朗的要求，硬闯海峡，吼这种的情形甲一个月前吼都变成强烈的对比啊，好当时几乎没有船只敢走阿曼航线啊，但是现在呢，哈，在美国的强势的哈，这个哦，美国海军的这保护跟承诺哈，之下，五位准的有底气的哈，所以就强势从这边哈，这个闯关哈，所以今嘛运出来，每缸运出来油也虽然还达不到这个啊，这个伊朗战火之前的那个量啦，但是也恢复了差不多有八成的啦哈。
1: 对稳定油价来讲很重要了。
0: 对，来，嗯。

0: 小鹅来混腔哦，讲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钙粉钙油，
1: 反机子吼，真正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红纸，起码在时背起来拢用袂起来，你了解班点有姐姐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了该食看嘛，真的有效。
0: 哇，板机子吼，听众朋友，板机子你真重要呢，因为板机子你得你的手靠无法都叮当嘛，然后呢，你像扣板机一样，然后扣板机这个食指不是要扣往下扣吗？其实哦，板机子的医学正式名称叫做啊狭窄性腱鞘炎，简单讲的是发炎嘛啦。你的手指头吼弯曲之后卡住，无法都伸直吼，然后呢，像扣板机这样子，哪讲突然想要用力把它拉开的时候会啪很痛，这个就是板机。
2: 对啊，咱咧听讲讲的讲，凹弯了都无法都存得啦，所以就拢爱安尼甲扁起来，安尼吼憋吼，那扳那一下很痛吼。啊无，所以有的人到尾啊呢，到尾啊连扳嘛不爱扳啊，或者是讲啊、甚至扳到尾啊，有的人也扳不起来了。所以你有看过有些长辈吼，那尤其个有较早的人，你看伊的镜头，十几镜头都弯弯的，无法都存定。吼、哦，跟我们的膝盖、跟咱的脚头同款，有的人弄个安尼，有啊，咕咕安尼，咕咕弯弯，就是没那个脚头有无法度徛直，手镜头啊嘛是同款，无法度扳直啊，已经十几镜头伸出来，啊，手指拢安尼五摇十摇拢安尼弯弯嘿。
0: 板机子哦，常见的症状就是讲，你的手镜头会卡掉嘞吼、你点滚头不一样吼，你的手哦，你那只手
2: 弹不回来
0: ，你要另外一只手帮你扳直、然后呢，你吼有听到个嘎嘎嘎嘎声吼。手底下春节的时阵，还是那个弯腰的时候，你弯的时阵，那啪啪啪啪，很多这种声音哦。而且哦，你的掌心根部哦，你那跌掉了，你也感觉足疼，很痛。还有，尤其在早上哦，你困起来的时阵，你干嘛讲手筋头啊啦，吼手指头特别疼痛，这个八九不离十，其实就是板机子了。板机子本身的是退化、老化、退化啊，各位使用过度。尤其你啊，登机啊，你啊，我的提物件提当挂当吼，特别容易板机子、
2: 甚至有的人吼，伊个镜头啊，你该看镜头啊，目吼，目的所在。吼、哦，就是迄个目的所在，拢爱一蕊一蕊一蕊安尼，吼、哦，就敢那像咱咧看，有当啊树根哦、树头啊有蕊安尼，好镜头啊有蕊，你有没有有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样？或者是讲有人有本身都这样情形，这整个都是咱咧手指
0: 变形了嘛？
2: 简单讲是关节坏了、啊，就是手指的关节、咱全身有足侪关节。手指哈，咱手筋头的关节坏掉了，坏掉了哈、那有时候就是疼痛啊，有时候的也撑不定哈，啊，有当时啊，好、这个手指变形哈。变形真的吼，所以镜头啊伸出来，我啊，你这人真苦命安尼，十支镜头歪哥坚持抓，大镭细镭吼啊弯弯吼啊，看起来就看到真歹命，真苦命，真做安尼，做甲十支镜头啊无一支得嘞吼，好啊疼痛吼，其实你家己本身来讲安尼嘛是足艰苦的吼，影响到咱来日常生活吼，所以讲这就是咱得力酸乌钙油吼，酸乌钙油啊加咱的酸。酸乌钙粉，尤其关节的部分，你记得就是酸乌钙油，那你得力钙油啦，得力钙油，美国进口的这钙油，修复你全身，不管你哪一部分的，搞不好你是为了手镜头啊在吃，但是你其他的关节也会一样，也会都会平均给你照护得到，弄照护会到。
0: 那你钙粉钙油的自动导航了，一对欠一对去补对，所以真轻松哦。钙粉跟钙油一起吃哦，计小东西2500块，可以记得帮问看麦，还有没有大组的哦？这张金呢，足多人可能问讲啊，我要大组的，破开来，你帮我问一下，啊，你帮我调一下哦。其实你若开出去问，都有机会哦。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问问看药房还有没有大组的。
2: 对，得力的酸乳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哦，哈，强强联手哈，天下无敌。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屏东市水公里的里长叫卢义祥吼，伊回应，伊讲几个月前，伊咧协助处理一件64岁独居吼独居的姓曾的男性过身了的新后事。好，他在协助处理这个独居男子的这身后事哈，意外哈，竟然碰上一段到现在都让他印象深刻的插曲。
1: 嗯，什么插曲？
0: 因为这个独居的姓庄男子一过身了，厝内底有一卡新别保险箱。嗯，将来。没见过哈，从未见过爸爸的儿子，就是这个独居过世的这，
1: 从没有见过爸爸的儿子，
0: 就是儿子，就他儿子死者的儿子啦，跟南共的西家儿子，死者的儿子从没有见过他爸爸，好，哎。啊，这当然，伊都伊处理后事的时阵，可能即里长有协助啊，甲伊哦联络到伊的囝嘛吼来啊，个尤其厝内底有七卡保险箱，所以当然要家属来处理啊。这个保险箱里面不晓得什么啊，也没大家也不能去随便打开呀、啊、吼。所以结果这个儿子呢吼，就儿子来的啊，讲诶啊七卡保险箱诶，安尼看你边啊处理吼。诶，讲我啊个收掉了呢吼，伊这囝从来没见过这个爸爸。哦、他说这我也不知道、啊、这我他还在说的、啊、我也不知道密码是怎样、啊、里面不知道藏着不知道很宝贵的东西、哎对啊，不管来第三名，其他都属于儿子的啊嘛，吼，家属的嘛。
1: 没有，对啊，都家属的、啊，当然处理啊。
0: 其实哦，这个独居男子哦，伊是过身了后吼，因为厝边隔壁足久拢无看到伊，啊，到尾啊，闻到烟道有飘出臭味，所以才去报警的，啊，这样才
1: 独居长者啦，
0: 哎，才被发现讲死掉了，啊，死掉，啊，要安怎要处理后事，啊，所以就拜托里长吼，啊，去甲伊，吼，去甲伊这个调一挂资料，因为平时伊家咧独居啊，啊，甲了解看蛮有家属无，啊，就是因为安尼才会调查的时阵才知道讲，其实这个独居男子也有一个儿子。但是所以就设法跟联络，最后呢有联络到哈，联络到的时阵啊，跟人家讲啊，恁爸爸过身啦哈，啊，厝内底有一卡保险箱，啊，你看你你有法度拍开无安尼哈？啊，问因家密码，伊讲我那唔知，我唔知啊，我为细汉就拢阿公阿妈给他服用的呀，伊讲从小就是跟阿公阿妈哈，伊讲我也不知道哦，那要怎么办呢？啊，因这个囝都一直想。伊讲，阮阿公阿妈使用的保险箱的密码拢同一组哦。因阿公阿妈有使用保险箱哦。有，像一般家庭哦，真少讲一般的家庭啦。哦，我唔知啦，即马到底家庭内底使用保险箱的比例是安怎？伊讲哦，我阿公阿妈吼，因咧使用的了，咧使用的保险箱密码吼，拢同一组吼。啊，所以我就找伊切讲，可能伊就想讲，会不会我爸爸用的密码就是跟我阿公阿妈用的密码是同一组哈？对，抱着姑且一试哈，姑且一起的心情，就输入了那一组阿公阿妈的用的密码，没想到，竟然打开了嘞，竟然港一桌，这已经是一个意外，对不对？哈，非常。但是呢，真正哦，保险箱打开了的意外还在后头呢。哎呀，在场的人大家都屏住呼吸、啊、希望保险箱打开里面不是金条就是现金啦、珠宝啦、结果呢，哇，眼睛为之一亮，那个保险箱一打开，大家眼睛大，比黄金、比珠宝、比现金更大，保险箱里面竟然是两支手枪，70粒的枪支啦。
1: 这应该是美国嘛？是哪里呢？
0: 台湾啊，屏东啊，哦，系啊，在台湾呢，屏东呢，
1: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对啊，
1: 台湾怎么有手枪哦？
0: 哎呀，可能因爸爸较早是迄落吧，爸爸可能是原来是有混过的哈，有混过的哈。竟然保险箱里面的是藏着枪械弹药哈，所以。 赶快报警、哦嗯、这个东西搞好警方处理、嗯、什么都没有就留这一个这样、嗯啊、所以这李长就说、哦、也他协助处理嘛，所以他说、嗯、想起来还够心惊惊、哦、他说我一世人都不看过枪跟枪支、哦、第一次看到枪支跟子弹、哦、是长这个样子、哦、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哦嗯哦、就这样子、哦嗯、好好啊，听讲这个独居男吼，伊较早嘛因为有犯案，所以曾经入监服刑15年呐。哎呀、啊，所以混过的啦，哦，我那是混过的，啊，无你一般的人哪会有迄个物件吼？哦

0: 这租客本来就是，哎，反正就前科累累啦，前科累累啦，哈，然后那这也没有缴房租啦，哈，啊妈妈，我记得因为诈欺，嗯，本身妈不是什么，
1: 啊，你话儿子一共从小就是跟阿公阿妈抚养的呀，所以，哎呀，哥再接到消息，爸爸的消息的公，哎，一挑起，
0: 而且五十几岁而已啊，
1: 对啊，对啊，所以，
0: 对啊，
1: 也，我是干妈公，哎，怎么会跟阿公阿妈用的密码是一样的？好，起码这个人哦，伊。对因爸爸妈妈惯用诶
0: 啊，就是因为这样就觉得他是个好人哦。这样他诈欺干嘛啊？刚刚也有枪炮，
1: 谁有说他是个
0: 好人？啊，不知道，我没有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他可能他脑可能他的脑袋想不出其他的东西，就只有这一组密码
1: 啊。可给一个怎样因爸爸妈妈用什么密码哈，啊？到底是像用像的密码？
0: 我也够把油啊！我怪人家不爱跟人动，这爸妈嘛是
1: 啊，
0: 龙榴莲呐，
1: 嗯，对啊，阿哥去坐牢嘛，所以讲其实可能
0: 应该有什么枪炮啊、弹药啦、
1: 服刑
0: 啊、诈欺啦，
1: 十五年对不？哎，囝当然无人都是正常的啦。
0: 对啊，对啊，该帮伊，该帮伊，底下扛这物件，我告诉你，说实在。
1: 好吧，啊，当时名分上他还是儿子嘛，哦，所以讲，好吧，哈，啊，最近就讲拢在咧讲咱台湾吼，大家讨论最多的是这个三个男人哈，哦，这三个男人的名字里面都有名哈。哦都有明，日月光明的明。

0: 你发的
1: 好来。最近有三个明的男人，名字里面有明，光明的明，这个明的，三个男人引起最近这个新闻话题，新闻话题，一个就是赵建明，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陈信宇的前夫赵建明，这个讨论最多，全台湾我就这样哈，拢在咧讨论这个这一对哈，这个前夫妻哦，诶，之间的一寡这代志哈，另外一个叫做翁俊明哈，翁俊明是一个网红，
2: 九妹
1: 啊，就叫九妹哦。好，他的本名叫翁俊明，最近有上红特论呢，就是他跟他的女朋友，你看，所以人讲前。

0: 他真的是哈。来，杂工哦，李在明他其实哦，他是比较亲中啊，但是他又想要在美中两大国之间呢，哈，想要啊，这里跟你盘乱，这里跟你哈，安尼哈，安尼迄落亲枪一个安尼，想要两脚踏两条船哦，两边哦，这个吃红利，哦，这川普真的就很生气了，哈，他这个回答真的是非常的惹怒川普哈，所以我人讲川普现在准备要杀李在明啊，怎么杀？不是真正杀哦，怎么杀呢？吼，第一个杀，第一个杀的是先派迄个韩国南韩驻美国的大使，吼，派一回来南韩，你回去跟你李在明讲吼，叫伊差不多了哦，吼，伊哪个安尼的时阵吼，哎，我打算怎么来对付他安尼的对啊，吼，所以川普已经对吼李在明已经是到了忍无可忍吼这种地步啊，哎，你想要两边吼，哎，两边吃红利没得事，我拢跟你拜托啊，讲哎帮忙吼处理一下吼，好，大家大概拢出一关力吼处理。因为你也是需要那个嘛，那个石油嘛，这个中东的石油啊，你就帮忙处理一下，因为美国最在意的就是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嘛，啊，伊竟然甲你回答，李在明甲川普回答 ，No thanks， 哦，这很没礼貌呢，哦，真的很没礼貌。而且李在明吼，今嘛吼，真正是内外吼，这内外忧愁，吼，伊伫国际上的外交上吼，尤其他得罪了这个美国吼，啊，在因家的国内呢吼，国内的民众现在反他的声浪嘛，真大，而且他整个在南韩的他的一个这个民调的声望吼，他的支持度呢，直直落吼，所以讲，好呗，好，那赵建明的可能我唔免讲啊，赵建明大概哦，从网络、从新闻报道里面大概都听了很多吧，哈啊，不过最近这两天啊，有一个消息，我有台北的朋友啊，伊都常传迄个讯息来讲，今嘛有人要办迄个呢，哈，办迄个什么看歌戏兼台派办桌呢，哈。台派伴桌，我咱台派伴桌即马足有名诶，对无？咱台湾有诶台派伴桌去外国办，都办到为外国去澳洲、去美国啊，然后又在日本吼，有三个国家都去啊办桌，真正甲办桌师傅吼啊桌吼假桌，咱台湾的假桌文化拢搬去到外国，而且就在当地吼，这个很大的吼这个场地安尼，哇，真的是引起轰动安尼。啊，即马这台派伴桌呢，即马要伫咱国内办哦，吼配合。的习俗哈，还配合的时事呢哈，要在台北、台中还有台南三地呢，搬歌戏啊，一兼加台派板凳安尼，哦，这个消息一出来，哇，我这两天我看很多人的反应都很热烈哈，啊，歌戏的戏出呢哈，今麦听讲有歌戏团啊要搁加入哈，本来讲啊这团啊，尾啊讲哦什么民方啊要加入，要什么对一团啊要加入，今麦有报地讲我嘛未哦。所以讲哦，网络就这样弄，直接讲，真的什么时候要怎么可以买票，还是安怎吼？可不可以三地买套票？就这样弄来猛询问哦，一边吃半桌，一边还可以看哦演戏哈。这而且呢，这个戏码真的是哈，配合当地的时事哈。我朋友张台北朋友咧甲招啊，吼，伊讲，这未歹哦，这未歹啊。我讲安尼哦，啊，你伫台北，你得报名台北去场诶，好，台北去场吼，讲是安尼讲啦，当然不晓得，办得成还是办不成啦，好，在可能有当时啊，这个场地啊，上面吼，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有一些要克服的问题哈。啊，这个台派办桌啊，加这个吼 ，N 戏吼 ，N 戏是完结。东西刮戏哈，啊，现在好像又增加了很多团，歌仔戏团他们也要加入啊，甚至有这个布袋戏哦啊，所以讲到底人要设定的偌济人，好啊，得要偌济得哈，这个啊问的人真的是很多，没想到那么热烈的回响哈，热烈的回响哈，所以讲啊，伫这个哈三个所在哈，他目前定出来是安尼讲啊，但是不知道这个地点是不是真的能办呐哈。 台南要在五妃街，台南这场要办在五妃街，五妃街大家知道赵建明的金寿那条街，台中要办在秋红谷，不知道能不能办，这个都是 有问题的，台北要办在大稻埕，台北这场的歌戏的艺术叫做李麻瓦太祖，台中秋红谷这场的戏出叫做五三桂开山海关引清兵，台南五妃街这场要演的戏出是包公斩驸马陈世美，哦，足配合当地习俗。
1: 没有，一定会办就对了啦。
0: 要克服一些问题啦。第一，场地，场地如果已经嘛动诶，首先是这个构想，这出来是先一个构想。啊，你要付诸实现的话，得场地请会到无？啊，人要设定伫偌济？好，啊，板凳搁演戏，嘿，啊，桌要设偌济？啊，报名的人如果真的大家很热烈的时候，那到底要怎么嘿对吧？这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啦。
1: 热度过，大家没台湾人真的很容易被时事洗，
0: 我朋友我讲，
1: 现在就没有人。
0: 我是讲，伊伫台北，我讲你得看台北。伊讲我无，我较想要台南这场。我讲是安那，你要台南？伊讲台南的板凳较好吃，是安尼。伊讲台南的板凳较好吃，而且他对台南这一场的戏出，包公斩虎骂陈世美，最近看这个这条新闻时事，看到想陶醉啊。
1: 新闻在。冷下去就没有人在讨论了。那就蔡阿嘎之前也不是被延上了，蔡阿嘎现在一定很开心的说，有人帮我把这个延上的热度差不多啦。台湾的新闻就两个星期啦，反正接下来一定还会有谁，所以被延上的人啊，所以连赵建明叫啊，伊得出去祷告得好啊，恁底下讲啥，那，反正在一段时间。在一段时间，在半个月左右，
0: 所以咱都要讲。
1: 现在是八月十九号
0: 嘛，
1: 九月初那个开学就没有在讨论这个事情的啦。
0: 咱都要讲最近受讨论的三个男人都名嘛，名字的名同音啦，赵建明的名字不是啊，
1: 李台湾是
0: 不是明天的名？
1: 李在明是还好了，台湾人不太管李在明。
0: 对，
1: 那我就讲赵建明跟九妹这个事情，反正我是九妹很聪明嘛，她出来去简单的回复一下，以卖英雄得以后面的这个影片制作，会不会厂商？会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影响哦，这个也事件会影响到他的形象，会有一点啊，所以你要第一时间出来止损。公众人物本就这样子嘛，啊，赵建明算半个公众人物，反正也人客哦，他的病人，哎呀，像咱铁铁条件不用，他才不管你师德怎么样啊，一拿干妈我底疗喝。然后我就继续给赵医师去看啊，所以他就去越南度个假，而且以台湾这种呵呵什么延上的事情哦，再半个月啦，我刚才说九月一号开始都不让那个插接待机啊啦。
0: 网络最近真的是讨论很多，尤其是陈信宇哈，伊唔是讲啊，伊跟赵建明结婚那尼久哈，从来没有一家人一起出国。但是伊经手吼，常常拢有办迄个员工出国旅游，哦，去意大利、去北海道，但是他都也没有参加。啊，有当伊家要求讲啊，咱迄个吼，嘛这迄个安排一下咱家族的出国旅游。伊就讲哦，很忙啊，很累啦，吼安尼啊，吼就是这样啊。所以伊讲啊，其实有讲的讲，我很想去冰岛，吼有没有？最近我看旅行社啊，是讲有人网络嘛，就有迄个翠上面。的网友说我陈信宇，我们一起揪团去冰岛吧。我们一起揪团去冰岛吧。那揪陈信宇，因为听说他很想去，但是从来没有 never 结婚那么久 never 从来没有老公
1: 都沒。所以你看赵建明他是行动派的，他不会一嘴在那边说我想你在那边说我就去越南去头了。对，所以我到底谁才是？
0: 本来嘿，应该是本来都安排的啦，本来就安排。
1: 不管怎么样嘛，完全一的出去啊。就陈信宇觉得真的想去冰岛，那就去呀、啊，就不要再每天对媒体。
0: 不可恭喜啦，赵建明最近有足侪是去被网友挖出来的的确是。
1: 反正
0: 这个人真的不是厚道了，真的不厚道啦。
1: 我干嘛台湾没讲、嗯？像九妹这样子，哦，什么样都被挖出来，哦、嗯，怎么连家里的公社都有一点那个
0: 办公室、哎、当私人住宅用不行。
1: 我讲咱台湾的媒体现象就是，嗯、反正就打落水狗啦。嗯，啊，可是真的去追根究底的，可能也不、嗯、就。气很短嘛，我就说九月一号有一个谁要出来干嘛，就把这件事情盖掉，就他们九妹就代言，继续代言，赵医师再去越南爽半个月之后回来继续看医生，
0: 那我爽个半个月，几天而已啊，
1: 好吧，
0: 啊，本来不是讲哦，伊要带对一个带幼气的出去嘛，结果迄天讲出去的是可能唔在临时更改还是啥，结果是几个跟他，
1: 不要紧啊，
0: 较早赵建明红关的时阵的狱友，监狱里面的。
1: 我那边 UK 的歌较济啦，
0: 哎呀，太好笑了啊！进空格啊！
1: 我们比较关心这个这三场半桌到底是办得成办不成，还只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宣泄。
0: 我朋友在意的哥传来啊，呢，伊讲他会紧追踪这个代志。哦，我讲那有好，你先算。
1: 生命
0: 我那跟你报名台南这地方。
1: 生命有个精力在追一个事情是好事啦。来，你的全台这帮 V 的，你向他进攻个。困难困境重要哈，嗯，这个睡眠很重要，睡眠好，心情脾气就好。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严肃。
2: 主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严肃真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严肃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严肃跟这个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回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了，非常好，谢谢
1: 你。你要困了好人，讲话情绪就足稳定。哦，每个爆炸，看上面
0: 弄笑脸起来。
1: 哎呀，笑脸起来，但是听这个这个姐姐不知道几岁，但是听起她声音、我就觉得说，哇，她的心情上、情绪上一定是跟年轻人一样。
0: 对。哎呀，好，所以说咱的护理元素、它是天然植物的哦。现在人哦，真的太多人使用安眠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而且
1: 无法度
0: ，你只要未困的，因为你未看的，一天两天未困的，啊，佫会当熬，你一，一当两当拢阿哥底下咧掐起把柄，你无法度啊！你人会真正吼、我都记得较早许纯美过说过的，许纯美大家还知道哦。伊讲哦，一礼拜无食未死啦，但是一礼拜无困会死。我拢会记得伊讲这句话，许纯美就是一种长期睡，
1: 对啊，
0: 无法度睡觉人，所以伊的情绪甲尾啊拢会足奇怪，
1: 气色也很差，
0: 就会变得很奇怪，
1: 面色嘛足差，我一抓出来了，干嘛？我这样三家呢，面色个乌，然后印堂发黑，差不多就是许纯美。
0: 所以讲啊，伊讲一礼拜无食未死，一礼拜连续一礼拜无困吼，会死，
1: 对啊，
0: 无未困的会死就对啦，卖讲偌久啦吼，偌久。
1: 而且这样生不如死啦，
0: 对，真是很痛苦啦。所以呢，这种情形你去找医生最简单嘛，就是一定给你安眠药嘛，你也觉得这是最快的办法嘛，就吃就有能睡，吃了就能睡，你很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这样一直用下去啊。而且本来安眠药本身就有一种抗药性，
1: 对啊，对啊，
0: 好，对对啊，越吃就会越重，越吃就会也抗药性的越来你会感觉有效，就要越重才有够力哈。这个安眠药是为咱的大脑神经哈，咱的大脑中枢神经去压制的哦，所以这固料对咱的大脑来讲是不好的。所以为什么今嘛有人讲就这，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失智症很多呢？哈，较早拢较老年纪啊，等到今。怎么整个医学医药啊，这些发达哈？为什么现在失智症反而是年龄提早了？我就觉得其实跟吃安眠药有关系。
1: 对啊，咱那人咧困哦，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阵哦，咱大脑内底就这样堆积物啦，无好物件才能够被清除掉嘛。但是食困眠药就是安怎？ 好，你困，但是是其实是很浅层睡眠，你没有，你没有法都做到深层睡眠啊，所以你大脑来的物质没法都该代谢出去、排出去哦，时间久，人都变失智啊。
0: 我们也听过了，或者是说也从也电影里面看过，有没有有些人啊犯罪了哦啊，这连耍拢不爱好你困啊，暗时、疑时、迷时、理事休息不断，给你吼这个那个精神哦侦讯有没有？哦，让你睡不着，你会很痛苦，很累，很累，很累。但是他不让你睡啊，到最后你就崩溃，你就啊，我凊彩我拢教啊啦，吼，我拢教教出来，有没有啊？或者是说战争的时候，或者是吼这个有时候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间谍片呢，我们也看过被抓去的哈，我抓去的人哈，哦，你一直给你折磨，一直给你折磨嘛，是安尼都不爱好你困啊，哦，用这些个方法干扰到让你没办法睡觉哦，啊不啊，干不呀都会崩溃啊，
1: 所以这对困
0: 起笑起啊。崩溃，
1: 所以对困眠症上人哈，每个人啊不能睡，会这么严重吗？就是一种酷刑，生不如死哦。所以不要你困眠症上哦，回家少年时阵该困的困，该睡的睡，护理严肃来做美国护理严肃，
0: 再加个珊瑚钙粉，得力珊瑚钙粉啊，哇，那就超级棒了，谢谢，身体又健康哈，谢谢。以上
1: 广告，一的铃声。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歇困者。
0: 小蛋，我们朋友讲吼，伊个班导若报名有成功吼，伊拄仔听你安尼讲，伊讲伊要先刷甲你报名。伊讲伊要那报名成功，
1: 我钱会给他啦，但是我就不出席了啊，谢谢。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爱是双向的。读幼稚园的弟弟每星期一早上上学，因为刚好有长辈可以接送，我就不用特地起床，可以睡到自然醒。有一天星期一早上，我突然醒来，隐约听到客厅好像有声响，就急急忙忙往外冲，想把握最后一分钟跟弟弟说再见。但当我冲到外头，偌大的客厅已经静悄悄，空无一人。当天中午接弟弟放学，我跟他描述早上看不到他的失落感，原以为这件小事应该到此结束，没想到过了一星期，又到了周一早上。这一次我没有突然醒来，但朦胧中听到弟弟跟大家说
2: 等一下，
1: 然后开门来到我身边，把我的棉被拉好，弯身跟我说，
2: 妈妈，我要去上学了，你等一下醒来看不到我不要难过，我中午就回来了。
1: 然后一边走一边往门边倒退，临关上门时还来个飞吻说
2: 祝你好运。
1: 什么跟什么啊，虽然有点啼笑皆非，但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其实这么小的孩子接收到你的爱意之后，自然而然也想让你知道他爱你。许多亲子之间明明就存在爱意，却卡在空中传不出去。想要接收孩子给你的爱，别忘了让他知道你爱他。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那就比如你那坐飞机的时阵，你有没有发现有注意到空姐的头发？
1: 嗯，空姐的话不是这样包头吗？都包头。
0: 嗯，你看我空姐剪短头发，干么？还是
1: 有啊？怎么没有？
0: 有短发的。
1: 我那国航很多空姐都短头发、
0: 啊。哦，短头发啊！你那是留长的，都、就是一定爱盘起来嘛。
1: 包头啦，
0: 哎哎哎，梳那个盘起来的包头。
1: 对啊，
0: 要那种整齐、干净、利落哦、嗯，包头哦。诶、嗯有人讲你那坐飞机的时阵哦、嗯，搭飞机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本来谁包头的空姐，伊把他们绑落来。
1: 嗯，
0: 嘿，
1: 嗯。
0: 你看，就奇怪。最近就是有人说，他搭那个飞机的时候，哦，也搭的是那个什么越航、越南航空，哈、哦，前一阵子呢，哈，无偌久，你看啊，怎么突然看到那个飞机上的空姐，为什么把头发放下来？
1: 嗯，
0: 空姐可以把头发这样放下来吗？
1: 嗯，
0: 他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不是一个。飞机上所有的空姐本来那是梳包头的，全部都把包头都放下来。嗯嗯、哦，这奇怪呢，为什么？怎么大家这么？啊，是越南航空有规定吗？无人机哦，啊那塞一半会塞哦，空姐他们会塞绑来。啊，刚刚那个这个叫辛苦的啊，梳包头这个绑来哈、哦
1: 嗯。
0: 其实空姐如果把他们的包头放下来是有用意的哦。
1: 什么用意
0: 呢？他就别人你们绝对想不到，那个是其实是一个讯号哦。

0: 好来，如果你伫火灵机店看到空姐把她的原本哈梳起来的包头呢，把它放下来，把头发放下来，这是一个警讯哈，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坐的飞机现在正面临紧急状况啊！紧急状况已经哈，火灵机要尽力的准备逃生的阶段呐、啊，哦，来，可能飞机有什么紧急状况，有可能要紧急这个迫降啊，需要逃生啊，哦哦，所以看到空姐安尼，你真的爱急紧张的呢，哦，哦，不是讲哇，这空姐哇，大家头毛拢绑来，哇，这水哦，头毛袂歹哦，吼。就是有人最近呢，在搭乘越南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机15号一刚为德国慕尼黑要飞到越南的河内，不料呢起飞的时候呢，起飞的时阵，机速呢拉起来的仰角哈、那个要拉起来的仰角，飞机要压头要仰起来的仰角太晚了哈、拉得太晚了，所以机尾呢就严重哈、严重触地擦伤，可能机尾哈。磨到地板，
1: 最近这个还蛮有名的。
0: 啊，最哦，最
1: 在德国嘛，哈，
0: 对对，德国要飞到
1: 啊，对啊，一被救了，就准就是也不要去靠掉头卡，
0: 哎，对对对，
1: 啊，对啊，
0: 啊，勉强升空了，我连机头不也是勉强升空
1: 啊，
0: 啊，轮胎呢，哎，压力跟系统异常啊，
1: 对啊，
0: 就异常，啊，不过都正常收收回那个起落架，哦，啊，结果在高空盘旋两个小时了。转呢，漏油掉，泄油，
1: 对啊，像棒油，
0: 耗油，降低重量了，好、这个折返哦，才又飞回原本的起飞地慕尼黑国际机场，然后在慕尼黑机场硬着陆
1: 啊、对啊，
0: 啊，德兵哈、左侧的哈、主起落架爆裂啊，现场就冒出大量的浓烟。哦，这个有新闻哦。
1: 嗯，对啊。
0: 啊，但是你迄阵在火灵机顶的人看到的是几种情形，因为乘客起先都不知道，他突然就怎么空姐大家头发都放下来了，这火灵机唔捌看到安尼哦。好来，那为什么？为什么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空姐为什么要把头发放下来？
1: 嗯，为什么？
0: 还对啊，对啊，这跟火灵机要出代志啊，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哦，其实空服人员哦，因拢有经过这个训练哈，就是讲训练当中有一个讲飞机脑是紧急状况的时阵，可能要有一些可能要准备有逃生或者是有状况发生哦，可能要这个会不都、就是纯多咱讲的这种情况的时阵哈，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因的其中有一点就是讲呢，你就要赶紧哈，空服人员空勤组员包括还有包括乘客哦，人客也是一样，一定要把身上尖锐的物品，身上尖锐、尖尖的吼，会插人的尖锐的物品这个一定要卸下来。
1: 嗯、
0: 所以空姐伊那包头，你知影，伊头内底是插几十支的迄、那个迄、那个牙巴呢？嘿，嘿，谁的包头？
1: 金钗一样啊！
0: 对，
1: 啊、那个绑头发的那个。
0: 对，哦，迄谁的头啊？那个牙巴还夹几十支呢？吼啊，所以讲他们就要也是要卸下来啊。你乘客那是有人哦，一样啊，一样就是。你头上如果你有插在上面这个发钗啦，上面夹子啦，什么你也那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也是要卸下来，而且要把鞋子脱下来，袜子尤其是丝袜一定爱脱掉哦，一定爱脱掉哈。来，空服员拆头发哈，你俩看空服员把发包发拆下来，那是一个讯号，代表当下确实可能已经进入紧急程序的准备阶段，
1: 你准备放那个嘛？逃生的时候准备放那个
0: 放逃生梯啊，
1: 逃生梯啊，因为那些东西有充气啊，有爆炸充气啊，所以你哪讲插到那些的消气，对这类人可以来讲是较危险嘛。跳下去因为飞行机就管的呀，有点像那种我们就玩那滑水道的那个溜滑梯感官，但是它是充气的。你哪讲插这类物件哦，还这类溜滑梯哦，啪起，人家就直接从2-3楼高的飞机往下跳。你可能飞机出事没问题，但是你在逃生的时候摔。摔伤或受伤或死亡，对啊，那个麻烦啊。
0: 所以那一天吼，有伫这班飞机顶头的乘客，因一个讲吼，伊讲当时吼，好，这个飞机顶的机组人员拢一直要求乘客要查看逃生卡，吼，好，赶快把逃生卡拿出来看，甚至不断的狂喊吼，乘客叫乘客要爆头。爆头哈，爆头
1: 啊！
0: 要用那个防卫啊，防冲击的姿势哈，有可能砰，它会迫降哈，所以你就要知道怎么那个哈。所以那那警卫人介是不是都会先播放那个影片啊？有没有哈？安全逃生的哦，这飞行机呐，迄个安全逃生的影片，大家拢无嘛？大家迄阵就开始咧哦，来红酒白酒，对，拢无咧认真看，遇到代志的时候会很慌乱哈。好来，所以讲像。这种法纪法家哈，为什么你一点讲啊？这几黑鞋安怎逃生的时阵？哎，这啊，不讲自己他们牙巴鞋安怎鞋插到啥？哎，插到上街的是惊你刺破逃生的啊！那个啊，这啥滑梯？有没有那个逃生的滑梯？它可能是橡皮的，阿奇啥哈那种材质的，
1: 就像那个充气船一样嘛。
0: 对，阿你老尖尖仙姑兄，他们也把叉子哈，有尖尖的，给阿你逃生的时阵，你叭溜下去的时候，你给插破哎，插破哎，逃生梯插破，你看，
1: 没用啊，
0: 你不用跳的啊，你有没有跳机的？用跳机，所以是主要用意是安呢，主要的用意是这样子哈。所以那一天那个飞机后来的全机人员都平安哈啊，我这几班飞行机的人讲哦，差一点的全机要升天了哈哦，但是印象真的很深刻，很深刻哈哦。还有就是讲，我当时你在滑下那个逃生梯的时阵，摩擦会产生热能啊，热能可能会产生纤维软化、融化，甚至燃烧哦，会粘在皮肤上而造成烫伤。所以为什么穿袜子特别？是丝袜，那个都要脱掉的，是安呢？
1: 对啊，
0: 因为那个有纤维啊，你的摩擦，你滑逃生梯啊滑下去的时候，然后有当时啊，反而会造成可能会烧起来，哎，
1: 就蛮多人吸掉了。刚好这家越南航空的这个飞行机起飞时出代志嘛，所以以前咱无第一时间的登机登来进场，还要在天空中绕两个小时，因为这些动作都是在放油啊，因为大家讲这个要飞长城线的哦，这个一定是油是满载嘛，所以伊要先把油放好掉，因为起落架派去啊嘛，他怕起落架。如果坏掉，然后直接降落的话，那个摩擦，那燃烧到油箱，整架飞行机 爆炸的风险就特别特别特别的高、嗯嗯、所以他先盘旋两个小时因为、第一个浪费掉油之外而且在空中有放油哦我民众就拿这个摄影机拍到手机就拍到说一个放油呢、嗯、但是我哇这个刚才讲哎可能要先去海外啦不然你抵达呢明天电管放油啊不是鬼变成下这个石油雨嘛、嗯、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还蛮最近还蛮惊险嗯最好还好最好是波带机嗯顺利的这个迫降这样子嗯。嗯
0: 在各飞到等也得掉了，各飞到等于德国
1: 原厂起降啊，对啊，原厂起降，但是
0: 天电底下个两点
1: 先浪费点油，然后放、啊、做一个放油的动作、嗯、啊，空姐嘛，天两点钟时间给大家心理建设，我、啊、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回去啊，顺便给大家加工啊，如果到时候要迫降时，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哎、嗯、呀、啊，不然你一站直接回去，我干嘛整个一点惊的惊死啊？慌乱时阵大家容易受伤嘛，但是利用两点钟的时间，这一些哦、那个。教育训练跟心理建设、嗯，大家就比较不会慌。
0: 好，来，我们接电话来。你好，嘿，你好，嗨，
2: 听讲的哦。嗯，那你讲父母之外家哦，到底是伫里海这边还是波斯湾这边？
0: 波斯湾，谢谢。啊、波斯湾，嘿，
2: 波斯湾这边，
0: 哎，谢谢。好嘞，咱几点钟过开放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0: 你好，嘿，
1: 要工作给你好，
0: 嘿，你好，嘿，欢
1: 迎你的书房。
0: 啊、哦好哦好，欢迎欢迎，来广告哦，嘿。
1: 我感觉你的产品，你敢来我等下买书房，拢一概拢别着大组的。
0: 哦哦。
1: 我一概就摕十组，先头啊食，那伊来甲我交代讲，较严重就食三顿。
0: 嗯。
1: 啊，我真正食了三顿，食了好啊，食了好了，再过来买迄个三氯钙粉。
0: 嗯。
1: 好、哦，啊，再来搁买迄个钙油，啊，再来搁买维他干。
0: 嗯，
1: 啊，食落落去食，啊，恁的舒鹏就是我半冬一直甲食食食到今摆吼，我都变做早起一粒，暗时啊一粒，
0: 嗯，
1: 都拢好。
0: 嗯嗯，
1: 你看恁的产品啦吼。
0: 嗯。
1: 啊，感恩恁的产品，我感觉讲有缘分就是有缘才会食着恁的产品，就当的物件就是好。
2: 那你好。
0: 嗯，安尼吼。
1: 我原住民啦，啊，有缘就甲我放一挂山地情歌。
0: 嗯，好，谢谢哦，多谢你分享嘿。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一雄哈，来断线重打哈，啊，来0906，咱都加迄个大哥姐的门哈。这个河姆兹海峡，它就是应该它就是在波斯湾呐哈，波斯湾哈。那另外呢，咱都加讲的讲啊，最近啊，这个船哈，这里、個、啊，中东的石油船都是经过阿曼湾。阿曼湾哈，它是在河姆兹海峡的东边，好啊，它是通往印度洋。通往印度洋，那波斯湾呢？哈，它本俄姆兹海峡本身的是波斯湾出口，出口哈的哈咽喉哈啊，所以它是紧邻波斯湾哈，跟什么里海什么都没有关系，好不好哈？它就是紧邻波斯湾哈。好，谢谢来0800775599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要问要讲要食产品分享产品主文拢卡空八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2: 嗨，你好，
4: 你好，
2: 啊，
4: 请问你哦，那个有紫光鸡的可以吃那个吗？

0: 个台湾的三 D 电视哦，他去中国去哦，这个有个叫做横店影视城啦。中国横店影视城的噶兰卡扎兰台湾不是有个叫什么中什么中影文化城港湾，台北中影文化城港湾，但是也面积是大了很多哈、哦。这个中国横店影视城，它的面积差不多就是台北市台北市这大安区的面积这么一个这样一个大小。啊，伊咧做啥咧？其实简单来讲，伊就是过去咱那台湾的中影文化城的放大版。中国的你想得到的影视的产业啦，不管古装剧、现代剧啦，还是讲吼里边道具啦、编剧哦，所有的影视的产业的聚落就集中在这个横店啊，横店的影视城啊。三弟一去采访时阵吼，一去了解一下讲。我相信哦，自己这个今年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不管你看电视啦、看平板啦、看手机，尤其看手机哦，会发现很多的所谓的叫做 AI 的微短剧。我们男性有接电话，
1: 来你好，
2: 喂，
1: 嘿，
2: 小军啊哟，
1: 嘿，是你好，嘿，
2: 我
1: 来
2: 请教一下。哎、欸，这个我拢吃敷衍素吼，对不？我因为是无子宫肌瘤，我会当吃。啊，我因为，

好，好，谢谢，谢谢。好来，谢谢来0800吼，要卡电话入来哦，要分享的，啊是讲产品方面的要问08007755990800775599 7755599哈。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哥呐，
0: 嘿嘿是。
1: 我问你，有机萎缩，我爱护理师干啥？好。

0: 来你好，嗨 ，Hello， 淑君扑克家，嘿，哎，你好，嘿，
1: 我吼食诶，钙粉拢会
2: 易
1: 结出炎，
0: 那盐梅啊地皮就好啊，吼。到这个情形就会那个一阵子啦，差不多一阵子就这个情形就会好起了，会好转了，你现在就先那个要吃钙粉的时候盐灰啊，盐灰啊掺一点，还是说你如果煮汤，你的菜汤里面也稍微有咸粉，用配菜汤来晒，这样也就会比较好一点，好，谢谢，喂，好，喂，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3: 嘿，我食到63号啊！我目睭无老花，我喙齿无一支酒气。
0: 哦，
3: 胃也多病。
0: 哦，你讲几岁？你几岁？
3: 我1964了。
0: 1964哎，1964是54年次哎呀。
3: 53
0: 哦，吹气拢打气，也没有老花眼啊，吹气打气拢个呵呵，
3: 对，都没有牙周病，什么都是用你们的东西，真的。
0: 原来拢有食我的产品，赞，哇，真的好棒，
3: 要跟这些听众说，你们的东西真的好，好，
0: 好，感谢你分享哈，好，谢谢你呀，医生，来你好 ，Hello， 淑君 Pocket， 喂 ，Hello， 台中大甲，台中大肚，大肚张小姐，张小姐，张，好来。断掉哈，张小姐，台中大肚张小姐哈，好来再重打哦，我可能单固电话会拨了哈，个电卡得二啊哈。

0: 这个中国这个横店影视城，它其实是坐落在山区嘛，所以 很多的中国不管电影还是电视还是说所谓的短片，都会在这个横店影视城拍。这不是一个新的，它已经很久很久，所以它就是中国影视的产业聚落的核心。但是哦，想到这个，咱导演每天一个参观去拍呢，因为这半年哦，这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尤其是2020年上半年哦，中国的 AI 短剧哦横空出世。我相信脑内露出几下了，多多少少啦，好像同事的朋友大家都会就说啊，我有最近都有在看一些什么中国的 AI 短剧，横空出世嘛。中国在上半年哦，总共产生了哈22万部的短剧，其中95%都是 AI 短剧。阿德哦，因的叫猜那猛加这些横店的影视人员说，这 AI 的短剧对你们来说有怎么样的影响？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2: 你好，线下，
1: 好，线下。

0: 等于当中年吸干嘛。过去齁一部八十集的这个他们的影集齁拍摄时间可能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齁。现在齁短短的齁一个月的时间几个月时间齁他们就可以完成齁一部齁八十集的这种短剧的制作。而且过去你要大家咱阿公有看过拍戏都知道嘛哇工作人员啦化妆师啦你你可可一堆人这边出去齁就贵州的人齁爱来底下布沙锅的半当啊半当的时间。但是起码因为剧组的人员变成减少到多少人三。到五个人，好，三到五个人，一个月就可以搞出一部哦，所谓的 AI 短剧，而且成本啊，成本哦，是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时间省了三分之一，经费也省了三分之一。
1: 所以原来的这個影视产业就这样
0: 子啊，丢丢丢丢丢丢啊，很多贵企在做道具嘛，然后在影视产业没有做道具，然后贵企哦，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好，嘿，
0: 因为这几块钱，中复刻一些中国的，不管柱子啦、花瓶啦、建筑啦，你弄爱看，之前都要手工去弄嘛，啊，大的场景、小的场景，现在全过去都要手工去这样去雕刻。现在你的工哦，除了主要的一些镜头 take 到的主要的场景是真要做真实之外，其他几块转场的啦或细节的一些什么花瓶、小的东西哦，全部 AI 可以来生成。全部 AI 生成，所以因为刚才嘛讲吼，彩虹哦，这间做道具的公司的人说啊，那记者就问他们说，那你们会有没有考虑到会裁员啊？吼，他也说的蛮客气的，他说啊，跟得上的人吼，我们就会把他留下来啊，跟不上我们就会精简掉。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
1: 嘿，你好，嘿，是。
2: 哎、欸，我咧，请问你讲迄个书房哦，食哪？食三百啊，食八啊，食。
1: 双卡卡。

0: 来 call in 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诶、我相信那个 AI 影片哈，那嘛看足济，嘛有看过哈，但是。你看，你加看两片啊，你就会疲乏，很疲乏哈。人物哦，因为也是透过 AI 制作，所以人物长相都差不多，然后口讲话声音、语调、声音也差不多，然后剧情大同小异，差不多拢遐剧情。哦，二十几万片哦，伊的剧情到头的未超过十片的剧情哈，无同的，无同，才会讲是安尼哦。
1: 对对，可是你要换一个角度讲、嗯，对这资本家来讲哦，对对，出钱人来讲，
0: 小成本、
1: 啊，小成本你得这样占用、嗯。其实他不是要做一个很精美的东西、哎、哦，每个人都这样神鬼战士要这样大做让你感动吗？
0: 哎、啊嘛，就这样你看啊，
1: 对啊，
0: 婆婆妈妈很多在看
1: 哦，哎、因为娱乐者是打发时间嘛、嗯嗯，你廉价的东西可以做出来的东西，那、欸、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阿喜公换个角度来讲、欸哦，很多人砸重金做了一个很好的作品，但是你个人用这很 AI 去做，收最后做出来收视率，阿喜公收看数差不多。那我是广告，我们最后还是回到钱嘛。
0: 就这演员的根本都不免
1: 啊。啊，对啊，对，你看十几万大演员
0: 啊，特效哎，
1: 编剧也不用啊，
0: 特效
1: 片啊，什么后面做那个什么 CGI， 有钱做动画的，做道具的，全部都不用。就这
0: 事业嘛，来了嘿。
2: 哎，小姐有这么贵啊？
0: 拢会杀你，拢会杀你，嘿，哎，拢会杀，
1: 都可以啊，都可以，
0: 全部拢三波，咱全部产品拢同款，要饭前饭后都可以哈，你家己，家己，家己扎你家己就好哈，好，谢谢，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坤，那个，我有看平板哦，那个人物哦。那个主角都是一样的，
0: 嗯，
3: 脸型都是一样的，
0: 嗯，本来剧情嘛差不多，剧情差不多，
3: 啊，现在我都不要看了，
0: 动不动的千亿总裁。动不动去拍片两年啊，都千亿总裁哟！
1: 我们要这样看哦，AI 哈，它其实比如光光啊，就是台湾别人光光啊，这个都很生硬啊，剧情很生硬啊，人物角色不自然，就是 AI 的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它会一直进步嘛，你算力的进步，你过去干嘛讲很假的、很虚的，甚至是觉得不够不足的地方，也自己去 training 嘛，它会是训练、训练、训练、训练，所以在说不定在一年后的今天，2027年8月19号。说不定 AI 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出来到底是真的还是 AI， 有可能吗？这个是现在进行式卖工厂，你古年这个时尊哪有什么 AI 短剧，哪有什么 AI 短剧，一年后的现在，但是对于资本而言啊，出钱人来讲也当用给成本去把它、哦、做出来，让占用你的时间去消费的话，他就成功了。那如果扎扎实实 用人去演，成本就高，但是效果没有特别好的话，哎，换一个角度，你是出钱的人，你要选择哪一个？我一个朋友啊，讲伊咧做服务业的业务嘛，视频业的业务，伊咧讲吼，两名公司今慢慢开始上 AI 的课程训练工，哎，你要如何制作 AI 短影音哦啊来去做一个行销？伊嘛讲话，哎 ，AI 物件做出来，黑饼糕就行，但是看起来就假，但是你做不做？做啊！现在网络上一堆所谓的代看房仲的，
0: 我讲一个
1: 代看房仲的，你看哦，代看房仲有两种，一个是很认真拍片，自己请小编、摄影师偏偏啊，现在很多都直接有那个直接用脸 AI 套进去，包括自己的脸、客户的脸啊，已被
0: 脸 AI 化，
1: 脸已被代看的处都用 AI 化，你说哎呦没有诚意，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哦，我知道你在卖这个东西。但是我的成本
0: 会哦会哦，我怎样了？我不是我讲会是讲我会反而不想去看了。我怎样？伊是 AI 了，我得
1: 了。不，等下秀坤姐，你不想去看，跟你最后会跟他成交，这个是因为想买房子的人不会想要去看房仲去。
0: 网络有一个有一个女性房仲，我最经典的看到伊哦，他是用他本人，但是他是 AI、
1: 欸、对现在很多
0: AI 制片呐、啊，哎呀、啊，我真的不想看了，嘿，只要他介绍的个案我都不想看。
1: 想买房子的
0: 就假假的，
1: 不是想买房子的人，他不是要看美工哦，我知道你在卖这个东西。
0: 哎、欸，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嘿，我跟你问吼，嘿，我今晚食钙粉有无吼？安奈。你那里，你那里。

0: 好来，最近农历七月嘛吼，七月啊、喔，大概怎每年农历七月咧普渡拜拜的时阵，咱国内有一间连锁便利店的一定会拍广告吼，伊、七月普渡大概一定会去遐买哦、喔，叫做叉联呐、啊，有没有哈？伊最近的那个广告有没有？就是 AI 拍的，我就这样哦拍了，这是啥？哎呦，我、一尊的哦，坐一尊的人安尼哦，一尊尊顶足侪人啊，这大海安尼一来一去，一来一去的吼。哦，头啊，我搁看个雾沙沙，这是咧创啥？到尾啊讲哦，哎，就是好兄弟啊，要七月啊，要登来吃普渡拜拜，最后功课还是蛮有趣的啦。但是啊，你就觉得啊啊哦，这个用 AI 制作，所以讲吼。评论这一家叉联的这个最近的七月普渡的电视广告哦，评价就两极，就很两极。
1: 没有重点，你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嘛。就像今晚这个年代，不是要很精美哦，然后像然后大名做的广告你才会买到，好跟坏都会有嘛。而且但是我讲对这个出钱的人来讲，一个人这几公格先不贵可以搞混基因，他可以失败做两五只烂啊，以前是一只烂的。你就要花就觉得啊心很痛，现在你可以做五只烂你的，但是你中两只或中三只你就赚到了、对啊、不是每一个都呕心沥血、
0: AI 的片看多了你会排斥、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反而会排斥，因为你都会觉得那是假的、那是不存在的，那是不存在的哈、你讲拍片也是，你若真正讲啊，实际上去拍片呢，吼，那你干嘛讲哎，也是真呢？好，不管怎样，虽然是拍出来故意有去设计的场地、人员啊，是啥剧情，但是我们起码会觉得那是真实的，真的会排斥啦。
1: 对啦，对，但是
0: 会排斥。
1: 如果作为行销或什么，你的转换率比较重要。你看，知道这个东西产生最后消费的行为，我讲成本啊，其实就其实钱的问题，还是钱的问题啦。当升级哦，让升级问题啊。
0: 所以
1: 这
0: AI 要弄到让人家看不出来是 AI 啦，这样好才有用啊哈。因为很多那给看几遍啊，那么怎样讲哦，这是 AI 的，是假的哈，不，这个没有真的这个人哦哦。咱拍广告，那么知道哦，这个人是真的有这个人，那 AI 那个。再一尊搁一车的
1: 楼，所以我们就有在做媒体的朋友也讲过这个问题嘛，说啊对啊 ，AI 看久会很腻，很假。但是说如果是真人的产业，到底能够烧多少，坚持多久，来去跟这个 AI 这个做这个对抗？你如果没有改进的位哈，对不对？你可能就啊，我就是抱持着说我一定要首科哦，然后用真人剧本下去写，但是这样能够。撑多久？你可能都接不到案子啊，筹不到钱，很现实啦。我就哦，对于资本哦，或者是说资本家来讲，还是讲接生意的人，还是讲做业务的人哦，能够生钱都很
0: 重要。我反而觉得 AI 这个不管是影片啦、广告啦，这个热潮可以多久是比较，反而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哦。哎，好，
1: 那他不是多久，他是说他已经是一个。融合在生活里面，你不用的话，你就真的会被时代给淘汰掉。
0: 像我看到那个有的不是哦，会把用 AI 拍的，哇，把一个家拍得很漂亮，把一个庭园，哇，长哦哇，种出很多的蔬菜水果，结果累累啊，这规规整整整齐齐哦，有一个场景很漂亮，有山有水哈，哦，前面有小溪，后面有山。啊你知道那个是 AI 拍出来的，我跟你说划过，因为你也干嘛说那不存在。
1: 但是对今天微微米家人，他是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就好，他不会管是真的啊。比如说我带看，比如说我怎样说这个地点亚湾区哦，农十六区啊，我怎样这间厝那边，有这个人那边这间厝，啊价格多少？就是这就是广告嘛，广告的成本可以压得很低啊。
0: 好，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好，就听到我们现在讲 AI， 伊讲吼，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台北林小姐，哈，伊讲最近我拢会搜寻 AI 唱的歌曲来听，伊干嘛讲国语还好？ 如果唱台语那个台语的部分有一些 AI 唱的咬字发音听起来的舒畅感有减分意思说台语的部分可能 AI 还没有办法把那个台语的音的那个精准的啦他说另外我也有关注到以前艺人的歌曲需要 MV 拍摄需要团队来完成制作现在很多都借由 AI MV 给套上歌曲这样就发行了
1: 对啊
0: 阿姨也说林小姐说这样的情况有好有坏另外一方面的担忧就是说传统的台湾文化传承可能也是 AI 没有办法去延续的好来这是台北林小姐她对这个
1: 为什么会觉得台语歌会比较没有那么准确就是训练
0: 数据不太够
1: 训练的人不多嘛你老公陆姐良盖就讲越多人喜欢或越多人去注意的东西它是这个 trend 嘛 AI 这个东西自动会学习精进自动学习精进那你再过可能我刚刚林小姐 台北林小姐这个问题在半年半年一年后可能就不是那个问题了再跟说实在半年以后真的用一个 AI 的唱的台语歌你根本分别不出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厉害啦人类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万物之灵啊真的那个是安慰自己的讲法你从早到晚你的这个你个体你能够决定什么事情其实你所有的行为举止都被演算法给套路了比如说啊你嘎嘎一下哦干嘛哦我怎么每天都好像在这个资讯里面冲刺比如说我喜欢看美妆的啦啊喜欢看戏剧的啦看 AI 的为什么他好像啊我的手机都很了解我诶一直根据你平时底里面在看什么输入什么文字甚至咱今嘛点来讲啊手机啊头听咱讲话然后那个怎么那么了解我我才刚才讲一个卫生纸马上看 Facebook 或者 LINE 里面他跳一个卫生纸然后特价的推播给我没有这个就是科技的演算法对我们自己行为这么样有自由意志啦我们其实最后都是被演算法给包围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0: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哈，小光宝哥。
1: Hello， 喂。
2: 喂，
0: 苏鹏
1: 是多。来刷卡，好刷卡，哦，来小光宝哥你好，嘿。
3: 哦，恁两个人好。
1: 嘿。苏鹏
0: 要煮吗？
3: 宝哥，你自己伫咧讲叫你来哦。
0: 徐小姐，
3: 你讲既然要
0: 叫他来，李小姐哦，台北四四零哈。
3: 你讲感觉讲，
0: 为
3: 什么人拜拜拢起来对，啊，干那这个，
0: 他会在跟别人的时间过去，你不用等
3: 啊。为什
1: 么？啊，不，好兄弟都外口吃得好啊，卖起来来对。
3: 对啊，就是安尼啊。你若讲你食饱就好走啊。啊，那无一个月就跟你住在领导哦。对啊，安尼啊。
1: 谢谢。好，来0800775599，
0: 七七五五九九来。

0: 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啊，咱听众讲啦，讲是啊那一般拜拜拢伫内底拜，为什么干那普渡伫拜伫外口拜吼？
1: 哎呀，拜拜拢内底拜。
0: 对啊，拜拜。
1: 哦，就拜拜我。嗯，内底拜哦。
0: 对啊，啊都。
1: 啊啊，为什么？为什么？
0: 啊，你想嘛实在。哦。对不？
1: 好好呀，底下
0: 好呀，底下都外靠
1: 路人嘛，系啊，
0: 家家都不要到登堂入室安尼的
1: 对吼，哎，
0: 好，
1: 像流水吃流水席的感觉啦，吃流水席你袂叫人来，你
0: 家家都好走啊，
1: 对啊，
0: 莫入来，甲内底啦吼，入来你要看下素食哦，转个大来，
1: 不可能哦。
0: 好啦，这从七月普渡拜拜，哎，够有一点吼，七月普渡拜拜时，我也记得讲，哎，好像都会哦放一盆水嘛，哈，放一盆水，有无？
1: 好，哎，拜拜不知道，
0: 有小时候那这不乡下拜拜，放一盆水哈，有时候还会有一把空心菜哦，听众朋友，
1: 是哦，
0: 哎，对，来你好，
1: 哎你好，嗯，
2: 喂，线下，
0: 好，线下好，小军扑给你好，嘿，
1: 哎你好哈
0: ，Hello。喂，台中好，来断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军啊，
0: 车工，
2: 我嘛是的，我靠不来
0: ，Hello， 好，谢谢，来，你好，嘿，
2: 喂，七七五，哎，妹，小军你好，
0: 嘿，你好，
2: 好久没看到你了，他在烂底那个鸡蛋汉神虾，我们那在那边聚餐到
0: 现在，过去都卖提起啊，
2: 嘿，啊，我跟你讲哈，为什么现在拜拜都没有你？因为大家都大楼嘛，嗯，啊，门口都加店名尔嘛，嗯，啊，所以现在大家拢在庙里咧拜咧普渡啊，嗯，是这样啊，啊，今日拜拜拢用银锭，嗯嗯，嘿，正常的用银锭啊，哦，谢谢，
0: 而是因为银锭是今嘛这个季节，咱讲嘛，三星素果，素果不是四种水果。是叫做素食，吼，都是素贵的水果嘛。啊，今嘛普渡的时阵，刚好这个季节都是莹莹大出的时阵啊，所以都会拜莹莹啊，

今嘛较无啊吼，今嘛较无安尼啊吼，所以听众比如普渡拜拜的时阵，你会伫迄个，而且对啦，今嘛拜拜，因今嘛拢足侪拢住大楼，所以讲大楼都统一拜拜吼，吼啊，唔是有的人都家己拜的时阵吼，就很照传统来，吼有一盆水嘛，吼有一会放一盆水有没有？吼啊，应该那一盆水是吼好兄弟啊洗手边的啦，但是我记得好像有的会还会放那个空心菜哈，这我都唔知啊，那是什么意思？有哪有各有这种各有这种礼，有叫这礼咧做诶，还是讲较早诶哈？咱啊，有人知啊，讲为什么要一盆水还要加空心菜？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哈？

0: 来，你好，教官。
1: 伯爵，淑君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伊个伊个在，你讲应酬是要做笨答应的啦。
0: 啥物哈？笨答？
1: 笨答？哎，对。
0: 啊，要答啥物物件？
2: 什么笨答？
1: 扁担啦。
0: 扁担要答啥物物件？要答啥物物件？
1: 答伊，你啊，你啊，多点个奖品。
0: 哦。
2: 应酬呢？啊，应酬是啥物笨答？
0: 来，你好。
2: 应酬甲笨答啥物关系？
0: 哎，你好。
1: 哎，对，就是要做做迄个扁担用的。
2: 应材做笨搭，
1: 对对对，
2: 好，
1: 对对对
2: 对，想不通，嘿，来你好 ，Hello， 嘿，
3: 不是啦，来我冇甲讲做贵嘛，要
0: 签，了解了解，阿甘在你补充，谢谢，
2: 啊，虾米虾米虾米，
3: 做贵嘛要抢一个应材水啊，他是啊，
0: 哎，你好，
2: 是安尼意思啊，
3: 比较正直，嘛是，
0: 喂，
3: 拜，一定爱拜应材，
2: 嗯嗯嗯，
3: 他有咧拜哦。
2: 好好两个公款齁，前面那个公司应采要做本呆齁，唐个改要拜拜奖品给打回去，应采做本呆我倒是没法懂，好来你好，
4: 面烫啦，面筋啦，痒啦，碰粉啦，
2: 好好好，
4: 他们说的这个清气，那就对啦，
2: 我要问应采啦，那我知啦，
4: 应采我不知听过，
2: 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哎，
2: 嘿，
5: 那个空心菜，那个以前我妈妈说，空心菜就是要让伊食肉嘛，爱食菜干安尼就是。
2: 哦，
5: 是你吃了那么多，以前都是外省类嘛，
2: 嗯嗯，
5: 那你就是吃了那么多菜，那么多肉也要吃
2: 哦，然后哦，啊，是啊，那硬菜那坑诶头，坑诶诶
5: 那边。没有，我们以前那个硬菜，然后用。爱起起水，然后
2: 爱起
5: 起爱滚嘞，滚嘞
2: 哦，
5: 就让它熟的意思。
2: 哦哦哦，
5: 滚嘞了啊，用那个起刮落去。
2: 哦 ，OK， 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好好，来你好，嘿，你好。
6: 喂，你好。
2: 嘿，
0: 嗯，
6: 不是用菜做笨蛋，是香卡做笨做扁担。
2: 香卡做，香卡，所以普陀拢爱
6: 插。
2: 普陀拢爱插香，贡品顶头拢爱插香。哦，好。
6: 这有人很忘掉诶。
2: 哦，了解。
6: 三米灯去。
2: 呵呵，好好。
6: 厝边讲诶。
2: 嗯嗯，好。
6: 伊较早讲站车人，啊去古地旁边困。
2: 嗯。
6: 啊，看人讲。困醒，旁边有米，啊，够有香卡。
2: 了解哦，谢谢哦，是哦吼、哦，所以是安那，咱普陀拢爱甲插香吼，安、哦、尼香就是哦，有这用意吼、哦。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嗨，你好，
7: 哎，好，
0: 你好，
7: 你好，哎，我到婚礼好不？
2: 哎，
0: 你好，
7: 这个嗨，这个拜拜哈。应采就是讲有心请你，无心留你。
2: 哦
0: 哦，欸、对啦对啦，这个好像才、
2: 哦，还代表安尼吼。
0: 哦
2: 好，食食得好，我无心去劳力。
0: 得力有得力哈，对对对，所以才拜招你来嘛。
2: 嗯
0: 哈，所以哈，哎呦，对对对，
2: 你好你好，
8: 这个。空心菜就是
0: 无心道理。对啦对啦，应该这个比较
2: 对啦。是是是是哦，来你好，嘿 ，Hello。
9: 啊，石君吼。
2: 嗯嗯嗯。
9: 哎，讲到这拜拜哦，阮家己哦爱熬拜，啊吼，这个哦做这个水哦爱放一条面布，要好洗手面。
2: 是是是是，好谢谢。好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0: 石君啊，你好，伊应菜汤就是讲。一挂遐万的万来食到的，嘿哦，讲做贵嘛，抢无应菜汤啊。
2: 好，来你好，嘿。
11: 空心菜是讲吼，好兄弟啊，你食饱你就要紧走，我无心
2: 好、
11: 哦、你跟你交朋友。
2: 哦 ，OK， 好，贵啊，人拢安尼讲吼，这个说法可能比较能成立。
11: 应该在欧巴上讲了对。
2: 哦对吼、哦，好吼、哦，来你好，嘿。Hello。
11: 嘿，应菜是不是空心的？
2: 对。
11: 啊，意思就是讲无心要留你，
2: 是安尼好了解啊吼，差不多应该是这个讲法较对啦吼。
0: 这个好，咱的中原普渡拜空心菜哦，通常以生的而青啊，是讲半熟的空心菜水呈现呐、啊嗯。这为什么呢？第咱第第咱条件面那种供位补充多很多嘛。有心哈、哦，请你吃；无心留你。第二个哈、哦，叫做 半生不熟哈，烹调的时阵仅用简单的清水穿烫哈，不加调味料，不煮到全熟哈，象征哈，我咖喱哈是半生不熟啦，嘛是赶快哦，你姐姐就请离开。哎、嗯欸，真的还蛮真趣味的哈，这个传统。
8: 我们台中拜拜的哈，阿毛姜呢，现在来什么意
2: 思？有啥姜啊？姜啊，哦，
8: 姜啊，拢爱。
2: 等等，阿正水哦！哦哦哦！来了，嘿 ，Hello，
12: 嘿。是啊，人家较早，阮阿妈是老阮讲，我已经七八十啊。按像阮阿妈人讲，讲若要做笨打是些硬硬，咱那硬硬去结骨啦。
2: 好啦。
12: 人讲你做贵家，手无什么硬开的啦。

0: 哎，小哥呢？
1: 哎，
0: 你好，我请问你，你护理人士是专门咧食更年期，还是哪像阮这社会人，我叫我哪有效？
1: 公格吼，来这更年期啊，你社会人赶快哪有效啊？嘿，
0: 你是针对更年期？
1: 不是绝对那个全部拢总会使女性的保养 ，T K C， 伊这是女性的保养品哈。好，包括你。
0: 我今麦当咧食，唔得再需要能量。暗时两粒
1: 啊，可以啊，可以啊，不是暗时，不是要困的时才吃哦，吼。
0: 我知。
1: 吼、
0: 哦，按两顿的间隔爱差偌济。
1: 不要紧，不要紧，拢免间隔，你着三顿吃，拢三顿吃嘛，无要紧。
0: 卖两、喔、
1: 对啊，你两顿间隔要偌久？两顿间隔。
0: 我这社会人。
1: 你要早晚餐、早午餐、午晚餐拢买啥哩啊？嘿，吼、哦，嘿，啊，查甫人有食富哩。嘿，
0: 我这社会人啊，因为身体不好，袂困一日，照讲有
1: 效。有啊，有效啊。啊，哥你嘛较袂食护理元素，你较袂安尼乌白青啊，对不？
0: 哦，
1: 有啊，心头乌白青，乌白青啊，吼啊，
0: 哦，
1: 情绪嘛较稳定啊，吼，较轻松，人较舒服啊，吼。诶，啊哥，较袂啊紧操劳啦，吼，护理元素，吼，护理元素，医生。
2: 这里哦，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咱头啊节目一开始有讲讲过嘛，短短的十分钟哦，短短十分钟哦，
1: 嗯，
2: 十分钟呢，韩国股市暴跌了6.5%哦，一瞬间十分钟，
1: 嗯，
2: 一来哦，这里韩国的这股票市值蒸发了330兆韩元，2200亿美金，
1: 嗯，
2: 所以咱头兄股价讲过嘛，刚才我们他停止了一个暂停城市交易化5分钟，
1: 嗯。嗯
2: 城市交易
1: 塞得卡，
2: 不，城市交易的不是人去买，黑的是，
1: 嗯，
2: 他就是一件卖出一次了，有人在短时间丢很多韩国股票出去，
1: 小心啦，川普被修理的人，
2: 我干嘛
1: 修理李在明？
2: 我觉得他这种，因为
1: 刚刚
2: 因为韩国在韩国股市其实很多还是外资嘛，
1: 嗯，
2: 外资最大部分还是来自华尔街，
1: 对啊对啊，修理他，被修理他，而且刚刚有一个消息，就是讲本来美韩的那个这个联合军演
2: 缩小嘛，缩小，
1: 嘿对，一半收起来，一半了，可以汹汹的话收起来啊！哦，这个而且收回韩国的指挥权，哦，这军演当中的韩国的指挥权哦，这川普在修理他了啊！李在明，跟你讲，跟你拜托，你搁讲 no thanks 哈，哦，吼，哦，真正嘞吼。风沙滚
2: 滚，荒野漫漫。说实在的，美国要搞你，真的。
1: 嗯对啊，
2: 美元霸权还是最厉害的。我讲美元还是这样啊，资本嘛，资本还是最厉害的啊。相当于哦，美国有所谓的哪公有投资理财啊，是公有一些你哪说有美籍身份，然后在台湾如果要开户或干嘛做什么交易，其实他都问你是不是有具有美籍？为什么呢？其实 MIGO 就是有一个叫做肥咖条款嘛，啊，哪公肥咖条款，一对当哦，比如说你是有具有美国公民或绿卡的，在全世界哈工作的收入哈，美国都要给你扣税。哎，欸，这个啥长边管辖权呢，欸？为什么其他国家没办法这样做到？比如说，我今天日本人啊，是德国人，在国外海外工作，德国为什么不会说，哎，你有没有德国籍？你有没有日本籍？都不用问，为什么？是因为只有美国有这个长边管辖权。最重要什么 ？SWIFT 交易啦。他美国你要吼，你哪讲汇款啊、转账啊，你要购买国际的原油啊，是讲你这个银行要买国际的哦商品的话，全部都要用美元嘛。那如果美国看你这个银行不爽啊，是讲看你这一个吼国家不爽，把你踢出美元交易。最近一次被踢出 SWIFT 美元交易是谁？格罗西啊，
1: 嗯，
2: 所以你基本上去格罗西哦，你所有什么 Visa 啦、Master 啦、信用卡全部都不能用，因为它就不是在美元交易。所以我的公马兰，我们没有想我们自己想象那么自由。我们眼睛一睁开，用苹果的手机，用安卓的手机，上 Facebook 哈，然后看 Netflix、看 Disney Plus， 然后用Amazon买东西，全部都是美国人做的。对不对？所以太厉害了，美国太厉害，不要得罪美国啦。讲难听一点，你不要得罪，因为我们不是用百度嘛，我们不是用淘宝嘛。台湾人虽然有，但绝大部分人不是在用这啊。所以哦，老公 Vigo 经常被跟你宠哦，红啊金贼嘛。所以短短的哈5-10分钟之内，让你韩国股市蒸发2200亿美金呢。哦，
1: 好，所以。

0: 两边的人民币都有一个离岸跟在岸人民币嘛。你看离岸人民币就是说、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一个交易的价格啊，在岸就是说他们自己过来来对一个对美金的价格有两个价格，连中国这么大也还是逃不了啦，因为要买国际东西还是又要用到什么美金嘛，美元霸权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没有人逃得过美元霸权了。
1: 所以永远爱记得美军、美金，
0: 哎呀，美元、
1: 美债、哦、
0: 就这三个东西啊。
1: 对呀、啊啊啊啊，不要想要玩弄了、
0: 啊。
1: 哎呀、
0: 啊，川普他可以这么疯，而且疯得那么有本钱，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啊美军、美军、美金跟美债。
1: 美军、美金、美啊个美债、美债哈。好了，谢谢。
0: 你的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婚盖优，未来干书房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小小。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你来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宝的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胖加多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嘿，莹莹啊，
1: 你好，
2: 我要爱一道迄个酵素，
1: 嘿，一道哈，有买过吧？
2: 有啊，有买过。
1: 所以，然后这个电话是吧？嘿，来，你讲你好。
2: 对对。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莹莹，我叫一球，一道 QMB。嘿，我重新学高声。
0: 哦，我知道，你好哈，好久。
1: 不是优惠嘛？
0: 哎，对啊，今晚买两罐送八罐啊。
1: 好，
0: 好啊，好啊，好。

0: 对
1: 啊。喂，你好，我叫电台嘿。
0: 哦，那个马里亚叫一座 Q。
1: Q 呀。
0: 嘿嘿。
1: 嗯，一组哈。
0: 哎，对。
1: 好。啊，大哥有吃过哈？
0: 哎，有。

0: 你好，喂，大哥，我莹莹，嘿。哎，
1: 我要一生券一组。
0: 一组了哈。呵呵呵，啊，有4400哦，你知哈？
1: 好啦好啦。
0: 呵，啊，这个电话20049这个嘛哈。呵呵，谢谢啊哈，好，再见再见。

0: 先生哈，不电话不听到，你给他卡起来哦。嘿，来刚秀华睫毛卡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欢迎，
1: 好汤一煮，
0: 一煮好汤呀。啊，你电话0923这个哈，
1: 哎，
0: 好好，哎，对，好0923对哈，好，好，谢谢哦，好，拜拜，拜。

0: 哎，何日君再来？好听音乐演奏曲哈。来电话，那无听到好朋友跟你讲，拍摄哦，你这个靠通哈，02-2630-3-3-02-2230-2233的电话，好，欢迎随时到吧，到这里用，真感谢哦。咱来讲到哈，这个一张。当时迄个七夕情人节嘛吼，七牛妈生哦，阿弟有安怎过节吼？大概就是安尼吧吼。一般拢过西洋情人节啊，咱这是吼，牛郎甲织女当然是较悲伤的故事哦。昨天要下雨啊，妈讲啊，考一个考一个，一年一拜吼，一起一会哈。来，热恋当中的心动啦、期待啦、牵挂吼，虽然甜蜜，但是当当感情占据着全部的生活，要肯定吼和理性的判断，暂时安怎失去平衡吼。精神科医师杨聪在伫咧讲，恋爱脑吼，恋爱脑并不是精神医学正式诊断。嘛不是疾病，是人在高度敏感的依附之下，出现讲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叛逆啦、情绪波动啦、理想化吼，该理想化对方啦，现实总是残酷的，那个判断偏差的现象，真正需要更改，不是讲爱得太深，你是这段关系是不是和你渐渐安怎失去了自我吼，你不能失去自己呢，对不对哈？有中在医书表示，恋爱会活化大脑的奖赏系统，多巴胺吼在神经传导物质参与其中，和人因为一个信息、一句关心，你就感觉哦，好兴奋、开心吼，嘛可能因为。一直单无回复，你就会焦躁，吼，你就会焦躁。过多情感到你的时阵啊，吼，情绪的音量就变大。理性分析不一定同步坚强，所以容易放大对方的优点，合理化一些负面的行为啦，吼。时常记着心理机制，包括理想化跟确认偏误。比如讲，你跟对方真爱你个底了后，你很容易记住一次贴心的举动，哦，啊，一拜你就欢喜不不。但是一个人一百摆拢对你就歹吼，然后你忽略长期的冷漠啊，焦虑型的依附者，就是因为惊去用放散，有什么好惊的吼，对吧？你是你个放，而不是伊个你放，对不对？按你想啊吼，过度关注伴侣的动向吼，那是对方吼这种这个是很要不得啦，忽冷忽热啦吼，不确定的奖赏，其实你就要注意，为什么他会忽冷忽热？搞不好他一只脚踏好多只船呢、啊。拍谁？我是一个做理想的人吼，这个我好像不会，然后有恋爱脑这种情形啦，未晕车去啊吼，晕船去安尼啦吼，太理性了吼。那形成讲，明知受伤了后，你应该有这种朋友吧？那某天就是安尼啊，我真正就想要个包精神。哦，明知啊受伤，佮离袂开哦，这种心理的循环啊，就在那边一直内耗自己，内耗自己哈、哦，啊，拢叫袂切啦哈，装这个应该他应该心内在应该是不敢面对吧哈、哦，一直佮合理化啦哈、哦，真正哈、哦，对你一拜好啊，对你一拜拜拜啊，你安尼佮干嘛只用好嘛哈，伊讲反正心会开的，你也知袂哈、哦，另外甜点巧克力是雄性。加为哈情人节约会的仪式感，但是两个人相处久，饮食习惯可能真正会愈来愈咸哦。这个营养师王银泉咧讲，伊讲研究发现，伴侣之间确实会互相模仿饮食的选择，而且谁影响谁，还可能随着感情阶段改变哦。哦，来，我你讲这有实证，妈妈去洗头时阵，头家娘在咧讲，哦，拜托，因翁要甲拍的时阵，然后大项嘛好，对吧？哦，喘到气完，我跟你讲，你的原完形都现出来了，然后好，所以与其担心被另一半带出幸福肥，不如哈好好运用彼此的影响力，哈，这会安怎养成健康的习惯？像你看很多这个情侣啦、夫妻会一起去健身、去运动、去爬山、游泳哈，做什么他们喜欢做的一些这个运动，我干嘛休闲娱乐这些加喝，啊，不是一起沉沦下去，安尼就不好啊哈。人讲吼，你那是迄个爱着人、选着人，应该是用一起努力、同步成长，这样才是对的吧？啊，一个人，你若爱着一个人，失去自我啦，那就这就是真的太。 太危险了哈，我干嘛危险？因为你到时阵受伤带当的掉了哈，所以情人节不要陷入恋爱脑哈，但感情唔通失去掉主卧啦哈。人对你好些啊，你得去了哈，这个很多女生容易这样子呢哈，所以我干嘛讲你很多，我同学也是啊，恋爱脑的也很多啊，朋友啊我哈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恋爱脑，我改攻略青蛙那卡理想哎。哦、可是我那我老公哦，就是那个有时候，我老公身边就是结婚是一时的冲动，你相信吗？可能哦，对不对哈、哦？啊，有时阵 get 了的 get 了啊，今麦人是卡不勒去的啦，没哈的切切啊，离离耶，对不对哈、哦？所以现在田文奈老师讲，那离婚率超高的哦，超高的，也不是好现象啦，对不对啊？但今天不哈嘛是爱好聚好散嘛是爱离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哈、哦。你无囡仔的准都耍哈，两个人底下拖磨啊，那是有囡仔哦，这个对孩子来说是很不理想的哈，囡那么拢看话，你叫是囡那公公拢唔知哦，他们是很敏感的啦哈。后来，所以讲情人节不要陷入恋爱脑哈，要做自己，做自己最重要了哈，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哈。来，你看。即摆最近拄啊好是陈英杰大姐代志吼，陈英杰老师，你看伊嘛是为着爱吼拍这部呢吼，但是伊当伊叫小贺啊，伊讲啊，就是安尼啊，就拄着家己都是打起来无被安那吼，这个非常的豁达吼，就像他的人生一样啦吼，呵，来田中斌吼，但是。总是波折那么的多哈，那希望大家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哈。来2602333点位当中，甲看好通台中的哈，挂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扣数。来听一万一扎克，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我要一座小树。
0: 嘿，来大姐，来我下来哈。
1: 好，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嘿，
1: 我要两组 Q， 没有两组，那个酵素我一组 Q。
0: 哦，好，酵素要两组，阿 Q 要一组，安尼吼。
1: 哎，
0: 好好好，我、哦、这动作划算的吼、啊，大姐。
1: 哎呀，哎呀，哎呀。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拢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嘴。吃了好像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卡骨有长期哦，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得起吼，啊，佫袂惊废气，这都卡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
3: 真
2: 诶。啊，无咱食到遮会数了吼，无通讲咱诶脚骨未酸未抽未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未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真的。
2: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来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得起，困了的病放也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个精彩。
6: 来，要买要快吼！来，喂，你好，喂，嘿嘿，爸爸来，你今日来进来看吼。
7: 酵素两周啦，
6: 酵素两周啦吼。
7: 两周都八千八。
6: 哎，对啊，八千八啊吼。
7: 爱管好诶，好汤头。
6: 嘿，
7: 两周。
6: 哦，来等你啊吼。酵素跟好汤都两周，哎、欸，酵素得8800，啊，搁2000，安尼多几万八百。
7: 好，
6: 好，喝藤糖两周。阿爸爸告你讲 ，Q 要搁有嘛吼？
7: 阿明仔一早。
6: 明仔诶，得甲你先加班呐，好不好？
7: 加班啊。
6: 嘿，你是爱下头靠滴吓？
7: 啊
6: 啊啊！哦，阿爸得甲你主编讲下头靠滴住吼。啊，就酵素两周，喝藤糖两周，几万八百吼。
7: 好。
6: 我从中午才有在家吼。好好，谢谢你啊哈，好喝，再见再见，好喝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赶紧把喝起机。喂，你好，喂，你好，
8: 喂，你好，
6: 哎、欸，你好，我莹莹，嘿，
8: 哦，哎、
6: 欸，安啦，
8: 那个，那必必给啦，加上酵素好不？
6: 有啊有啊，酵素啊，嘿，
8: 有呀、
6: 啊，对啊对啊对啊，嘿，
8: 哦。
6: 嘿，啊，今麦有活动啊，一周四千四啊，两罐搁送你半罐哦，加送你半罐安尼，加你，你加加做感觉。
8: 4000块哦。
6: 嘿，两罐大罐搁一罐小罐的安尼，两罐
8: 大。哦，一两罐大罐的啊，搁一罐小罐的
6: 哦。嘿，啊，加送你60粒哦，你咧加加做感觉。
8: 八八
6: 八八节活动才有，嘿，八八节才有，无你平素时就是2000块安尼买哦，哈，我搁加送你1000块的酵素哦，哈。看无，你先叫一组啊，吃一个，即马比价袂顺吼。
8: 一组两罐哟。
6: 两罐一两大一小，你等一下。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3220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 0262-2938-2968-2938-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
1: 喂，莹莹
0: 啊。嗨。
1: 啊，我要给你买啊，我要酵素一罐两罐。
0: 就是一组嘛哈。
1: 一组对，四件事嘛。
0: 对啊对啊，啊大哥有买过哈。
1: 我有

0: 大家听电话接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我要订小汤桶。
0: 嘿，
1: 做
0: 一做遐。
1: 嗯，
0: 啊，你电话这支嘛吼？
1: 对，
0: 7562的哈。
1: 哎，
0: 好，张一组哈，明仔早班哈。
1: 好，
0: 好，谢谢哈，拜拜哈。

0: 要买要快哦！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0日，古历是7月7日，礼拜四哈。你那些还不是地被破坏处给取消处？去新西兰在新加坡刷白，抢修高47岁。好，是新上午9点加11点，11点加下晡1点，尾阿妈5点加阴暗的11点。好，这种好事其他中中啊，不好事的下晡3点加尾阿妈5点。好，下晡3点加尾阿妈5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咱的电话继续来看哈，台中的，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看，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李李了靠，李李三三，后来大姐点播哈，这是于天大哥跟陈英姐大姐所带来哈，酒醉欧北威，冇点笑威啊哈，爱讲实在威哈，来侬讲实在威，爱赶紧来啦哈，唔通火车过节要分 BB 啊，这个咧阿爸做特别做，那上完就没有了哦，赶紧来哈，新朋友想无要一做只看卖，一试就成主顾了 ，OK， 2260-2233控诉。李李六空李李三三空数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好，我会给报啊！你只达到对一摆能力，能厉害。感谢十个号码哈，谢谢大家。来，喂，你好，欢迎，欢迎
1: 呀，
0: 哟，
1: 我要叫一座孝树。
0: 嘿，安尼哈，好，给你下来哈。
1: 好，
0: 啊，这个电话哈。你拄只刚用手机啊卡？无哈，好，要一座孝树啊！你电话23377嘛哈。
1: 嘿，
0: 我知哈，一座是叔叔，你知哈？是，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哈。

0: 来接哈。来，喂，你好。
1: 喂、欸，你好。
0: 嘿，你好，我莹莹，嘿。
1: 好，好，刚一周。
0: 一周好，汤兄，这个电话哈，零九七五哈。
1: 对。
0: 好，谢谢哈，好，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莹
1: 莹，我要爱两株孝树。
0: 两株孝树，
1: 你一株迄个好苍头。
0: 嘿，妈妈，你啊伫北部呢吼？
1: 我有甲你买过迄个叫啥？防晒的啦。
0: 哦，防晒欧啊，系啊。吼，啊，即摆买两株孝树哈。
1: 嘿，两株敢咪五罐？
0: 对，五大罐的意思来讲，个五大罐的意思哦，哈。
1: 哦哦，好。
0: 你顶日来叫是叫啥？我袂记啊呢，防晒。
1: 叫防晒啊。
0: 嘿。
1: 我有甲你叫两株防晒。
0: 我知哈。好，啊，即摆两株孝树，搁一株火腾头遐。
1: 嘿
0: 嘿。哦，安尼总共是九千八哦。
1: 哦好。
0: 哦，两株孝树是八千八嘛哈。
1: 好。
0: 啊，你遐敢有管理室，还是你家收？
1: 我拢我家己收啦。
0: 哦，好哈。啊，你电话就是空二二。哦，啊，恁遐无管理室吼？
1: 无，我在楼下住。
0: 哦吼，安尼吼，嘿，来，安尼就是。
1: 啦，恁老子的物件，我叫足侪。
0: 我知，安尼好啦，好，给你下一波班哈，哈，下一波班哈。按两周酵素，啊，你酵素唔捌食过吼，妈妈。
1: 酵素我也唔捌食。
0: 唔捌食吼，我跟你讲吼，你是即卖有排便的问题。
1: 我跟你讲，我有食过迄个。
0: 来，妈妈跟你讲，无要紧，咱先来讲咱的产品吼，咱的产品，咱酵素吼，你若有排便的问题嘛吼，可能是排便啦吼，袂顺吼，袂啥顺对吧吼，一摆三粒叫三顿哦，以后个只会好哈。
1: 我知，我有听你咧。
0: 有听你讲吼，啊，这做温和。
1: 我逐工拢咧，逐工拢咧听你的
0: 节目。安尼吼，啊，你北部天气好无？你啊台北倒位？
1: 台北放假。
0: 哦，你伫放假吼，万华吼。哦，伫放假，啊，你唔着用 APP 咧听咱的节目是无？
1: 有啊，手机啊，手
0: 机啊，哦，好呢，啊，你手机啊是想帮你下载，那才厉害啦。
1: 我用手机啦。
0: 哦，厉害。
1: 我不是厉害啦，是阮囝甲我用。
0: 哦，恁囝帮你用吼，啊，你中昼冇听我节目无？
1: 手机就听太阳连线
0: 啦。哦，你听太阳，啊，你中昼敢有听我节目？我中昼你爱听欢喜这台，不是太阳连线，你爱听一零嘿，你的手机那边你听105.5吧哈，嘿，105.5，遐几啊台嘛吼。啊！你选105.5的中昼十二点的外声，因为你听太阳的话，中昼都不是我的节目啊。
1: 哦，
0: 嘿，中昼我冇节目，十二点。哦，啊，你中昼较无听哈。哦，好了解。啊，你中昼那有闲要听有无哈？隐隐的频率伫105.5安尼。
1: 哦，
0: 105.5哈，你迄只手机遐都看会到啊。
1: 哦，安
0: 尼。嘿，对，啊，你只爱心哥点一个有无哈？伊就伫我的最爱内底，啊，时间搞得听会到安尼。嘿呀哈，好，谢谢妈妈了哈。
1: 不过了，
0: 我就给你下下补班哈，阿忠。
1: 补班了，
0: 嘿，啊，你孝素的认真个加看麦。
1: 补班爱超过，
0: 嘿，
1: 差不多三点嘛，四点安尼啦。
0: 哦，下午三四点，我下节哈，下午下午三点到四点叫你出，我下节哈，才有在家哈。还有在家，好，安尼交钱杯哦，哈，而且看卖啦，袂歹，再过来炖安尼哈，好，感谢你哦，哈，好，谢谢你哦，哈，妈妈，哈，啊，好，再见，哈，好，来，感谢了哈，好，来，大家吃好用好，到小博看下听语音公告哈，爸爸姐，别看卡去每天爱见哦，感谢哈，
2: 以上公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哎、欸，来，欢迎到第二点见黄一瞻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哦，你好，你好。
0: 哎、欸，我莹莹，嗨、
1: 啊。啊，我要叫你叫 K 哥啦。
0: K 哥呀。哎、欸，电话09177这个号。
1: 零九一七，对对对对对。
0: 好，牙膏一组哈，谢谢哦。
1: 明天早呀，我加加乌鸟，明天早哈。
0: 加乌鸟，你是要自取哈？
1: 伊都伊乌鸟会跳到来上来阮处理。
0: 哦吼，我叫是要家客好啦哈，好好好，再见。
1: 无啦，啊伊会加加来阮处好个。
0: 我知啦，好啦，牙膏一组啦。
1: 啊，中昼我照接嘞哈。
0: 好啦好啦，好再见。K 哥哈，好。
1: 哎 ，K 哥嘿。
0: 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嘿。
2: 哎，莹莹你好。
0: 嘿，你好，嘿。
2: 我去给你买一种迄个酵素哈。
0: 嘿。
2: 啊，我有迄主治有伫咧长沙村咧。
0: 哎，来，你莫讲出来，大姐，我知你自己电话嘛吼。7690，啊，你要买几组来嘿？
2: 两组啦，啊，两个人要买啦。
0: 哦，两个人要买，啊，你是要分开吗？要分开吗？还是安那？
2: 分开。
0: 那我请他发票开两张就好了，好不好？看公司安怎包装了，好不好？
2: 好。
0: 好，安尼嘿，啊，拢寄来你家，好不好？
2: 长沙村啦。我前向

0: 喂，你好。
1: 喂，
2: 你好。
0: 嘿，是。
2: 哎，那个酵素这几招？
0: 酵素几招呀？一组酵素了哈。
2: 哎，酵素一组。
0: 哎，当阿弟有加过吧？有加过吧？
2: 有啊，我多刚好叫两包多。
0: 哦，叫两
2: 上个礼拜叫的
0: 啦。哦，上礼拜叫的啦哈。好，我记阿那刚刚。好好，阿那刚刚不搞吼呀，较侪人吃，要搁炖，会使搁炖哦嘿。活动还没结束哈。4400。别，阿祝你爸爸节快乐哈！谢谢你，好，拜拜，
2: 好，
0: 拜拜，好，再见。

0: 喂，秋香姐、喂，嘿，大姐，喂，较大声一挂啦，你先做细声。你要叫一种啥
1: ？Q 啦
0: ，Q 呀，来，你等下嘿。

0: 好，来听边吼，电话拢随时啊，看好通哦。台中诶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好，来关心历史上诶今仔日发生虾米代志吼？八月二十号。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对，阿姨哦。
1: 诶，
0: 莹
1: 莹。
0: 嘿。
1: 人要
0: 甲
1: 你叫物件。
0: 来简单广告，你知我过瘾个钱哈。来进广告哈，要叫啥？下树
1: 啦，下树哈。要给你叫两组啦，
0: 两组哈。
1: 哎啦，讲早起食油饭啦。
0: 嘿，
1: 讲咱闺蜜讲拢拄掉嘞啦。
0: 哦，
1: 伊是拄掉就讲要出书啦，是讲要来叫啦。
0: 嘿，
1: 讲啊吼，我若无来食下树袂使。
0: 嗯
1: 哼，讲食油饭啊，搁食鸡酒哦。
0: 对。
1: 啊，讲食吃的，讲不多，讲早起讲安尼拢拄闺蜜哦，讲怎么翻来翻去啦？
0: 嗯。
1: 讲哦，啊！你特价，我无来叫，来叫两组，那会使哩。
0: 对啊，
1: 就送两罐啊了。
0: 送两罐细罐，就是一罐大罐呀。
1: 两罐细罐的呀。
0: 嗯嗯，
1: 对啊。讲啊好，袂使。
0: 系啊，对啊，
1: 系。系啊系啊，系啦吼！啊，你家爱看呢？你家寄寄算安尼就两组。
0: 两组8000杯啊。
1: 爸爸啦，
0: 对啊，这爱传的爱邀比起来啦，嘿，你无你都去都无，你看个无够，食落可能较无够力对无吼，食个艰苦，啊，所以爱紧来叫。
1: 你若正经度你都吼，
0: 食较侪粒的啊，
1: 三粒四粒拢袂要紧。
0: 是啊，紧好消透啊，即个
1: 爽。保养啊，做好啊啦。
0: 嗯，系啊，无唔敢食啦。
1: 系啦，无唔敢开。
0: 对啊。
1: 无你踮啊度安尼，闺蜜袂困的，哎，真艰苦了啊！你踮遐那安翻啊变啊嘞变啊嘞，
0: 对啊，
1: 啊你都消暑都更加加了
0: 啊，
1: 我那是安尼，我嘛是拢更加加了，人加了就舒服啊。
0: 像咱这栋咧精神吼，你加款真正足划算的啦，足划算。
1: 对啦，足划算对啦吼。
0: 是啦，
1: 加加两组。
0: 好啊，那我想两组8000块。
1: 我哦，主持叫好你。
0: 你讲啥？
1: 主持。
0: 好啊，你到这波即卡来跟我讲，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哈，
1: 好，
0: 谢谢阿姨哈，好，再见哈，来，听众朋友，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哈，孝顺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和你有家有出哦。阿妈讲，你那孙子这么乖呢吼，哎，张凯讲，阿妈讲，你不要再吃啊，阿妈太好吃了，谁叫你煮的那么好吃？哦，乖啊嘴呢，人家这个乖哈。阿姨大磊，到肚子不舒服不会，阿妈我都吃酵素就好了，你忘记啊？我说阿姨那个酵素很好吃呢，哦啊，我吃了肚子的不舒服啊。呵呵，你阿妈讲你真正巧，你今仔屁也巧吼，啊，让我来听音乐节目啊，主要是食了真好啦吼，体质也好。哦，啊，迄个熬大呢，本来鼻头无开哦，我即马三回都拢爱食啦吼，所以来听种咩吼，伊讲你前摆有讲，伊中医师讲，若较鼻头无开的定节塑形来啉，全家大细拢会使啉，参咱的好汤头一个去中药店听迄塑形的迄个在迄配迄个遐中药嘛吼，啊，等下家己滚吼，肉骨啦滚啥拢可以吼，哦，好吃，大人食了去那啉汤吼，汤的精华拢伫咧内底吼，啊，个酵素主要是酵素真正好，食了体质好，啊，囡仔嘛较袂搞酸涩，加做好药材，然后啊个公公大真正吼，所以阿妈讲，传孙阿伯师傅，我有酵素喝汤头的有啊，都搞定啊啦吼，和阿姐嘛激动，杯酵素上酵素。比过来一罐百二粒2200块哈，来，这个内面咱有益生菌，益生菌一般的调经体质，咱个有这个消化酵素群的物件，用来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当做工课。所以吼，咱食油饭食济，哦，食落去三粒四粒，伊都袂积的啊吼。哎，当撮合了，真正有够赞的赞了哈。来，赶紧来看了哈。买一组，买阿爸组特别组，很送你60粒。很新清一颗，很贪清一颗，买两组很贪2000里的店，有五大罐的意思哈，要买要快，啊，这种保存期限上无两年的时间哦。好，2266-2233，电话卡机内容加靠通哦。一通万事都很轻松的哟。来，喂，你好，喂，你好，哎，喂，你好，有人，哎，喂，你好，有听见吗？喂，
2: 经营呀，
0: 哎，是，
2: 啊，我订好汤头，
0: 好汤头哦，
2: 好汤头一组
0: 吓。
2: 哎，怎样哈？
0: 这个电话2639M，嘿，
2: 2639，
0: 你莫读出来，我看有。
2: 啊，王义金，
0: 嘿，好，再见
2: 哈。
0: 好，感谢哈，好，再见。
2: 啊，当时也到。
0: 马仔啊，再去叫侬马仔搞啊哈。
2: 好，
0: 谢谢哈，好，再见哈，来，哎，要买要快哈，以上广告了哈，谢谢大家哈。

0: 来现场看转刷继续来看哈，2269-2233大中 A 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269-2233好04-2260-2233的定位好，感谢谢谢大家哈，好来2269-2233继续来看好通。来，喂，你好，喂，
1: 喂，莹莹，
0: 有，
1: 我跟你讲吼，我这要爱做好汤头。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啊，你好，美女。
0: 嘿，你好，我莹莹。嘿。
1: 嗯，你好。我要两个好方法。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喂，
1: 哎，好帮手，
0: 嘿，
1: 大屁股。
0: 来，感谢哈，早上降，明天到哦，哇，哎、欸。哦，阿且用天鞋盖不好哈，热好这里阿且嘛得逃出来啊哈。好，白天应该就是天气是这样子哈，刷热过后了，我看轻啊哈，等下个补补安尼啦哈。所以你的晴雨两用伞还是要带着备用哈。来，先来关心点出行，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这个1955年经历8月20日，总统府参军。定好孙立人因为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哈，清洗就该就批准并且冬季下令拘捕掉这类、個、孙立人能紧等待33年的时间哦。1988年吉利联合国哈当中调停啊，伊朗跟伊拉克达成停火协议，结束将近8年的两伊战争。2021年吉利诉讼一大法官设立第807号解释，劳动基准法第49条。第一项规定，限制女性劳工夜间工作危险危险啊！哈，接力去思考，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啊，8月20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哦。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公属业温和，摩羯座在温家翁恭喜哦，水瓶座八啊分寸爱靠站在开的哈，双鱼座联络感情，好联合感情拢是爱用心经营才会当孤孤等等哈，星座运势提供予咱大家哦。来，家属个书天下书，咱叔叔当这做回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哈。即、這个联合国头办公室哈，韩卓在交锋啦，哈，就是赖清德总统政府第四摆哈，无复苏掉罹患疑三都法案，罹患一定韩国瑜跟行政一定得英台再度交锋。韩国瑜哈，这里暗示哈，轰这个行政一公可以恣意妄为，大吃宪政自助餐吗？哦，得英台掌雄哦。回敬到韩国瑜讲吼，行政院的责任就是和违宪法案未当实现呐，双方吼一来一去吼，火药味十足，不可得亏张，也不可放任啦吼，表示讲爱缝合行政跟立法两院之间的距离啦吼。哇，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哈！这个倒数100天，哇，100天的3个月个给10天哈。这个蓝绿指标哈，激战新北跟高雄。你的高海乙酸剂进入了倒数的100天，然后中选会今仔日发布选举公告，在县市定选前部分北中南各有一个决战指标的县市，分别是新北市、咱彰化县高雄市、民进党发出中客彰化守高雄拼新北，国民党就是伊着守新北拼高雄作为最大战略的目标。好，随着投票日。渐渐逼近，那立北哈厮杀也越来越激烈。蓝绿两党行动中常会长不约而同开拔到彰化县，先后场地跟咱小给掐点无到5分钟的时间，隔空较劲的意味很浓厚了哈。好。那针对管市定选前，民进党林书表示放眼全台啦，吼，北部市小缩点，新北市强攻，并且设定是这摆选前最重要哦县府的指标。中部地区虽然以台中市为宜的串流核心，但是彰化则是真正五五坡的选区哈。目前彰化选前吼审慎乐观，是中部上届有机会蓝天变绿地的管市。哦，南部选前台地上稳定，多多高雄虽然领先，但是差距无够。所以较予人会当安心吼，所以因的绿营就会比较隐忧啦、欢乐安尼啦吼。好，那国民党变讲维持很有激情的关系，伊就首先把变革向为最大目标。6都吼，台北、桃园、台中选情稳定领先。新北虽然审慎乐观，但是仍不可大意。那原本激情的新竹县、彰化县、嘉义、市、宜兰县比例为五五坡的选区，要力保蓝天不变绿。地的哈，安尼好，那这个 国民党主席戴立文哈，日前坦白讲哈，讲那也即将会嘉义市彰化县是艰困的选区，新竹县、宜兰县虽然有状况，赶快审慎乐观，南部方面各用期啊，比看最是突破的指标。东部林书表示，关键的是是不是有漳州的外部条件加持，讲各用期欠挡风啦哈。后来讲咱彰化哈，咱彰化是六都以外第一大县，国民党跟民进党从东部来个彰化县举办行动。中商会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好是党籍馆长参选人陈寿官，伊有一背书表示讲，中央有真侪政策，依赖地方政府衔接配合，陈寿官绝对是上届当含中央合作的不二人选啦吼。那国民党籍中华馆长王惠美吼是再度缺席，无在行动中商会当中，甲郑丽文同框，郑丽文喊话吼，搁在一百天特别缺席，伊有信心国民党。会在艰难的监控之下团结，一定要全雷打打败新潮流哈。断了总统赖总统要连任的梦想了哈，为国民党要2028重返执政铺下坦途了哈。好，那下架民进党哈，连瓜为着营业年底公投榜大选哈，蓝白有提出这个公投法的修正草案哈，推动公投案印在港一张选票，但是中选会主委尤英龙昨在立法院表示，大选前哈仓促立法，恐惊引发着选务的风险。台湾上议会讲吼，卖贪谋弃会啦吼，这个代志关系重大吼，姿势体大吼，盼望会当从长计议，减缓修法。哦，这就是选举的是安尼啊，然后选战的烟消味吼，两党的行动中相会，昨伫咱中华吼较劲吼，北中南喊出这个决战点出来了吼。好啦，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拭目以待嘿。

来跟大家讲一下哈，赖清德总统呢，昨宣布哈，按七月一号开始，各军部队新增加第三旅战斗部队的加级，哈，各旅级以下的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单位呢，每一名官兵每个月会当领4000块的加级，各部该水包括着正常的医疗啦、化学工兵、宪兵甲关键基础设施守备部队，拢会当适用第三旅战斗哈战斗的加级的这个部分哈。好，来个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告哈。

0: 欢迎您，喂，嗨，
1: 哎啦，
0: 嗨哟，
1: 一个粪头建筑，
0: 哈，
1: 粪头建筑。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啊，
0: 哎哟，
1: 哎哟，变起高啦，
0: 哦。

0: 来，早上这样，明天到哈，22602333，安来天气太阳出来袂歹，那几下你啦吼，今麦先拿你莫等咧哦，愈来愈热吼，十点过透中道心太热了，会热昏的。你今麦先拿门口饮，你来两点啊，靠饮几卡那几下吼，五分钟就可以啊啦哈，吸收一下阳光的正能量哈。来22602333，来你点位，拢总甲靠通感谢哈。喂，你好。哎、欸，你好，我莹莹
1: 哦。
0: 嘿，是。
1: 我被哥哥叫下树两招。
0: 嘿，妈妈被哥叫两招下树下。
1: 嘿。
0: 给哥哥叫的是六款了没哈？
1: 嘿。
0: 哦。啊下树食了袂歹吼，妈妈。
1: 会
0: 使
1: 啦。
0: 会使哦，会使是安怎会使？即卖感觉会使是倒一部分会使你咯。嗯。
1: 我就逐天，我一天食三盖啦。
0: 嘿。
1: 啊，就逐天拢早上洗洗起就厕所啦。
0: 哦，到厕所哦，啊，你乖宝宝，给你按赞呢。有听恁的建议，安尼吃吼。啊，妈妈就感觉时间到就去迄个便所，安尼洗足舒服。
1: 早上洗起洗洗洗，脸上用的我就去便所啊。
0: 哦，真好。啊，你操，诶，本来是白便的，较袂顺是吧？袂拄好。
1: 我较早是拢较巴肚拢较长啦。
0: 较长哇吼。
1: 拢胀胀啦，
0: 哎，就是消化不好啊。
1: 哎、欸，我的消化吼，都足多年啊。
0: 是，
1: 我较早吼，足多年拢一直看迄西医的胃科啊。
0: 是，
1: 我拢食
0: 西药，
1: 我尾也拢无看。
0: 哼哼哼，
1: 哎、欸，我就听你，我就尾也听你的节目，我就
0: 嘿，
1: 就拢。今天
0: 我就给你买啊。嘿，啊，食了即马较袂肚啊吼。
1: 食了有较好啊啦。
0: 嘿，都袂安尼肚肚嘛，对无吼？啊，消化加足好个吼。
1: 有差。
0: 有差吼，是啊。啊，像咱迄落食油饭有无吼？嘿，真济人食油饭消化歹。
1: 我较唔敢食糯米呢。
0: 我知，妈妈甲你讲吼，咱应景个食瓜吼，啊，补较烂嘞。啊，然后你食完了有无吼？但阮阿妈话拢安尼啊，爱食米糕、粿、三粒酵素吼，甚至有时阵你啊。较食较济，你着四粒甲食落去有无吼？伊咧消透足紧嘞，
1: 嘿。我拢唔敢食吼。
0: 袂啦，爱食吼，食一罐无紧啦，卖过量就好。你也袂食济，啊，你甲再看卖啊，你着食较久，即马食了胃肠拢袂胀啊，有无吼？啊，你着甲补较暖嘞，啊，补较暖了后你食完嘛吼，你着三粒酵素甲对嘞。
1: 哎、
0: 喔，对啊，食一半碗嘛无要紧啊，无一定爱食一碗，对啊。
1: 我讲迄准备黏黏，咱当然唔知黏
0: 黏哦。没啦，妈妈跟你讲，你想想这准备，这好食，我唔知，我是爱食这种物件啦吼。嘿，准备啊，你就是补较暖嘞，咱无想错咯，补暖。啊，你食完了，酵素跟你到做工课，哇，真正。人家听讲，即马达项物件嘛，拢会使个食过够欢喜啦。哎呀，未食你就脆口底较简单嘅，
1: 嘿。我拢食饱都食嘅呢。
0: 无要紧，都无要紧。我是甲妈妈讲啊吼，你即马食了有顺，即半中度，譬如讲你拢照三餐，早餐、中餐、晚餐吃，对不对哈？啊，你半晡啊是讲较顶啊十点外啦。哎呦，那个感觉呢，肚肚食的消透无紧的时候哈，你拢更加食无要紧。
1: 哦，安尼
0: 啊，对是安尼哈，系不舒服，你也跟他代表讲，你可能酵素有欠嘛哈，啊有欠的，像咱啊，只无钱通开，咱就爱搁甲欠钱，你去银行就搁有钱通，你也通开，对不对哈？赶快来管理啦哈，啊，所以讲咱的健康嘛是无可能，大家拢一百分嘛，对吧哈？
1: 嗯。

你骗了哈，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美国来三立的酵素哈，啊，你吃下落去困了的云棒也出来，人生的健康快乐菜色的啦哈。特别做不是特工有，你等等好活动结束啊，今麦跟八月，今天已经八月二十号呢，你要快哦，你要快哦，哦，你那结束的没有啊哈？得爱关给能清理能清理，哇，你也给做起来了哈。来22602233，关心大家健康，家庭传的定价报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来22602233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以上广告哦。

0: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莹莹，
0: 你好。
1: 我要爱一朵那个酵素。
0: 嘿，一朵哈，有买过吧？
1: 有啊，有。

0: 来拍摄哈，无要进攻格吼，我华数去低调哈。来2600233，咱的电话拢甲看好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爱甲控诉哦，谢谢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们公司关少顺。

来听朋友买到赚到哦哈，那咱来讲到这个为着鼓励民众用手机啊报缴个人综合所得税，财政部今年举办全国性的抽奖活动，总共19,586个名额，总奖金哇525万，昨公开抽奖，中奖名单8月21日下晡4点公布，在财政部 Facebook 哈粉丝专页，还有各地区的国税局官方网站，好对呢，期限到今年的1月25日为止哦。好，来听众朋友哈，财政部持续精进吼报税的途径，巩固统计哦。啊，今年综合所得税计算申报案件当中，网络申报来到636万件，啊，其中289万件是用手机啊报税方式完成申报，比较去年增加29万多件，成长率是11.15%。国税局官员咧讲，今年都符合抽奖资格有即个2,642,000多名，将抽出19,586名。行文地主现金奖项按2,500不等，电子礼券呢有200、500哦。抽到现金奖项，伊就挂号邮件哦，中奖通知，奖金汇入你的金融账户当中，超过20,000的哦，诶，依靠10%的税款量哦，要靠税金嘛吼，搁再汇入余额的部分这样子哈。那点证类梗哈，电子礼券呢的依照中奖人报税时阵，你老的手机啊号码，透过这个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111哈发送这个中奖通知，官员提醒哦，国税局来，请你听关键字，绝对绝对绝对袂不会哈用电话通知讲，你中奖啊啦，你去 ATM 哈，做迄个靠做的转操作啦吼，嘛袂要求首先吼，讲着爱靠缴税款，伊就先甲你开了税金扣掉，存来余额就是你要是领的钱来回合你啊吼，和民众爱注意。比免受到诈骗，我现在真的无所不骗呢，无所不骗。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警觉，哈，起码用手机啊报税，有高兴收红包哈，然后抽奖的活动，还有可以参加哈，幸运的人将近20,000人哈，是你吗？来，8月21日，好，也就是明天哈，明天下午4点。好，在我们财政部的 Facebook 你就可以看到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名字没有，祝你幸运中奖哈。

来个台共者哈，这个建户以即把这个疫情有升温嘛哈，所以希望大家急诊的人很多哈，大家口罩还是要戴好戴满哈，然后疫苗赶快煮哈。以建户给你用21价的肺炎链球菌呢结合型的疫苗来滴咪公会的接种部分，含20价疫苗共同提供复合组给民众来选择。好，啊，这个台北三甲已经受哈已定。谢怡君提醒哈，肺炎链球菌呢不是只有威胁这个囡那个长辈高风险的成年人，你讲我大人啊嘞，嘛应该提高警觉，尤其是秋冬流感季节马上要到了哦，更加应该两扎建立防护。好，这个是成人公肺炎链球菌疫苗升级，好升级，现在是这个21价。要公费，那你护合足给哈，五足波比啦，就是一句话提醒你哈，自己要增强免疫力、抵抗力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情哦。这点嘛同等重要啦哈，就是讲一般咱拢感觉讲提早退休吼，我享受人生是这样吗？详细的研究发现哦，过早离开职场，你职场退可能对你的大脑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哦，因为呀、你的大脑会得咧退休啦，这回同进退的对啦哈。那大脑的成熟期吧，爱持续用，我所以为什么咱讲动动脑你才不会啦，对不对？哦，你去了退休了，你无刺激加上下高减少，孤独感增加，每天都很 lonely， so lonely 哈。然后可能会加速你的认知退化哈。那对每些人来讲，工作也是成就感跟自我价值重要来源。退休了后，那袂当找回到新的生活重心啦哈。这样是很可怜的，很辛苦哈。真的有可能对你的心理健康造成很大的冲击了，就是我们所常讲的要退而不休才可以的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我要一座香树。
0: 嘿，来，大姐，来，我下来哈。
1: 好，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好，歌声满行囊啦，都在修光很轻快哈、哦。来，咱这档被 Q 上 Q， 被像素上像素，要赶快把握哦。因为被最熬啊哈，你无跟把握起来哈。新朋友，你如果错过那个时间，你就无参与。前两会讲要过来看哇。啊，活动结束的无啊，弄输啦无啊吼，也咱抢抢棍吼，所以赶紧来哦。Q 一罐2800，两罐5000的，上面高质量很弹情系可，酵素百里量吼，两罐四千四。上你60粒很赚钱一颗，你个款子做什么几万块？几万块，给你扣掉2000，反正就是说哈，你的现赚呢哈，你赚到的部分就是2500就对了哈。哎，来，以上广告2602333，继续看中午12点。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